0: 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你是陈主任呐？
1: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现在火了这个月以后啊，现在血压稳定了，这个眼睛亮了。
1: 现在服用灵芝胶囊啊，血压稳定了。
2: 对对对。
1: 眼睛现在亮了是吧？
2: 对对对，眼主要现在眼睛跟外面亮了。
1: 就是说眼睛呐、啊，现在视力清晰了。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眼睛你检查过没有？是白内障啊，还是眼底供血不好啊？
2: 你检查，对，我现在吃了那个灵芝胶囊以后，比原来眼睛清晰了两三倍。
1: 好好好，特别是老年同志啊，有的是啊，眼底供血不好，产生的白内障，有的玻璃体分浊，有的严重的啊，就是眼前有飞蚊症。他现在服用灵芝胶囊呢，他这个眼睛亮了的，视力清晰了的。它第一个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然后呢晶体玻璃体清晰了，咱这个视力啊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
1: 哎，这个呢就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有的一些白内障啊、玻璃体分浊呀、眼底视网膜病变呐、它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修复眼部受损的走姿，咱这个视力啊慢慢清晰了，知道吧？
2: 对对对。
1: 这个有的人呢到医院去检查，有的没检查呢视力模糊呢，服灵芝胶囊呢，他这个视力啊慢慢就变清晰了啊。
2: 对对对。
1: 你现在血压平稳了？以前是高血压吗？
2: 原来是180-190，现在现在基本正常了。
1: 好，你原来血压180-190，那相当高了。那随时随地啊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有的是中风，有的是脑溢血，那说走人都要走人呢，知道吧？
2: 对对对。
1: 你这个服用呢比较及时，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2: 血压其实高压120。
1: 哦，现在血压高压是120，低压70。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属于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啊，这个血压比较好啊。
2: 啊，是的，是比较好。
1: 你多大年龄了？
2: 今年58。
1: 好，咱这个血压好，视力清晰，咱这个到了晚年呢，咱这个生活啊，它有保障，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听你的收音机的那个电台讲的。
1: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随州郑州处富河镇。
1: 你叫什么呀？
2: 张前程。
1: 好，张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2: 152-7134-619。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血压平稳了，高压从原来的189降到现在的120-70，一个标准的血压。另外啊，说现在眼睛也亮了，祝贺这位随州曾都区府河镇的老人家啊。好，随州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哦，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跟你说啊，我就写一个是你是交往啊，交往比较好。我的情况呢，跟你讲，我首先买药的，首先开始买的。我其实呢，就是我这个人呢、本身就是说那个心脏做支架的，做两次。
1: 哦，你有冠心病，心脏做过支架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吃饭啊、生活啊，在家里运动啊，都还可以。就是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是走路要走得很慢。走两下来后呢就要休息，慢下来他走两下就胸部就疼了、搞裂时比如说。
1: 对对对，就是说你这个做手术之后啊，他这个大血管你张了支架、但是你这个心脏的一些小血管呢、它有的堵了呀、它也不行，知道吧？
3: 对对对。
1: 他这个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他这是救急保命，知道吧？
3: 对对对。但是我吃了药以后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呢，第一个呢是走路快了，可以就是只要不超负荷，就基本上和原来正常一样可以走的，是第一个问题。再就是呢，睡眠也好的。颈椎也在退，现在颈椎也在基本上在恢复，也想好的很了。我觉得呢，这个药啊，效果很好。很好的，我们第一次买两个疗程。比如说呢，我现在呢，我又买了第二个疗程，第二次又买两个疗程。
1: 就是说你以前呢有冠心病，张了两次支架，是不是啊？心脏？
3: 哎，对对对对。
1: 就是走路的时候啊，走急的、你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是不是
3: 啊？啊，对，胸部疼痛。
1: 疼痛。现在就是说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咱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咱那个走路走急了，心也不慌了，也不疼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好好好，另外呢，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你现在睡眠睡多少个小时啊？一晚上？
3: 睡眠得说是一。那一晚上基本上就是睡一个晚上的，
1: 哦，睡7-8个小时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好好好，对于老年同志啊，睡6个小

0: 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吗？
1: 对对。
0: 另外那个颈椎疼痛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啊，对。
0: 好好，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今年72岁啊。
0: 72岁，现在你这个身体状况比较好啊，爹爹。
1: 我身体状况目前很好。
0: 好好好。
1: 哎。
0: 目前好啊，咱福临自己受胶囊是吧？受益了。咱们身边有些街坊邻居啊，出现慢性病，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益寿胶囊，好吧？
1: 那可以，那可以，我准备终身险，我准备保起。
0: 对对对，咱们这个有那个条件了，做一个健康啊，长寿量，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让咱的身体过个指标啊，取一个正常的状态，知道吧？
1: 哎，对对对。
0: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浙江市的，浙江城区的。
0: 哦，你是浙江市的朋友是吧？
1: 哎，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朱志贵。
0: 好，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朱爹爹？
1: 13386039533。
0: 好，对你取得的效果表示祝贺，朱爹爹啊。
1: 好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啊，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感谢感谢。
2: 好，感谢我们浙江的老人家带来的好消息啊。老人家的心脏啊做了2次支架手术的，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说现在走极了呀，心口啊也不疼了，也没有那么慌了。另外现在睡觉啊，每天晚上能够睡7-8个小时，还有颈椎啊也不疼了。老人家说呀，要把灵芝益寿胶囊终身服用下去。对，我们老人家呀，就是要把身体搞好，做到健康长寿。好，灵芝益寿胶囊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3: 哎，陈主任你好，我是那个，
0: 你好你好，
3: 我是你的患者，叫刘淑芳。
0: 哦，刘老师你好，什么情况啊，刘老师？
3: 我是。就是在没服你的药之前呢，我的父母都是那个高血压，然后都是脑溢血死的。
0: 哎呦！
3: 然后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血压就很不平稳。
0: 嗯。
3: 到这儿来的时候血压更高。其实我只有那个时候我只有68岁。
0: 嗯。
3: 68岁呢，我的血压就是在160、170呀，高压。
0: 哎呦！
3: 低压呢总是在90、100。
0: 哦。
3: 所以我就很着急，我总在心里默想啊，什么时候有个什么灵芝妙药能够。吃点辅助的药，我在吃西药、
0: 哦、
3: 我总想寻找一个辅助的药能够让我送我那个上岸，让我能够把血压降下来。
0: 因为你属于遗传性的高血压。
3: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这个心里啊一直有很大的压力，是不是啊？
3: 很大压力，这个遗传的更可怕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3: 我哥哥服用的这个药服用了1年多，他才告诉我，我很相信呐、啊
0: 哦、
3: 我立马就买了，我听了你的声音听了好几遍哦。陈主任，
0: 嗯嗯，就是说你哥哥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盖上你又去买灵芝益寿胶囊。
3: 他吃了后，他不要只有精神气儿，血压也不高了。他是原来睡眠整夜睡不着觉、
0: 嗯，
3: 现在睡觉也好了，吃饭也倍儿香。我哥哥都是79岁、80岁的人了。
0: 哦，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1年多啊，你哥哥的血压也正常了。
3: 正常了。
0: 嗯、
3: 我是听了你的收音机，
0: 嗯，
3: 听了好多回，
0: 对对对，
3: 我介绍了我好几个朋友买你们的药啊、哦，
0: 嗯，啊，就是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也介绍了你的朋友好几位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3: 他们都是糖尿病的，我现在手上就拿着我从服你们药起到现在这个血压，
0: 嗯，
3: 每一天的血压突然的就是降到了130。131、130、129，总在这个之间，
0: 那不说不说，131、129。这个对于60、70岁的老人呐、啊，这都属于一个黄金的血压值，知道吧？
3: 是的，是的。
0: 你高压130，低压现在是多少？
3: 我昨天的高压是131，76、60。我念后面这个你懂吧？
0: 嗯。
3: 低压脉搏的，昨天的是131、76、60，前天是123、72、61，都是这个范围之内。
0: 那就好。
3: 突然的降得特别平稳，我是非常明显的有效果的人。
0: 对对对，那你的血压呀？高压130，低压70多，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压，知道吗？
3: 哎呀，我的哥哥就说我是黄金血压呀。
0: 对对对，你这个血压，它也不可能出现脑梗，更不可能出现脑缺血的问题，知道吗？
3: 哪里啊，陈主任，我为什么这么焦虑呢？
0: 嗯，
3: 我突然的有一天呢，我的这个手麻木啊，很危险的，右手指尖麻木，后来是在30号。是到医院去看病，做了个 CT 下来吧。
0: 哦，老师，
3: CT 显示是脑供血不足。我怎么吃你的药？不到1个星期，我的手麻木都减轻了。我真是现在恨不得跟你看不见我呀！我真是恨不得跟你跪头谢恩呐、啊。
0: 那不能这样说，老人家，那我承受不起。咱们这个中医中药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灵芝它就是3项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这个是从本源上来帮助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知道吧？
3: 我跟你说，陈主任，
0: 嗯，
3: 我是一个非常用心、非常认真的一个人。我原来也是个护士，
0: 所以我原来也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是不是啊？
3: 是的，我把你这个收音机呀、啊，一边用收音机，我一边把我的手机的这录音打开。
0: 嗯，
3: 我的女儿在澳大利亚。我把我的那录音都转给了我的女儿、
0: 嗯、
3: 转给我的好多朋友听。我还有一个亲戚
0: 给我们的
3: 刘贤说话都说不清楚，你现在听得出来我说话很清晰啊？
0: 说话语言表达很清晰，思路也很清晰，知道吗？
3: 谢谢您，谢谢您。
0: 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哪一方面有好转了、啊、婆婆？
3: 我其他方面睡眠呢？
0: 哦，现在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
3: 是的，是的，原来呀总是到三四点我都不能够睡觉。
0: 嗯，
3: 现在吃完这个药以后，到了上床的时候过个一二十分钟自然就入睡了。
0: 哦，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一晚上可以睡六个小时。
0: 那可以。你今年有多大年龄呢？
3: 我69岁，满年69。
0: 啊，那快奔七的老人是不是啊？
3: 哎，我原来每天早上起来头晕呐、啊，你知道吧？
0: 那是你血压高了肯定头晕。另外的，
3: 我的右边的手指头跟脚趾头都发麻。我跟我的弟弟说，还跟我女儿说，我的血压降下来了，现在人舒服了，吃饭也倍儿香啊。
0: 对对对，现在你心里没有压力了，然后你这个食欲也增强了，血压降下来了，睡眠好了，这个做手也不麻木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看病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你好明智啊，医生就跟我这样说。
0: 好好好，老人家，那个听到你的好消息啊，哎、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3: 哎，我服了29天了，陈主任。
0: 可以，可以，可以。听你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湖北青山那个三公路这里，西棉路。
0: 哦，
3: 就是原来余家头过来一点。
0: 你贵姓啊，婆婆？
3: 我姓刘啊，我叫刘淑芳。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刘婆婆。
3: 好的，13125094533。我谢谢你对我的关爱啊。
0: 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再服一段时间，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就这么说，好，再见。
3: 好好，拜拜，拜拜，
0: 再见。
3: 好，拜拜，谢谢陈主任。嗯，
2: 好，这位武汉市青山区69岁的刘淑芳刘阿姨啊，是一位非常耿直而且热心快肠的人。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啊、血压平稳了，高压130左右，低压呢70多，不超过80。还有手麻木啊，说服了个把星期，这个手脚啊就不麻木了。睡眠原来晚上啊整夜整夜睡不着，现在啊能够睡6个多小时。当然了，刘阿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服得好，这还要多亏她的哥哥给她介绍。哥哥呢也是一位近80岁的老人，他的睡眠、血压包括腰椎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好，我们也祝贺刘阿姨和她的哥哥。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金山市罗店镇下周村五组78岁的谢振中，他的老伴啊因为高血压发生了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还有严重的便秘，一个星期解一次便，并且皮肤瘙痒。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老伴儿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4: 这是你家里是吧？
5: 啊，这是我这个家庭。
4: 好。
6: 嗯。啊，爷，阿姨，你能走路吧？
5: 可以
6: 走了。
5: 那可以，只在。
4: 哟，还可以走一下了。
5: 哎，
4: 原来是要坐轮椅是吧？
5: 坐轮椅，咱老坐这个轮椅。
4: 现在可以走点路了是吧？
5: 哎，他可以走路。
4: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你们二老在家里是吧？
5: 就是我们哥老婆婆中风进了两次。
4: 中风了，中了两次啊？
5: 哎，第一次是稍微好点，第二次风一阵了，就走路都要靠人扶着了。
4: 哦。
5: 都要靠人扶着。
4: 第二次中风比第一次要严重的多了，
5: 严重
4: 是吧？那就是走不了路了是吧？
5: 走不了路了。
4: 哪一年中的风啊？
5: 只要这有2-3年了。
4: 就是第二次中风到现在也有2-3年的时间了。
5: 哎，听你们那个广告啊，我这相信，我是蛮相信的。
4: 嗯嗯。
5: 所以他这个病呢，引起多病呢，确实他的肺病变复杂，他又有脑梗塞，又有心肌梗塞，
4: 又是脑梗又是心梗啊，
5: 还有头疼，
4: 头疼啊，
5: 这中风偏瘫呢，又不能动，不能走，
4: 嗯，
5: 便秘又很，这个大便
4: 还有便秘是吧？
5: 大便小便都蛮严重
4: 哦，
5: 小便一样要起床啊，要起来10几回
4: 哦，
5: 大便呢？有时候过星期的改一次手
4: 哦，
5: 结果你们在有了家以后，但是国人病啊都有好转，
4: 嗯，
5: 特别是他浑身啊瘙痒，但是把你们这个有了家，现在皮肤上完全没得了。
4: 现在皮肤不痒了？
5: 皮肤不痒了，全部好了。
4: 现在一点不痒了？
5: 现在一点都不痒了。
4: 哦，那太好了啊。

0: 他原来在政府那就不能走的，现在把你们那运回去了，他就可以走的，去丢拐棍都可以走，也是不了。
1: 原来完全是需要坐轮椅的。
0: 原来坐轮椅，开始的给人扶的，最后要推轮椅，他就慢慢的推轮椅，
1: 啊，
0: 现在是慢慢的就丢拐棍，
1: 哦，拐棍都丢了啊，
0: 这样好多了。原来去翻的那碗都在桌子上面都不能担了，手不能
1: 哦，
0: 担，
1: 手没劲儿是吧？
0: 没劲，现在
1: 哦，
0: 可以用筷子了。
1: 可以用筷子了
0: 而且现在都要好些了，这都软的比较好多了。我就不说我100%的相信这个药了，是比较整治好的药。我相信这，它是13年30，30这个那个号码，
1: 就是准字号的那个批号，你都
0: 配
1: 能
0: 号
1: 记住了
0: 啊，那配号我就记住了。我
1: 啊。啊。
0: 开始呢，我试一下回来一吞呢，它要往后转。
1: 哦，刚开始吃了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0: 一吃它就感觉有点尖，
1: 有劲儿是吧？
0: 腿子有点尖，
1: 哦，刚开始吃了以后就觉得腿子有劲了啊。
0: 但是这回呢，我就买了5个疗程。
1: 你有没有听到您附近的这个金山的给陈主任来打电话的呀？
0: 我有时候听到是这个曹武的黑沙锅，
1: 曹武，金山曹武的是吧？
0: 以
1: 哦，
0: 后我们这些落地是融合的是哪些油果？我听说一下的。
1: 金山融合。
0: 就这些个这个熬压过去，我还介绍那个陶然村一个瘫痪，那个瘫痪人，他的叫他的儿子去买一下，
1: 你给他介绍的是
0: 所以
1: 吧？
0: 我再介绍，我拿药给他看的，他就介绍他去买的。
1: 啊，婆婆有几个病啊？一个是心梗，一个是脑梗啊。然后原来是要坐轮椅的。
0: 把你们的药吃了，他就可以走下去，丢拐棍都可以走，也是不了。
1: 现在婆婆能够这个拐棍都丢了，能够自己走一走是吧？现在血压也恢复得比较好啊。
0: 一般是120几、80几，
1: 还有这个头疼，
0: 头疼还有不疼的，
1: 也不疼了啊。婆婆的这个心梗啊，她有什么样的症状
0: 都是心慌，
1: 啊？啊，
0: 有点疼，
1: 心里还发疼是吧？
0: 那个地方疼了就好了。现在你
1: 啊
0: 专门吃这个药了，
1: 啊，现在心不慌了吧？
0: 现在不慌了，
1: 啊
0: 确实好。
1: 爹爹您贵姓啊？
0: 我姓谢的，
1: 姓谢啊，
0: 谢振中。
1: 谢振中啊，您多大年纪啊？
0: 我跟婆娘都是78岁，
1: 你们都78岁了呀？
0: 他是农历的正月初几生的，我是那个生，所以他就
1: 哦，
0: 到我过人过的人。
1: 哦，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住的是下洲村，
1: 金山市是
0: 现在
1: 吧？
0: 是罗定镇，
1: 罗定镇
0: 也是罗定镇
1: 啊，
0: 下洲村
1: 下洲村
0: 五组。
1: 五组啊，这个您的电话是多少？
0: 我的电话是134-511-1544。
1: 以后有什么好的情况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好，陈主任，我们来到的是湖北省的金山市啊。那金山市呢，也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县级市。
2: 是的，
1: 这个金山乔米啊，很有名哈。
2: 对对
1: 啊，
2: 对，
1: 而且金山的人民，我觉得很朴实，很善良。
2: 并且也很勤劳，
1: 对对对，
2: 都是很有智慧的。咱们金山市啊，谢爹爹78岁了，
1: 对，
2: 老伴2次中风啊，行动、生活、自理都困难的，
1: 对。
2: 都需要谢爹爹啊不离不弃的照顾。2、3年的时间呢，谢爹爹啊一直在寻医问药，
1: 对对，
2: 也是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你啊
1: 对对，
2: 选择了林志颐手胶囊啊。现在谢爹爹的老伴儿啊，血压正常的，120多到80多，
1: 对对，
2: 现在是黄金的血压值，是不是？
1: 对对，
2: 以前呢，老伴儿高血压中风的时候啊，达到200多呀。
1: 对对，
2: 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啊，你呢，
1: 啊，
2: 在咱们农村呢，很普遍，
1: 对对，
2: 很多老人呢没有引起重视，结果怎么样？有的甚至脑出血了呀，
1: 对对，
2: 轻则呀致残，重则呀危及生命。
1: 对对，
2: 这个谢爹爹老伴儿啊，及时的选择林志颐手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中风偏瘫的情况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对对，
2: 生活能自理了，是不是？
1: 对对，
2: 自己呢丢掉拐杖啊还能走一走，
1: 对对，
2: 不需要啊老伴儿的照顾。
1: 对对，
2: 所以说林志颐手胶囊这个大处方的药，针对于我们中老年一体多病的朋友啊，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们金山罗定镇谢振中爹爹的老伴儿一样，选择林志颐手胶囊，同样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林志颐手胶囊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 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

0: 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听电话。喂，你好。
1: 啊，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我吃了这个灵芝一手胶囊啊，相当好，真的相当好。
2: 哦，灵芝胶囊你服了，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1: 对，我掏了2730
2: 啊，
1: 我吃的相当好，我跟我老伴都在吃。
2: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服灵芝一手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说说你的情况吧，你是什么情况比较好啊？
1: 我的血压呢，原来挺高的，107，现在，吃了这了以后呢，我都降下来了，现在都是，有时候达到120多，
2: 嗯，
1: 我老伴达到110多，就是高压呀。
2: 哦，高压有时候是120，有时候是101，是吧？
1: 对。
2: 低压是多少？尝了没有？
1: 低压78，有时候80都这个样子。
2: 哦，低压78，有时候是80。
1: 对对对。
2: 那就是说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啊，正常的呀。
1: 对对对，按照你说的了，早三粒晚三粒，我是这样吃的。
2: 对对对，早三粒晚三粒。
1: 都是我的血糖啊，相当好，血糖原来空腹就是10.2。
2: 就是你还有糖尿病的问题。
1: 都二型糖尿病嘛，我的血糖高来到30点了。
2: 你那个餐前上10点那个血糖还是高了，知道吗？
1: 不是，餐后啊。
2: 我餐后上10点
1: 啊，10几点啊，18点啊，我老
2: 婆子。哎呦，18点，你这个血糖相当高了，餐后的。
1: 对对对，现在降了。
2: 现在血糖降下来了。
1: 对，降下来了。今儿早起我查了血糖，餐前的血糖是6.1。
2: 现在6.1，这个血糖就很好了啊。
1: 对对对，相当好。
2: 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一手胶囊，你的血压正常的。那个血糖呢现在也降的比较好，是不是？
1: 对对对，相当好。
2: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1: 我76啊。
2: 哦，已经76岁。
1: 啊，对。
2: 你服灵芝胶囊比较好啊，婆婆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
1: 那个我老伴的他那个血压也正常了。
2: 他现在血压正常了，他这个也有高血压是吧？
1: 他也有点高血压，他是轻度高血压。
2: 哦，那就是说咱们服灵芝胶囊啊，鉴于的比较早是吧？这个不能等它严重了哈。
1: 哎，我都是听了你们那讲出来以后买的嘛。
2: 不错不错，老板血压现在是多少？你跟他尝了没有？
1: 我查了啊，117。78。
2: 这个非常好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实验室云县的。
2: 哦，你是实验室云县。
1: 哎，对对对。
2: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小华莲。
2: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小爹爹。
1: 好，15607281136。
2: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 现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临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刻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全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1: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2: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3: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4: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5: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3: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气，
1: 晒太阳。
2: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物，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5: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3: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5: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6: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4: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7: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4: 手机拍一拍， AI 来诊断，湖北水稻有了 AI 田管家。
7: 光谷重磅发布智能体引力计划，3年引入1000000人才，年内算力突破1000匹。
4: 人造太阳迎来重要突破，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
7: 7月2号，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收官，无数考生和家长慎重敲定未来4年的求学方向。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一批新增本科专业，这些专业是国家结合战略需求、产业缺口统筹规划后正式落地，成为今年志愿填报里的热门选择。
4: 近年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用人需求猛增，多所高校增加了分口新专业。那今年呢，全国新增38个本科专业，相关高校纳入今年高考招生。那么上新的专业有哪些呢？培养特色是什么呢？选择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3: 精选科技头条，
5: 分享创新动态，
3: 动力新热点。
4: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动力新热点，咱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7: 眼下，湖北中稻田间管户进入关键区，在江汉平原核心产区，历时10余年研发的水稻智脑数字化农技系统今年首次大面积推广。
4: 没错，这套系统呢，通过 AI 大模型搭配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打破了凭经验种田的传统模式，为水稻生产注入了科技动能。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8: 湖北台记者张向清。
0: 现在在江汉大米的核心产区荆州建里，和往年不同啊，今年这里的水稻下管用上了一项新技术，它不仅训练出了最贴合湖北水稻的 AI 大模型，还把天上的卫星、地面的监测站和农户的手机都利用了起来，让水稻生产变得更省心。
8: 荆州建里市七彩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曾春醒，
9: 通过这个 APP 呢，排一排传上去，它就能够告诉我需要下多少肥料，什么时候需要去做晒田，对我们高质和高产很有帮助的。
10: 这套水稻智脑由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发起，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科院联合攻关研发，其核心是卫星、基站、手机一体化组网的管理模式，破解了单一监测手段精度不足的难题。再通过本土化训练的 AI 大模型，针对不同品种田块输出个性化管护方案。
8: 湖北水稻智脑团队成员、武汉大学智慧水利系主任史良胜，
11: 我们用到了中国的高峰卫星、武汉大学自己的卫星，卫星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监测，它和基站、手机联合工作，三个数据呢一起进行融合和交叉验证，用于我们农田管理。今年呢，预期会在湖北省推广100万亩左右。
8: 湖北水稻智脑团队成员、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杜俊，
12: 目前呢，模型已经可以用来识别和预测湖北省常见的50多个品种。
10: 除了日常管护指导，水稻智脑还在对新增的病虫害智能识别、气象灾害预警功能进行测试。正式上线后，农户拍照即可诊断虫害，系统精准推荐防治方案。按照规划，水稻智脑预计到2028年将完成500万亩水稻应用推广。
7: 农户拍张照就能拿到个性化管护方案，这套水稻智脑可不就是庄稼人的顺风耳千里眼吗？揣着手机走田埂，比带着10个种田老把式还踏实。
13: 其实呢，这还只是湖北数智农业赛道的其中一环。除了水稻数字化管理，咱们湖北在 AI 设施农业、智慧植保、智能畜禽养殖、农业机器人等关键领域啊，也都在同步发力。
7: 没错，近年来咱们湖北深耕数智农业赛道，农业数字化发展成效显著。眼下全省已经统筹建成24个农业信息化管理平台，数字底座持续夯实，还有智能育种等核心技术也实现突破，多项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3: 咱们湖北智能装备应用规模啊，也位居全国前列，累计推广北斗智能终端7.4万台套，农用无人机1.9万架。此外呢，咱们还建成了85个智慧农场，其中包括牧场、渔场，可以说啊，各类数字应用场景百花齐放。
7: 数字农业成果落地见效，智能体专项扶持计划也重磅登场。6月29号，武汉光谷举办智能体经济大会，发布专项扶持引力计划。
13: 这项计划明确，未来3年将拿出超过10亿元的资金，从政策扶持、算力建设、产业基金等多个方面发力，全面推动智能体技术落地，

0: 场景升级与产业集聚。下面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1: 从能说会道走向能想会干，如今的智能体已从交互对话升级为自主决策执行。大会现场，多款智能体加行业创新应用集中亮相。毕马温智能体可全网搜索数据，联动多方智能体，充当综合性智能应用管家。
2: 数命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罗碧文：
3: 比如高考填报志愿，毕马温会把您志愿的填报的需求整理出来，然后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任务，最终通过去搜索网上的数据，调用其他的智能体去完成填报。
1: 另一款由光谷企业摩泰跃迁推出的全生态智能体也全新亮相，它能打通多类办公和管理系统，适配国内企业数字化办公场景。
2: 武汉摩泰跃迁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常元和：
4: 他是一个真正身在企业内的 AI 工作执行官，他懂我们中国的工作流程，可以与我们的各类型的办公企业、办公软件、各类型的系统去做打通，它就像一个全能的助理一样。
1: 目前光谷已经攒了不少家底，5000P 智能算力、800多家相关企业、125款智能体产品。会上正式发布的引力计划重点聚焦三件事：第一，算力管够，联合省内打通算力通道，年内算力突破10000P， 企业租算力直接打50%；第二，场景敞开，政务、文旅、城管定期放出合作机会，好项目最高给300万支持；第三，人才抢着要，3年内引进10000名 AI 人才来光谷。算力、场景、人才三样齐活，光谷全力冲刺智能体赛道。
2: 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吴志强：
5: 智能体现在已经从虚拟空间正在走向物理世界，跟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结合在一起，能够真正的服务于我们的比方说康养这样的场景。
6: 算力管够，场景敞开，人才抢着要，可以说引力计划直击产业发展的核心需求，再加上已有的产业家底，光谷布局智能体赛道的底气很足啊。
0: 没错，光谷发展智能产业本身就是具备多方面的先天优势，最基础的算力供给就十分的充足，区域内建有2座超算智算中心。
6: 另外，本地产业基础扎实，光电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文创等产业都能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大量本土信息化企业沉淀了丰富行业经验，稍加改造就能转型布局智能赛道。
0: 人才储备也是一大核心优势，光谷高校密集，青年人口占比高，人才结构年轻化，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特点高度匹配，技术人才供给稳定。
6: 再加上扶持政策持续加码，近一年光谷接连出台人才、算力相关扶持政策，后续还会推出更多服务企业的配套措施，整个产业发展环境还在持续优化。
7: 最新科技动态，
8: 权威科普解读，
7: 尽在长江新动力。
0: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6: 我是小轩。核聚变是指两个或多个氢原子核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下聚合形成重原子核，同时释放巨大能量的核反应，这也是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
0: 按照目前主流的实验路径，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那实现可控核聚变，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的汽油，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安全清洁，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被视为人类未来的理想能源，俗称人造太阳。
6: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2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
0: 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的技术验收。下面呢，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一探究竟。
9: 眼前这个形似字母 D 的巨型装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
10: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这个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16个线圈组成环，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9: 据介绍，作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

0: 终实现了磁体全链条关键技术与部件的自主可控，其综合性能指标位居国际同类装置前列。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2: 天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特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一个将近600吨的大家伙实现100%国产化，背后离不开咱们科研团队年复一年的持续攻关。从核心部件到系统集成，一道道技术难关被逐一啃了下来。也正因为有这些突破，人造太阳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科学梦想，它正实实在在地向现实迈进。
3: 其实往前回溯，咱们国家在核聚变上的布局啊非常早。上世纪50年代，核聚变就被列入国家科技规划，几乎与国际上核聚变研究同步。1984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磁约束核聚变实验装置中国环流一号建成运行，为我国核聚变研究奠定了基础。
1: 没错，1985年，美苏提出 ITER， 也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倡议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的研究。如今 ITER 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而咱们中国眼下已经成为 ITER 的关键合作伙伴与核心贡献者。
3: 是的，据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介绍，当下中国核聚变的研究水平跟欧美、日本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向着未来能源持续攻关，向着浩瀚太空不断突破，咱们探索的脚步啊从未停歇。6月29号，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而就在2个多月前，也就是4月15号，首批成果已经正式对外公布。
1: 没错，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咱们国家的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下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0: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舟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

0: 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机电检测仪，针对传统航天器的探测和监测，可以实现全方位的监测。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这个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机电检测仪，针对传统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难以连续监测的短板，采用自主研发的神经芯片，首次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此外，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此外，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工业级低成本在轨生物保障舱首次顺利完成在轨试验。 该保障舱采用被动式器液混合技术装置，打造出标准化、可复用的空间流体试验平台，能够有效降低空间生命科学试验与太空制药的落地成本。青州试验飞船这次还开展了在轨极端抗逆植物齿类赤藓的太空复苏试验。
2: 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行性，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这批成果覆盖了航天运维和未来太空生活等多个场景，这么多方向的技术能同步完成在轨验证，背后都离不开青州试验飞船这个灵活的试验平台。 不过，搭载一些太空科学仪器进行试验，只是青州试验飞船任务的一部分。它更核心的使命是为后续的正样飞船开展在轨测试验证。没错，青州试验飞船是在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的，它的设计寿命有3年。经过一系列关键技术测试之后呢，预计2027年正样飞船将发射，正式对接咱们中国空间站。 未来将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
1: 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常亮介绍，现阶段试验飞船并不与空间站对接，而是独立运行搭建起迷你太空试验环境。等到正式任务阶段，正样飞船将以货物运输为主，主要运送航天员生活保障物资以及科研实验所需货包，这两者是非常不同的。
3: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2: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6月29号，湖北省武昌鱼协会在武汉揭牌成立。 协会汇聚了中科院水生所、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水产集团、武昌鱼集团等在内的16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将统一全产业链标准，从种苗养殖加工到销售，形成一体化闭环。同时，联动红山实验室等科研机构，推动良种培育和深加工等关键技术落地转化。
1: 6月28号，武汉理工大学牵头的隆中实验室传来喜讯。该实验室科研团队成功攻克困扰全球材料学界数十年的陶瓷性能制衡难题，研发出高性能低成本的新型氮化硅陶瓷，刷新了全球液相烧结法制备氮化硅陶瓷的性能记录。 据介绍，研究成果能很好地适配光刻机、刻蚀机、腔内精密零件、新能源汽车800伏高压电驱轴承等核心部件需求，同时可广泛应用于人工髋关节脊柱融合器、人工关节假体等医用植入器械，大幅延长医疗器械使用寿命，降低术后炎症感染风险。
2: 7月1号，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水下焊接原位中子衍射研究装置在中国散列中子源工程材料溥仪上投入使用，并顺利完成了首次水下焊接过程原位观测实验。这标志着我国在水下焊接过程中的微观结构实时观测与核心焊接机理揭示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1: 6月29号。 由中船广船国际联合中船贸易建造的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命名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

0: 车及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 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过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根据该计划，韩国政府在 AI、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总额将达到1461万亿韩元。
0: 6月27号 ，OpenAI 正式发布 GPT 5.6 系列模型。该模型有轻量款、均衡款与旗舰款三个版本。旗舰版 Sol 性能较 GPT 5.5 有了阶跃式提升，均衡版 Terra 性能媲美 GPT 5.5， 但成本降低了2倍。轻量版 Luna 兼顾成本与速度，最具性价比。
1: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产业的变革会积极推动教育新趋势，如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脑机接口等领域的加速发展，也催生了一个个全新的大学专业。
0: 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共同解码高校新专业，一起了解这些与国家战略和未来产业紧密相连的新赛道，看科技产业如何重塑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
3: 哎，
4: 我发工资了
3: 哟，
4: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好天气，
9: 晒太阳，
10: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1: 解码高校新专业，洞见科创新未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5: 大家好，我是小轩。7月2号，高考志愿填报陆续收官。听众朋友，您身边有高考生吗？他们都选择了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呢？
11: 填报志愿对高考生来说啊是件大事儿。虽然学什么不一定将来就干什么，但是大学专业的方向和所划定的知识赛道，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自己对未来的期许，也影响着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
15: 如今，考生和家长们不再一味扎堆老牌热门专业，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近年来出现的高校新专业，有些甚至是今年首次招生的全新本科专业，比如说脑机科学与技术、具身智能、农业机器人这类交叉科创专业，关注度一路走高。
11: 这些专业名字听起来就很新颖，充满未来感，而且呢，紧贴前沿科技赛道。那么，上新的专业新在何处？到底学些什么呢？背后依托哪些领域或产业？如何创新培养新人才呢？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
15: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最看好的新专业。
7: 国家战略提前布局，
15: 大学课堂教育重构，
7: 前沿产业催生新专业，
15: 交叉融合瞄准新赛道，
7: 长江新动力解码高校新专业，
15: 洞见时代选择，
7: 预见未来方向。
15: 哎，明畅，你还记得你当年比较热门的专业有哪些吗？
4: 当然记得啦。那个时候呢，比较热门的有金融、医学、土木工程，还有我的专业啊，计算机啥的，当年都是很火的。
15: 嗯，时代变化太快呀，如今我们新一代大学生的专业已经变成了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数字贸易、跨境电商，还有城市更新、稀土科学与工程等等。
4: 高校专业设置变动的背后啊，走的是一盘大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长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
15: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步伐，众多高校都在增设、调整和撤销部分专业。就拿今年来说，四月份教育部出台2026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其中新增38种专业。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本科专业的调整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个人密切相关。教育部对外更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目录显示，今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38种，于今年起招生。
16: 今年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了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了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8: 在解读今年本科专业调整时，教育部表示，当前的本科专业调整呈现出超长布局急需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持续优化整体结构的鲜明特点，专业调整幅度也在持续增大。
4: 梳理这些新专业啊，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赛道呢，每一条都踩在时代的鼓点上。首先，立足国家战略需求是重点之一，比如能源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学的就是怎么让煤炭、石油更高效，怎么把风光、核能更好的利用起来，为国家的能源安全添砖加瓦。教育部对该专业的定位更包括面向多能耦合与智慧互联、新型储能与系统集成、深地空间储蓄能等前沿领域。
15: 再比如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就是往地下深处要资源、要空间，背后还涉及到探测、钻探、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地下存储等一系列硬技术，深度融合、深地岩体力学、智能建造、测试传感、储气储能、智能运维与数字孪生等等核心模块。
4: 还有稀土科学与工程，稀土呢是战略资源，从导弹到手机都离不开，这个专业啊可以说是培养点土成金的高手。这个专业深刻体现了高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的精准布局。我们来听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的介绍。
17: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真正打破学科壁垒，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15: 除了瞄准国家发展大局，专业的调整还需要继续立足民生需要。比如当前全国老旧小区、市政管网及各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需求庞大，传统土建专业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智能检测、韧性提升、绿色改造等复合能力的要求，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
11: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首批开设城市更新本科新专业的高校之一，融合结构工程、新材料、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领域。来听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王玉银是怎么说的。
18: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翻新修补，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既要教学生用雷达、无人机、传感器给老旧建筑做无损体检，也要用 AI 从海量数据里预警安全隐患，还要掌握绿色建材、节能改造、数字化运维等新技术，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15: 其实城市更新很好理解啊，就是咱们城市里的老厂房、旧小区怎么改造才能既保留记忆又住得舒服啊，这就是他的活儿。那这一类专业呢，助力传统产业升级，让老行当换上科技新引擎。类似的专业还有什么呢？
11: 比如未来的农田里跑的不是拖拉机，而是会自己识别杂草、精准施肥的机器人。那么农业机器人专业干的就是这个。还有交通能源融合工程这个专业，听起来啊有点绕口啊，其实呢就是让。

0: 电动车充电网和城市电网对话，车多了不跳闸，电多了不浪费，并完整覆盖交通能源一体化、路网光伏、储能场站、车网互动、交通低碳系统。
1: 去年高校专业调整开始实施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机制，今年相关机制又进一步完善。新专业中立足未来产业和前沿科技的领域足足有十个，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内的九所高校增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院长魏红星是这么说的。
2: 具身智能呢，就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0: 专业调整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立足现代服务业提质扩容。现在呢，文旅、商业、金融啊都在变。来到一个景区，手机一扫，虚拟的历史人物就站在面前给你讲故事。这就涉及到了数字文旅这个专业的应用。
1: 还有商业人工智能专业，专门研究怎么用 AI 帮商场预测销量，帮物流规划路线，帮平台做智能推荐。还有数字贸易和数字金融专业，则是瞄准了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等等这些我们已经离不开的新业态。
0: 最后呢，专业调整还催生出一批立足智能经济交叉学科的混血儿，比如智能计算、语言智能、数据科学这些专业，哎，几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你说的语言智能啊，是让机器学会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现在呢，咱们用的智能语音助手、自动翻译软件，哎，背后都是它的功劳。还有数据科学专业啊，就更不用说了啊，各行各业都在喊数字化转型，缺的呢，就是能从海量数据里挖出金矿的人。那这个专业呀，就专门给你培养这样的人才。
0: 此外呢，今年普通本科专业目录还跟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有机衔接和贯通，在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的15种专业，除了新增的具身智能、脑机接口与技术等4个新专业，还把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已有专业调至其中。
1: 一边扶持适配产业的新兴交叉专业稳步发展，一边淘汰滞后于时代需求的老旧专业，一扶一控双向调节，让高校专业布局真正跟上科技迭代、产业升级的脚步，实现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精准同频。
0: 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今年全国高校新增的部分专业，那么这些专业有什么特点呢？跟往年相比又有什么变化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饶燕婷是这么说的。
3: 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学科的交叉融合。比如人工智能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我们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革是契合的。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需要学生具有复合性的知识。这就意味着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出现代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 目前的一些我们新设立的这些，尤其是前沿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呢，它实际上对学校的办学能力要求很高，就包括师资啊、实验啊、条件啊，这些要求都很高。这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呢，专业设置呢不能跟风，不能蹭热度，不能说是现在什么热就设什么专业，而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的一些学科优势，再结合目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发展方向，来合理的理性的设置专业。
1: 交叉融合面向未来是近年来高校专业调整最鲜明的底色，科技产业向前走一步，高校人才培养就要跟上一步，这也倒逼大学校园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
0: 好的，看到很多网友呢也发来留言，网友奈尔说，听到这些专业名称啊，好想回炉到大学再造啊。网友果子和肉说，感觉脑机接口这些技术出来没多久，大学居然就开课了，速度杠杠的啊。网友喜欢吃肉说，一个亲戚的小孩今年高考成绩不错，毫不犹豫地报了脑机接口专业，看来啊是报了自己喜爱的专业方向啊，希望他能够志愿成真。
1: 那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走进国内的部分试点高校，了解他们开设的新专业，解读他们如何搭建新的培养链条，让这些前沿专业持续输出适配产业的科创人才。
4: 国家战略提前布局，
1: 大学课堂教育重构，
4: 前沿产业催生新专业，
1: 交叉融合瞄准新赛道，
4: 长江新动力，解码高校新专业，
5: 洞见时代选择，
4: 预见未来方向。
0: 探秘高校新专业，眺望科创前行路。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前面的节目我们梳理了高校新增专业的趋势和特点，接下来我们说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新专业。这新专业的诞生啊，绝不是大学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产业需求倒逼出来的。
0: 而且呢，想要把新专业办好做强，还需要配套全新的课程架构、实践方案和人才评价标准。比如脑机接口被列为“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前瞻布局六大未来产业方向之一。天津大学早在2024年9月就先行先试，成为全国首个开设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的高校。
1: 从最初的方向探索，到今年正式获批成为独立的本科专业，脑机科学与技术这门新兴交叉学科正式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落地生根。天津大学做了些什么？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采访。
6: 学科的正式成立背后，首先是师资体系的支撑。目前针对新设置的这个专业，天津大学以未来技术学院为培养主体，协同医学院、自动化、微电子、机械、计算机等学院的优势师资力量，共同打造一支打破专业壁垒、提供跨学科整合式教育的复合型师资队伍。
7: 天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杨佳佳，
8: 核心的这个课程体系就是围绕着脑机接口全链条技术来确定的。从前端的比如说信号的采集，然后器件的研发，再到算法解码，然后再到系统的集成，整个全链条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里边所需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来确定核心的知识体系。相当于是每一个年级呢要给学生设计一个项目去完成，它也是一个递进式的。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呢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二年级的时候从理论到实践难度都提升了，然后从软件到硬件，最后到整个脑机智能系统的一个整合。除了项目试课之外，然后在二年级开始，我们有一个叫脑语者本科生重大研究计划，让我们的本科生呢能够跟着科学家们来做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课题，他是跟我们的医院来合作共同去做的，所以他们就要真正的就下到医院，比如说采集患者的这个数据呀，然后开展一些科研项目了。
6: 作为一个科研技术迭代速度相对较快的专业，当然也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技术发展与实际需求的教育教学模式予以匹配。为此，学校主要采用项目式课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习知识，在实践操作中研发技术。学校也同样重视和产业企业的合作， 在这两年的探索中，学校依托产业真实需求，建立起企业医院需求项目池，实现真题真做，旨在培养能够引领脑机交互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卓越工程师。
7: 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
9: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脑接口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人才。所谓的 T 字型，它有脑机接口非常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比如说脑机接口和集成电路方向，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方向，脑接口和我们的临床医学的结合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他既有共性的脑机接口非常扎实的底层的基础，又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一个方向上他能钻得很深，能够成为这个方向的一个总师。
0: 在之前的探索中啊，天津大学脑机接口专业方向实施入校后的二次选拔，在录取新生中择优选拔，流程呢包括综合测试、专家面试等环节。在未来的培养中，学校也希望培养出复合型关键技术人才，精准补齐脑机接口产业各链条的高端人才缺口。
1: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国家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的机制之下，该校连续两年设置了新专业，一个呢是具身智能专业，一个呢是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都是时下大热门的赛道啊。我们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部长钱正的介绍。
10: 传统的人工智能更偏重的是理论或者是算法，而我们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的聚焦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北航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包括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我们在全国都有比较领先的位置，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譬如说我们的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就会在具身智能的专业来办空间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魏红星教授他将会做我们的特种具身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具身智能的优势基础上会更加结合北航的特色来办出具有我们行业特色的具身智能的专业。我们去年是申办了低空的这个专业，我们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全周期的项目制育人的模式。第一届我招收30个本科生，目标就是在他4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能够完成一架新能源的固定翼的无人机。围绕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实践环节。这个项目制的育人的模式会让这个项目制育人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根据他在这个项目制研究过程当中所承载的角色来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这3个本科专业当中的一个毕业证书。这2个专业呢都有学科交叉的属性，在校内我们的低空专业主要是航空学院来承载，但是同时我们把自动化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优质师资也融合进来了。而具身智能专业呢，主要是在机械学院承载的基础上，我们仍然是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师资向这个专业进行倾斜。此外，我们这2个专业都有非常强的行业的背景，分别联合了这2个领域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把他们的企业的导师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环节，保证了我们符合行业的急需，在行业领域也是具有前沿性的。拿低空专业为例吧，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批，我们也是牵头单位，牵头承载了这个低空专业的101计划。我们以院士牵头重塑了这个课程体系，也组建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团队来完成这个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这是在软的方面。那硬的方面呢，我们北航把我们最优质的和低空相关的国家级的平台，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建设了一个低空的科教融汇的平台，确保我们学生能够有优质的实践条件，也能够学习到前沿的理论知识。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计了不同的培养路径，以解决实际问题来评价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鼓励学生在最终拿到新专业毕业证的时候啊，也能够有个性化的未来发展路径，跳出了唯分数、唯论文的传统评价桎梏，让科创能力成为衡量人才的核心标尺。
1: 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扩大了招生规模，力争增加2万人，可以说是利好拉满。
0: 这其中呢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航、西安交大、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新开具身智能专业。
1: 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还有不少学校扩容了机器人工程、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专业。
0: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呢，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成为扩招的重点。
1: 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也同步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
0: 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重点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
1: 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都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交叉专业。
0: 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和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1: 除此之外，教育部还推动各省发布了覆盖473种专业的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哪些专业人才紧缺，哪些专业已经饱和，一目了然，为高校调整学科布局、产业单位规划人才储备提供数据参照。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大黄鸭说，城市更新这个专业不错呀，现在老旧小区改造那么多，人才需求肯定大。还有网友24小时说，好多新专业一年只招30个人，感觉竞争很激烈呀。网友流星点点说，选专业不能够只看名字炫不炫，要看它背后对应的是什么产业和趋势。
1: 是的，新专业的出现代表着新的产业方向和新的机会，它们背后是一个正在加速变革的时代。保持对前沿科技的关注与求知欲，是我们每个人跟上时代浪潮最好的方式。学习从来不止于大学4年，成长永远在路上。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0: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关注行业热点。六月新能源销量公布，领跑破90000再创新高，比亚迪破400000，魏小李分道扬镳，出海成了最大变量。汽车操纵键、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出台，实体按键回归，终于要和反人类设计说拜拜了。热门新车分享不计成本打造真旗舰的比亚迪海豹08上市了，售价19.69万元起。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六月交付榜单如约而至，这场期中考试的交卷快慢呢，也是各位考生信心的一个侧面反应。在这场考试中，领跑与单月交付超9.3万辆的惊人成绩，让新势力销冠的宝座显得是毫无悬念。吉利银河与比亚迪则分别在总量和出海维度上上演着各自的故事，而魏小李三家的分化正是当下市场竞争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啊，有人守住高端基本盘，有人靠走量车型撑起半边天，还有人仍然处于产品转型期的阵痛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国内市场的价格战与产品战进入深水区，出海正从一个可选项变为了必答题。领跑海外累计销量逼近100000台，比亚迪出口占比突破43%，深蓝海外销量超越了国内的销量等等。每一家车企都在用不同的节奏和路径去叩开海外市场的大门。那这场期中考试中啊，谁信心高涨，谁走向了保守，我们一起花点时间来拆解。老规矩啊，先来看一看魏小李的六月数据。
2: 六月份，蔚来公司交付40597台新车，同比增长62.9%。今年上半年，蔚来公司累计交付191123台新车，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114150台增长67.4%。具体来看，蔚来品牌六月交付21908台，同比增长50.1%。上半年累计交付119488台，同比增长60.5%。乐道品牌交付11743台，同比增长83.5%。上半年累计交付42463台，同比增长33.3%。萤火虫品牌交付6946台，同比增长76.7%。上半年累计交付29172台，同比增长271.9%。至此，蔚来公司旗下三个品牌均创下半年交付记录。其中不可忽视的产品必然有第三代 ES8 的身影。尽管蔚来尚未公布6月份 ES8 的交付成绩，但从2025年11月起， ES8 已经连续7个月交付破万，并在6月份实现累计交付超120000台。配合 ES9 上市30天交付破万，乐道 L60、L90 换新，乐道 L80 上市，以及萤火虫的稳定表现，高端和家用双线发力，铸就了蔚来上半年的销量里程碑，同时也让蔚来一季度的净亏损同比大幅收窄 95% 至3.32亿元。6月份，小鹏汽车交付40126台新车，同比增长 15.9%。 今年上半年，小鹏累计交付202704台新车，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197189台增长 2.8%。 从 1-5 月车型销量来看，M03 依旧是小鹏的销量担当，也是小鹏唯一一款月销量破万的车型。而它下一款有望月销破万的产品是在5月20日上市的小鹏 GX。 小鹏在其6月交付稿件中提到， GX 在其首个完整交付月6月份实现了6739台的月交付成绩，并在7月1日迎来第1万台整车下线。在订单充足与产能提速的前提下， GX 有可能实现月交付破万。不仅如此，小鹏还将推出 Mona 系列的首款 SUV L03， 这款新车预计将继续补强小鹏10-20万级价格带的产品矩阵，与 M03 一同扩大小鹏在该市场的影响力。辅助驾驶上，第二代 VLA 已经在3月下旬逐步放量推送，而6月26日欧盟强制法规 DCSMR171 系列02的正式生效，也为 VLA 2027年落地欧洲提供了良好助力。6月份理想汽车交付30895台新车，同比下降 14.9%， 今年上半年累计交付193472台新车，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203938台下降 5.1%。拆开来看，今年上半年理想的月度交付量呈现先升后稳趋势。走过市场动荡的一季度后，其月交付水平稳定在3-3.5万台，但六个月中理想仅在3月份41053台实现同比增长，其余月份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i6 扛起了销量大旗，除 1-2 月受春节假期影响外， 3-5 月 i6 的月销量稳定在2万台以上，其中3月份的24198台占当月理想总销量的 58.9%， 曾经的销量担当 L7、L8 月销下滑至3000-1000台水平。这个销量结构带来的是理想均价与毛利同步承压。一季度的理想由盈转亏，单季净亏损 22.76 亿元。为此，理想在二季度末相继推出全新一代理想 L9 和全新理想 L8 两款换代车型，但从5-6月交付情况来看，这两款产品对理想销量的贡献还未得到完全显现。在增程 SUV 大爆发的当前市场，理想 L 系列的优势被市场上丰富的产品稀释，面对残酷的竞争环境，理想的下一个杀手锏是即将在7月上市的全新理想 L6。
0: 除了五座版 ES 八万呢，未来在今年下半年或许还会带来 ES7、ET7 以及 EC7 的换代车型。未来的七系能否延续 ES 八、ES9 的成功啊，并且为有可能在2027、2028年到来的 NT3.0、5566做好铺垫啊，这些都同样值得我们期待。而在低线市场获得成功的小鹏，能够通过辅助驾驶、续航、空间等理解，在中高端市场迎来下一款交付破万的产品吗？开辟具身智能赛道、辅助驾驶能力升级的背景下，全新理想 L6 能为理想重回销量巅峰添一把火吗？这些都值得拭目以待。老牌新势力持续发力，新一代的新势力啊也是寸步不让啊！一起来看一看领跑小米还有鸿蒙智行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
2: 六月份，领跑交付93376台新车，同比增长95%。上半年，领跑累计交付356387台新车，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221664台增长60.8%。领跑的成绩依旧耀眼，单看六月份交付量，不仅继续蝉联新势力销冠，还再次刷新了领跑的单月交付记录，也是新势力中目前唯一一个单月交付量破9万台的品牌，而上半年成绩也在拉近其与吉利银河的距离。产品矩阵的多点开花造就了领跑销量的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领跑 A 系列首车 A10 在4月份上市后销量迅速提升，5月份便获得了超2万台的月度销量，4月份上市的 D19 在5月份也获得了7021台的销量。随后，领跑在6月份对 C 系列进行换新，并正式推出 24.98 万起的 MPV 车型 D99, 冲击更高的市场。领跑的另一个增长点在于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领跑的海外出口量近10万台，超越2025年全年的67052台。按照这个速度，领跑今年将大概率超额完成海外交付10-15万台的目标，成为领跑的第二个增长引擎。而在海外动作方面，今年上半年 C10 在 Stellantis 马来西亚厂下线并实现批量交付。5月份领跑和 Stellantis 继续深化合作，正式落地西班牙两大生产基地， B10 有望在年内投产。6月份小米交付超3万台新车，今年上半年累计交付超 16.9 万台，相比2025年上半年的超 15.7 万台同比增长不到 1%。但这个数字只是小米月度销量的最低值，根据前5个月成联会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小米的累计交付已经突破18万台。 小米在今年上半年主要动作集中在换新与补强现有车型上。今年3月和5月，小米分别发布了全面升级的新一代小米速七和预期标准版加 GT 高性能版本，重心的偏移让速七再次成为小米两款产品中更走量的一方，在4月份达到了26826台。而3月份新一代小米 XLA 认知大模型的推出，官方称其让小米的辅助驾驶从数据驱动的端到端升级为具备常识推理能力的认知驱动阶段，并在5月份推送 OTA 1.16 版本，覆盖更多高频出行场景。6月份鸿蒙智行交付50624台，同比下降 4%， 上半年累计交付量同比增长 18.6%。 已经形成五界格局的鸿蒙智行在今年上半年发布了全新问界 M6、 全新一代问界 M9、 上界 C7 系列、享界 S9 等原有产品的换新与全新产品。鸿蒙智行上半年在用户层面的重要动作是其在4月份发布了 ADS 无语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并在6月份宣布高阶智驾包价格上涨3000元至 1.5 万元，新智驾版本的能力与价格同步提升。今年下半年鸿蒙智行在产品上的动作依旧不少，譬如智界 RX 想借全新的 SUV 和 MPV， 尊界 V800、 上界 H7 等产品有望在下半年面世，继续补强鸿蒙智行的产品矩阵。
0: 对领跑来说，较为清晰的产品矩阵、性价比优势以及 Stellantis 对海外市场的助力，都让它在销量上不断的创下新高。但上半年近36万台的交付量啊，仍然与今年105万台的销量目标有着明显的差距。接下来就看 B 系列的换新和领跑的销售动作了。小米在下半年的重头戏在于子品牌巡天啊，以及新车型巡天 N90， 也就是此前被传命名为 U9 的增程大 SUV。 新品牌预计聚焦家用增程市场，与主品牌纯电、性能等标签去做出区分，但是双方的定位高低啊，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信息。人们对鸿蒙智行的担忧依然是存在的，猛推新车固然是好，但如何避免品牌之间的新车打架，群雄逐鹿就看谁能跑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再多花一些时间来一一梳理一下传统车企当中的新能源品牌，他们其中有的也交出了不错的半年答卷。
2: 六月份即刻交付35159台，同比上升111%，上半年累计交付178370台。

台新车，同比增长 97%。 极客上半年最亮眼的产品依旧是极客 9X。 极客战报显示，极客 9X 和极客009两款九系车型已经实现累计交付近15万台的成绩，其中极客 9X 不仅均价超53万元，极客还表示50万以上车型每卖出3台就有一台是极客 9X。 观察极客 9X 的1到5月销量表现可以发现，进入更稳定的3月份后，极客 9X 的月销量基本稳定在9000到1万台之间，这对于一台起售价为 46.59 万元的车来说是足够耀眼的成绩。在极客 9X 之外，极客给极客001、极客007等车型进行了换新或新增版本，并在4月份推出主打性能的极客 8X。 该车在上市后第一个完整销售月售出6103台，成为极客5月份销量仅次于 9X 的产品。高端产品的成功给予了极客信心，今年三季度极客 9X 将登陆中东地区，开启自己的出海之旅。6月份蓝图汽车交付14223台新车，同比增长 41%，上半年累计交付76264台，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56128台增长 36%。 蓝图的三王一炸四款新车中，泰山 Ultra 和泰山 X8 已经在上半年完成上市并交付，其中泰山 X8 纯电版于6月30日下线，起量仍需一段时间。即便如此，蓝图的销量结构并未因新车的到来发生大变动。泰山 PHEV 仅在去年12月销量短暂超过3000台，随后迅速回落1000台水平，甚至在5月份其销量仅为449台。而5月下旬上市的泰山 X8 PHEV 即当月销量为1614台，储备订单情况未知。扛起蓝图销量任务的依旧是蓝图梦想家和蓝图知音，这两款处于蓝图产品价格带两级的产品，不过蓝图仍未放弃继续向上的期待。今年下半年，蓝图预计会推出纯电 FUV 蓝图追光 S 及代号为 FE 的车型，以及50万级豪华 MPV 产品蓝图珠峰。根据上汽集团6月份产销快报，智己汽车在该月售出8000台新车，同比增长 81.32%， 今年上半年累计售出39652台，同比2025年上半年的19158台增长 106.97%。而智己汽车自行发布的交付海报显示，其上半年累计交付40087台新车，同比增长 58%， 两份数据间存在统计口径差异。4月16日，智己推出了号称30万价位唯一配齐全线控四轮转向加全域800伏高压平台加高阶智驾硬件新三大件的车型，智己 LS8 增程版。从5月3090台的销量来看，其市场反响未达预期。而去年11月上市的智己 LS9 除去年12月销量短暂到达过4786台外，其月销量始终在1000台左右徘徊。 LS6 依旧是智己卖的最好的车型，但今年稳态销量始终处于3000台水平，涨势并不明显。 L7 LS7 销量更是长期在二位数水平。面对提振销量的需要，智己手上目前有两张牌，一张是6月份工信部新车目录中出现的 LS8 纯电版，另一张则是4月份发布的 Drive to the Next 全球化战略，期望依托上汽出海多年积累的渠道与经验，找到第二增长点。但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步伐加快，领跑比亚迪、小鹏等品牌势能渐起的情况下，智己能否站稳海外市场，仍需下半年的市场表现给出答案。6月份深蓝汽车售出33625台新车，同比增长 12.5%，今年上半年全球累计售出164156台新车，同比2025年上半年增长 14.6%。 深蓝 S05 依旧是深蓝的核心主力，6月全球销量18369台，累计销量突破24万台，同比大涨 78.86%。 深蓝 S05 之外，深蓝 L06、 S07 的6月份销量分别为7977、6994台，而专注硬派越野赛道的深蓝 G318 销量继续破1500台。深蓝呈现出较为稳健的产品结构，这背后是深蓝上半年先后推出 L06 增程版、换新 S07 纯电版、 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增程车型等新版本，而搭载华为乾坤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的升级版深蓝 G318 也将会在三季度正式上市。另一方面，深蓝海外市场上半年累计交付35795台，同比暴涨 141%。 长安汽车的海纳百川出海规划让深蓝业务已经覆盖全球百个国家与五大核心区域，全球化布局逐步成型。6月份浩博埃安双品牌销量为33682台，同比增长 21%，
上半年累计交付174,938台，同比增长 15%。 今年上半年，浩博埃安推出超三款全新车型，加上改款升级车型。

0: 并且渠道端同步扩容至超1000家网点，实现全国四线及以上城市全覆盖，为后台同比增长 20%。 今年上半年累计售出519793台，同比下滑 5%。 6月份的吉利银河结束了此前连续多月的同比下滑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银河已经重新驶回增长的跑道上，其销量结构仍存在明显问题。吉利星越依旧是吉利银河的绝对销量担当，也是银河唯一一款稳定月销破3万的车型，其6月销量更是突破5万台，在银河总销量中占比超 46%， 多次登顶国内乘用车单月销量榜首，继续支撑品牌基本盘。问题在于除星越外，银河其他车型表现相对平淡。从1到5月销量来看，曾月销超 1.5 万台的银河 E5 稳态销量回落至5000台级别，星线7、8等插混车型月销量维持在3000台左右，大六座 SUV 银河 M9 热度消退后销量持续下滑。今年上半年，吉利银河持续完善产品矩阵，并对部分车型售价进行调整，以覆盖6至20万主流新能源市场，但车型间过大的销量差距、过度依赖星越一款车型的风险逐步显现，品牌向上进展暂未达预期。在10万级新能源市场厮杀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吉利银河能否在稳住星越基本盘的同时打造出第二款月销稳定破万的走量车型，是吉利银河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核心考验。
1: 最后我们依然要来看一看比亚迪的成绩。六月份比亚迪售出397292台乘用车，同比增长 5.2%。 今年上半年累计售出177375辆新车，同比25年上半年下降了 15.89%。 具体来看，王朝网和海洋网六月售出340863台，方程豹品牌六月售出35607台，腾势品牌六月售出20352台，仰望品牌六月售出470台。国内市场向着存量市场走去的这种变化，以及其他新能源汽车品牌的竞争，让有意向上走的比亚迪在国内遇到了一个销量瓶颈。那在此背景下，海外市场成为了上半年比亚迪最核心的增长引擎。六月份比亚迪出口175349台新车，同比增长95%，再创历史新高。上半年累计出口789367辆，海外销量占比超43%。全球渠道与本地化布局持续落地，成为了对冲国内内卷的一个关键。今年上半年，比亚迪围绕主流家用市场完成了多款车型的换新，并且陆续上车了照瓦闪充、更高阶的辅助驾驶方案等。但任何难让比亚迪止住两位数的同比下滑啊，结束了此前多年的连续高增长趋势。压力与机遇并存，今年下半年比亚迪还将推出大汉、夏等多款新车型，进一步补强细分市场。海外本地化生产项目也将陆续落地，有望继续拉动出口增长。鱼和熊掌能否兼得，或许就看比亚迪的功力了。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的专线电话400-706-1900。如果说啊，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长胀痛，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可以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儿，在眼前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是越来越快，那就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是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啊，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

到十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啊，有一台这个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行业热点，我们在半点之后啊，要关注的话题是实体按键。众所周知呢，这几年电动化与智能化飞速狂飙，新品类层出不穷。车企们在脑洞大开的过程中，也诞生了一些饱受用户吐槽，甚至被指是反人类的设计。于是呢，最近这两年啊，堪称是安全标准的法规大年。碰撞后有概率锁死，冬天有可能冻住的隐藏式门把手，以及与常规驾驶逻辑相反的单踏板模式，都被新国标给判了死刑。而就在7月1号，又有一则新国标出台，汽车操纵键、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GB4094，它对实体按键啊做出了强制性的要求，包括换挡、拨杆、转向灯、双闪、喇叭、辅助驾驶开关、雨刮、除霜除雾、车窗升降、紧急呼叫、车辆启动断电开关在内的19项核心功能，必须配备实体操纵键，禁止藏在中控屏里操作。实体操纵键呢，也必须具有清晰的触觉、听觉反馈，有效操作面积不得小于10×10毫米，也就是至少得有指甲这么大。同时，出于出行安全考虑，即便车机死机、车辆断电，也必须保证它们能正常使用。截至2027年7月1号，国内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执行，否则不准上市。也就是说呀，给了一年的宽限期。新规曝光之后，不少网友点赞支持，尤其是禁止屏幕换挡，简直是大快人心。那么车企究竟为什么也要疯狂地去削减实体按键？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标榜科技感吗？我们和大家好好聊聊。有一个事实是，自从2012年特斯拉用极致的低风阻造型、极简的内饰设计、集中式的电子电器架构彻底颠覆行业以来，就一直不缺追随者的脚步。时至今日，车企们依然在效仿特斯拉，把实体按键装进那块越来越大的中控屏里。与此同时，隔壁那些中控台按键密密麻麻的燃油车，也从传统的功能至上投入了大屏取代实体按键的怀抱。就比如第十代奔驰 S 级，在2014年换代的时候，就祭出了史上最为好评的内饰设计，双联屏取代了传统的指针式仪表盘，实体按键则融入了中控台的镀铬条之中，变成了隐藏式设计，配合大面积的环抱式氛围灯、木饰和真皮包覆，主打一个老前锋。而到了2020年的第11代奔驰 S 级的座舱布局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实体按键被彻底简化，融入了中控大屏，空调出风口也变成了嵌入式，以往的老前锋啊，彻底开始向科技感大踏步的靠拢。这种大屏加极简风确实能提升座舱的科技感，也能让内饰啊变得更加年轻。但是除此之外，车企如此热衷于削减实体按键，其实还有一个不常被提及的理由，就是节省成本。省钱难道才是真相吗？
1: 法拉利 CEO 贝内戴托·维尼亚就曾在今年3月份公开表示，如果将传统实体按键换为全触控方案，在整车交互制造成本上能省出将近一半。这时可能有人会质疑，就那几个不起眼的塑料、金属件、光耗材，可能才几毛钱不到，怎么可能对成本产生那么大影响？或许放在别的地方，这几个塑料、金属件确实不值钱，可但凡沾上车规级这仨字，基本上就与便宜二字无缘了。想要满足车规级标准，既要保证夏天暴晒高温不融化不变形，又要保证冬天低温不变脆开裂，还要经得起长达数十年的颠簸，以及反复上万次的按压弹跳等等，绝不是随便找块 ABS 工程塑料就能达到的。即便材料强度耐久上满足了要求，后续还要涉及模具开发、品控检测，来保证生产零件有足够高的良品率。在整车装配环节，还要考虑走线布置以及内饰布局的合理性。一套车规级实体按键模具下来，单是开发费就要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更不用说为了那一点精细的阻尼感，需要一整个工程师团队日日夜夜的反复调整了。相比之下，随着 LED 显示产业逐渐成熟，尺寸、分辨率、亮度、对比度都是业内顶级的，二排吸顶屏、防眩光、护眼认证全都安排上， 采购成本也不过5000元上下。如果只是标准的12英寸车载中控屏，能够满足车规级要求，同时包含操作系统的，甚至只要800至1500元左右。据投报研究院分析的数据，触控方案因减少实体部件数量，可降低智能座舱 15% 至 20% 的内饰研发与生产成本，同花顺基于供应链成本拆解估算的结论也差不多。全触控方案能省去传统实体按键、模具开发、线束布局及耐久测试等隐性成本，规模化后单车节省可达3000至5000元。同时，由于全触控采用的零件更少，整车装配流程能被大幅缩减。拿特斯拉来说，座舱装配环节比传统燃油车快了 40%， 又进一步减少了人工成本和供应链管理难度。
0: 尤其在新能源汽车价格战愈发火热，行业平均利润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那对于车企而言，每省一分钱可就是多一分利润呐。再叠加大屏呢，又更受用户的欢迎，最终才促成了按键数量大幅削减、功能集成到大屏的一个风潮。但是啊，削减实体按键之后，车企确实爽了，很多用户可是一点儿也不爽啊。根据车智网对2025年全年汽车质量问题投诉量的统计，影音系统故障以 5.86% 的占比已经跃升到了质量投诉榜首，相比24年投诉量同比增长了 24.8%。后期维修难是全触控方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算换一整个按键面板，基本上啊几百块就能解决，可是一旦中控屏坏了，配件几年以后还会不会生产，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但是更换费用就要上千甚至是近万元。但是更加可怕的是全触控方案对于行车安全带来的巨大隐患，而这才是频频被指反人类以至于要出台法规强制管控的根本原因。实体按键转变为全触控之后，最显著的弊端就是操作变复杂了，原本靠肌肉记忆盲操就能开启的功能，现在啊要时刻盯着屏幕才能正确操作。英国交通研究实验室的研究显示，驾驶员在突遇暴雨的时候，触屏操作开启雨刮，相比传统拨杆要慢 57%， 甚至呢还不如酒驾的速度。华盛顿大学也和丰田研究院展开过联合测试，同样是静止起步，电子档杆只要564毫秒就能换挡，而触控屏幕换挡会延长到1140毫秒，慢了一倍还多。对于一些需要拉开子菜单才能调用的功能，更是会慢到离谱。德国汽车协会曾经安排了一批用户坐到一辆以前没接触过的车里去操作 UI 界面，结果发现他们首次想要开启藏在3级子菜单中的后视镜调节、座椅通风加热等功能，平均操作耗时竟长达22秒。这要是在时速12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22秒的时间相当于733米都在盲开。这还是在车机屏幕流畅的情况下测出来的。假如车机用了几年之后，系统变卡了，操作延迟还会不会进一步增大呢？已经有一些车主在这件事儿上栽过跟头了，比如2024年，一位广州车主在暴雨天开车，突遇前挡风玻璃起雾，他想点击屏幕开启除雾功能，却因车机卡顿无法操作，短短几秒视线受阻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时可能有人会说，既然触屏不好用，那就用语音呼唤总可以了吧，至少不需要拖延啊。但是语音识别系统也有可能会出 bug。今年2月，某位车主在无灯高速路段行驶的时候，通过语音指令关闭阅读灯，但车机系统却识别为关闭包括大灯在内的所有灯光，车前顿时漆黑一片。然后车主多次呼喊打开灯光，系统却回复暂时还不会，未能恢复照明，最终车辆因视线受阻撞上护栏。说了这么多，至少在目前来看啊，即便是汽车智能化如火如荼的今天，哪怕车企全部采购车规级零部件，大屏交互的可靠程度也远远达不到用户的期望。

0: 这也是为什么新国标以及欧洲新车安全评鉴协会2026年的最新五星安全车评级规则都强制要求涉及车辆安全相关的功能啊，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兜底，一块屏幕不足以承载全车人的生命安全。随着实体按键强制新规即将落地，能明显感觉到最近几年的新车已经走在重新回归实体按键的路上了。包括发起者特斯拉也都在短期抛弃转向灯和换挡拨杆之后重新装了回来。毫无疑问，这是汽车行业陷入盲目智能化内卷时代后一场纠正错误的及时雨。或许有人会说啊，实体按键的回归会不会是汽车智能化的倒退啊？恰恰相反，真正的智能化从来都不应仅仅流于噱头与形式，不应以牺牲操作的便利性与安全为代价，更不应沦为车企减配降本的遮羞布。屏有多大，屏有多少，绝不该成为评判一辆车好坏的核心标准，能安全舒适地到达目的地才是一辆好车该有的样子。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热门新车。7月2号，比亚迪海洋网大型旗舰家轿海豹零八正式上市，提供插混和纯电双动力版本，共推出6个款型，官方指导价为19.69万元至23.99万元。即日起，用户可以享受1年免费闪充权益，至高10,000元置换补贴等多重上市礼遇。作为比亚迪领先技术的集大成者，海豹零八以闪充技术泊车智驾双兜底，905公里纯电续航，云辇 A 加后轮转向等人无我有的产品实力，以及37项全球第一的领先优势，为时代精英献上超乎期待的百万级出行体验。秉持海洋美学 2.0 设计理念，海豹零八带来的不仅是第一眼的惊艳感，而是经得起时间沉淀的独特美感。车身前脸以极简线条勾勒出乘风破浪的气势，搭配寒冰之眼日行灯，自带高级气场。从侧面来看，5150毫米的超长车身与3030毫米的越级轴距，让车身姿态更为修长。C 柱无遮挡设计，为后排成员打造出更为通透的开阔视野。二排侧窗面积与后脚窗视野都达到了同级的第一，面子里子全部满足了。尾部有独特的潮汐式渐变尾灯，四层光效极具辨识度。车身色彩也颇具格调，海豹零八采用百万豪车同款的巴斯夫清漆与多层色漆工艺，精心调制出了阿卡珊瑚红、流光银、云雾白、海雾紫、波塞冬绿、曜石黑6款旗舰高定配色，更重磅推出了高光亮紫银加波塞冬绿、流光银加海雾紫2款专属双拼色外观，以一眼即识的尊贵感营造出独一无二的旗舰气场。内饰方面同样出彩，西光米、云双米、烟霞棕、凝叶紫4款内饰配色，为用户带来丰富的个性化选择。海豹零八全系搭载原生闪充平台，拥有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惊人补能效率。插混版拥有同级最强的400公里 CLTC 纯电续航，日常通勤完全无需用油，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达到了1660公里，彻底根治出行焦虑。NEDC 100公里亏电油耗低至3.6升，即便长途奔袭也毫无负担。纯电版则以905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实现同级最长，单次充电就可以轻松地跨越城际。凭借大电池加闪充的王牌组合，海豹零八彻底打破了续航里程与充电等待的双重桎梏，重新定义了新能源汽车天花板。安全是最大的豪华，在电池安全方面，海豹零八搭载的第二代刀片电池成功通过远超新国标标准的严苛测试，从源头守护每次安心出行。

被动安全层面，海豹08以十横七纵龙式车身结构，高达86.3%的高强钢与铝合金，车身关键区域的潜艇级2000兆帕 TRB 热成型钢，海洋网首发的全铝前后防撞梁和全系标配的11安全气囊等一系列硬核防护，为每位成员构筑起移动的安全堡垒。智能安全领域，海豹08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配备天神之眼 5.0， 以开得稳、反应快、停得准的扎实表现，覆盖高快领航与城市领航两大核心场景，并承诺为智能泊车、城市领航双兜底，全程守护出行安全。在座舱方面，海豹08以仪式感、松弛感和科技感三重维度，让一家人都能拥有旗舰级的出行体验，真正做到每一个座位都是头等舱。首先啊，就是上车前的仪式感，在解锁车辆的时候，海洋之翼迎宾光毯就会自动点亮，四门智能电吸门轻轻一推即可熄合，让每次上下车都从容得体。其次是坐在车里的松弛感，超大分段式全景天幕营造出极为通透的座舱环境，奢侈品同源的贝母饰板触感温润，全车超90%软包采用母婴级环抱真皮，将用心渗透在每一处细节里，高达84.4%的得房率，将大尺寸车身的优势转化为成员的宽裕享受。同级唯一的前排双零重力座椅，配合全车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一键就可以解锁云端般的舒享坐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海豹08后排不仅拥有同级最大的空间，更配备靠背电动调节、电动腿托与副驾靠背小桌板，让每位家人都能找到最舒服的姿态。得益于结构优化，同级最大的160升电动前备箱在取放物品时更方便且不易蹭脏衣物。车外敲击解锁、车外物理按键、车内语音等六种开启方式，让每次存取都更加优雅从容。533升的超大后备箱同样配备便捷取物功能，与云辇 A 联动，用户打开后备箱时悬架自动降低，方便搬运物品。同时全车还拥有后排座椅雪橇洞、隐藏式的车规级纸巾盒、带隐形排水口的人性化雨伞收纳槽等，同级最多的40处贴心储物空间。最后是用起来的科技感，比亚迪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带来聊得来、搞得定、玩得转的灵性交互，视觉风格通透的全新 UI 让信息获取更直观。全车8处磁吸拓展点可以随心连接运动相机、平板等，三温区智能空调则精准地让全家各享舒适温度。比亚迪自研的灵动按键能自定义20多种常用功能，让后排不熟悉语音触屏操作的家人也能自行一键控制吸顶屏、空调等设备。操控层面，海豹08搭载云辇 A、B 式双向空悬与路面预瞄系统，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底盘悬架与百万级豪车同源，配合主动防晕调节系统，无论是老旧路面的细碎颠簸，还是起伏路段的生硬冲击，都能被一一化解，让坐在后排的老人孩子不晕不晃，长途远行也能一路舒心。性能层面，海豹08同样展现出旗舰实力 ，DM4 驱版双电机综合功率达400千瓦。0-100加速仅需3.8秒 ，EV4 驱版电机总功率高达510千瓦，0-100加速最快只需3.3秒。动力表现足以媲美百万级 V8 跑车，让每一次起步都充满底气与信心。百万级豪车同款的后轮转向与智能楔形功能，让这台车长超过5米的旗舰轿车转弯半径仅4.95米，达到同级最小。面对窄路掉头、狭窄车位泊车时游刃有余，大车也能开出 A0 级小车的灵活感。旗舰新贵一步到位，作为30万以内最全能的旗舰家轿，它以37项全球第一、6项同级领先的全能产品实力，让百万体验触手可及，为拒绝妥协的时代精英带来一份无需取舍的答案。目前海豹08已经正式上市，欢迎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门店去试驾品鉴，开启属于自己的进阶之旅。

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的综合素质下降了，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蜜檬花等多重的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是水润又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啊会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日常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
1: 啊，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们就不拍了，靠近一点。
1: 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下面来进入到今天的金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楚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1: 经历了一家三口都住进医院，孩子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小奥妈妈心有余悸。原本是闲暇时光带孩子出门亲近大自然，谁想到被看似人畜无害的野蘑菇害进了医院。六月的一天，小奥一家人趁着假期上山游玩，采了一批外形酷似鸡枞菌的野生蘑菇。家人借助 AI 工具辨认后，误以为蘑菇无毒，便烹饪食用。用餐过后，一家三口陆续出现呕吐不适，小奥的母亲当即给孩子饮用盐水催吐，小奥症状有所缓解，便先休息入睡。不料次日凌晨，三人再次出现了呕吐症状，紧急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就诊并住院治疗。入院后，儿科主任邓佑平第一时间接诊患儿并及时处置，发现小奥的病情持续加重，当天下午便被转入儿科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儿科主任赵东市、主任医师何炳燕带领团队第一时间接手，为孩子展开了全面的诊疗。经过检查，小奥因为误食鹅膏毒肽剧毒蘑菇，病情进展至最凶险的四型极危重型，相继引发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胸腹水等众多的并发症，生命一度陷入垂危。面对凶险的病情，医疗团队制定了全方位的综合救治方案。针对体内残留毒素，医护人员持续开展催吐、灌肠、活性炭吸附等操作，全力促进毒素的排出。针对急性肝衰竭，使用护肝的药物，并实施血液灌流、血浆置换等血液净化治疗，持续过滤血液当中的毒素和有害物质，为受损的肝脏争取修复的时间。针对肝性脑病，通过药物干预、灌肠等方式加速血氨排泄，控制神经系统的损伤。同时，医护团队针对时刻维持患儿的生命体征平稳，积极预防感染，搭配精细化的营养支持，保障整体效果。本次救治也面临了诸多的难点，患儿凝血功能极差，医护团队反复研讨，谨慎地制定抗凝方案。因为病情需要，小奥单日最多要接受两次血浆置换治疗，加之孩子意识模糊、躁动不安，沟通配合度低，不仅增加了治疗操作难度，也对护理工作提出极高的要求。医护人员24小时贴身监护，不断安抚孩子的情绪，细致完成各项护理操作。治疗期间，整个医疗小组每天集中研判病情，动态调整诊疗方案。为了避免药物在血液净化过程当中流失，特意梳理了用药顺序，将核心药物安排在血液治疗结束后使用，最大化的保障药效。何炳燕介绍，原本预估患儿需要2周时间才能够度过危险期，得益于儿童较强的自身自愈能力和精细化的诊疗护理，小奥恢复的速度远超预期，住院仅8天就达到出院标准，顺利康复回家。专家表示，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敬畏自然，远离野生菌类，尤其在出游进山，不要采摘食用任何来源不明的野蘑菇。鹅膏毒肽性质稳定，高温烹煮、油炸、晒干，搭配大蒜等方式都无法破坏其毒性，依靠外观、民间偏方、简易工具都不能够辨别蘑菇毒性。毒蘑菇存在典型的阶段性特征， 初期呕吐、腹泻等肠胃症状可能暂时缓解，让人误以为已经痊愈，但只是短暂的假预期，随后会快速爆发肝肾等多器官衰竭，风险极大。一旦不慎误食可疑蘑菇，立刻饮用大量的温水，用筷子、勺子刺激咽喉催吐，也可辅助灌肠加速毒物排出。完成初步自救后，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遵医嘱留院观察，切勿因为症状暂时好转就擅自离院。最近武汉也是连续降雨，湿度升高，不少的朋友发现啊，野生蘑菇悄悄地冒出了头。对于突然爆发式增长的野生蘑菇，云南食用菌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孙达峰表示，武汉近期的极端潮湿环境确实是大型真菌萌发的适宜条件。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院学院教授肖阳则表示，野生真菌长期存在于自然界当中，和树木共生，根本不需要种子，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长出来。面对这些形态各异的小伞兵，孙达峰表示，野生菌辨识难度极大，市民朋友不要凭经验或者是网络图片采食，以免发生致命的危险。他说，这些野生菌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对于缺乏专业辨识经验的普通人来说，任何野生菌都遵循不采、不买、不吃的原则。野生菌的种类繁多，且很多的有毒品种和可食用品种在形态上极度相似，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采集者也难免会看走眼，盲目的模仿网络科普极容易导致误判。那么野生菌中毒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详细说一说。毒蘑菇所含的毒素成分复杂多样，因此中毒后所表现的症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常见的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伤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核纹肌溶解型、光敏性皮炎七种。中毒事件当中，胃肠型和神经精神型最为常见，而急性肝损伤型和横纹肌溶解型是主要的致死类型。那么一旦发生了中毒，轻度的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以及视力模糊、精神亢奋、错乱、幻觉等精神的症状。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溶血、肝肾功能损伤，甚至会危及生命。在民间流传着许多辨别毒蘑菇的土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大多数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会误导人们，增加中毒的风险。首先有一个误区啊，就是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颜色普通的蘑菇无毒。实际上呢，毒蘑菇并不是都花枝招展的啊，有一些白色的像致命的鹅膏、灰白色的灰花纹鹅膏，外表看似普通，但都是剧毒蘑菇。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生虫的蘑菇无毒。那么其实虫子的对毒素的耐受能力和人是不同的，能被虫子啃食的蘑菇，人食用后依然可能会中毒。第三个误区啊，是和银器、大蒜、生姜同煮变黑，就是有毒的。那其实上啊，毒蘑菇的毒素不会和银器发生反应，大蒜和生姜也无法检测出蘑菇是否有毒。万一误食了毒蘑菇后，我们刚刚介绍过啊，立刻催吐是一个比较有用的办法，进行自救。另外呢，大家注意要保留样本，及时保存没有食用烹饪的菌体或者是拍照，毒蘑菇的样本或者图片将有助于相关部门进行鉴定和指导救治工作。另外就是一旦有任何不适，应该立刻就医，并且同步联系当地的疾控中心，同时向医生详细说明毒蘑菇的进食量和食用的时间。目前没有特效解毒药，那么医院都会一般采取像催吐、洗胃、补液等等的对症治疗。野蘑菇的种类还是挺多的，毒性也是千差万别的。那么有一些毒蘑菇即使是晒干之后或者是高温烹饪之后，毒性依然不会减弱。在众多的毒蘑菇当中，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被称为蘑菇界头号杀手的致命鹅膏，俗称叫白罗伞。那么这一类蘑菇往往是长相朴素，通体白色，具有欺骗性，其中呢是含有鹅膏肽类毒素，耐高温、耐干燥，常规的烹饪手段无法破坏毒性。

0: 那么误食之后，患者初期可能仅仅表现为胃肠道不适，随后进入具有迷惑性的假预期，实则真正的毒素在严重的侵蚀肝肾功能，最终可能会导致多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那么前不久我也在小区里碰到了这种白色的蘑菇，拿这个 AI 一扫啊，就说它的俗称叫做 ICU 菇，大家看到这种路边长的小蘑菇一定不要随便采。绝大多数有毒的野生菌呢，单纯用手去触碰它是没有事儿的，皮肤正常接触不会中毒。比如白毒散，它的毒素只存在于菌肉内部，皮肤不会吸收，拿着摸啊翻看啊都是安全的。但是部分的这个毒菌的汁液还有孢子呢，会刺激皮肤，尤其是手上有伤口、有破皮、有湿疹的时候，特别像少年儿童摸完有毒的野生菌不洗手就去揉眼睛、摸口鼻、吃东西，那么毒素可能会随之从口而入。所以专家建议大家啊，对于这种路边的野生蘑菇，只看不摸，触碰后要及时用肥皂水洗手。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74岁，身患有慢阻肺、肺气肿、肺大泡，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还伴有重度三尖瓣关闭不全、房颤，长期携带引流管，身体机能极度虚弱。当这一连串足以让医生皱眉的关键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手术似乎成了禁区。面对这位高龄且全身多系统疾病缠身的超高危患者，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胸外科联合多学科诊疗突破重重困境，成功的完成手术，顺利帮助患者康复出院。刘先生家住在武汉，今年5月因为患肺气肿、肺脓胸来到中南医院的胸外科就诊，所有人都为他捏把汗。他的病情极为复杂，高龄体质叠加多重病症，肺部的基础病已经严重的损伤了呼吸功能，心脑血管、内分泌等多系统慢性病缠身，心脏功能重度损伤，长期带管生活更是让身体状态雪上加霜。每一项基础病都是手术的致命隐患，属于临床极难处置的超高危手术病例。中南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胡学宁坦言，这类患者绝不能贸然手术，必须先筑牢安全防线，把风险降到最低。但医学科无力应对如此复杂的病情，唯有启动多学科协作，才能够为患者争取生机。胸外科第一时间联合心血管外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麻醉科开展多学科会诊，针对性的评估心肺功能、脑梗病灶稳定性、麻醉耐受度，全面排查术中术后的高危风险，快速制定了个性化术前调理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随后团队立刻开展为期1周的精准调理，严控血压血糖，修复心脏功能，缓解肺部病症，快速将刘先生的身体状态调整到可耐受手术的标准，顺利解除所有手术禁忌，锁定了最佳的手术时机。经过充分准备，手术如期进行。胡学宁团队直面多重风险，凭借深厚的临床功底和精湛的手术技术，全程精准操作，谨慎施术。术中针对患者高龄、心肺功能极差的特点，实时调整了手术节奏，严密监测各项生命体征，规避各类基础病引发的突发风险，克服多项操作难题，最终平稳顺利地完成了整场手术，最大限度减少对患者身体的创伤。术后刘先生转入 ICU， 医疗团队全程紧盯病情的变化，及时开展对症支持治疗，助他快速平稳地度过术后高危期，顺利转回普通病房。胡学宁介绍，后续的康复治疗也十分重要，医生为他量身定制了康复方案，包括抗感染、呼吸支持、营养支持等一系列的治疗和护理一对一康复指导。2周后努力有了回报，刘先生各项指标达标，顺利康复出院。7月1号复查的时候，刘先生家属表示，他恢复良好，回归正常生活后心情也好了一大截。胡学宁提醒，合并多种基础病的胸外科疾病患者，请及时的到专业医院就诊，依托多学科协作和个体化诊疗方案，可以有效的化解诊疗风险，重拾康复希望。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咳得晚上睡不着，一咳胸口肚子都扯着疼，这是许多肺癌晚期患者不得不面对的隐形折磨。在湖北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不少患者虽然经过手术放化疗控制了肿瘤，却陷入严重口干顽固干咳的生活质量泥潭。为此，科室在经典名方百合固金汤的基础上，融合湖北中医大师陈焕昭教授的抗癌经验，创新研发了加味百合固金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医学进步，靶向和化疗大大延长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期。但在湖北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胡志平主任的临床发现中，许多治疗副作用成了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拦路虎。患者患有严重的口干、持续的干咳，甚至牵扯腹部疼痛。现有的西医对症处理手段，比如人工唾液、强力止咳药等，往往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停药后容易反复。而且部分患者因为药物副作用或效果不佳而不得不减量，甚至中断抗肿瘤治疗，直接影响了生存获益。面对这一难题，团队从中医肺肾阴虚热毒瘤聚的病机出发，将治疗肺阴虚咳嗽的经典名方百合固金汤与湖北中医大师陈焕昭教授治疗肺癌的白龙淋沙汤相结合。由于后者在既往研究中显示出抗肿瘤和提高免疫力的双重作用，两方合用既保留了滋阴润肺的基础，又加固了扶正解毒抗肿瘤的功效，最终形成加味百合固金汤。该方由百合、熟地黄、北沙参等15味中药组成，通过养肺阴、补肾阴、清肺热，达到滋阴润肺、止咳化痰、扶正消瘤的3维功效。71岁的叶先生是加味百合固金汤的受益者之一。2025年10月，叶先生因为左肺上叶腺癌在医院里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3周，他开始出现持续咳嗽，痰少且不易咳出，活动后还伴有喘气。这一症状持续了3个周期，严重影响了他的术后恢复和生活质量。12月13号，叶先生来到中西医结合门诊就医。胡志平根据他的症状、舌象和脉象辨证为肺肾阴虚热毒瘤聚，决定采用百合加味固金汤进行治疗。1个月后，叶先生复诊时欣喜的反馈，服药28天后咳嗽明显减轻了，痰也容易咳出来，喘气的情况也好多了。近半年来，已有15例患者接受了加味百合固金汤的治疗，随访显示患者的咳嗽、口干、喘气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解，而且都没有不良反应。加味百合固金汤的疗效并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明确的现代药理学支持。文献研究表明，百合固金汤可通过抗炎、抗氧化、调节免疫、抑制 WNT 通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等机制，实现对肺癌的协同治疗。而白龙淋沙汤则在2008年和2012年的省中药局课题研究中被证实能够下调 MMP-2，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同时提高细胞活性，实现免疫肿瘤再平衡。简单来说，这个方子不仅能够帮助缓解症状，还能够通过调节人体免疫微环境，帮助身体对抗肿瘤。除了疗效和安全性，加味百合固金汤的另一大优势是价格亲民。目前绝大部分的中药处方平均价格都在100元以上，而这个方子每剂饮片仅需要36元左右。胡志平介绍，该方剂组成精炼，仅15味药，而且全部在医保报销范围内，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胡志平透露，目前团队正在按照院内制剂的标准严格收集临床病案和数据，并计划申报省级中药管理局的课题研究，进一步探索其作用机理，为开发成院内制剂奠定基础。目标是将这一有效方剂规范化、标准化，让更多的肿瘤患者受益。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7月1号上午，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骨二科区里，家住在后湖的72岁的舒女士，紧握着医护人员的手，连连道谢。就在数日前，她在家中弯腰整理医务室。

0: 容易引发肺部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褥疮等严重并发症。而传统的开放手术创伤大，恢复周期长，多数合并基础疾病的高龄患者难以耐受手术风险。针对舒女士的病情，团队经过全面评估，为其制定了机器人导航下的微创 PKP 治疗方案。手术当天，在麻醉科和手术室的密切配合下，陈东主任团队为其实施了手术。术前将患者腰椎 CT 数据导入机器人导航系统，三维重建骨折椎体的数字化模型，系统自动测算出避开神经大血管的最优穿刺路径，精准锁定毫米级进针与进针角度，术中仅在患者背部做2到3毫米的针眼切口，机械臂按照规划路径精准的定位后，医生沿指引将穿刺针一次置入椎体，无需反复调整针道，随后完成球囊扩张复位，并在影像监视下缓慢注入医用骨水泥。整台手术穿刺一次成功，术中出血不足3毫升。术后即时影像显示骨水泥分布均匀，无渗漏，塌陷椎体高度恢复满意。陈东表示，机器人导航与 PKP 技术结合，既提升穿刺精准度，降低骨水泥渗漏等并发症的风险，又减少术中反复透视次数，缩短手术时长的同时，降低医患辐射暴露。手术全程局麻完成，患者术后疼痛立刻缓解，住院周期显著缩短。陈东提醒， PKP 仅解决骨折问题，骨质疏松仍需要长期管理，患者术后仍需遵医嘱补充钙剂和维生素 D， 必要时辅以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循序渐进开展功能锻炼，日常做好居家防跌倒措施。老年人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腰背痛，翻身坐起困难，需要及时就医排查，切勿盲目卧床延误治疗。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部分专科免挂号费，专家线上免费问诊，常见慢病免费筛查。7月1号起，武汉市中心医院第18届暑期健康公益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并将持续至8月31号。从住院手术到专病诊疗，从健康体检到中医养生，从互联网诊疗到居家护理，既有面向普通患者的住院手术费用部分减免，也有围绕青少年、中老年、亚健康人群等不同群体推出的个性化暑期活动。该院南京路、后湖、阳春湖3个院区相关科室累计推出近100项惠民便民服务，切实帮助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将优质医疗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活动期间，办理入院手续后，在该院外科系列科室住院手术的患者，住院费个人自付部分减免10%，最高不超过1000元。机器人手术同步纳入专项惠民诊疗范围。此外，结合暑期就医需求，医院推出多项专病惠民诊疗，覆盖医学整形美容、皮肤、耳鼻喉、妇产等多个专科领域，设立了相关检查、治疗及手术多个惠民服务项目。其中，妇科、产科、生殖医学科就患者免普通专科挂号费，泌尿外科为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免费提供前列腺肿瘤指标 PSA 筛查。围绕儿童青少年常见的健康问题，该院相关科室推出涵盖视力康复训练、感统训练、小儿推拿等儿童保健康复，以及包皮手术、斜视弱视诊疗、口腔正畸等项目的多元化惠民服务。针对高发的脊柱侧弯问题，暑期将开设面向8到18岁患者的脊柱侧弯训练营，系统提供康复训练。有近视手术治疗需求者符合相应条件，可以享部分费用的减免。冬病夏治正当时，医院将于7月15号到8月23号推出冬病夏治三伏贴专题服务，覆盖成人及儿童，适用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虚寒性疾病及妇产儿科疾病等，并将在活动期间举办4场健康义诊，为市民提供专业伏贴诊疗以及健康指导。针对慢病群体，医院推出了防筛治管一体化服务，围绕高血压、贫血、慢阻肺、糖尿病足、肥胖病等疾病，从筛查到健康随访管理均纳入了惠民范围。此外，健康体检、中医养生

0: 高压氧治疗等特色项目均有相应的惠民活动。与此同时，多项便民服务贯穿活动全程，互联网医院20多个专科开通免费线上问诊，并设有线上便民门诊专区，可以快速咨询病情，在线开具处方，实现药品配送到家。医护到家品牌项目可以提供伤口造口护理、更换留置胃管、母婴护理等40余项居家护理服务。阳春湖院区门诊就诊患者免费停车，红十字人际之爱基金救助还对在该院住院且符合条件的省内贫困病人按病种给予相应的额度救助。好，上半时段的荆楚医生暂时告一段落，在一段音乐广告以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夏季炎热，那么有些人贪凉，空调啊风扇恨不得24小时都开着。那有时候平时啊身强体壮的人会发现自己在吹了空调之后，这个肩膀就开始疼，甚至是疼得难以动弹。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这种弱不禁风的情况大概率是肩周炎发作了。那么如何从疼的胳膊都举不起来到能够高抬贵手呢？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高山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高山，武汉市第一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出生于中医世家，武汉市卫健委青年人才，湖北省中医药优秀青年人才，主持参与科研国家及省市级课题多项，获省市级科学进步奖两项，长期从事针灸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颈腰椎病、肩周炎、膝关节炎、腱鞘炎、腕管综合征、骨关节病等痛症，尤善针灸、温针、中医药、穴位埋线、穴位注射等中医特色诊疗，擅长彩超引导下的可视化综合治疗各种痛症，针法娴熟，精于辨证，善于针药并用。
0: 其实说到肩痛呢，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问题了，但是啊，肩周炎这种叫法并不是一个很规范的称呼，它可能涵盖了很多疼痛的这样的症状，可能很多人把所有的肩痛都叫做肩周炎。也先想请医生给大家做一个正规的科普，肩周炎到底是什么病？
3: 啊，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我们肩周炎的这个叫法实际上是一种很传统但是又很笼统的说法，更像是一个菜篮子，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所有的肩痛都往这个篮子里丢。
0: 对，
3: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把这种老百姓所说的肩周炎称为冻结肩或者五十肩，也我们中医叫它叫漏肩风。为什么这样叫？实际上大家也听到了，冻结肩实际上它的两个重要症状，一个是冷痛，一个是冻住了、粘住了不能活动了，所以这两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冻结肩的两个重要症状。它呢主要是发生在肩关节周围的一些软组织病变里头，比如说肌腱、滑囊、关节囊，因为长期的一个疼痛的炎性刺激而导致这些软组织的黏黏不能活动，而导致的疼痛以及关节活动受限，才是我们冻结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肩周炎的主要症状。
0: 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冻结肩啊，就是着凉了、吹冷风了、吹空调吹狠了，可能就会往这个上面去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五十肩，
3: 对，
0: 一听就是50岁的人得的这样的一个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后台的接听朋友的电话，包括微信提问的反馈上，会发现啊，他在形容这种疼痛的时候说，感觉有那个冷风啊往肩关节的这个骨头缝里去钻，并且说这个话的还不一定都是中老年人，可能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包括特别是坐月子的这个女性朋友啊，说是不是月子没有坐好啊，导致这个肩膀受了凉。所以像这种问题他们也会归结到肩周炎上去，这正确吗？
3: 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刚才您说的现在这个冻结肩的发病率确实 偏高，然后越来越向年轻患者来倾斜。我们临床上也见了很多年轻的患者，特别是您刚才说的坐月子的女性患者，
4: 对
3: 哺乳期的患者，或者是正在妊娠期的患者，为什么这样的女性比较多见？而且为什么我们叫五十肩？实际上五十肩也就是说是一个广泛的说法，我们认为这个病多发于一个中老年人，特别是在女性的时候，这个年纪容易出现一些为更年期的一些症状，也就是激素水平是波动的。但是在我们女性患者的话，我们的经带、胎产、哺乳、妊娠都可以造成我们激素的一个重大的波动，这个时候都可以造成我们软组织肌腱的一些炎症或者是积液，所以当它发作在肩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类似于冻结肩的症状。嗯，您刚才说的很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4: 所以这个它的症状可能很多人他不太理解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他只知道哎呀这个冷风就往我的肩的这个骨头缝里去吹。
3: 对是冷痛冷痛的。
4: 嗯，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块啊，日常生活当中有体会的朋友可能才能够理解这种难受。那么肩膀疼不一定是肩周炎，那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3: 肩膀痛不一定是肩周炎，也可能见于刚才您说的肩袖损伤，然后肩关节的滑囊炎比较常见于年轻的女性
4: 啊。
3: 第三个就是肩关节的一个积液，这个有时候见于外伤或者是一些体力劳动者，再就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见于运动员，然后也是体力劳动者，再就是长期伏案工作得不到肩部得不到运动的病人，再就是我们的某一些类型的颈椎病，以及在中风之后造成的一些肩锁综合症等，都可以引起一个剧烈的肩痛。
4: 哎，我想起来之前啊，有一位朋友他在后台跟我们提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有腰椎的问题，医生说你这个腰椎你回去做那个燕子飞啊，如果你做不了燕子飞呢，你就先从趴着开始，让他先趴一会儿，就是撑一会儿反攻一下，然后他就回去很听话，回去趴着一趴趴半个小时，然后过了几天他就说肩膀受不了，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你不能这么趴这么长时间啊。所以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这种算重体力劳动带来的肩关节疼痛吗？
3: 不，这属于长期制动带来的，比如说这个病人一趴30-40分钟，而且我们趴着过程当中，我估计这个病人可能是在
4: 趴着玩手机，
3: 对肩膀的时候就受了支撑，像我自己啊，有时候也去偶尔锻炼一下，我每次做那个平板支撑，我发现教练让我锻炼的是核心嘛，我发现最后坚持不下去的都不是我的核心，是我的肩膀
4: 啊。对、
3: 就是、
4: 我也有这种体会。
3: 对，因为它是受力了，它是我们的受力点，如果这个受力点太集中而时间太长的话，它必然对我们的关节肌肉软组织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病人之后就是出现一个疼痛，这个还是蛮常见的。现在
4: 那这个其实是属于运动损伤的一种，而不是肩周炎吗？
3: 对，这个如果它没有出现一个典型的关节周围的一个明确的剧烈的广泛的疼痛和一个冻结的症状产生的话，我们是不能诊断为肩周炎的，它有可能是我们肩关节其他的一些问题，一个局限的问题。
4: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自己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肩周炎呢？
3: 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病人自己的症状，症状的话比如说患者就表现为一个疼痛，而且是以这个肩关节外侧的疼痛为主，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一种冷飕飕的冷痛，夜间明显。第二个就是患者的这个运动活动受限，运动活动受限比如说我们平时常做的拿个水他可能觉得疼，然后梳个头我头上不去，手上不去头，第三个我如果想从背后拉拉链可能我手背不过去，这三个功能如果活动都受限制的话，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我们的冻结肩。
4: 大家可以在家自测一下，首先是这个梳头能不能，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啊，然后反手看看能不能拉到拉链。有的人拉拉链这个动作从小就做不了，这个不在我们考虑范围内啊，就是之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些动作啊，短时间内突然做不到了，我们可能会考虑这个肩周炎的问题。那么自测了以后是不是就能确诊呢？
3: 自测了以后如果病人觉得疼痛还是觉得难以忍受，特别是刚才说了夜间疼痛比较明显，影响睡眠影响生活的情况，还是建议患者早点到医院就诊，因为像我们科室见到了很多病人都是在病程长达半年以上的，这种病人已经都出现了这种冻结，也就是活动受限的情况，后面的治疗的话其实时间会长一些，而且病人自己受的苦也多一点，如果在还没有冻结之前只是在疼痛的时候过来做治疗，那个近期处的就是静息痛的处理是比较快的，病人很快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4: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疼痛啊它并不是难以忍受的，它可能只是在活动受限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疼，他觉得哎 现在疼，现在不疼了，那我就不去医院看了。结果拖拖拖，可能像刚刚高准说的，拖了半年才到医院去看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状况了，就没有办法再通过一些简单的处理方式去解决。所以这个冻结线不能拖。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五十肩是一种叫法，它说明是中老年人容易得，还有年轻的女性啊，包括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带来的。那还有没有一些因素也是成为这个肩周炎诱发肩周炎的高危因素呢？
3: 有的，在我们最新版的那个专家共识当中就提到了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疾病。
4: 那为什么甲状腺疾病跟这个肩膀有关系？
3: 甲状腺疾病，特别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时候，我们不说结节啊，因为结节的病人大部分没有影响到甲状腺功能。我们抽血去做这个甲状腺功能检查的时候，有的病人可能发现自己甲功不正常，或者高或者低，或者是亚临床型的那种亚甲炎，这种病人他比较容易造成我们体内的激素的一个变化，也就是造成我们体内的这个积液，它有可能去沉积到不该沉积的地方，或者造成我们体内正常的液体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流转出去，也就是说生成过多而吸收过少，这种时候就在我们的腱鞘筋膜形成了一些积液的生成，这样子也可以导致我们一个剧烈的肩痛。所以首先首当其冲的是甲状腺疾病，因为现在甲状腺疾病的发作率比较高。第二个是糖尿病，第三就是心肺类的疾病，特别是心肺类疾病的手术之后长期制动造成的。第三就是这个癌症，癌症和冻结肩的发病率也是比较有相关的一些意义的，比如说肺尖的肿瘤。

0: 比较容易侵犯到我们的这个肩胛背神经，然后再就是一些涉及到心肺部的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我们肩关节的制动，再就是一些中风的病人，中风恢复期或者是在后遗症期，也是造成一个肩关节的一个制动以后局部的一个被动的限制，时间长了以后对肩关节造成的一个损伤。所以说一个过度的活动、过度的劳损，或者是一个不正确的姿势，再就是长时间不能活动它，再就是激素的异常，这五点是我们造成肩关节疼痛的五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1: 嗯，所以其实诱发肩关节这个疼痛的因素很多，诱发它成为肩周炎的这个因素也是比较多的。大家但是疼痛并不等于肩周炎，肩周炎也不代表说是我就一定会疼得特别厉害，可能有些时候在初期被大家给忽视掉了。好，我们来看看线上有哪些朋友提出来了问题啊，说摔了一跤，然后右胳膊撑地破了点皮，但是呢活动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摔跤是一个月前啊，最近呢突然觉得这个右胳膊有点疼，主要是向上向外展的时候受限，然后按肩外侧、前侧、后侧都有疼痛，活动的时候疼得更厉害，晚上比较重。像这种情况，一个月前摔了一跤，现在发现肩膀疼痛，跟摔跤有关系吗？
0: 有关系的，特别是刚才病人说是
1: 胳膊肘
0: 撑地，可能很可能下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这种肩关节外展的姿势，因为为了自我保护嘛，这样子撑地。然后其实肩关节这个时候也是受到一个拉扯伤。从这个病人的症状来看，他的腋间疼痛比较明显，前方、侧方、后方都有明显的压痛，外展和上举，
1: 向上，
0: 外展和上举是我们肩关节最重要的两个动作，如果这两个动作受限的话，其实病人生活还是挺受影响的。我的第一考虑还不是冻结肩，应该还是一个外伤导致的一个肌腱炎。所以如果病人过来找我们就诊的话，我首先会彩超下面跟他看一下，有可能在他的前方的肱二肌长头腱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积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诊断，而且给予相应的治疗，就比较精准一些。
1: 刚刚我注意到高主任提到了用彩超看一下，很多人他在受到这种外伤或者是去看骨关节科的时候，医生会建议他拍个片子啊，或者是做个 CT 啊、核磁。为什么您说用彩超看一下呢？
0: 因为我们不同的影像学检查对于我们的不同的疾病的诊断它有不同的优势，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如果是开一个片子，可能是这个病人我要排除骨折，排除有没有骨质疏松或者增生这一类的疾病，那么我们做 CT 和磁共振可能都要看一下这个软组织的疾病。但是我们彩超的优势在哪里呢？第一就是它没有辐射，孕妇都能做，第二个的话它不用等待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基本上能来了就能做啊。第三个就是比较实时的可以看到 OK， 我可以左右对比看到底是以前就是这样子的，还是先天就是这样子的，还是说本来病人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是不是病理情况，那么我们只有做到了影像学症状、体征和病人的组数都能够几点合一了，那么这个病人的诊断才能够做到精准，而且才能够谈到后面的治疗。
1: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彩超是我们现在的肌骨超声是吗？
0: 是肌骨超声。
1: 所以大家这是一个可能现在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其实我对这种治疗方式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往常咱们在这个片子底下都是先拍完片子，然后拿给医生看，医生看哦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做一些处置。而刚刚高主任提到的这个是我们在超声的引导下来直接进行诊断和治疗。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肩周炎治疗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吗？
0: 可以的。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0: 这个我们目前我们科室用的还比较娴熟的就是彩超引导下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注射治疗，然后在注射之前我们肯定会对病情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看这个病人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适合治疗的一个适应症。所以还是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确诊断以后我们才可以做到一个正确的治疗。
1: 所以首先我们要到医院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的疼痛或者是麻木啊。刚刚也是说到这个肩膀痛是可能会有多种原因造成的，那么其实今天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啊，因为高准是针灸科的，咱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治疗肩周炎，跟我们普通的骨科或者是这个微创介入的方式来治疗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们科室的话首先是一个中西结合医院的一个中医科室嘛，所以我们有一些我们中医的特色。那么刚才我说了第一点，我们会彩超精准的一个定位治疗，我们会找到这个病灶然后并进行治疗。比如说这个病人如果不是冻结肩，就是刚才那个外伤的患者，他可能如果说过来了 可能真的就是一个肱二头肌腱、长头肌腱炎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了鳞片的变造，发现了积液，我们给它抽吸出来，然后给它注射上相应的一些消炎的药物，它立马当时就能好，这特别的立竿见影。第二个，如果对于这个病情比较长的病人，我们可能在做完注射以后还要使用电针给他一个电脉冲，然后一个进一步强化他这个消炎镇痛的一个效果，然后可能会用一个比小针刀更小的，我们叫韧针，也是我们针灸的一种特色的一个针法，然后对局部进行一个松解，然后把这个黏黏的这个局部的软组织在彩超的保障之下给他安全的松解开。然后第三个，我们还采用一个温针灸，也是我们针灸的一个特殊疗法，就是在针灸的那个头子上面点一节这个艾条，把这个艾条的热力通过我们的针柄给传输到我们的输穴里头，达到比较深的部位。然后因为是冻结有冷痛嘛，它对冷痛的效果和一个改善局部循环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最后一点，我们科室还有一些物理的康复的康复师，他们都非常有经验，会给我们的这个冻结间比较严重、比较顽固的病人进行这个关节松动。然后教病人做一些自我康复的方法，然后就双管齐下、四管齐下，起到一个就是治疗冻结间的一个效果。
1: 其实现在咱们科室的一些治疗手法跟大家想象的传统的中医治疗手法是很不一样的啊！传统的可能肩膀疼贴个膏药啊，做个敷贴啊，顶多扎点针灸、按摩、推拿一下。但是现在实际上它是把中医和西医的治疗手法相结合，
0: 相结合了。对、
1: 对，刚刚也提到有抽吸啊，针管的抽吸，有这个脉冲啊，包括还有这个
0: 电针
1: ，对，
0: 温针、小针刀、韧针很多。
1: 那么现在来采取这种方式治疗的人多吗？临床上多见吗？
0: 很多，我们这几年就是我这个就是彩超治疗组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干预的肩痛的患者，不一定是肩周炎的患者，就是肩痛的患者，可能上千例都不止了。
1: 那在患者的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去看总结看一下啊？是老年人多还是年轻人？
0: 总的来说还是中老年人多一些。如果是年轻的病人的话，他们一般都有明确的外伤史，或者是劳累史，就是短暂的一个劳累史，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没有把它给拉伸开，也算是一种就是。运动过劳史吧。
1: 正好我们在后台上也看到一位朋友，他说他是练瑜伽的时候做这个拉伸动作做得比较厉害，然后导致自己的肩膀疼痛。像这种方式它属于是一种运动损伤，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去解决吗？
0: 可以的，我们现在正想跟主持人聊的就是这个。现在特别多的年轻人年轻的妈妈们就是瑜伽，然后年轻的男士们就是撸铁
1: 啊，对，
0: 很多都是这种不正确的负重或者姿势以后造成了我们的损伤。但是这个瑜伽造成的这个损伤，我们要高度的排除一个肩袖损伤的问题。
1: 肩袖损伤，刚刚我们提到的也是说上周啊有一个骨科医生来跟大家谈到过肩袖损伤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正好是我们肩周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概念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肩袖损伤？
0: 肩袖呢，可以就是认为我们是肩关节包绕肩关节的一个袖子，它有四个肩关节内侧的肌肉组成。因为我们肩关节是人体最大的球窝关节，所谓球关节就是它不太稳定，它只有1/3到1/4的关节面是挨着的，其他的更多的地方都是需要我们的强大的软组织、韧带呀、关节囊啊、滑囊去进行包绕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来保持我们肩关节的稳定以及更强大的一个灵活性。所以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这四条肌肉，它锚定于骨头，也就是它移行锚定到我们骨头的地方，我们这叫做肩袖。也你可以认为是一个肌腱炎，也可以叫肩袖损伤。那么冻结呢，更像是一种胶水把我们的肩关节给粘住了，疼且动不了。那我们的肩袖更像是我们的橡皮筋弹簧，它在各种的原因之下可能弹力下降了，甚至损伤了，甚至断裂了，这就是我们肩袖损伤的一个比喻。那么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疼痛，疼痛也可以很剧烈，然后它是部分的活动受限，不是所有的关节方向都活动受限。然后它最重要的是伴有一个肩部的无力感，
1: 肩部的无力感，
0: 对，无力感。
1: 所以它跟肩周炎之间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分的。大家医生可能听到患者的这个描述，就基本上能判断是哪一种了，是吗？
0: 对，如果通过病人的描述，基本上我们就能判断到底是哪一类型的。但是如果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可能还要对病人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物理的查体，然后可能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来确认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在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病人的影像学 他的症状体征相吻合了，我才会给一个诊断。
1: 嗯，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肩周炎包括肩袖损伤它的区别，还有一部分是刚刚我们那个爹爹也是说它是可能有颈椎病引起的啊，因为颈椎它牵拉着这个肩膀的周围也是会疼痛，那跟颈椎病怎么样来区分呢？
0: 跟神经根性颈椎病的区分是这样的，我们肩周炎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固定的夜间为主的，然后伴有一个活动受限的，这是冻结肩。如果伴有一个轻度的乏力或者是比较明显的乏力，然后我想动动不了的，需要别人把手往上抬才能上的，可能考虑肩袖损伤。那么如果是个颈椎，它除了一个颈肩部的一个不适感以外，它有可能伴有一个肩胛部的呀，或者是肘关节以下的一个疼痛麻木感。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病人在手上举的时候，他不但能够上举，而且觉得上举了以后我反倒觉得症状减轻，这个就要高度的怀疑是颈椎的问题。
1: 哦，大家在肩膀疼痛的这个急性期啊，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止疼的方式呢？比如说贴膏药啊，比如说口服止疼药。
0: 这个问题非常好。然后这个肩关节急性期一样的，如果是一个冻结肩或者是一个其他的什么原因，我们是可以选择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膏药这种外敷的一个办法，甚至热疗。但是如果是一个有一个外伤或者是急性的一个肩袖损伤，那么我们建议是及时就诊的。而且这种病人不但不要去运动，而且还是他是需要一个静息休息，对，制动的，至少要4到6周，然后就是让我们的肩关节得到休息，然后这个肩袖损伤才有可能得到恢复，而且还要定期复诊。所以根据不同的疾病，它的后续的治疗或者是自我康复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说到这个处理肩膀或者是处理所有关节疼痛，大家都会问两个问题，到底是第一，到底是冷敷还是热敷啊？第二，到底怎么贴膏药？这个问题能不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其实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们肩关节贴膏药效果并不好，因为贴膏药它其实就是对于浅表的一个肌层或者是浅表的筋膜组织它的一个局灶性的一个疼痛，可能贴膏药是有效的，因为它毕竟它的渗透能力有限。但是我们的肩关节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它一般都比较深，所以病人其实也知道，有时候很多病人这个地方皮肤都已经贴伤了，肩关节疼痛一点都没有缓解。所以首先肩关节的这个贴膏药可能效果不好，但是如果是那种有带热的那种膏药可能有一点效果，因为我们冻结肩或者是肩袖损伤之外的一些肩部的疼痛，它一般来说都还是怕冷的。这种情况我们贴这种就是带热的这种包括暖宝宝什么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就是不要千万不要烫伤。我们临床上面也有不少病人是那种低温烫伤的，就是虽然这个温度不高，病人觉得很舒服，但是局部的皮肤神经不那么敏感以后，它有可能长时间的造成一个低温烫伤，也是伤的比较深，也是比较难处理的。它就是如果是一个急性的肩袖损伤，我们也是不建议的，这个是需要及时就诊制动，还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处理的。如果是个慢性的肩袖损伤，那么我们可以就是当做肩痛来治疗。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大家觉得肩膀这里凉飕飕的啊，我们是需要采取一些温热的这种方式，
0: 对，是
1: 做热敷。
0: 对，
1: 但如果是一些比如说牵拉的外伤，或者刚刚说摔了一跤这种有红肿的，其实还是应该冷敷，对吗？
0: 对对，是的。
1: 嗯，
0: 也可以局部冷敷，也可以及时就诊，因为这种疼痛一般是外伤造成的，或者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一般疼痛来得比较急，来得比较猛，病人也比较年轻，他疼痛是比较重的，这种时候其实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彩超一看关节里面有积液，跟他一抽出来打点消炎药很快就好了。
1: 医生最怕患者干嘛？
0: 第一在家里拖着，觉得听该里该房说我回去拉一下就好了，然后拉伤了过来，第一是拖，第二个是不正确的治疗，就是刚才说的暴力拉扯。病人觉得自己是肩周炎，那我就回去拉单杠吧。好，我记得我还是个小医生的时候，我见过一个病人，一个爹爹，就是这样直接把自己的这个颈椎病拉成了一个重度的臂丛损伤。
1: 天哪！
0: 他来的时候这个手完全就上肢完全不能够抬起，完全不能抬起，是零度。对。对，
1: 就是怕患者自己瞎搞，
0: 不正确的动。在这再就是我好疼啊，我不动，我不能动啊。那医生说了我这个要制动，好，长期制动。刚才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说过，长期制动其实也是诱发我们冻结肩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就是既不能瞎动也不能不动。
0: 对，所以最好的还是来问一下我们来告诉你，指导一下您怎么样健康的运动。
1: 那可以去理疗按摩找人捏一捏吗？
0: 还是要有一点，就是要一定要诊断明确，如果是一个肩周炎非急性期或者不是急性期的肩袖损伤，或者不是一个外伤导致的一个局部的积液，捏一捏缓解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捏一捏可以啊，当然大家最好是去找一些有资质的这样的医疗机构来捏，不要随便去找按摩啊，这个比较危险，毕竟免得给大家捏坏了。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会员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胆酸烧心，胃酸倒流，经常打嗝，是您的胃肠功能出了毛病。胃酸可以帮助消化，但是如果胃酸过多，就会伤及胃、十二指肠，甚至将黏膜、肌肉烧破，造成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当胃酸分泌过多时，胃酸便会渗透到已经破损的胃黏膜，从而刺激胃肠而发生疼痛。胃酸

0: 是胃肠道出毛病的一个信号，主要由胃十二指肠存在炎症、胃溃疡、胃动力不足、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等因素引起。因此，当患者出现胃胀情况时，应该考虑是否有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胃十二指肠溃疡等问题。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上面咨询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不要只是把您的检查报告一发就不说话了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哪些才是真正的高质量的碳水呢？碳水化合物也叫糖类，是为身体提供能量的三大营养素之一。正常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能量的50%-65%是由碳水化合物提供的。碳水化合物参与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且呢具有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那么缺少了碳水，身体可能会受到各种方面的影响。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3两，体内升糖的激素将很快升高，不仅使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加重肝肾负担。碳水会让血糖上升，胰岛素增加，使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到大脑，让人呢心情平静。晚餐常常不吃主食，睡眠质量就会受到影响。而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能够预防便秘，而摄入不足呢，就会影响肠道的蠕动。低碳水饮食的人思维能力会下降，容易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甚至可能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肌肉无力、贫血等等。而有研究啊，对40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增加饮食当中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占的比例，如果是增加了之后，能够降低抑郁症的风险。指甲剪短了会得甲沟炎，剪不到位，留得过长，容易藏污纳垢，滋生细菌。修剪的时候要先中间后两边，这样容易掌握长度，不能够剪得太深太短，让指甲尖露出1毫米左右一个小的白边就行了。修剪指甲有个最安全的形状，最好剪成方形，前端是一条直线而非弧状。尤其注意在剪脚指甲的时候不能太深，不要向甲沟内修，多留一点在外面，才能够避免甲沟炎。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请进的是1号听众，其他朋友不要忘记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邦华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一个70岁的大丈夫。

0: 但是呢，我得了，我是老公做工我们是有十年的病史，但是呢，旁边呢，就是旁边呢，就是也有我的在那个过天时了，破案医院去看了的，看了呢，他给我开了六个汤可不的，但是呢。用那个口服液还是不行，还是排不出来，还用开塞露，用开塞露呢，用开塞露一直还不行，后来他们干，我不晓得什么是原因，我顶不能，我没有卧床，我就是我能够起了，我坐的那一个了，我把那个石头都挠肚子。我是左边瘫痪，右上可以动。
1: 好，我知道。
0: 我请教你啊。
1: 嗯，你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您这个便秘的问题是从你14年前中风之后出现的，还是最近出现的？
0: 就是中风开始。
1: 啊，就是中风之后就出现了，是吧？
0: 能干。
1: 中风之前没有这个问题，对吧？
0: 中风之前没得这个问题。
1: 中风之后这14年，你发现你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还是怎么着？
0: 越来越严重，但是刚干的干不出排不出来的。我的老公呢，我的老板呢，就用你的身体呢，很好的工作。
1: 好，这位听众朋友跟您讲一下啊，这个便秘的问题，我们其他听众朋友也学习一下啊。便秘的原因有很多啊，便秘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主要认为是肠道的问题，比如说肠道的蠕动减缓，肠道有炎症啊。但是这个老太太她的问题呢，她是肠脑轴断掉了啊，肠脑轴这个链路啊给它断开了，它不是肠道本身有太大问题啊。我如果这位听众他所说到的是真实的，然后呢他确实也发现没有什么别的大的问题的话，可能估摸着就是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人小便也好大便也好，它是要受这个神经控制的啊。你比如说小孩尿床是吧，那为什么小孩会尿床呢？因为他的肠脑轴啊，他的大脑啊跟膀胱啊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链接啊，他控制不住，他也不懂事儿是吧，他觉得有反应他就尿。但是人长大了以后成熟了之后呢，他这个链接就形成了，那他肯定就有意识不能够尿床是吧，甚至会唤醒你起来上厕所起夜。那么这个听众就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可能是因为肠炎啊，肠道蠕动减缓啊，或者是益生菌的缺乏呀是吧，这些原因造成的。但是他估摸着可能是中风之后肠脑轴断开了链接，这个不好修复了啊。这个治疗其实应该是在他的半年之内，中风之后的半年之内做一些康复治疗啊，比如说一些康复训练，扎针灸营养神经是吧，你看他有后遗症，他有偏瘫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好治疗啊，这个问题可能不好治疗。再次的说一下啊，不是说你打了电话在我这里就一定能够寻求到一个治疗方法或者是人，也许我的答案是没有推荐啊，也许我的答案是没有推荐。也许有更好的地方的选择啊，也许有更好地方的选择，但是我这里可能没有啊，我这里可能没有。吃中药对于阴虚内热、热结旁流啊，肠道里面就是蠕动减缓这些，吃中药可能有效果，但是如果是肠脑轴链接断开了，是脑神经控制这块的区域受损，这个是不可逆的，这是没有办法修复的，因为已经错过了最佳修复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便秘可能也是中风后遗症的情况之一，而当时没有引起重视啊，当时没有引起重视，所以我可能没有特别好的推荐，即便是推荐了可能效果也不好。明白了没有？
0: 我跟你讲了，我顶怕的病怎么干的话。
1: 啊，听清楚了没有这位听众？
0: 我听见了，但是我还……
1: 但是是这样的，排便本来就是大脑控制，你现在大脑和下面这一块的区域断开了链接，你就不能靠大脑控制，只能靠底下用手或者用一些物理治疗的一些方法，开塞露也好，或者强力刺激的这些药也好， 这些都是不科学的，但是也没办法啊。我给您大概就分析到这里了，好不好？
0: 我在说我排的便怎么能干，什么原因
1: 便秘才会干呢？这位听众，你要每天排，它不在肠道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它怎么会干呢？就是我这里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医生给您推荐，但是也希望您不要在网上去乱买一些药，那些可能都是哄人的，伤害身体的。因为您这个可能你这个情况可能属于啊，您这个情况可能属于中风后遗症的这个类型，然后中风后遗症呢超过了半年它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的，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了。你也因为您也在四院看过，我相信人家的医生有些道理也跟您讲过，只是您可能一时半会儿不能理解，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这里再跟您再说一遍，强调一下，好不好？
0: 好，谢谢
1: 你。三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你好，请讲，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喂，帮马大爷。
1: 你好。
2: 哎，我好紧张，我今天好不容易打电话进来，我想问下子，我这个丫头22岁，她就戴了个框架眼镜，她说感觉不方便，她想戴了个塑形镜，行不行的？
1: 什么镜啊？
2: 角膜塑形镜。
1: 角膜塑形镜。
2: 对对对。
1: 角膜。
2: 自己在网上说的。
1: 这个可能对她作用不大。
2: 不大是吧？
1: 哎，对。这个对小孩近视有作用，成年的近视好像作用不大了。
2: 他自己的网上那个小红书告诉他说，30几岁可以，他只22岁，他就想问啥子现在。
1: 作用不是很大了已经。
2: 作用不大。
1: 对。
2: 那个什么隐形眼镜可不可以戴？
1: 可以戴隐形眼镜，但是隐形眼镜自己要注意用眼卫生，他不能戴的时间太长。
2: 他那是要到医院去，那个是自己买的可以戴。
1: 我不好回答这个事儿啊。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门槛啊。你验光成功了之后，你根据医生给您那个验这个验光了之后给你一个数据，因为框架眼镜和你的隐形眼镜它不是一个度数，隐形眼镜的度数要低一点的。这个我不是很专业啊，这是验光师的这个专业。就是你平时如果是戴的600度，你平时戴框架眼镜是600度，那么你戴这个隐形眼镜可能是500度或者是550度，反正他们俩之间是有差距的。
2: 那还是要到医院去搞
1: 好，
2: 就是
1: 看好。对对，你不是说非要说这个话，刚才说得很清楚，就是你如果到的是一个配眼镜的专业机构，它里面有职业的验光师，人家也是专业的，他也能给你弄得很清楚。这个事儿不是说一定要到眼科医院去，能明白吗？那您这问的问题我非要说得很仔细，还不能随便糊弄。你不能说人家眼镜店配眼镜那就不行，那不是这样讲。
2: 我还是想把他带到去检查下眼睛，那推荐下。
1: 我们爱心团队就普瑞眼科医院呢。
2: 陈旭康院长是吧？
1: 哎，可以找陈旭康院长，好不好？
2: 好。还有个问题，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我前的9年前，就是也是通过你推荐找的那个吴林霞主任看的那个痔疮，做手术，做了8-9年的。就想问子，那个手术做的时候，正么子是不是？所以是不是要做个复查呀？
1: 看您自己，有症状就复查，没有症状可以不复查。
2: 就是我那段时间，就是最近2-3个月，就是肚子。
1: 你有点不舒服啊、就是有不舒服可以复查，但是肚子排气这块跟痔疮没有任何关系。
2: 那我自己感受能摸的，感觉有个东西坨坨。
1: 那只是你摸的一个东西，那只是可能有复发的可能性，但是你肚子胀跟痔疮没有直接关系。你排便困难，对排便费劲，排便困难，会长痔疮。但是不是说你痔疮解决了，您的肚子怎么胀气排气就能好？那好不了。
2: 复查，我找哪个看啥子好啊？
1: 我们在爱心团队也可以，你比如说你现在肚子胀气这那，你找刘忠祥主任也可以呀。
2: 好，是不是打电话呀？
1: 对，15527280363，你也可以跟他预约一下。
2: 幺五五五是吧？

0: 两个五，幺五五，
1: 幺五五，
0: 二七二，
1: 二七二，
0: 八零三六三，
1: 八零三六三。
0: 嗯，
1: 他那主要是要做木检查啊，你
0: 找，也可能做肠镜。
1: 哦，
0: 也可能做
1: 肠
0: 镜，对。
1: 他是不是要那个肠镜是要住院做还是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好好好，
0: 嗯，你可以直接买，
1: 谢谢，
0: 你可以在医院里面把药开了回去喝，喝了第二天到医院去，你也可以住在医院里面，你怕麻烦住在医院处理也行，随你。
1: 你也说的那是叫他无痛胃镜，那是不是叫他无痛，
0: 都是无痛胃镜啊，无痛胃镜也要喝水啊，也要排便啊，要清肠啊，也要啊。
1: 哦，好好，
0: 嗯，
1: 好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跟您说一下最后一句话啊，这个不是仅仅对你一个人讲的，好些听众对于眼镜这块的一些相关知识不是很懂啊，因为他这是提到了角膜塑形镜，嗯，以前很少有人提，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很罕见的一个东西了，就是 OK 镜啊，就是 OK 镜，这个是主要用于治疗青少年近视的一个眼镜。我不知道他在网上去搜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广告啊，现在一些软件啊，现在一些这个搜索引擎也是特别多啊，打着所谓的 AI 人工智能，有的时候这个 AI 人工智能也是胡乱的在搜，胡乱的在推荐啊，甚至有的利用了它里面的一些规则，然后呢去推广告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平时关心什么，你的大数据就喜欢给你推什么，甚至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广告，不正确的一些东西推给大家了。再讲一下，二十多岁了，在我的知识储备里面应该是不太适合做戴这个 OK 镜的，因为它是治疗近视的一个东西，它不是隐形眼镜，它是晚上睡觉戴白天取，你晚上戴白天取的目的是要矫正近视，那么它的矫正近视，那么近视治疗它是在青少年时期，22岁显然就不是了啊，所以它的年龄应该是在18岁以内10岁以上，18岁以内，是吧？有的医院可能放的比较低，放的7岁8岁。我所接触到的爱心团队也好，专家团队也好啊，我们的医生给孩子的时间是在10岁左右，就是眼球稍稍的发育一点，然后呢，孩子也懂点事儿。太小了，是吧？7、8岁，有的时候孩子太小了，瞎弄，不配合。好，总的来讲，就是这个不太适合。成年青年啊，它是适合青少年啊，儿童这一块的年龄，所以这个他是不是搜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误导的东西？好吧，请进的是5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5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鲍文老师你好。
0: 嗯。
2: 哎，那就打电话呢。
0: 好，您说问题。
2: 我今天就有点问题一下的，我在这个亲爱的节目多多年呢，我觉得我收获蛮大。2年前我咨询过人家，我因为年纪嘛是85岁了，我蛮瘦。
0: 嗯。
2: 我在咨询了骨质疏松的问题，人家我说去外边，人家说骨质疏松去外边作用不大，非要去骨质疏松的药。好，我听了两话，我就去了骨质疏松药。但是效果不怎么样，我要是忘记去，我就后来中南去打针，我现在已经打了6.5年的针了，打针我复查有进步，就说有进步。等到我情况出来的，我上个月是放好在家里，把我的痰打了打下来了，我的骨头受伤又轻了，我的关节器，我的膝关节，我可多把膝关节看我膝关节轻了没肿。我的左脚大概它肿了，我疼，昨天又找个和平，所以我左脚不疼了。但是我膝关节现在是真了，我当时我跟你说了在我今天真的有30天了，我想咨询那个模式的，我这个膝关节我们医生说的不消是平时我又不肿，要是轻了，他说你我不消你我朋友现在我大家办膝关节我就回来呀，我总是心里有点不舒服，我能不能够用热敷或者擦点。
0: 我到现在为止就做了那么长时间铺垫，你嚼了那么多话，我到现在就只听明白了，就是现在刚刚受了外伤以后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常识，这是个非常基础的常识。扭挫伤这种情况，头2天啊，有的医生说3天，其实就是头2天可以冷敷啊，不能热敷。然后3天以后就热敷，这个的前提只是一般的扭挫伤，不能有骨折，那骨折要赶紧到医院去，

0: 多吃一点就胀，然后大便大概的话五六天才一次，然后也每次排的一点点，然后平常自己吃的香蕉啊水果也不管用，然后可能会用一点开塞露，嗯，现在也就是效果不好了，然后我就想让您看我这是中药调理还是胃肠科，要去检查一下，让您帮我推荐一下。
1: 可以找一下前面提到过的刘忠祥主任啊，电话呢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啊，前面一个女同志已经咨询过了相关的问题，而且包括前面的婆婆也咨询过便秘的问题，我们都提过啊。那你这个呢是属于功能性的呢，可能要做一个肠镜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肠炎或者肠道里面有没有长东西。你跟那个婆婆又不一样啊，前面第一个婆婆呢，她是因为中风以后留下的后遗症。那个就很难的处理了啊！你这个呢是属于如果是肠道功能紊乱、胃肠疾病，那么就把病因找到之后，找医生啊中西结合来调理就行了，好吗？
0: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1: 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嗯，好，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吗？
1: 对的。
2: 啊，你好，巴老师，
1: 请说。
2: 我今年那个38岁了，
1: 嗯，
2: 是查出来有那个左眼视神经中央静脉阻塞，然后去年12月份查出来，当时是因为看东西有点模糊，然后感觉中间有一条的个黑影在挡着，
1: 嗯，
2: 我就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来医生就说我是那个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然后呢他就给我打了那个扩血管的针，
1: 嗯，
2: 让我一天打一针，我打了一个星期，打了一个星期，然后他后面又让我吃了那个血栓通，感觉效果还可以，看东西的话就清楚了很多，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上个月20号左右，我看东西又变模糊了，那个看手机上的字也是歪歪扭扭的，然后又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那个左眼睛又有视网膜出血了和黄斑水肿，然后相当于可能是又复发了，现在又让我打针。但打那个雷珠单抗要一个月打一针，可是我现在就有点不敢太打针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打针呢治标不治本，后面又可能有耐药性，怕打到后面又没效果，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怎么弄，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治。
1: 血栓通这个药是你自己吃的还是医生给你开的？
2: 医生开的。
1: 你确定吗？
2: 嗯。
1: 眼睛出血是不能吃血栓通的呀。
2: 不是不是，这个是我那个去年12月份查出来的时候，当时打了那个静脉阻塞的针。
1: 哦，那就是说你眼睛现在这个情况非常。
2: 他先给我打了扩血管的针就吃。
1: 对，如果是堵的话可以吃这个血栓通，你如果是出血那吃它的话那就是雪上加霜啊，那就是反向了，所以我是觉得到底是自己弄的还是医生开的，还是说这个时机不对啊，这个乱吃了，那就是啊。好，那您现在是这样的啊，现在是出血的情况，现在出血的情况是要止血，可以打激光封闭，那、啊、也可以呢就是打你所说到那些针，但是这些针剂它只能是在你急性期的时候用，缓解期以及你的病因没有消除，这个是中医的范围啊，中医的范围，这个呢是找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吃中药的时候了。如果你现在啊，激光也打了，是吧？这个针也打了，稳定了，那么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又重新发病，不知道下一次的视力又跌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个时候要赶紧吃中草药啊，要养眼睛。把那个脆弱的地方，把那个有炎症的地方要给它消除掉，而这些西医可能是做不到的啊。我们爱心团队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323220282028。
2: 二零二八。
1: 对，02782323220028。嗯，这个病呢，还多说两句啊，这个病呢就是很多老年人容易得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出血。为什么老年人得呢？因为很多老年人有基础病，比如有高血压、有高脂血症等等的，平时可能就在吃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注意，重点来了，有不少的听众平时就在问我啊，巴华老师，我能不能自己把那个银杏叶晒干了以后泡水喝啊？

自己种了一点山漆，我能不能把它背干了以后来自己怎么怎么弄，是吧？前天还有听众朋友自己挖的蒲公英、车前草啊，他说自己晒了以后泡水喝。我要跟您讲啊，首先你喜欢中医，你想调理身体，这个观念我是支持的啊。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健康保健意识这么强，应该得到鼓励。但是首先药物的炮制方法是不一样的啊，每一种药物的炮制方法是不一样的。第二，你所用到的有些药是偏寒的，比如说蒲公英啊，有的人直接拿鲜的炒的吃的啊，它偏寒的，你这种寒凉可能对你不太好。第二个，你像丹参啊、三七啊，你随便拿来泡水喝，包括银杏叶，它是活血化瘀的，它可能会加速你的眼底出血或者胃出血这种情况啊，所以不要自己乱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医嘱。我们稍回来。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啊，不少的听众已经加了微信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您加了之后不要给我打招呼啊，不用给我打招呼，您直接就把问题在网上说出来，说清楚，我来给您做出回复就可以了啊。再就是有什么要求啊，你比如说医院了，医生打算给你做手术，你不想做，这几天天天都在问古老的问题。啊，白内障要不要做手术？有的说家里的老人87岁，有的人说家里的老人90岁，反正就这么拖着。这个问题是要做手术啊，白内障没有别的药治啊，只能做手术。不治，那您就留着，留着他最后失明了，失明年纪更大了，那你怎么办？是吧？但有的问题呢，他可以中医保守治疗的，包括像刚才这些情况。但是有的听众他不懂得什么时候中医，什么时候西医，他也不懂得他吃的这个中草药有没有副作用，有没有危害啊？这个都可以来咨询，都可以来问的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8: 喂，是我吧？
7: 好，好，您说，嗯，您的电话。
8: 我是22号打过你的，小编就是你打电话，你就是我的黄皮去看了，看了呢，做一个膀胱彩超，查一个尿，查出没有问题，到那里面我就喝水呢。在小便呢，在四次觉得蛮好，觉得蛮好呢。在晚上就回来又觉不出来，晚上呢你晚上没睡，这切了7-8次，你睡的你尿脏的不得了。在要上厕所呢，就是上了一直的灯了，10分钟，1刻钟，解不出来，解不出来又上床上，上床呢，又是这脏的不得了，又下来，这里就搞8次，我发现呢，就是说。我在到第二天早上8:30就解出来，解出来呢，又觉得蛮好。再到昨天晚上呢，又是比较什么原因？又什么呢？我昨天晚上没有吃饭，就是抖着我一下，又饱啊，没吃呢，我就喝一点药呢，就喝一喝药呢，就喝了几十毫升水，喝几十毫升水呢。昨天晚上又什么呢？又
7: 喝什么药？
8: 又喝的，我喝的那个他听我是有。上血脂的药、
7: 你既不是控制小便的，又不是。
8: 对，我跟你讲，我是在黄芪。
7: 你就不晓得他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就你吃了药睡觉，我以为他是开的就是治疗小便消炎的药，那哪怕吃错了也没关系，你起码靠一边，或者呢，你吃个安眠药，怕晚上怕大伙儿起夜，是吧？你就睡沉一点，睡死一点，对吧？吃点安眠药。结果他吃个他听的，你说这跟我说是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表达一些疾病的时候，一些知识点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就这里扯一扯，那里扯一扯，跟你的病没有任何关系。好，别急啊，别急，因为咱们就是跟大家在沟通，发现问题，咱们解决问题，讲解问题，是吧？这也不是说就你一个人的事儿，别人可能也同样存在着相关的误区或者是糊涂的地方，咱们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他说之前咨询过啊，之前咨询过小便比较多，女性尿频啊，这个叫女性尿频。按照我的逻辑，我虽然我记不清楚我当时跟你说什么，但是如果即便是现在给我打电话，我的逻辑永远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会认为你不会因为一点小事给我打电话， 你这个事儿肯定是在当地处理过、治疗过，没有效果才打电话到我这里来。而往往一些小地方，他容易把一些大问题忽视掉了，我就会告诉你，我一定不会让你去做什么小便常规的检查。为什么呢？因为泌尿系统的感染是个最基本的初级的检查或者是判断方向。一个正常人，我也不说正常人，就是普通老百姓，连感冒他都会随便搭一个头孢再吃，何况你小便比较多，你意识到可能会不会有感染，你一定会吃消炎药。所以你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一定是吃了消炎药是没有效果的才会给我打电话，不然谁自己治疗好了没事打电话玩呢？所以你跑到医院去做 B 超也好，这个查什么小便常规也好，这是干嘛呢？这有什么好查的呢？肯定不是这两个原因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到医院里面，女性尿频有哪些情况呢？比较常见的第一个，膀胱过度活动症。膀胱过度活动症有一些原因啊，有可能是原来有些什么盆腔的感染，再就是泌尿系统的一些感染啊，它对它有一些刺激，甚至里面可能长了某个东西，比如说膀胱里面有息肉啊，有个什么东西，它就会出现这个情况。而膀胱里面的这些东西你做 B 超是看不到的，它得做膀胱镜，它得做膀胱镜，是吧？所以我们的听众，如果你电话打到我这里来，我让你做检查，我肯定不会是让你去做初步的初级检查，除非你是老老实实的讲了，你就一次病都没看过啊，一次病都没有看过，那么你做个初步检查也没错啊。你一次病，甚至你这个病已经很长时间了，以前没有泌尿系统的感染不代表现在就没有啊，你重新做一个也没关系。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这种女性尿频因为泌尿系统感染的这种情况到我这里来咨询的是很罕见的，对吧？因为消炎这个事儿，说个实话，老百姓乱用抗生素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我刚才讲了，就平时感冒明明就不用吃消炎药，没事都要把个头孢搭着，你跑到药店去开感冒药，你那个药店的营业员说不定还给你推销，是吧？你还要不要打一个红霉素啊，你还要不要打一个这个作样啊，要不要带个头孢啊，哎，他就是在推销这些东西，是吧？而这些消炎的药，这些抗生素啊，它是全身用的，它不是说仅仅只对你消化系统感染，它可能对你的泌尿系统的感染都有作用。你如果真的是那个情况，可能你平时因为感冒这个事儿，你都已经把它治好了，所以压根儿可能大概率不会是感染，可能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你像膀胱过度活动症啊，神经性尿频呐、啊或者是膀胱里面长什么东西，比如说腺性膀胱炎呐、那我们就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和判断。那么这个是吧，如果你的小医院放过你了，他也没什么招，比如说他给你做了一些初步检查，他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他也不懂，他也不会，那您就要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去，你像是吧？你在汉口这边，同济医院呐、协和医院呐、泌尿外科，是吧？你要是觉得男医生不方便，你是网上有女医生，是吧？你自己在网上挂号，微信公众号挂号，找个女医生，是吧？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你这已经是打了第二次电话了，那就说明这个事儿，这个临床症状对你的生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不然你不会是吧，我们电话这么难打，你不会就这么一次两次再打这个电话说这个事儿，那你急，那就不要在小医院再转悠了，可能要做好准备，要到医院去做一个。
8: 我跟你讲一下，小姨，我昨天晚上你有什么情况呢？昨天晚上呢，我没有吃饭，是吧？我没有吃呢。
7: 刚才我说的话你有认真听吗，这位听众？
8: 我是跟你讲是的，我再不是那个情况，昨天晚上也不是那个情况。昨天晚上什么呢？我没有吃饭呢，他八点钟睡觉呢，他到十点钟呢，起了四次，又改的出来，又一天，再过几分钟又减，过几分钟又减，减四次，到十点钟，一直到十点钟，八点钟到十点钟，他又 一直讲小便，一直讲小便，到场上过几分钟他又讲，过半个小时又讲。
7: 所以您认为是什么事儿呢？
8: 我也不知道嘞。
7: 您不知道，您否认我的事儿干嘛呢？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些，你有认真听吗？
8: 我不懂的话，帮我到，好，就说我要到大医院去看一下。
7: 也行吧，你就记住这句话也行吧，到协和医院看一下泌尿外科，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8: 微信。
7: 协和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8: 我要是说不懂医学知识是吧？对。
7: 没事，你就把后面那句话记住就行了。到协和医院看泌尿外科，到大一点的医院去，医生会当面帮您做检查的。你要啥也不懂，你就听人家安排也行，也不用理解，好不好？这个可能要子女陪同啊，这个可能要子女陪同去的，好不好？
8: 好。
7: 啊，咱们这是个科普节目啊，也不一定就是非要解决他的问题，因为确实每个人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非常差，连基本的语文可能都不一定懂啊，连基本的语文我都在教，所以没办法，这就是真实存在的情况，对吧？比如说有的听众发一个东西过来，我给他的回答啊，比如说他发个方子，发个中药的方子，他问我这个是不是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方子，能不能治好你的萎缩性胃炎？我说可能有作用。结果他的回答是，哦，您是说没有作用是吧？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认识字呢，还是确实语文没学好。我说可能有效果，意思就代表有或者是没有。因为一个方子过来，我们看到他也没有大的错处，但是你非要问这个方子能把你的病治好，那我就只能回答可能。那不能保证一定啊，第一这不是我开的方子，第二我没见到人，第三这个方子也没有什么大的错处，所以它有可能有希望，也有可能你的体质你的病征它变错了，它的药量不够，比如说它某个菌药它用的很少，比如说该消炎的要消炎，该养的一些药，乳养的药它配少了，配伍比较少，它可能达不到效果，那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只能说可能有效，对吧？但是有的听众非要看到我说一定有效果啊，非常好，那你就认了。那说可能这个词很不理解，可能就是代表有效果或者是没效果，就没有否定，就是没有否定你这个治疗方法的意思。

就有的时候啊，真的很头疼，就是连基本的语文都在教，语文理解能力非常差啊，阅读理解能力这个完全没有，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啊，就是我们听众朋友 你只管咨询，你也不用紧张是吧，你不要以为好像您怎么怎么，其实可能和您相同情况的人比较多，都差不多的啊，我也天天都在一线工作二三十年了啊，我也天天都是接触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没什么了啊，已经没什么了，我都习惯了啊，你不要有什么想法啊，但是就事论事，错了就是错了啊，对了就是对了，是吧，比如您这个处理方法错了就是错了，你得认，不要犟啊。比如说你心里面想的一个什么检查，你心里想的一个什么药，你在我这里想得到我的佐证，结果我给你的答案是否定的，有的听众朋友就紧磨紧磨紧磨，非要磨的我认可，那没有用的，错就是错了，你磨也没有用，是吧，就还是拿那个白内障这个情况来定，是吧，有的家属就在我这里磨，说老人80多岁了，这个情况也很长时间了，只剩下一只眼睛了啊，这个眼睛还有点弱势，是吧，然后呢以前吃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果，然后家里可能出门不是很方便，他所有的这些话他最终就是想让你给他说个什么药，不用做手术就把他的这个白内障给他治好，你不就这个吗，你磨来磨去是吧，你在微信上咨询，你就觉得我闲是吧，礼拜六礼拜天也不放过我，不停的咨询不停的说，因为我是官媒啊，我不能说不理你啊，对吧，你要是搁在网上哪个可能直接就给你拉黑了，我又不能不理你，不停的咨询磨没有意义啊，你不能说一些伪科学伪心的话呀，跟你讲了白内障就是手术，您90岁如何呢，100岁做白内障的人也大有人在啊，只是看您觉得值不值得，是吧，有的家属认为有个救护多贼了，还花几千块钱个走走去，那是你不舍得呀，你不愿意为他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啊，对不对，你看有的癌症病人到了晚期，家属愿意花个100万延长他半年的寿命，他也愿意，是吧，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花个几千块钱让老人的这个视力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半年一年，你都不舍得，反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要我说啥呢，你在那里紧磨，再话又说回来，那些无效的药，那些无效的药我也不是没遇到过，我们老人家什么什么片啊什么贴啊什么的，是吧，治疗白内障的，一个月大几百，看起来不多吧，用过一年下来攒下来12个月也有大几千，您老人要是找一个靠谱的医生，早点把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做了，哪用得着吃这么多亏呢，对不对，有的贴的眼睛把眼皮子贴出湿疹来了，有的吃那些药因为它有活血化瘀的成分啊，它把你的胃和肠给它吃坏了，吃了溃疡出来了，甚至肝功能都升高了，还要倒吃这个缓解肝功能的一些药物，对吧，我们这个是个为老百姓服务的节目，我给大家说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是吧，又不是在哪儿复制粘贴这个事儿跟你说，就是我也不能说人家的名字，对吧，这天天就是这些事儿，有些特别离谱的我可能就直接截图发到朋友圈里面，大家最近也看了，经常就有离谱的事儿，是吧，那有些这个确实是有代表性的很多很多误区捏出来给大家讲一讲，然后这两天太集中了，我说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啊，白内障做手术没别的好说的，不用在那里磨，你磨也磨不出来，我说个假话，你磨我说个假话干嘛呢，对不对，您是在网上看到那些骗人的广告，那做的真的是特别多，尤其是现在是视频，那些视频号那些营销号做的特别特别多，是吧，而且你很容易信，对不对，很有煽动性，你就不要看了不要听啊，你就以我这里为主不就完了吗，你看那么多干嘛呢，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信，叫马年顺遂的听众啊，他说男性55岁腰疼，裤带位置脊柱两侧位置疼，活动受限，

走路疼，手按有鼓动，大腿屁股不麻不胀，准备拍片，医生诊断说是骨结炎，不是椎间盘突出，不用拍片，我想吃中草药。中医范畴这个病叫什么？中医范畴这个病呢，要么就是骨痹病，骨痹，痹封闭，就是那个麻痹的痹啊，骨痹病，要么就是腰痛症啊，要么就是腰痛症，好吧？中医它是以症命名的啊，痹症，痹症当中的骨痹啊，痹症当中有很多痹啊，有骨痹，有心痹。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这个姓朱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八号老师打扰了，我有个门牙松动几年，最近经常隐痛，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是想把它保住吗？我们请我们爱心团队中的口腔吴多院长，就这个事儿，几乎每一次直播都提过，啊，几乎每一次直播都提过。牙齿松动分为四级，一级呢就是轻微的有一点点动，啊，轻微的前后有点动；二级呢是前后左右。三级呢就是前后左右大幅度，那么四级呢就是前后左右上下都在晃。总的来讲，只有一级，就是比如说因为牙龈炎发炎了，这个时候可以保守治疗。到了二三四级，基本上这个牙齿就是选择什么时候拔的问题了。它一旦晃动了，你比如再拍个片子，你的牙根已经从这个牙槽骨里面萎缩脱落，那就留不住了啊，留不住了啊！你自己的这个牙齿觉得很好，没有烂，你觉得还好，但是我们目前来讲，这个技术是不能给你保的，就只能给它拔。拔了之后，你装一个活动牙还是装一个种植牙，那都是人工材料。你原来这个东西是不，你原来这个牙齿哪怕是完整的，它都不能留。啊，这个事儿我早就问过很多的口腔的专家，包括院士都问过的啊，对吧？武汉大学口腔院的舒教授都问过的啊，没有必要就在这里折腾了，好吧？还有意思就是，前天有个听众，我看一下啊，我当时在朋友圈里头发了一个什么帖子，他咨询一个什么话啊？我看一下啊，稍等，我翻一下啊。他咨询那个好像也是说到他的牙齿的问题，嗯，哦，对，这个叫盛世繁花的听众，大家肯定看不到啊，只有我看得到评论，对吧？你们俩要是不是好朋友，是看不到他的评论的。他说他的左下颌第二颗槽牙有点松动，要什么治疗？我说如果是三级松动就要拔掉了。他说松动了就不能恢复了吗？二级松动就是还能恢复吗？二级。你说能怎么恢复？是要长得很稳固吗？你把炎症消了以后，它最多也就是保持着二级这个松动，不继续向三级和四级去发展，是吧？你说他这种想法我怎么回答？我只能说可能。于是他又回复，他说那就是不确定，只能听天由命。哎，一个牙齿您都还听天由命啊？啊，那人家肾脏的问题是吧，肾衰竭的问题，心衰的问题，呼吸衰竭，肺功能衰竭的问题，那照您这样讲还怎么说啊？你就一个牙齿搞得多大个事儿，你拔了呗，拔了就装一个上去就完了呗，是吧？搞得这么大个事儿，哎，好了，跟大家讲一下，吴铎院长就是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是非常负责任的啊。你去你看看，拍个片子免费的。如果确实你的牙槽骨，就是你的牙根已经从牙槽骨里面脱下来了，那这个牙齿就别保了，好吧？你继续说你在吴院长那里去做，你还是选择其他地方去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好吧？我们都不管，我们爱心团队啊，就是给大家做做健康体检，给您提提建议，是吧？你要如果相信他，你就在他那里处理都行。电话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这个可以加微信的。好，这个叫朱，姓朱的一位听众，他又发来了。哦，这是另外一个听众啊，姓朱的一位听众，三个字，名字三个字。他是在天门看的啊。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多发结节，
P rays 三分，然后导膀胱导管术后改变，导尿术后改变，膀胱内段结节 T 二信号考虑结石，这没有什么大事儿啊。双侧股骨大转子旁筋膜炎啊，就腿有点疼吧，嗯。好，我们再来看。

下面这个还有个检查，收缩力柱。收缩力柱嘛，你加强运动啊，提肛锻炼啊之类的啊。好，回复一下啊。前列腺增生就吃药就可以了啊，前列腺增生吃药就可以了。然后前列腺结石啊，你说的膀胱结石，膀胱结石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医生认为你平时尿频是因为它造成的，就可以去做这个手术把它取出来。甚至你小肚子有点隐痛，也可能跟这个石头有关，那你就取。但如果你吃了前列腺增生的药，你小便就没有以前那么多，而且排得比较顺畅，并且没有小腹子、小肚子坠胀这个感觉，那就不用做这个手术，是吧？你不要他说什么，你无非他说什么，你现在也不信嘛，对吧？你问到我这里来，再理解了没有？就是你不做手术之前，你就先把前列腺增生的药吃了，你看一看你小便好不好一点，如果好了就算了啊。如果你吃了这个药，你的小便也就那么回事儿啊，但是你的肚子还有点隐痛，那么您这个膀胱里面的结石可能是要处理的啊。好像我再看一下，看看你的报告里面写了有没有膀胱结石这个词啊。写了啊，写了，好，那就这个事儿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燕这个听众朋友，今天到协和院找陶娟教授看，开了皮肤镜检，初步诊断为扩张孔，医生说还好，没有什么变化。今天看陶教授咨询很多，很全面，很周到，很好，感谢包括老师有一支爱心团的医生。哦，他这是个感谢的话。哦，他问的是什么？他们家的一个男同志69岁，背部长了一个那个包呢，做过手术，然后他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好，没事儿就好啊，没事儿就好，就是医生复查了以后觉得还好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姓姜的一位听众朋友。现在我每天到6点钟以后眼睛老是模糊得很，见了灯光很难受，不知道什么原因。去年在谢华桃教授看过，干眼好了点，转眼药水还在点，效果不十分有效，就找医生复诊。复诊以后没效也就没有办法，因为干眼症本身就不能断根啊，干眼症本身就不能断根。你现在这个临床症状可能比如说早上6点，你每天6点啊，没有写早上还是晚上啊？你如果是24小时静置，你写的这个六阿拉伯数字六，那可能早上6点，是吧？早上本来人的这个气血呢就亏虚，容易干啊，眼睛容易干，那么滴点眼药水滋润一下，看看是不是舒服一点啊。总的来讲，如果是干眼症，就不需要在我这里纠结啊，因为干眼症本来就不推荐。干眼症，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症。耳鸣的问题啊，等等等等，是吧？还有慢性咽炎的问题啊，我这里都是没有什么好推荐的，是吧？而且谢教授也是角膜病、干眼症这方面的专家，你该找的医生也找了啊，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好吧？这个没有什么好纠结的，这些病本来就不推荐的啊，他也治不好。幽兰这位听众他说，我每天早晚有牙膏和盐同时刷牙，这个习惯已经有几年了，可取吗？你有这个习惯是目的是什么？还有可不可取，就在于你这样做的目的和它有没有出现一些副作用，我不知道，对吧？你要是有，那你就不要用。盐它是有刺激的啊，尤其是它对黏膜组织是有刺激的。我们一般是用盐水漱口，没有用干盐去搓，因为干盐它是个沙状的东西，它是有颗粒物的，它最后虽然溶于水，但是它在之前它是颗粒状的，它比牙膏里面本身的研磨剂是要粗的，对吧？所以它对牙齿的表面、对牙龈肯定是有磨损、磨耗的。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这么坚强啊？然后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某些口腔疾病有作用？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坚持？啊，这些东西你自己要讲出来，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姓刘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早一好，妈妈她的脚还是没力，很难走路，吃了一个月中药，后面怎么治？我是应该知道你妈妈什么病吗？我看一下啊，看看前面啊，3月份腰痛，再看一下前面的检查，没有

发检查报告，有一个检查报告，有一个检查报告写的是腰背痛、痹症、风寒、痹阻症，是一个中医的诊断。好，我再来看一下。嗯，西医有个诊断，腰底部3445 S1 啊，腰椎退行性关节病。嗯，好，嗯，这个问题是这样啊，就是第一，你没有在我们的爱心团队的比如说郑昌才主任这里看过没有？第二，你这个中医的中药也不是找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开的，你没效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啊。30天起步没效就要换医生，而且你的方子就很一般啊，而且你之前吃的是中成药啊，后来才改成的方子也就很一般，好吧。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那好，你们先说。那好，我是秦江浩口的。
6: 你是钱江的朋友？
7: 我姓陈的，我62岁。我跟他汇报个消息啊。
6: 告诉我什么好消息呀？
7: 我这个婆婆是带有10年的疑难性胃炎，在这个广化呀、荆州啊、秦江啊、抗啊、起雾啊，都好一好的一拐一拐，特别是今年人呢，一就到了床啊、吃饭啊也不起啊，人呢也瘦得很啊，胃也疼了。我又每天就听到你讲座呢，去市里看看呢，去营区有块好的。
6: 陈大哥呀，你是说老伴儿患有糜烂性胃炎，去了多家医院看病吃药，但是病情总是好好坏坏。今年初啊，吃饭也不能吃，胃也疼，倒到床上卧床不起了。听咱节目，给老伴买了多菇多宝液，现在老大姐的病好了。那我想问一下，老大姐一共吃多菇多宝液几箱啊？
7: 现在就750-600箱吧，现在和正常人一样的，吃的饭呢、啊。狗的事啊，精神也好了。感谢那些这个讲座啊，好产品啊。前两天我又去买了2箱的，去跟他狗狗控股。
6: 老大哥呀，听你说大姐疾病康复的情况啊，李凡是非常感动的。像老大姐她那个状况，不能吃不能动，卧床不起，这个时候如果你给她吃药也不会起作用的，因为我们不吃不喝。

0: 天就会饿死的，羊也不能够起死回生啊。你在关键时候给老大姐用上复合兽多谷多宝液，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身体强壮了，疾病啊也就康复了。老大姐这病期长了，我建议啊，你让她喝满6个月，保证多谷多宝液一天按2瓶喝。老大姐的身子骨彻底养好了，就可以远离医院，远离痛苦。因为糜烂性胃炎呢，如果再发展下去，就容易发展到糜烂性胃炎1级、2级、3级，然后胃溃疡、肠控出血，甚至身体严重亏损，会导致恶性病变。现在老大姐身体康复了，你也放心了。药不对症用船装，对症一口汤。慢性疾病啊，只有养好的呀。陈大哥，我想问一下，当时老大姐卧床不起多长时间呢？
1: 1个多月时间。
0: 1个多月时间。
1: 胃里面没出血啊，吃饭也吃不得，那这个人的瘦啊，一点都吃不得，睡觉都睡不得。下楼下这回又买了2下，有劲了，每天吃2碗饭，完全恢复正常了。打个电话来感谢他啊。
0: 你是老大姐的福星啊，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服用复合兽多谷多宝液，恢复了大姐的健康。陈大哥呀，你也有福气了呀。老大姐现在吃饭香，吃饭多，身体强壮，大姐可以陪伴你120岁呀。感谢带来好消息，也把我的祝福带给老大姐，祝你老俩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 好。
2: 复合兽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兽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复合兽健康三宝。
4: 我是那里客户啊。
0: 多谷多宝液用上了。
4: 我就上次在健里行购买的了。
0: 多谷多�宝液卖了几箱啊？
4: 卖了4箱了。
0: 啊，卖了4箱。
4: 喝了1箱打一盒去了，
0: 喝了1箱01盒了。
4: 我们老婆才吃。
0: 婆婆是什么病啊？
4: 糜烂性的胃炎呢，3级。
0: 婆婆有糜烂性胃炎3级啊，这是相当严重的，再发展就容易胃溃疡、肠控出血，它会导致贫血、极度的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的。爹爹，6个月都得按1天2瓶吃啊，这个服用量不能减少的。这样他伤口愈合了，他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啊就恢复健康的比较快。配合复合兽复合益生菌，增加肠蠕动力，结合起来很好的效果。
4: 啊，再问了哈。
0: 嗯。
4: 那个益生菌呢，在饭前吃。
0: 复合益生菌呢，跟多谷多宝液一起放到饭后过半个小时。服用的顺序，先用温水把复合益生菌喝了。然后接着喝多谷多宝液，告诉婆婆一定小口喝，慢慢咽，喝了半个小时之内不喝水，这样的伤口啊愈合的比较快。
4: 啊，这有没有抹药禁忌呢？
0: 没有禁忌，婆婆的胃糜烂3级，伤口在水肿状态，婆婆一定要忌口生、冷、硬、辣的刺激物不能吃，另外呢不能劳累。他要好好的静养，同时要保持好心情，放松自己非常重要。
4: 我们老婆还有个食道炎呢。
0: 婆婆还有食道炎呢，食道炎一块康复吧，就按这个方法，如果没有那么痛苦就不需要吃药，等到细胞功能恢复了，脏腑机能提升了，身体强壮了，她的病啊就可以自然康复的，不用担心啊。告诉婆婆用复合兽多谷多宝液和复合兽复合益生菌，对他3级胃糜烂、食管炎非常好的效果。1个月下来，他吃饭都香了，人都有劲儿了。爹爹，再问婆婆好，祝婆婆早日康复啊！再见。
5: 好。胃黏膜的细胞如果说出现了问题，会给我们的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如果说受到了损伤，出现了破溃，那这个时候我们胃的这个保护屏障就会被破坏掉。
6: 是的。
5: 那这个时候你再吃一些辛辣的，或者说你饮食不规律，再加上一些药物的刺激，那这个时候就会不断的去刺激你的胃壁，然后就会导致你的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出现一些浅表的糜烂面。
6: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说只是简单的去抑制胃酸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这个胃病呢？
5: 因为像一般的这种抑酸药，它只是帮你缓解了症状，但是它并没有帮你修复你受损的黏膜细胞。
6: 对，
5: 所以你的胃壁的这个防护一直都是有漏洞的，那你的这个胃病当然就很容易会反反复复的发作。
6: 明白了。那我们再来讲讲多菇多宝液这个产品，它的成分以及它到底是怎么去针对这个糜烂性胃炎发挥作用的。
5: 这个多菇多宝液它是专门针对胃黏膜的一个修复，然后提升你胃部的这个防护屏障的。它里面的这个复合真菌多糖呢，可以很好的附着在你的胃壁上，对，然后滋养修复你受损糜烂的黏膜，帮助你的这个浅表的创面愈合。
6: 听起来就很全面。那它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分吗？
5: 还有有机硒，它是可以帮你清除胃部的这个炎性自由基，就缓解你胃里面的那种灼热呀、隐痛啊。然后还有小分子的白蛋白肽，它是可以直接被吸收的，给你的胃黏膜细胞补充能量，提升你胃部的这个耐受能力，它是从根本去养护你的胃黏膜细胞的，对，减少你外界刺激带来的这种损伤，它是一个很温和的护胃方式，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刺激。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6: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画中乾坤。
1: 一书一世界。
0: 对于视死如视生的汉代人来说啊，在墓中雕刻题材广泛、内容生动的画像石，不仅是墓主人生前丰富经历的重现，更是寄托了子孙后代的美好愿景。而借由画像石，今天的我们也得以找到了一条窥探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独特道路。通过这些惟妙惟肖的石刻图案，汉代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家具样式被准确详实地记录了下来。那么在做工精美的画像石当中，究竟隐藏着哪些与汉代家具有关的有趣线索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时间呢，一起回到1959年的冬天。
3: 1959年，山东省安丘县正利用

0: 闲时节，组织全县数十万民工在县城南侧修筑水库。县文教局的文物管理干部郑启敏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因为从1958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的资料来看，正在修筑的牟山水库库区内至少有4座大型的古墓，但是呢，具体的方位还没有确定，所以呢，县政府就派郑启敏啊，在修筑水库之前负责古墓的勘探工作。郑启敏的老家啊，就在牟山附近，所以他对牟山周围的情况啊比较熟悉，他走家串户，深入调查。董家庄村的一个老农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在村北100米的地方啊，曾经有一座古坟，后来呢，为了种地，就把这个古坟啊给推平了。但是在这一块种的庄稼呀，特别不耐旱，一下雨这个水渗得特别快。那郑启敏就将村民指认的大致范围呢，向县政府汇报，在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就开始组织农民刨开冻土。果然，在距地表大概1米处的地方，就发现了2块石板，这就是墓室顶端的盖石。村民们继续挖掘，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拱形的砖石墓道。当人们把这个填土啊都清理完之后，两扇巨大的石门赫然暴露在大家面前。这就是著名的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这是一座规格很高的汉画像石墓，它分前中后一共3个墓室，但是其中的这个陪葬品啊已经被盗挖的寥寥无几了，但是其中却保存下来了非常精美的画像石。这些画像石啊，雕刻技法高超，取材广泛，内容丰富。那么在西汉中后期，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儒家思想倡导的孝道和这个道教倡导的这个神仙思想，就使得汉代的厚葬之风盛行。大家想，厚葬首先就一定要有大量的精美的陪葬品，还要有繁复的丧葬礼仪。那除此之外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建造一个巨大豪华的墓室，而且要在墓室的墙壁上装饰有精美的壁画，或者用雕刻的栩栩如生的画像石、画像砖来装饰墓室。这些画像的题材非常广泛，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生产劳动、游猎出行、夜饮歌舞，或者说就是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从这些反映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画面当中，我们就能大致看到当时人们室内的陈设和家具的一个大致风貌。总体来讲，这一段时间的家具比我们前面讲的楚漆家具的各种类型更加讲求实用性，而且同时也非常重视礼仪功能，是我国低矮型家具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
1: 今天关注到的是汉画像中的床和榻。常言道，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对于古人而言，床榻不仅是室内最主要的家具陈设之一，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代以前的很长时间里，由于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制约，人们更加习惯于席地而坐。而伴随着汉代以来房屋空间的增大，床榻家具也开始逐渐发展与普及。相较于阴凉潮湿的地面，床榻舒适温暖又干爽卫生，因此床榻便逐渐开始成为人们生活起居的中心。围绕着床榻也上演了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那么在栩栩如生的画像石中，记录下了哪些汉代时期的床榻样式呢？ 历史上床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间呢？
0: 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墓主人是东汉宦官扶阳侯孙成。这座壁画墓里面所绘制的壁画非常精美，等级很高。这幅画绘制在墓室的北壁，画的是主簿坐在屏上。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屏。皮仓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屏榻也，为独坐板床也。屏啊，就是一种榻，是一种一个人独坐的板床，这个说的是屏。那么我们说完了屏，再说一说我们刚才说那幅画主簿坐在屏上。主簿是什么？主簿是一个官职，是主管文书的一种左力。这个主簿啊，是主官的亲信，权势很重，所以看他可以单独坐在表示尊贵地位的屏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屏啊，这个屏很矮，方形，只容一人独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屏足之间有牙板，这个牙板和屏足是一目连坐。这个主簿坐在这个屏上手执文书，刚才说他是一个文官。刚才我们定义里说了，这个屏是独坐榻，也是独坐床。好了，那我们下面来说一说这个床、榻和屏有什么区别呢？通俗文里啊，有这样一句话叫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屏，八尺曰床。这里面说的是床榻屏的尺寸，长度三尺五的我们称为榻，独坐的我们叫屏，长度是八尺的我们叫床。那我们换算一下，汉朝时期的一尺啊，大概是21到23厘米。所以我们先来看床，他说床八尺的叫床，那我们换算成我们现在的尺寸的话，八尺大概是1米7到1米9。汉代人的身高应该没有我们当代人这么高，所以1米9睡眠来讲是比较适合的一个长度。那再看这个榻三尺五，换算过来大概是74到83厘米，不到一米，这是榻的长度。那就此推算，这个屏应该是不到50厘米。这是床榻屏的尺度。从出现的早晚来看，床出现的要早，榻和屏出现的要晚。我们说床啊，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甚至更早。那榻和屏呢？我们一般来说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床是必需品，榻是非必需品。普通人家只有床和席，坐和卧都在床和席上。富贵人家啊，有权势的人家才有榻和屏。榻和屏是专门的一个坐具。
1: 听了前面的讲述，大家会不会感到好奇，榻和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我们说榻分长短，长榻可以坐多人，短榻可以坐1到2人。但是屏，我们刚才看这个主簿坐在屏上，屏是方形的，只能独坐。所以说啊，坐在屏上的人都是比较尊贵的人。刘熙在《释名》里是这样说的：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矣。这里面就说了，又长又窄的我们把它称为叫榻，因为它离地特别近。这里面说了一个叫榻然近地也，所以我们把它的名称叫做榻，离地很近。小的呢可以独坐，一般来讲这个榻呢，独坐榻是给主人设置的。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下榻，那么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这里啊有一个故事啊。东汉时期南昌太守叫陈蕃，他为人很正直，对人才啊非常重视。当时啊在南昌有一个人叫徐志，虽然家庭很贫困，但是他不慕权贵，由于他品德好学识高，所以非常有威望。 地方上多

0: 多次向官府举荐他，但是徐志呢，安于贫困，官府多次招他任职啊，他都拒绝了。陈蕃知道了徐志这个情况啊，就非常重视，诚恳地邀请徐志到家里来见面，而且呢，还在家里专门为徐志准备了一张榻。徐志一来，陈蕃热情招待，把这个榻就拿下来，就是卧长谈。那徐志一走啊，他又把这个榻挂起来，以示对徐志的特别的尊重。这就是"下榻"这个词的由来。所以大家从这个故事里面也能看出来，这个榻能挂起来，说明它不太大。我们说榻和床的区别啊，还在于床是俗物，是睡眠之用。榻呀，是文人雅士聚会时的雅物。我们说榻有很多用途：唐明皇卧榻吹箫，维摩诘坐榻论道，高适在榻上品茶对弈。榻就是中国古代文人一展才情、交友论道的一个绝佳的场所。《高适传》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汉末期有一个隐士啊，叫管宁，在东汉末期，由于天下大乱，这个管宁啊就到辽去躲避战乱。那么在当地呢，他就讲经论典。后来啊，他就决定归乡隐居起来，从此不问世事。无论是在辽还是后来的隐居，这个管宁啊都常年跪坐在一张榻上。由于这个榻被管宁跪坐的时间太长了，都磨穿了，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叫坐穿木榻。这里要表达的是一种定性，心如止水，不追逐于权贵之门。所以呢，自汉末以来啊，中国的文人雅士和隐士都会自备一榻，以此表达自己的清高，不慕名利。所以我们在很多中国古画里面也会看到，比如说文人和官吏们坐在榻上谈玄论道，悠然自得。榻的精神意义要高于它的实用价值，这也是我们说尊崇礼仪的一种表现。这块画像石就位于家庄画像石墓内，这座画像石上画了一个二维有屏大床，跟我们刚才那个榻相比，这个床高度要稍微的高一点啊，明显体型要变大。在这个床上面坐有一人，这一人的前面有一个屏机，一手执扇。我们看这个床足之间也被雕出曲线形的牙板，在这个床屏的一侧呀，挂有一个武器架子，甚至能看到上面挂的有刀有剑。
1: 床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甚至传说当中的床啊还要更早。比如说，在《孟子》里就有这样的记载："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禽。"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详细介绍。
0: 往入舜宫，舜在床禽。舜是三皇五帝之一，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象是谁呢？象是舜的弟弟，就是象啊走进舜的寝宫，舜正在床上弹琴。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床。我这样说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啊，据一些文物考证，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当中就发现室内啊会建有一种高于地面的土台，我们推断这个土台就是坐卧之功能，应该就是床的雏形。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床榻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就代替了之前以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床榻就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主要的家具。《战国策》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孟尝君出邢国，至楚县向床。"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很有威望，所以呢，楚王很看重他，就献给他一张非常珍贵的床。 关于床的定义啊，我们可以在《说文》里面找到，这里面是这样说的：“床，安身之座也。”床啊，是为了让人身体保持安稳的一个坐具。那么在《释名》里面是这样说的：“人所坐卧，曰床，就是供人坐，也可供人卧的，叫床。”所以，我们总结上面两个对床的定义，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床呢？至少在这个时期，床既是坐具，也是卧具。但是，如果我们从晚上睡眠这个角度来看，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风俗通义里面啊，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在南阳啊，有两个人，一个叫张伯大，一个叫邓子敬。这个邓子敬呢，比张伯大呀小3岁，他对待张伯大就像对待亲哥哥那样的尊敬。这晚上啊，张伯大睡在大床上，邓子敬呢就睡在小榻上，每天早上起来就赶紧给这个张伯大问候请安。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就知道在汉代，这个榻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沙发。如果说是坐这件事儿，那一定是榻更讲究。但是如果说到晚上睡觉的话，那榻就比不上床了。到了汉代，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很多时候，人们的生活起居都转移到床上，所以有时候人们就会在床上施帐，床和床帐就成为室内陈设的一个中心。有时候还会在床的四周啊安有屏风，比如说我们开头讲的这个安丘画像当中的二围屏的大床，在床周围就有屏风。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屏风啊，它还可以挂东西。安丘画像石上挂了兵器，这个在汉魏之际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所以呢，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说这个六朝时啊，有一个人叫王坤，特别的吝啬小气。他们家里啊，好多东西都挂在床的这个屏风上。那比如说像这个酒壶啊，这些挂不上的怎么办呢？他就藏在这个床底下。所有人如果想要这些东西啊，都得经过他的手。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汉魏之际，这个屏风上面还有一个可以挂物的功能。
1: 无论是承载了丰富文化内涵的榻，还是历史久远功能多样的床，两汉时期的坐卧家具形象通过一幅幅精美的石刻画像被生动地保存了下来。这既是汉代家具发展演变的历史见证，更让今天的我们得以一睹2000多年前妙趣横生的社会风貌。在题材多样的画像石图案中，除了坐卧功能的床榻，还有一种家具样式也十分具有代表性，这便是设计精巧的鸡肋家具，比如说屏鸡等等。那么这一类家具究竟有着哪些实用功能，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0: 素县楚兰画像石中描绘的折叠式屏鸡，1956年发现的安徽宿县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内。这个墓主人啊叫胡元仁，他是当地的一位富豪。在这幅画中，有一个人跪坐在地上，他的前面有一个屏鸡，这个人呢倚靠在屏鸡上，一手执扇。这是一个折叠式的屏鸡，折叠就会让家具的形式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折叠之后的家具主要就是为了便于携带以及存放。那么这幅画像石上面描绘的这个折叠屏鸡，虽然画得很简练，我们很难去判断它的细节以及它的力学到底是怎么处理的，但是我们基本可以从这个画面当中是可以推断出来，它是依靠屏鸡上中间的那个横木为轴心来进行折叠，从而可以使这个鸡的高度得到调节。所以这件家具不仅是一件折叠式家具， 还是一件高度可调的家具。我们说鸡和案在汉代画像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家具。那么鸡和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今天啊，先来讲一讲鸡。鸡在古代按功能和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鬼物鸡，一种叫做平鸡。《释名》里面有这样的解释，叫鸡鬼也，所以鬼物也。就是说鸡啊是一个可以储藏物品的架子，这个鬼就是藏的意思。说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古人坐而平鸡。鸡是古代人坐着的时候倚靠的一件家具，所以大家看这两个鸡是不同的。虽然都是用一个字，但其实一个是鬼物鸡，一个是平鸡。那么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它的区别。鬼物鸡实际上跟案从功能到形式都是类似的，但是平鸡则完全不同。我们先来看一看鬼物鸡。鬼物鸡主要用于放置物品，跟我们现在家里的茶几的功能是类似的。那么到了汉代，出现了一种完全新型的鬼物鸡，叫做双层高鸡。这两件鸡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层鸡的腿型是弯曲的炸形腿，上层鸡的是腿型是一个直形腿，上下都可以放置物品。所以你看这个鸡做成双层之后，首先第一个存放的物品增多，第二个呢也出现了一种完全新型的造型。所以我们也能看出汉代在家具造物上的一个创造力。那么鸡发展到汉代啊，从造型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双层高鸡下面的这个弯曲的炸形腿。到了汉代有所变化，直形的炸形腿变弯曲了。大家想想，这个腿变弯了之后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首先变得更加灵动，更加柔和，更加具有曲线感，也更加具有韵律感。实际上在后世的很多作案当中就采取了这种弯曲式的炸形腿。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平鸡。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就是平鸡。那么到了汉代，平鸡变得更加流行。我们知道汉代的思想文化体系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家具的礼仪功能被加强。那么平鸡和屏风就一道成为君王权力的象征。在邹阳的《九赋》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君王平玉鸡以玉屏，举手一劳，四座之事皆若补良焉。就说这个君王啊，前面呢倚靠着玉鸡，后面呢倚靠着玉屏，一抬手啊，周围所有的大臣恭恭敬敬小心翼翼。这里的屏和椅啊，并非是真正的倚靠，这只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说叫用是次要的，设是首要的。实际上从我国的西周时期开始就出现了这种叫做设而不用的思想。比如说在《左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设鸡而不已，绝蝇而不饮，礼之至也。就是说设了平鸡但是并不倚靠，酒杯满了呀但是并不喝，这都是礼仪。所以平玉鸡以玉平，便树立了一位统御四方的君王的形象。那么我们看鬼物鸡和平鸡啊，不仅造型不同，功能也不同。前者注重的是功能性，后者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表达。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汉代人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家具的精神性。 这也是汉代崇尚儒家思想的在家具上的一种体现。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

0: 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什么。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变成职场大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2: 从新出发，
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2: 平心而论，
0: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什么。可能今天的节目呢，很多年轻人感同身受啊，都习以为常，但是很多长辈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开心些什么。那今天呢就来介绍一下，如今呢无论是在旅游景区、城市的街角，还是朋友聚会啊，都不难捕捉到这样的一幕，就是年轻人呢举着手机蹲下身子，不断的调整角度，哎，不是为了给自己拍照片，是为了给自己心爱的这个小玩偶拍一张美美的照片。高铁的车厢里面，这个小玩偶呢被安置在靠窗的位置，好像在眺望窗外的风景。古城石板路上，有人蹲下身让玩偶依偎在红灯笼或者是老墙旁边定格瞬间。露营地的野餐垫上，有几只造型各异的玩偶也被精心摆放，成为了聚会合影的必要元素。根据有媒体报道呢，玩偶代拍这个风潮啊，正在年轻人当中悄然兴起。社交平台上带着玩偶去旅行、玩偶聚会合影这样的话题，也累计浏览量超过了千万次。一只玩偶为什么让这么多年轻人上头呢？更多就是因为玩偶提供了一种非常珍贵的无条件的情绪价值。无论你现在是哪一种心情，是疲惫不堪，还是兴高采烈，他们都始终用一个可爱的、毛茸茸的、一成不变的笑脸，安静的陪在你身边。所以玩偶似乎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陪伴。传统的陪伴啊，意味着人和人的相处啊，需要协调时间、照顾情绪、维系关系，成本很高。而玩偶提供的是一种轻量化的陪伴啊，不占用你的精力，也不消耗你的情绪，只要你需要，它随时都在。这种一直在线、从不缺席的陪伴，在快节奏、高流动性的都市生活里显得弥足珍贵。所以你相信这个小小的玩偶它可以带来很多心理能量吗？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情绪消费也正在兴起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3: 当旅行打卡不再执着于自己露脸，而是让玩偶代为出镜，成为照片中的主角。当下一种由年轻人主导的玩偶代拍风潮正在悄然兴起，各式各样的玩偶装扮不一，有的拖着迷你行李箱匆忙赶路，有的在沙滩上戴着草帽享受日光浴，有的穿着民族服饰与布达拉宫合影。在社交平台上，带着玩偶逛景区、赴聚会的打卡内容持续升温。这些毛茸茸的特殊伙伴不仅成为镜头下的主角，更承载着大家的情感寄托、隐私诉求与社交期待。如今在旅游景区、城市街角、朋友聚会等场景中，常常能看到年轻人不断寻找角度，只为给心爱的玩偶拍摄一张美美的照片。社交平台上带玩偶去旅行、玩偶聚会合影等话题累计浏览量已突破千万次，单条视频、帖子收获上万点赞也十分常见。从2015年便开启玩偶旅行计划的菲菲，至今已带着她的专属玩偶兔条条走过多个国家和城市。在埃菲尔铁塔下让她站在观景台，在海边让她坐在沙滩上，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她的身影。菲菲说，海胆则用几维鸟玩偶记录着自己的学业与旅行。 上课时，他拿着笔，戴着眼镜，坐在课本前。临近毕业准备论文答辩时，他替我坐在电脑前做 PPT。最后毕业时，我也给他买了一顶迷你学士帽，和我一起毕业。这些照片都算作我们共同的记忆。越来越多年轻人像他们一样，将玩偶视作生活的记录者，用这种独特方式定格自己经历的美好。甚至有的家长也幼稚地配合起子女们的拍照方式。网友牛油果气泡水就在网络上分享了一组关于我妈把炸虾尾玩偶当成我带去了俄罗斯的照片，并配文笑死，好可爱。妈妈把虾带到每个角落拍拍拍，第一天就收到了好多反图，并在帖子下持续更新着新图。这一帖子收获了50000余点赞，而在近3000条评论中，大家除了点评炸虾尾的旅游照片外，许多网友也纷纷晒出自己带玩偶去旅游的照片，并表示自己的玩偶也想和炸虾尾做朋友。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在拍什么。
1: 这对年轻人而言呢，每一只陪伴打卡的玩偶其实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专属意义啊，也成为了大家摆脱压力、守护隐私的一个重要载体。比如说菲菲啊，他就把玩偶呢定义为长期陪伴的一个朋友和灵魂的另一个载体。在他看来呢，人和玩偶的关系呢很纯粹，没有负担啊，不用考虑误解、矛盾、利益。压力大的时候呢，和他待一会儿就直接能够获得安慰。这个海胆呢选择的这个几维鸟玩偶呢，源于对于动物的深层认同啊，因为几维鸟这种动物它没有翅膀却努力奔跑，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呢拥有着精彩的生活，所以说它就投射到了海胆的这个想法当中啊。他说这也是我向往的自由和勇敢啊。通过玩偶代拍，不少人呢也成功摆脱了现实当中的很多束缚和焦虑。在人潮拥挤的网红打卡点，你不用纠结你的表情是否自然，穿搭是否得体啊，只需要摆出一个玩偶的姿态就能够轻松的记录风景，也彻底告别了出镜的焦虑。同时呢，这个方式也精准回应了隐私保护的一些需求啊，想分享海边的日出，哎，却不想拍自己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拿一个小玩偶坐在礁石上，背后呢就是橙红色的这个夕阳啊，或者是朝阳，哎，既满足了分享欲，又守住了边界感。刚才提到这个菲菲，她的话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而且海胆呢，他也说自己平时精神压力很大，如果以真人身份来记录生活啊，不会发在网上，但是通过玩偶呢，他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分享精神世界。他说图书馆复习的时候拍一张几维鸟趴在书本上的照片啊，配文说一起赶作业，既记录了此刻的状态，也不用在意别人的评价。所以你看，这个玩偶不仅是自我表达的工具，也成为了年轻群体的新型的社交入口，催生出了围绕着玩偶的装扮、故事分享，展开了很多温暖松弛的互动模式。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海胆，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给自己的这个几维鸟的玩偶啊，来搭配专属的饰品。比如说去游乐园的时候戴上海盗船的主题小帽，过春节的时候呢又给它换上这个舞狮的帽子，拍照的时候这个节日氛围一下就出来了。朋友们看到之后也会主动的去夸，哎呀，你这个配饰好可爱呀，造型很搭呀，这就聊起来了嘛，进而呢就可以聊到自己的穿搭、灵感、生活趣事等等等等。朋友聚会的时候呢，给这个玩偶拍张合影也成为了固定环节啊。菲菲透露说，他有一次聚会，大家刚坐下就把各自的玩偶都放在桌子上了，戴着牛仔帽的小熊，穿着公主裙的小兔子，还有他的老朋友啊，他们围着这些玩偶拍个不停啊，比自己拍照还认真。时间久了，玩偶甚至成为了个人身份的一个延伸啊，看到朋友发的玩偶在滑雪场的照片啊，就知道他去滑雪了。那还在评论区还会调侃一下，哎，你的小伙伴比你还勇敢，也不用过多的寒暄，就能够读懂彼此目前的生活状态。所以以玩偶为媒介的一种社交，也没有了特别复杂的人际顾虑，哎，很适合爱人，让情感表达也变得很纯粹。菲菲在和朋友的聊天当中呢，也经常会围绕着各种玩偶去展开啊，发一些随手拍的日常，讨论他们的表情和心情，给他们编编故事啊，看似在聊这个玩具，实际上就是在分享自己的情绪。就像这些玩家来 他们所说啊，玩偶社交的本质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柔软的载体找到更轻松的一种表达方式，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更加真诚，也没有负担。所以说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好像正好缺了这么一个情绪的出口啊，大家又正好是个 I 人啊，想通过这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去分享自己的情绪的话，可以有一个小玩偶作为自己的载体啊，感受一下这种通过玩偶诉说自己情绪的渠道啊，到底是怎么样的。
3: 玩偶的轻量化陪伴，让人们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心情、记忆，甚至一部分自我都投射到玩偶身上，让它成为另一个我。人们带玩偶去不同的地方，穿不同的衣服，拍不同的照片，本质上都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投射。江南古镇配旗袍，西北大漠配牛仔帽，海岛度假戴草帽，每只玩偶精心搭配的背后，也都是一个有生活、有审美、有爱好的年轻人。他们借一只不会说话的玩偶，把自己想要分享的品味、说不出口的心情都安放在了镜头里。有年轻人说，给玩偶拍照的时候，自己终于不用纠结表情自不自然、发型乱没乱，只需要专注地找角度、调光线，让玩偶好看就行。这种松弛感很重要。仔细想想，社交平台的迭代一直在重塑着人们呈现自我的方式。去一个地方吃一顿饭，见一个人，如果不拍张照，不打上定位发出来，这件事就好像缺了点什么，甚至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这是社交平台帮助人们建立的一种叙事逻辑，存在的意义需要借助某种展示来兑现。而在这样的逻辑下，发出来的照片里，我必须是清晰的、好看的、得体的。玩偶代拍就像提供了一种足够松弛的捷径，风景还在那里，旅行的仪式感还在那里，分享的欲望也还在那里，但我不用精心露脸，只需要一只玩偶替自己站在镜头前，就足以把那份心情、那片刻的松弛和那些微妙的情绪传递得精准又轻盈。而所有这些个体层面的情绪选择汇集起来，便呈现出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现象——可爱经济的崛起。从玲娜贝儿一偶难求，到库库玛走红，再到各类玩偶周边、服饰、配件的热销，可爱正在成为一门大生意。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为情绪、感受和心情买单。人们用一只毛茸茸的玩偶来安放自己无处寄托的情感，其实也是在为一种更舒服的自我相处方式付费。还有哪些你所不知道的情绪消费门类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在拍什么？
1: 其实呢，在现在看我们的新型消费啊，有一个变化就越来越明显了。年轻人买东西呢，正在从我缺什么，转向我现在需要什么感觉啊。过去大家讨论情绪价值，更多把它当成品牌营销里面的一个词儿，包装温柔一点，文案懂我一点，广告拍的治愈一点，哎，好像就是在做情绪价值了。但是市场走到今天，情绪价值已经不只是传播层面的表达了，而是正在进入我们的真实消费。就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玩偶代拍啊，就是其中之一。情绪消费之所以在变成生活刚需，本质上就是因为大家的消费目标变了。大家不是单纯的去追求更多的物质，而是在用消费来管理自己的精神状态。比如说，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啊，可能咱们每天都在消费，但是你不会把它和情绪挂钩，但其实呢，本质上这都是情绪的需要啊和刚需，在生活和消费当中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饮料啊，它就正在从解渴变成状态开关，饮料。是最早吃到情绪消费红利的品类之一，像咖啡啊、茶饮啊、气泡水啊、功能饮料、植物饮、轻乳茶、低糖饮品等等等等，都是从功能消费变成了状态消费。一杯咖啡，它不只是给你提神，它代表的是一种进入工作状态的方式。早上喝咖啡是启动，下午喝咖啡是续命，周末去咖啡店就是放松啊。拍一张照片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茶饮呢，也不是只要好喝就行。很多人啊，尤其年轻人买奶茶，不是真的要口渴了才喝， 而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啊，上班累了喝一个，逛街买一杯啊，见朋友了买一个啊，心情不好也买一杯啊。他的消费理由很轻，但是情绪满足其实很直接。饮料品类的情绪价值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足够高频，也足够轻量的决定啊，也足够场景化，很低的价格，用户也不需要反复思考啊，某个瞬间状态就可以切换，这个消费呢也就发生了。再来说零食啊，零食也在

从嘴馋变成了情绪补给，零食呢过去被理解成为嘴馋的消费，但是现在越来越像是一种情绪补给了。很多年轻人买零食啊，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需要一点即时满足感。压力大的时候吃点甜的，追剧的时候需要吃点脆的啊，深夜独处的时候想要一点安慰，工作间隙想用零食把自己从紧绷的状态当中拉出来。所以这几年呢，零食品类里最容易出情绪价值，不是传统的好吃，而是状态型零食。什么意思？比如说低糖甜品、零负担零食、高蛋白零食啊、功能软糖，什么宵夜小食啊，表面上看卖的是吃的，实际上是承接年轻人的生活场景。我不是要吃饱，而是要此刻被照顾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零食类的这种产品特别适合这个情绪消费。还有一种啊，叫做香氛啊，香氛也成为年轻人的空间情绪管理工具。比如说香氛、香水、香薰、扩香、香氛蜡烛、睡眠喷雾等等啊，这些品类都在升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满足了年轻人对于空间的情绪管理的需求。一个人回到家，关上门之后，真正想要的不是多豪华的日子，而是一个能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的空间。那香氛在这个时候就不只是让房间变香这么简单了，而是让大家完成了一种状态上的切换，从工作状态啊切换到生活状态，从紧绷切换到放松，从混乱切换到有秩序。这也是香氛类特别适合情绪消费的原因，因为气味看不见，但它和情绪、记忆、空间感都高度相关，所以大家买个香薰，很多时候就是给自己的房间买一种氛围啊。本质上呢，大家也不是只让自己觉得好闻，而是想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可控的舒服。接下来说到的呢是宠物啊，宠物也在从兴趣爱好变成了家庭关系，因为宠物经济呢就是情绪消费里最稳定也最深的一条线。刚才说的啊，饮料、零食、香氛解决的是即时状态，那么宠物解决的是长期的陪伴。很多年轻人养宠物啊，不只是因为喜欢动物啊，而是在城市生活里呢，要建立一段稳定的关系。宠物呢，它不会评价你，不会催促你，不会要求你解释自己，它提供的是一种低压力的陪伴，所以它的消费底层逻辑已经从养一个动物变成照顾一个家庭成员，这也直接改变了大家的花钱方式。过去啊，宠物消费可能集中在这个狗粮、猫粮、清洁、基础用品啊，现在的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会买一些功能零食、营养品、饮水机，而且是智能饮水机、自动喂食器啊、宠物保险、宠物托育、宠物写真，还有出行服务。甚至是现在我看到网上很火的狗狗幼儿园啊，这个宠物社交活动等等。它之所以可以让大家喜爱啊火热，不只是因为养宠的人数增加，更因为单个宠物背后它的消费深度也在提高。再来说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就是潮玩谷子也成为了年轻人的精神标识啊。潮玩谷子 IP 周边啊，像刚才开头说过的这种玩偶、手办、徽章、立牌、挂件啊，这些产品看起来是兴趣消费，但实际上也是非常典型的情绪消费。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表达。一个年轻人买了某个 IP、 某个角色、某个潮玩，很多时候就是在表达我喜欢什么，我属于哪个圈子，我想被怎样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潮玩谷子会有那么强的社交属性，大家会晒、会摆、会收藏，也会去拍照啊，会组织线下活动。一个小小的挂件可能就是同好关系和身份认同。很多人理解消费啊，过去呢就是习惯功能价值的衡量，可在潮玩和谷子这个圈子里面，功能价值是几乎最不是重点的，重点是它能不能让用户产生情感投射，能不能形成这种收藏体系，生成一种圈层语言。所以说这也是年轻消费的一个重要变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这个关注啊，但是也同样是一个情绪现场，就是演出啊。在尤其是今年新消费呢，不能只看吃喝，也要看体验型的消费，像演唱会、音乐节、 Live House， 还有脱口秀、戏剧、沉浸式的展览、城市活动，都成为了大家的情绪消费的一个重要出口。很多人呢跨城就是为了看一场演唱会，不只是为了听个歌，而是为了参与一个难得的情绪现场。因为在那个场域里，大家可以大声的唱，大声的哭，可以尖叫，可以和陌生人一起挥手，可以把某一段青春、某一段岁月、某一种情绪、某个重要的时刻都留在身体里。那这是线上

0: AI 陪伴啊，它也是近两年新的一个情绪消费的入口。 AI 玩具、 AI 聊天机器人、 AI的情感陪伴啊，虚拟角色、 AI 的心理陪伴、学习陪伴啊，都在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背后的需求也很真实，就是现代人需要及时回应很多情绪，不是非要找人类去解决的，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出口啊。有人想吐槽，有人想被安慰，有人想随时聊个天，有人想有一个不耐烦的陪伴对象。那 AI 它正好满足了这种低压力、随时在线、及时回应的需求，尤其是年轻人还有银发人群都可能成为 AI 陪伴的重要用户。一边是城市年轻人的孤独感和压力，一边呢也是老年人的陪伴缺口。 AI 不一定能够替代真实的关系，但是它确实补上了一部分的情绪空白。它的陪伴确实不只是在软件聊天啊，可能在硬件产品、玩具啊、智能音响啊、陪伴机器人啊、虚拟角色呀、等等方向。当然了，这个赛道也是要特别注意边界的。情绪陪伴不是让 AI 简单说几句好听的话，它其实还涉及到信任、隐私、心理安全和用户依赖等等啊，所以说也是存在相对一部分的风险的。那长期来看呢，它可能也会和玩具、宠物、教育、养老、心理健康等等结合，形成新的消费场景。那刚才说了这么多的情绪消费哈，我们知道在当下这个时代，情绪消费很重要，甚至是一大部分人的刚需。但是在情绪消费的同时啊，也有一部分事情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那包括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年轻人为什么把情绪价值买成了刚需？饮料、零食、香氛、宠物、潮玩、演出、 AI 陪伴，这些品类看起来差异很大，但背后有一个共同逻辑，他们都在帮助年轻人管理自己的情绪状态。这也是2026年新消费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年轻人并不是突然变得更矫情，也不是只愿意为虚的东西花钱，相反，他们是在一个更高压力、更强不确定、更弱关系连接的生活环境里寻找能让自己稳定下来的方式。情绪价值变成刚需有几个原因。第一，生活压力让及时放松变得重要。很多人不一定有时间长期休息，只能在日常消费里寻找短暂缓冲。第二，关系变化让陪伴需求变得更强，独居、晚婚、低社交、线上关系增多，都让年轻人更需要低压力陪伴。第三，社交媒体让自我表达变得日常化，用户买什么、晒什么、去哪里，都在构成自己的社交身份。第四，物质供给过剩让功能差异变小，产品越来越多，用户不缺选择，情绪和意义就会成为新的决策因素。第五，年轻人更愿意把消费当成自我照顾，买一杯饮料、一只玩偶、一场演出、一款 AI 陪伴产品，不一定是冲动，而是对自己状态的一种管理。所以，情绪价值不是消费降级的反面，也不是消费升级的简单延续，它更像是一种新的消费结构。用户不只是为产品买单，也在为自己的情绪秩序买单。未来几年，情绪消费还会继续扩散。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在拍什么？
0: 刚才说到，其实情绪消费当中呢，不光有填补我们空白的这一部分啊，它其实呢也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值得我们去警惕。那刚才说到了很多刚需的原因啊，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原因都是让我们产生依赖的因素。那情绪消费的陷阱呢，往往就藏在这些精致包装和巧妙的营销话术之下。那商家呢，也是深谙情绪消费的这个需求啊，大家希望缓解压力、寻求愉悦的心理，所以呢，他会把商品和服务与情绪价值深度的绑定。比如说，有一些盲盒，它的品牌就是以抽中这个隐藏款就能获得独一无二的快乐为噱头，大家就会拼命的复购啊！不少人深陷赌徒心理，花费很多钱只买来了一堆的玩偶啊，或者是重复的玩偶。还有所谓的情绪疗愈课程啊，打着实现自我成长、摆脱焦虑的旗号，但是用煽动性的语言去制造更高的焦虑，再以高价的课程作为解药，让消费者在冲动当中掏空了钱包啊，实则什么收获都没有。这些消费看似满足了大家的及时情绪需求， 实则呢，也让大家陷入到越买越空虚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

更深的层次来看，情绪消费陷阱的盛行也折射出了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焦虑和消费主义的合谋。快节奏的生活，激烈的竞争，让大家的情绪时常都处于紧绷状态，也需要找到一个宣泄出口。而情绪消费主义则趁机把花钱包装成了解决一切情绪问题的万能钥匙。那在这种背景之下，消费者的理性判断就会被情绪所左右，容易忽视商品的实际价值，沦为商家收割的对象。此外呢，相关的监管还有行业标准啊，也让很多的不良商家有空子可钻，就加剧了大家的混乱。所以作为年轻人，我们还是要学会通过运动、社交、阅读这样低成本的方式来调节情绪，建立一个健康的心理调节机制。花钱买快乐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前提是不被消费主义的这个迷雾蒙蔽双眼。唯有认清了情绪消费背后的陷阱，理性对待我们的每一笔支出，才能避免在追求快乐的路上反而陷入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困境，让消费回归本质，让快乐也源于我们的内心，这才是对抗情绪消费陷阱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第一时段重新看热榜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些什么。接下来呢，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
3: 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
0: 也秉持锋利的理性。
3: 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
0: 心里的事就是大事。
3: 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
0: 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0.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一些什么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守财奴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异可爱，确实成为了大生意。 WR 错几年他说，给孩子拍照不用 P 脸啊，原图直出，又可爱又有纪念意义啊。这里面的孩子应该指的就是自己的玩偶吧。物他说，这类消费确实短时间能够满足我的情感需求，但是过度沉迷就导致了更深层次的情感缺失，也让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更加疏远啊。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部分，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变成职场大明星。同时你依旧可以在90.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来在线上啊，跟我们一起答疑解惑。我们走进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4: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5: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4: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乾坤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6: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产生的，是 吧、嗯、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自卑，
7: 出厂设定。
6: 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厂设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次都在做一次自我超越、每超越一次呢他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呢自卑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它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始动力、然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去成长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关于自卑这一块。那么至于别人他为什么会用某种方式去回应你，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剧本。然后呢每个人在别人的剧本里面呢可能是个配角或者是个 NPC。那可能呢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就只是充当了他的剧本当中的某一个 NPC 的角色，
7: 一个小角色而已。
6: 对，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你、他只是看到了你的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他面对回应你的并不是在回应你这个真实的人、而是回应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一句不好的回应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7: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6: 对对对，
7: 所以说像乾坤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下去呢？
8: 我今年30岁，就是我没有动力去学习，就是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学习心理学，然后学习瑜伽的理论知识嘛，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是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会肚子疼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学，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都是不接触外界的，我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就会觉得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嘛，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 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此音频。
7: 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6: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
7: 对
6: 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7: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
6: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吧，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你现在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心理学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可以用的途径和方法，然后在心理学的路上你能够找到共同学习的人，是吧，甚至能够找到老师带着你，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答案，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答案，你直接去复制粘贴的这个学瑜伽的这个过程，可能就能改变它了。那你为什么要跟自己死磕呢，是吧，明明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非要逼着自己去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对自己太不友好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有学瑜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有这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好的体验当中提取出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的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
7: 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6: 对对
7: 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

0: 也是差一些，
1: 对，
0: 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2: 25岁女，恋爱关系1年左右，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的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觉到很打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我真的错了吗？并且对方以他错了他就直接承认错误，不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要去承认我的错误呢？以及一件小事，我在开车，对方坐在副驾驶，一件拌嘴开玩笑的小事，对方让我说错了，我说没错，对方在我开车的时候挠我痒，并且我说了停下来，这样不安全，对方说只要我说错了就行了，但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为什么要说错，明明我没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致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以及家人的介入下原谅，并且对方说之后不会做这种影响安全的事儿，也说那件事之后对方没再发过脾气之类的，寻求我的原谅和之后不再提这件事和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包括说现在讲这些可能都包含我个人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处理，我本身就是比较软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独立的果断感，包含我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
0: 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钱空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3: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啊，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啊，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其实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啊，它就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它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它最后它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的部分，这个磨合期它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然后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觉得。 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个部分，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0: 就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3: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0: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他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你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那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的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做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割舍呀或者压抑啊。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啊。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促进，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
0: 所以这其实突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嘛，不要害怕这种不适感啊，让自己突破自己之后，可能你才会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舒服和舒适哈。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害怕恐飞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0: 其实恐飞这个情况还挺普遍的，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3: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对，
3: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就是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0: 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的。
3: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受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那这种表达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掩饰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要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而且有的孩子是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飞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 治愈了
0: 哇
3: 啊，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嗯、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
0: 嗯、
3: 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
0: 嗯、
3: 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
0: 嗯、
3: 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0: 无菌的环境
3: 温室里面
0: 是的
3: 对不对、
0: 嗯、
3: 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那他们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更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
0: 是
3: 吧？是
0: 的，
3: 你没有必要
0: 非要坐飞机，
3: 非要就第一个就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自己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
0: 嗯
3: 啊，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
0: 嗯
3: 啊，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啊，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啊，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0: 嗯，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3: 对对。
0: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啊，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3: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嗯，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我们的情感疑惑、情感疑问等等，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6: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 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公众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重温岁月经典，品读艺术人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走进人民喜爱的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回顾他跨越半生的艺术征程，细细聆听几首刘秉义演唱的家喻户晓、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金曲。同时在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聚焦中国男女生二重唱历史上最经典的搭档之一张振富与耿年凤，来回望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岁月，欣赏他们演唱的和声隽永、久唱不衰的二重唱代表作。节目的最后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好的，老歌续往事，歌声寄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音乐怀旧之旅。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提起雄浑沉稳、铿锵有力的男中音，估计有很多老一辈听众心中一定会浮现一个名字，那就是刘秉义。1935年，刘秉义出生于河北秦皇岛，是国家一级演员，新中国第一代本土培养的声乐艺术家，被听众亲切称为平民歌唱家。少年时期的刘秉义怀揣文艺理想，参军入伍，投身志愿军战地文工团，在炮火与行军中开启演艺生涯。1957年，刘秉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62年毕业以后，留校任教，打下了极为扎实的美声功底，既能驾驭西洋歌剧咏叹调，又能深耕中国民族声乐红色主题歌曲，风格兼容并蓄，雅俗共赏。1964年，刘秉义登上了人民大会堂舞台，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唱《西江月·井冈山》，正式走入全国观众的视野。此后任职中央乐团、中央青音乐团，常年奔走工矿油田、乡村军营，把歌声送到最基层劳动者身边。他不追求浮华流量，扎根群众舞台，留下了无数传世佳作。歌声里边有石油工人的热血，沿岸故土的眷恋，家国山河的壮阔，也有月下乡愁的温柔。

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这是刘秉义整个艺术生涯的代表作之一。1964年，中国石油工业如火如荼，大批建设者奔赴荒漠戈壁开采能源。词曲作者专为石油工人创作这首歌曲，那时候还是青年教师的刘秉义受邀首唱录制。豪迈开阔的男中音一响起，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没有华丽的编曲，字句朴实直白，勾勒出石油工人天不怕地不怕，扎根荒原奉献家国的奋斗模样。

深情回望黄土圣地，一腔赤子故土情。刘秉义演唱的歌曲《回延安》改编自贺晋之经典同款诗歌，是陕北红色题材声乐代表作。刘秉义的演唱兼具叙事感与抒情性，开篇低吟婉转，如同游子久别重回延安故土，抚摸黄土摇动，追忆革命岁月。而中段情绪层层递进，将对革命摇篮延安的感恩、思念与崇敬娓娓道来。刘秉义常年赴陕北慰问演出，真切触摸延安的红色文脉，演唱的时候饱含深情，把诗歌文字转化为流动的声乐语言。不同于激昂的颂歌，这首曲子更偏向内敛绵长的思念，既有革命情怀，又有人文温情，也是刘秉义红色艺术歌曲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曲目。

以毛主席经典词作为蓝本谱曲的《沁园春·雪》，对演唱者的气息、格局、声线要求极高。刘秉义的男中音厚重宽广，完美适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宏大意境。

歌曲《我为祖国守大桥》，致敬铁道卫士守护山河通途。这首作品聚焦铁道兵、桥梁建设者群体，呼应刘秉义早年在铁道兵文工团从业经历，带着切身的职业记忆与共情，在新中国基建起步年代，无数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守护一座座铁路大桥，贯通南北。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儿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歌唱家张振富和耿年凤演唱的经典作品。歌唱家张振富与耿年凤是中国男女生二重唱领域无法复刻的黄金组合，被业内评价为国内早期二重唱的巅峰绝配。二人同属于北军军区战友文工团，1972年团内编排节目正式敲定张振富、耿年凤固定搭档开展男女生二重唱的表演，自此开启数十年默契合作。张振富的嗓音明亮通透，男声舒展昂扬，而耿年凤音色清甜温润，女声婉转柔美，两个人的音域互补，和声严丝合缝，排练无需多磨合，开口便是浑然一体的听觉效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歌唱家张振富与葛连峰二人常年随文工团深入军营、乡村、工矿慰问演出，多次跟随艺术团出访亚欧多国进行文化交流，把中国民族二重唱推向海外舞台。他们跳出了独唱单人表演的局限，开创批量原创时代主题二重唱作品的先河，许多曲目一经问世便火遍全国，大街小巷随处可闻。歌曲《祖国一片新面貌》作为张振富与葛连峰的搭档成名开篇之作，创作于国家百废待兴、城乡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歌曲的结构工整，男女生一问一答交替演唱，和声整齐明快，歌词描绘农田丰收、工业发展、城乡焕新颜的鲜活画面。

歌曲《逛新城》取材于西藏民俗生活，采用父女对话式对唱结构，张震赋扮演父亲，耿莲凤饰演女儿，一问一答，边走边唱，讲述藏族妇女进城游览拉萨新城，目睹城市建设巨变的小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应运而生，写给朝气蓬勃的青年群体，传递珍惜年华、携手建设祖国的青春理想。整首歌曲旋律轻快灵动，没有浓厚的年代说教感，满是朝气与希望。张振富与耿连凤二人合唱节奏轻快默契，男女声部错落穿插，把青年友人相聚畅谈未来的美好场景唱得鲜活生动。几十年过去，每逢同学聚会、老友重逢，这首歌依旧是必点的怀旧曲目，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

0: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1: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0: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甜甜。2026年5月25号，中国老龄协会在北京发布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相关研究通过面向司法机关、科研院所、社老机构等各类单位广泛征集社老典型案例，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作为案例筛选补充，经过权威专家严格评审与推荐，遴选出10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那本次发布聚焦社老民生工程、养老服务、监护保障、数字消费、遗嘱信托、个人信息安全、保健品市场、照护从业监管等老年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益保护问题，示范引领全社会共同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法治氛围。接下来我们将分3期和广大老年朋友一起来拆解解读这10起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期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335期，节目重点提醒老年朋友擦亮双眼，警惕披着政策光环外衣的各类社老诈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君泽君武汉律事务所合伙人赵丽律师。你好赵律师。
2: 主持人好，全省的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丽。
1: 赵律师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近10年来哦，数十次参与我们的直播，帮老年朋友解答法律问题。那去年也就是2025年，还全程参与了湖北省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系列活动，我们先后是一起去了黄冈、金门、潜江、金州、恩施等地，先后有数万名老人参与其中。今天能够再次邀请到赵律师非常开心，相信老年朋友也非常期待
2: 啊。我也是啊，作为一名律师，能够用自己的法律专长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觉得特别欣慰。
1: 赵律师，中国老龄协会刚刚发布的这一份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10大典型案例，如果说要跟往年的一些案例相比较的话，您会发现有哪些不同？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2: 好的，因为这次发布了有10个案例，这10个案例啊，涉及到老年群体权益保护的方方面面，我简单做了一个分类。大致呢，我把它们分为3类。今天呢，我们讲第一类，涉及刑事犯罪的涉脑诈骗犯罪案例。
1: 好的。
2: 这类案例通过刑事案件的基本案情处理结果进行介绍，并且呢，进行了相应的案例分析。一方面呢，向社会曝光了这些刑事犯罪案件的共性作案手法，提高了全社会，特别是老年群体对于这些犯罪行为的识别能力和警惕意识，避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呢，也向社会公示了法律对于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打击的处理结果，警示相关公众，一旦实施犯罪可能遭受严惩，对于预防犯罪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1: 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案子啊，就是虚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国家项目合同诈骗案。基本案情请这个赵律师帮我们做个介绍。
2: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熊某啊是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呢自称取得了老旧小区免费加装助老电梯的国家项目，将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作为幌子进行宣传，在全国各地发展了20余家省级代理，收取了巨额的代理费和保证金。但是啊，熊某实际上并没有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合法手续，这些项目啊，在多个地方其实根本无法实施。熊某啊及其同伙将骗取的大量保证金和代理费挥霍一空，导致工程款无法支付，最终啊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多项助老电梯项目纷纷烂尾，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受骗单位报案之后啊，司法机关迅速成立了专案组，通过取证和研判，对涉案的合同诈骗犯罪的熊某等同伙实施了抓捕，并且呢交给法院审理。
1: 这个总涉案达到3000多万元，而且针对是老年人，我们非常关心这起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
2: 处理结果来了，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熊某等人以收取代理费保证金为目的，在明知所设立的项目没有经过审批，所成立的公司毫无资质和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 打着国家部委和助老的幌子大肆宣传，骗取项目实施单位和老年住户的信任和资金，影响范围广，数额特别巨大。熊某等人呢、都构成了合同诈骗罪。最后呢，责令退赔。熊某啊和他的同伙王某、黄某等人呢，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2年和3年零6个月，并且处以罚金。
1: 那么咱们通过这起案件的这个审理和宣判，给我们尤其是老年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打着社老的民生工程的幌子，利用社会资本逐利的心理，最终透支了国家公信力，阻碍社老化改造进程的破坏型经济犯罪。他呀利用社老民生工程自带的政策光环和社会美誉度进行骗局包装，其危害性不亚于直接诈骗老年人的钱财，导致了国家社老化改造政策在基层的落地受到阻碍，让真正有需求的老年人呢望梯心叹。这个是对老年群体合法权益间接但是非常深度的侵害。
1: 如果说咱们以后要识别这样一类骗局啊，形成监管的闭环，从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案例当中暴露出的一些疑点，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些事情，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
2: 好的，那么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短期内突然大量注册打着什么中字头啊、国字号啊，或者是说冠以助老工程名义的这些异地分公司的这些情况呢，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背景调查，核实其资质的真实性。其实啊，在我们就是普遍运用的一些 APP， 比如说企查查等，就能够很简单的查到这些背景。第二呢，就是也是提示咱们的基层政府和社区，在引进社老化改造项目的时候，绝不能只看红头文件，不看官方核实。对于那些声称有国家部委背书的项目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政务渠道进行核查。第三呢，如果说施工单位要参与这类工程，也应该注意提高自己的抗风险意识。面对需要先交高额的代理费或者是保证金的这些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认真的核实项目的批文与这个资金的托管是什么情况，避免成为这个诈骗链条上推波助澜的一环。到时候啊，不仅自身血本无归，还会留下烂尾工程，造成不良的影响。
1: 好，谢谢赵律师。这里是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们邀请到北京市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丽律师。那本期节目我们和老龄朋友一起来关注披着政策光环外衣的各类涉老诈骗。赵律师请继续。
2: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案子。这起案子呢，发生在2023年3月，被告人李某啊及其同伙以赠送米啊、油啊等物品作为诱饵，诱骗老年人用被告人提供的手机进行实名认证，并且呢绑定了老年人的银行账户，拍摄了认证身份证件，为老人呢注册了支付宝账户。李某等人呢控制使用上述这个由老年人实名认证的1100多部手机，用被骗老年人的空白支付宝账户为他人收转资金，并且牟利，也就是俗称的洗钱。后面呢被抓获，在公安机关查获的手机当中啊，李某等人一共登录了老年人的支付宝账户1800多个，存储了老年人的身份证照片2300多张。这个法院在这个案件中审理后认为啊，被告人李某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该惩处。法院依照法律法规，综合考量量刑情节和案件事实，以及这个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被告人犯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赵律师，结合刚才这个案子，您觉得咱们老年朋友平时要留意哪些风险？
2: 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典型的以赠送小礼品作为诱饵，利用老年人信息保护意识薄弱的特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且用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这个犯罪分子啊，他精准捕捉了

0: 部分老年人对日常信息泄露的风险认识不足，容易被蝇头小利所诱惑的心理弱点，表面上是送福利，实则是套信息，使得老年人不仅成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甚至啊，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已经沦为网络信息犯罪的帮凶。这种现象呢，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啊。我们认为呢，金融部门呢，还是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老年人账户交易的动态监管，推动呢金融机构开发老年人专用的账户安全保护服务。司法机关呢，也应该加大对老年人账号从事洗钱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还有啊，社区基层组织应该加强与公安机关、金融机构等等部门的联动，定期排查辖区内老年人参与的异常的认证活动，及时发现和阻断犯罪源头。这么也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啊，应该主动参加各类的普法教育和防诈反诈的宣传活动，提高信息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识别和防范能力，不要被小恩小惠所蒙蔽。咱们家里的子女和晚辈更应该主动关心父母长辈的日常生活与消费活动，定期的帮助他检查手机当中是不是存在异常的 APP 啊，以及不明的授权啊。咱们一起啊，共同守护好父母长辈的个人信息安全，让老年人远离不法伤害。
1: 好，非常感谢赵律师带来的专业解读。本期人口老龄化国情省心教育百姓课堂，我们帮老年朋友重点认清了套着政策光环的各类涉老诈骗。下期节目我们再来聊一下私域直播里边隐藏的消费陷阱，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在中国的戏曲历史上啊，包拯呢是一位频繁出现在舞台上的人物，至今都是久演不衰，而且啊成为一类非常独特的戏剧，叫做包公戏。包拯呢，大家都叫他包公、包青天，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忧国忧民，刚正不阿，为百姓伸张正义，赢得了古今中外妇孺皆知的美名。千百年来呢，是深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听三折非常经典的包公戏《赤桑镇》《玉皇后》《打龙袍》。赤桑镇、玉皇后、打龙袍这三折戏里啊，都有包拯，而且呢总是连着演。他们三折戏有什么关系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赤桑镇呢与玉皇后这折戏的关系，主要是体现在他们剧情背景的联系上面。赤桑镇啊，是玉皇后这折戏的故事发生地，而玉皇后当中遇到的李后呢，则是剧中主要角色之一了。打龙袍的故事呢，则是玉皇后发生之后的一个剧情的延续了。所以啊，三折戏构成了戏剧的基本的框架和剧情的发展。先来给大家讲讲赤桑镇的剧情。包拯呢，在很小的时候啊，就失去了父母，由嫂嫂吴妙珍抚养长大。侄子包勉呢，担任了萧山县令，结果啊，贪赃枉法，包拯呢，秉公将他铡死了。吴妙珍赶到赤桑镇，哭闹不止，责怪包拯忘恩负义，

准呢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和他讲了很多的大道理。最终呢，吴妙真是醒悟了，叔嫂和睦如初。赤僧镇是一出花脸和老旦的对角戏，也是裘盛戎、李多奎两位艺术家的代表作。1961年的时候啊，由北京京剧团是重新整理改编而成。这出戏的唱功非常的繁重，在戏里面呢，李多奎先生是充分发挥了李派老旦的苍劲挺拔、扎实稳健的演唱特色。裘盛戎先生呢，也发挥出了裘派花脸的醇厚沉稳、含蓄传情的独特风格。两位名家在这出戏当中啊，也是发挥出了裘派花脸醇厚沉稳、含蓄传情啊，也是配合的相当默契，各显神通，把这出花脸老旦对戏的唱腔唱的是和谐悦耳、生动感人。那我们首先就请大家先听上一段《赤桑镇》当中的选段，由裘派名家康万生饰演包拯，杨伟兰饰演吴妙真，一起来欣赏《赤桑镇》当中的经典片段。

天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京剧《赤桑镇》当中的选段。其实这出戏当中啊，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唱段，而这个故事呢，也让我们懂得了应该如何处理情和法之间的关系。这出戏呢，既表达了包拯对于嫂娘的敬仰和怜惜之情，又歌颂了包拯嫉恶如仇、廉洁奉公、 不徇私情的崇高品格，这出戏呢也是赞颂了吴妙真深明大义的高尚情操。她虽然作为母亲是难以承受失去儿子的痛苦，但是听到包拯句句在理的诉说之后呢，也逐渐理解了包拯的正义行为。接下来啊，我们就来给大家说说《玉皇后》这出戏。 讲的是包拯前往陈州放粮，路过天齐庙呢，有一位盲人女乞丐前来告状，说的是当年刘妃郭槐他们狸猫换太子的事情。包拯才知道眼前的这位盲人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百姓，而是李后，于是回到朝中啊，为他申冤。回到朝中之后，包拯是怎么做的呢？剧情啊就来到了打龙袍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大家来欣赏 玉皇后当中的精彩片段，康万生饰演包拯，范闪闪和张琪饰演李后，一起来欣赏。
1: 是还此罢了，若有此事，

壮士。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剧里的包公戏，我们将听到的是京剧《打龙袍》。好了，稍后我们再见。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好，刚刚是看演出，
7: 挺感人的。
8: 爷你好，
9: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0: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5: 转身。走进后台，
11: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2: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5: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3: 快6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5: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4: 要以清新，我就一唱。
12: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5: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包公啊，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公平正义的化身，而在京剧啊、川剧啊、粤剧等等一些我们中国几乎所有的戏剧当中啊，都有包公的形象。欣赏完《赤桑镇玉皇后》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打龙袍》。这出戏的结尾呢，是出人意料，不落俗套，既不同于一般的公案戏，也不同于那些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悲喜剧。大多数包公戏的结尾呢，都是冤案平反，恶人被依法严惩，而打龙袍剧中安排了一个让观众啊想不到，让剧中人包拯两为难的一个情节，就是李后给包拯了一根紫金棍，要他替哀家拷打这吴道君。那包拯呢，是不能违背李后的旨意嘛，又不能拿着棍子去打皇帝，否则他就是犯上了。在这种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呢，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那聪明的包拯是怎么做的呢？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以打龙袍来代替打皇帝。那打龙袍犹如陈打军，李后对包拯的这个举动是大加赞赏，于是加封了官职，赐了尚方宝剑。全剧在李后摆庆功宴的喜庆氛围当中结束了。包拯受封谢恩时唱道：叩罢头来谢罢恩，龙国泰待我好恩情，宫中赐我金王当翅，又赐我尚方剑一根，三宫六月我管定，压定了满朝文武大小官员，哪一个不遵就仗剑施行。版式呢是西皮倒版接西皮快板，唱腔虽然比较简单，却很有气势，大气磅礴，可以说是把这出戏的剧情推向了高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打龙袍当中的片段，康万生饰演包拯，谭小令饰演李后。

0: 起
1: 臣
0: 我母后生我不明，如何是好？
1: 就该请太医停止病症。
0: 好，宣太医进宫。

0: 吾后赞之。
1: 我他也真听。
0: 皇儿，
1: 吾后
0: 中听。
1: 我太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2: 哎，不怕你这武大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京剧《打龙袍》当中的片段。其实啊，剧中塑造了包拯、李后等等一些鲜明的人物形象，包拯的形象就特别突出，他是忠诚勇敢、智勇双全，是京剧当中的经典角色之一。而唱腔方面呢，京剧的声腔是非常多样的，旋律优美，通过不同的板式变化表达了人物的情感和性格。而在做工方面呢，演员是通过身段、表情、动作等等一些细节，生动地展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这出戏的舞台布置啊，还有服装道具呢，也都体现了京剧的传统艺术风格。今天节目我们欣赏的这三折戏啊，包拯的扮演者呢，都是京剧演员康万生。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家呢，他是以深厚的表演功底和精湛的演技呢，成功塑造了包拯这个经典的角色。他的表演风格呢是庄重而富有激情，唱腔是浑厚而富有感染力，将包拯的忠诚勇敢、智勇双全等等一些特点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走进康万生的戏曲之路。一位在京剧界享有盛誉的球派花脸传人呐、啊，他的戏曲之路是充满了坚持和热爱。他出生在吉林省，原籍呢是河北省香河县。六岁的时候啊，跟随父母来到了天津，从此就和天津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康望真与京剧的结缘呢，是在小的时候啊。上小学呢，他每天都会经过新开路的姚营京剧社，那里啊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票房，很多名角啊都曾经在那里登台献艺过。康万生每次经过的时候啊，都会忍不住的驻足聆听。渐渐的呢，他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花脸行当。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站上舞台上唱花脸。1957年，年仅11岁的康万生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热爱，考上了小红花儿童艺术剧院。一年之后呢，他又勇敢地报考了天津戏校。虽然因为年龄还有个头的原因呢，在第一次考试当中啊未能如愿，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加刻苦的学习，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呢，他再次报考了天津戏校，终于是顺利的踏入了戏曲的殿堂。在天津戏校呢，康万生主攻花脸，得到了名师刘少峰、张福坤等等老师的悉心指导。他入校仅仅40天呢，就参加了汇报演出，展现出了超人的艺术天赋，得到了学校领导还有老师们的赞誉。他的嗓音呢是得天独厚了，演唱调门是花脸的最高调门正宫腔，而演唱风格呢既有裘盛戎的神韵气质，又有金少山那种黄钟大吕的气度。后来呢，他又有幸拜方荣祥为师，向夏允龙、王正平、李长春等等一些前辈去学习，博采众长，让自己的演技是日臻成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再来欣赏一段由康万生所演唱的《铡美案》当中的一小段。
1: 只碰你来的

鲍文生饰演的包拯形象是深入人心，他的球派花脸是刚劲有力，唱腔铿锵。今天节目呢，我们听了三出非常经典的包公戏，赤桑镇、玉皇后、打龙袍，非常的过瘾。因为不仅是包公戏很精彩，老旦的唱段也非常好听。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1: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省内降水主要发生在中东部，其中鄂东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西部午后多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今天鄂西北最高气温34到37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0: 受到持续降水影响，未来三天鄂西北地区局部将出现高温天气，大家呢需要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呢减少户外长时间作业。中东部呢需要重点的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警惕持续降水造成土壤饱和，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目前银价较历史高点回落约50%，消费热点从投资银条转回银市。市场观察，科创企业集体拿地买楼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逻辑？国有大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呢先高后低，在年初呢触及到历史高点以后开始震荡下行，那目前呢较1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在这半年间，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呢？我们来听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2: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核心销售品类。
3: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2: 跟随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这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
4: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
5: 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
6: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0: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产业一线的探访。
2: 在江苏无锡一家光伏银浆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
7: 像年初银价在1公斤3万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1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8: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2: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9: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10: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增加的？
9: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他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这个
10: 他们是做什么的？
9: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0: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

0: 的波动幅度呢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了影响银价的因素呢更为复杂，投资者呢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
1: 白银它的这个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2: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3: 业内人士表示，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
4: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3: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黄金的价格。本周呢，黄金价格结束周线四连跌。那截至周五，也就是7月3号的纽约尾盘，伦敦现货黄金报4174.14美元每盎司，那么上涨1.18%。COMEX 黄金期货报4187.3美元每盎司，上涨了1.49%，周涨约2.1%。受到国际金价回升的带动，国内的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呢同步上调，那多个品牌报价升至1260元每克左右，较前两天上涨约30元每克。那市场分析认为呢，本轮金价反弹主要是受到美国经济数据走弱、美联储降息预期松动等等因素。消息面上呢，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6月非农就业新增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创近4个月新低。4月和5月非农就业数据合计下修7.4万人，6月失业率意外降至4.2%，低于市场预期的4.3%。美联储主席沃什本周表示，通胀前景近期已经改善，部分得益于能源价格回落，但核心通胀压力呢，可能仍然将高于2%的目标水平。而对于7月会议是否会加息，沃什呢未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谘商所 WedWatch 工具显示呢，市场预计美联储7月维持利率不变。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已经降至53.5%，低于非农数据公布前约65%的水平。华侨银行最新研报将黄金短期观点呢由谨慎上调至谨慎看多。该机构认为呢，如果后续美国经济数据持续压制实际收益率，美元继续走弱，黄金反弹行情有望延续。不过呢，失业率仍然保持稳定，美联储官员呢措辞比较偏鹰，通胀的风险呢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除，黄金短线或仍维持震荡。中原证券表示，在全球通胀压力仍存、地缘政治风险长期化以及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等等因素的支撑之下，长期来看，黄金配置价值凸显，国际金价中长期价格中枢有望继续上移。这轮金价的快速下跌，其实呢，很多普通的投资者，大家呢特别奇怪的一点就是，这似乎呢和地缘政治避险情绪支撑金价的这样一个情形形成了一个完全背离，甚至是出现了地缘政治冲突升级，金价反而下跌了，一种反常的现象。那这样的金价背后的核心驱动逻辑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是有一些变化，应该说从2008年之后驱动黄金上涨的主要的因素是全球货币环境的这种改变，也就是说如果全球央行都降息超发货币的话，那么黄金一定是上涨的，因为你钱太多了嘛，钱一多了它就不值钱，黄金又不能印，所以呢单位黄金对应的货币量增加，所以它的价格上涨。那么另外一个 影响金价的因素大家都知道，就是战争或者我们说突发的这种风险事件。那么为什么近些年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影响因素，一个是偏短期，再有一个呢是非常弱化的，它跟全球的这种货币环境相比，有的时候甚至有点忽略不计。但是我们又知道黄金它有这种避险的属性，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就比较理解，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时呢我们知道在爆发前，法国的一个小镇上，如果你购买面包，两法郎可以购买一公斤的面包。但是我们看到一些电影的那个情境啊，老百姓第二天，法国老百姓第二天早上一开开门，一发现外面，我的天，战争全打烂了，满目疮痍，残垣断壁。然后你原来的在这个小镇上你能买到的牛奶啊，这个饮用水啊都没有了，那你他们当时买面包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两法郎，只能购买0.1公斤或者0.2公斤的面包。那通货膨胀率一夜之间飙升多少呢？是500%。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可以知道，那黄金价格肯定是暴涨的，因为法郎没有用啊，因为你正常情况下这个小镇上，你假设你有100万法郎对应着那些食品和饮料，可是这些东西全没有了啊，那法郎揣在兜里面你干什么呢？你拿着可能当时你拿10000法郎你都不一定能买到一些水和粮食，因为没有，也没有集市，也没有人卖给你啊。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知道它其实等于是发生了通货膨胀，它引发了货币环境的被动改变。什么叫被动改变？中央银行没有超发更多的货币，货币跟资产之间本来是1:1的对应关系，如果你超发了，那你资产没有超发，资产对应的货币就多了。可是现在呢它没有超发，可是资产突然没了，极小量的资产对应着更多的货币，那你还是出现了一个资产涨价的过程，那也就是黄金暴涨。所以我们要想去知道一个地缘冲突，一个风险事件它对黄金的价格没有影响，那我就来反问你一句，它有没有造成全球的包括区域性的资产和商品它的价格发生巨大的改变？实际上这次呢我们看美伊的冲突主要是影响了原油的价格，那么只是一个局域性的，它只是一个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对于整个全球的商品和资产定价其实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因此呢其实我们说风险事件这次来看对于黄金的影响跟刚才万哲老师说的一样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相反货币环境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看美联储，因为最近有可能说它到4季度要有升息的可能性，货币环境是在紧缩的，所以我们看到黄金的价格就受到了抑制。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以来，字节跳动、京东、德明利等科技企业呢，纷纷斥资拿地或者是直接买楼，以自持物业替代传统租赁模式。这样的转变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逻辑呢？
2: 最近，一宗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地块正式挂牌出让，将被用于建设智能存储管理及研发基地总部。意向用地企业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德明利。这并非个案，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字节跳动、京东等在内的互联网大厂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斥巨资拿地盖楼。今年3月，字节跳动摘得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的一个地块。今年4月，京东旗下的公司先后拿下杭州市钱江世纪城核心区的一宗商业金融用地，以及北京亦庄新城两宗商业金融服务用地。除了买地建楼，也有不少企业选择直接买楼。今年6月，拼多多集团与中国电建正式签约，整体购置了一栋12层的办公楼。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互联网等科技企业在资金充裕的前提下买地或购置楼宇，无论从资产配置角度还是降低租赁成本角度来看，都具有合理性。
3: 这个都体现了一些科技大厂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些投资啊，它是有些新的转变的。因为过去呢，主要是通过租赁方式进行的，现在呢，直接有比较多的一些资金去投资，他们总体的资金实力是比较强的啊，动辄几十个亿呢。从他们企业本身的一个经营状况来看呢，压力其实不大。
2: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林松分析，当前布局 AI 算力与大模型研发的科技企业都面临对高规格实验室与算力中心的物理空间需求。这种情况下，自持物业比租赁更有优势。
4: 现在科技企业可能更加注重 AI 算力的建设，都在开发自己的大模型，这个普遍现象。那么大模型的建设需求啊，它其实还是需要比较大的空间的啊，而且要求还不低。如果自己能够购置，那么相对它去租赁来说，那其实相对比较有利的一种做法。这个房子进来之后需要装修，对吧？要符合它的这个算力建设的要求，其实投入成本很高的，选择购置呢，可能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2: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拿地呈现出强产业绑定、长周期运营的鲜明特征。以字节跳动今年3月摘得的北京市海淀区双泉铺地块为例，根据北京市规字委海淀分局发布的协议出让计划公示，该地块附带了产业准入与税收门槛，要求年收入不低于每平方米6万元，对区级财政的贡献不低于每年每万平方米1200万元。产业定位包括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互联网 3.0 等产业领域，以及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领域。严跃进指出，这不但是核心区域积极引入新质生产力的体现，也是科技巨头区域深耕的体现。
3: 各地呢，以相应的一些土地的政策和用房的政策呢，吸引这些企业呢，能够更好的去扎根相应的一些区域。所以说还是体现了一些科技的一些资源结合办公场所的相应模式的转变呢，更好的去服务当地所在这个片区。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啊，也很大程度上呢使得这些企业所在的片区啊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条件。
2: 林松指出，目前来看，真正有实力进行重资产配置的主要是大型科技企业，其资金储备足以支撑相关布局。对于中小型科创企业来说，直接效仿这样的模式需要谨慎，企业的宝贵现金流更应该优先保障研发与日常运营，而不是锁定长期性重资产。如果确实有购置需求，应该更关注有优惠政策扶持的新兴城市或区域，选择与自身发展阶段和资金实力相匹配的标的，审慎研究决策。
0: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近两年，五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五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来听报道。
2: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

0: 率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具有较高的认购门槛与更强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急需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
1: 您那个存了这个大额存单以后，在手机银行上它有一个转让的选项，您直接转让就行，按当时的市场市价来转让。
0: 记者查询各大国有银行官网发现，目前尚未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5年期大额存单的信息。
2: 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了中长期限的大额存单。5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我认为大行重启5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的选择。
0: 专家告诉记者，大额存单曾被视为银行的揽储利器。在市场利率下行周期内，减少较高成本的中长期大额存单发行是银行优化负债结构、稳定净息差的有效手段。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处于历史低位。
3: 大额5年期的这种存单的发行呢，作为一种产品啊，它可能会有竞争力，但是从趋势上来讲，这类产品供给的数量不会太多，估计也不会啊成为这个普遍的现象。那么对于我们储户而言呢，从长期来看，目前一个低利率环境下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去配置我们各类资产，仍然是居民部门我们未来要去考量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4: 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

0: 着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4: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暴雨夜袭荆楚，全省超前预警，果断转移，592人，无一人伤亡。我省启动一犬伤多人公益救助，9月起实施，就诊现场申请可减免核心处置费用。记者观察，非遗体验成为消费新风口，传统文化跑出产业增量。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好天气，
9: 晒太阳，
10: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1: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5: 早回来了，没事儿。
16: 爸，你别再骗我。

0: 没事。
1: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北京时间1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6: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余帆路的西向东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的南向北方向，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徐东大街辅路从和平大道到武汉大道的西向东方向，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呢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以及银泰创意城，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7: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暑期青少年涉水安全。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了，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等危险的行为风险激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你认清水下暗藏危险，掌握避险自救实用技能。
8: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9: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7: 夏季未成年人溺水险情高发，生活当中呢，不少的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的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的诱因。那遇到落水险情，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0: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7: 溺水救援的黄金窗口期呢，每延误一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呢，都会大幅的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9: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泊，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8: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7: 大家面对青少年溺水事件呢，普遍存在着不少的认知误区。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提示。
8: 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0: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8: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
9: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

0: 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1: 气温逐渐的走高，到哪儿避个暑，很多人呢都在琢磨哈。其实呢不一定非得一路向北，也可以呢走向湖北。随着暑假的到来，湖北清凉经济呢正在升温，下面几处避暑胜地可以给您清凉一下。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2: 盛夏酷暑难耐，咸宁通山凭借优质山林水系资源，成为华中周边游客短途避暑的优选目的地。九宫山风景名胜区最高海拔1657米，森林覆盖率达96.6%。盛夏季节日平均气温21摄氏度左右，成为许多游客出游的首选地。海拔1230米的云中湖是九宫山的主要景点之一，不少游客漫步云中湖畔，或散步赏景，或泛舟湖上感受夏日清凉。
3: 21度，特别凉爽，空气又特别好，就很适合避暑吧。
2: 除了上山避暑，游客在通山还可下洞觅清凉。走进引水洞景区，阵阵凉意来袭，洞外酷热难耐，洞中良辰美景，千姿百态的钟乳石令人叹为观止。引水洞全长5180米，洞内常年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
4: 觉得这里好好玩，有特别的石头，感觉这个大自然非常的神奇。
2: 而在另外一个出圈清凉地利川腾龙洞，全新打造的全国首个沉浸式洞穴夜游正式开启试运营。五彩光影缠绕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土家山歌、异域乐曲在天然空腹中交织回荡。
5: 这次活动虽然说这是第一天试运营，但是我觉得从外地游客也好，本地游客也好，他们都非常热情。
2: 洞内演艺板块成为全场亮点，40分钟环球主题大秀《腾龙洞阿依的环球奇遇》震撼上演，加拿大、俄罗斯、巴西等11国演员轮番献上桑巴、宫廷舞、南亚特色舞蹈。
6: 去年的夏天也有到利川来游玩过嘛，但是白天玩完之后，下午好像5:30这个样子就已经闭园了，我没有玩得很尽兴。这不刚好听到他们开夜游嘛，今天第一天我就直接来了，闭眼冲，闭眼入。
1: 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非遗体验相关的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1%。从贵州高过河漂流、罗阳河玻璃水、溯溪的民俗体验出圈，到景德镇陶瓷直播课单价突破300元，我们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消费呢正在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这波非遗热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呢？
7: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8: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7: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9: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7: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10: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为非遗首座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7: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11: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首座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 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

0: 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1: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0: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家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1: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0: 他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两成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1: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2: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关注到的内容是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呢，同时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呢，当天至明天早上的八点，广西、广东、贵州、云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内蒙古、辽宁、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内蒙古、东北、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其中呢，河北南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达十一级以上。7月3号至4号，我省遭遇新一轮的大范围强降雨，9个市州、94个站点降下暴雨，局部出现大暴雨。面对严峻的汛情，那全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想在险情发生之前坚决转移山洪威胁区的群众260户592人。截至4号10点，降雨减弱，全省未收到灾情报告，无一人伤亡。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昨天，湖北省传染病防治高质量发展学术大会在武汉金银潭医院举行。会上，一犬伤多人公益基金项目发布。该项目呢，将依托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构建覆盖全省的动物致伤规范处置协作网络，开通省内应急绿色通道，将遭受一犬致二人及以上暴露伤的群体纳入公益救助，减免核心处置费用。据了解呢，该项目呢是由中国疫苗行业协会牵头，携手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发起。武汉呢是继长沙之后的第二个城市。项目呢将在今年9月正式实施，届时呢依托金银潭医院动物致伤救治中心，建立市县医院联动机制。一旦发生多人被犬咬伤事件，基层医疗机构呢可以快速转诊，同步申请公益救助。救治中心24小时接诊，不耽误最佳处置窗口期。那患者只要满足一犬治二人及以上暴露条件，伤口冲洗、疫苗、免疫球蛋白等核心处置费用可享公益救助。基金重点倾斜重症犬伤、头面部高危暴露患者，杜绝有人因经济原因放弃规范治疗。便捷的是，群众呢在就诊医院现场就能够提交救助申请，医院专人对接基金审核，同步建立伤者健康档案，完成全程随访。在一犬伤多人事件当中，伤人犬携带狂犬病病毒风险是非常的高的，一旦被咬，如果说得不到及时的处置，其死亡率100%，且受害者呢多为老人、儿童等群体。金银潭医院动物致伤救治中心负责人孙晨介绍，去年我省一犬伤多人事件50余起，约190人受伤，该中心年接诊量已经突破20000人次，重伤手术年均300台，还设有全省首个恐狂心理门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这个季节呢，有一道美食啊，一定是不能够错过的，那就是小龙虾了。眼下呢，湖北汉川40万亩小龙虾陆续捕捞集中上市，养殖户们呢也抢抓暑期消费市场需求，精选大规格小龙虾，将鲜活的水产品发往全国各地。我们来听京视直播的报道。
2: 走进汉川市南河古渡小龙虾养殖示范基地，千亩连片虾田水质清澈。一大早，养殖户翁红华和妻子就驾着浮船穿梭于虾塘水面，开机增养、护理水草，捕捞成熟的大个头小龙虾销售。
3: 我们每天下70笼，由于长期的阴雨天导致虾子这个死亡，为了减少它的死亡，我们不断地在调节水质。
2: 上午10点，汉川市庙头虾蟹水产品交易中心一片繁忙，从各乡镇捕捞起来的小龙虾汇集到这里，批发商组织工人将一只只鲜活的小龙虾称重分拣， 加冰装箱打包。目前该交易中心开通三条快运物流专线，小龙虾全程采用恒温控氧保鲜运输，物流网络覆盖全国50多个城市，可实现10到18小时直达全国各地，最大程度保障小龙虾鲜活品质。
4: 现在小青在7-8块左右，那个中青在13块，大青的话在19-20左右，一直价格在稳步上升。现在是正值吃小龙虾最佳的时机，肉质饱满，每天大概有20多万斤。通过我们的冷链物流，3家冷链物流车销往全国各大城市，从港口到餐桌都是一条龙服务，建设了中间环节。
2: 湖北汉川坐拥汉江与貂岔湖优质水系，水土肥美，是全国水产百强县、全国小龙虾核心产区之一。2025年，汉川渔业年总产值52.88亿元。
5: 目前，汉川小龙虾养殖面积超40万亩，我们已构建集育种、养殖、收购、冷链、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小龙虾超5万吨，成为鲜鱼、富民虾金字招牌。
1: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日前，公安牛肉产业链启动暨冷库招商大会在公安县农副产品电商冷链物流基地举行，总库容4万吨的标准化智能冷库正式投用，标志着当地肉牛养殖、加工、仓储、电商、批发一体化全产业链平台全面落地。据悉，公安牛肉是湖北唯一牛肉加工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当地现有24家规模牛场、100余家加工经营主体。2025年，熟牛肉加工产值超15亿元。配套建设有华中大型肉牛交易市场与湖北省首个省级牛肉质检中心。当地设定发展目标，力争3至5年内实现公安牛肉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
7: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7月4号，记者了解到，红安县南部片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及储能电站项目在该县直教集团正式动工，项目总投资约4.8亿元，总装机容量125兆瓦，将充分利用公共建筑、企业厂区、办公楼与闲置屋顶资源，全程无需新增建设用地，最大限度挖掘存量国有资产潜力。
8: 我是咸宁台记者李华荣。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湖北省总决赛近日在咸宁举办，全省36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比拼，赛道涵盖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
9: 我是校广台记者于庆勇。7月5号，记者从校广市水利和火服局了解到，校广市自今年4月启动千沟万渠经济行动，实现乡村四季联动，推进小微水利整治。截至目前，校广市累计投入1.44亿元，出动人力11.6万人次，各类机械2万台次，完成沟渠河道清淤8000多公里，清理水域岸线及水面区域7.4万亩。
10: 我是广台记者刘雪冰。近日，自然爱好者在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考察时，拍摄到一只体型硕大的野生昆虫。经林业和昆虫专家鉴定，该物种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巫山大布甲。作为肉食性昆虫，巫山大布甲主要捕食蚯蚓、蜗牛等小型无脊椎动物，可有效调控林间生物种群数量，在维系森林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物质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1: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比去年提前9天。俄乌发动大规模户袭，俄称控制多个居民点。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二环线的西向东方向是呈现的中度拥堵。另外呢，江城大道从转口路到月湖桥的南向北方向，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的南向北方向，发展大道辅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恩施街的西向东方向，以及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以及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最近啊，很多的学校呢已经陆续放暑假了。2026暑期档电影呢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呢是多元丰富，涵盖了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等多种类型。那其中呢，观看喜剧电影和动画电影成为了不少的观众放松消暑的首选。那今年的暑期档的喜剧片阵容亮眼，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多部作品呢集中上映了。那其中呢，以川渝地区为背景的喜剧轻松喜剧电影《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种种摩擦，铺展开一个诙谐而且温情的故事。电影《小气鬼》编剧兼导演钟伟介绍，川渝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幽默、爽利、有自嘲的精神。小气鬼主演管乐则认为呢，这部电影啊，就像在夏天的阳光下，手拿一瓶玻璃瓶装汽水，啪的一声打开，清爽、幽默、可爱、治愈。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呢，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那获得了不少的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那截至目前呢，2026暑期档已经上映或者是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那其中呢，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以后呢，是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等老朋友呢，是悉数回归。当这个玩具遇上了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的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境地。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呢，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的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国产动画电影同样呢是受到了关注，不少的观众啊表示非常的期待本月即将上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八仙》，计划呢带孩子去看。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今年的暑期合家欢影片呢是受众覆盖面更广，不仅是亲子家庭踊跃的观影，其实不少的中老年观众呢也走进影院享受观影乐趣。那今年的各大影院举办了银发专场等等丰富的优惠活动，优惠力度较往年更大。
3: 进入暑期以来，各种类型影片陆续上映，供给不断，其中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的青睐。
4: 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8亿元。
5: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6: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
7: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的那种很清爽的那种，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可爱的幽默，可爱的电影，然后它里面的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这样子。
5: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迪士尼制作的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呢，自这个端午上映以后，热度是一直在持续哈。回望呢，该系列31年的生命力，华特迪士尼公司前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在做客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对话栏目的时候就表示了说，好故事永远有市场。在电影《玩具总动员5》前期的宣推活动当中呢，华特迪士尼公司旗下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推出了中式温情短片《抓周》，用抓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仪式呢，串联起了一个普通人与巴斯光年相伴的一生，更拉近了与中国观众的距离。
3: 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这部进口 IP 续作再次印证了动画巨头的市场号召力。回望这一系列31年的生命力，华特迪士尼前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在做客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对话栏目时给出了答案，好故事永远有市场。
4: 他更且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认为本土电影叙事日益成熟，那些根植于友谊和家庭的中国故事同样能够在世界舞台引发回响。
8: 我想我目睹了这些年中国电影行业不断进步，讲的故事质量越来越高，强调友谊价值和家庭价值的故事很容易从中国产生，并在世界不同地方引起共鸣。
9: 找到人类情感世界当中的共鸣点，认真地去讲述这个故事。
8: 我们为所有人讲故事，像我们制作的电影《玩具总动员5》，让观看的成年人也能产生情感共鸣。所以，比起表演、特效，甚至导演手法，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能不能打动人。
5: 在电影《玩具总动员5》前期宣推活动中，华特迪士尼公司旗下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推出了中式温情短片《抓周》，用抓周这个传统仪式串联起一个普通人与巴斯光年相伴的一生，更拉近了与中国观众的距离。
8: 无论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我们非常欢迎有机会与中国的人才合作。过去10到15年，中国新建的电影银幕数量呈爆发式增长，我们的影片在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中国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6: Being successful in what is really the biggest movie market in the world, China is very, very important.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如今啊，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只要住户同意办理相应的手续，然后呢经过合理的流程，这事儿啊就算成了。但是呢，最近上海浦东新区新源物业小区六楼的住户曹女士就反映了，78岁的母亲呢常来家中照看外孙，那几年前呢因为车祸患上腿疾以后上下楼比较困难，因为楼栋呢不具备装梯条件，曹女士呢就决定自费68200元安装座椅式爬楼机，并且呢承诺供全楼免费使用。结果啊，这个爬楼机装好了，非但没有用上，还被要求限期拆除，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我妈妈年纪大了，78岁嘛，然后腿脚不方便，然后前几年出过车祸，然后脚筋也断掉，然后我想尽尽孝心。
3: 他们几笔的 MB 了，便利了，哎呦，为啥天要讲我啊？侬个方便不啦？
4: 因为现在有老人啊，有老人嘛，就是讲，他妈也不能妨碍这个整个一幢楼的居民了。你老人的走路上下不方便，这将来嘛，搿地方本身可能有点妨碍，走路有种年纪大要扶老头的，走路还有点妨碍。搿搭
5: 叫搿搭是几？搿搭七啊，67嘛，七。
6: 这是最窄的一个地方。
7: 我们现场也看过，按照消防的防火建筑防火规范的话，小于6层的建筑物住宅，它的要求安全过道的话，不少于1米。因为这也是唯一的一个消防过道，
8: 其实是从心理上是我们支持他装，但是法律是不允许的。我个人感觉首先是要顶层设计也能跟加装电梯一样出台一些文件，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爬楼机的生产的这个企业，首先我觉得是要有资质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政府是不是能够招投标，找一些质量各方面有保证，而且呢我觉得要因地制宜，每个楼道可能怎么样让它过消防的这一关。
1: 安装爬楼机之前呢，曹女士先在业主群发布了相关的信息，没有得到回应。随后呢，与物业共同完成首次楼栋征询，结果呢有6户同意，4户反对，2户空关待定。那曹女士呢以为征询通过，于是呢就订购安装。物业得知以后呢叫停施工，并呢启动了2次征询，同意户数呢反而降至了4票，8户居民表示反对。那反对的理由呢集中于2楼入户开门会被展开的座椅卡住，轨道呢占用扶手会影响居民抓扶通行，大型的家电呢没有办法顺利的搬运。那居民呢也担忧设备故障以后的维保响应以及通行安全问题。属地城管认定呢这个安装呢没有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设，下发了限期拆除公告。曹女士呢难以接受现状，表示呢已经支付了款项，设备呢已经基本安装完成了，还愿意配合厂家优化设计，认为呢如果一开始不具备安装条件的话，居委应该提前告知。

0: 属地居委负责人表示支持曹女士的孝心，但是呢，曹女士安装心切，没有按照协调流程推进。由于呢，这个楼梯的宽度有限，爬楼机安装以后呢，最窄处仅剩下了67厘米啊。这个不满足消防的要求，那居委呢就表示了要求，需要全楼的居民100%同意才能够安装。属地平安办和城管呢都明确了，该爬楼机安装以后呢，占用唯一的消防逃生通道，不符合建筑防火规范，而且呢设备与建筑主体固定连接，影响居民的通行，必须呢取得规划许可才可以安装。针对老旧小区居民对这类适老化设备的需求，居委呢呼吁上级职能部门能够出台清晰的规范，明确这类爬楼梯的安装要求、资质标准、消防审批流程以及安全责任划分，给基层管理提供明确的指导。其实呢，对于爬楼机安装呢，目前上海已经有成功试点案例，比如说在去年的3月，杨浦区控西四村199号楼，在这个全楼居民全票同意之后呢，安装了不占地的牵引式的电动滑行梯。这个小区呢，已经有多幢楼栋，启动了这类设备的安装征询工作。对于此事呢，网友其实也都挺关注的哈，大家纷纷留言。有网友说呢，那个爬楼机装上之后啊，运行的时候呢，别人怎么走路呢？还有对消防的影响，有些事儿啊，是不是自己想办法换房更好，而不是牺牲别人的利益，还要赌上消防隐患的风险。另外还有网友说，老房子楼道本来就窄，装上爬楼机以后呢，别人想搬个冰箱、洗衣机、空调、床垫这类大件的话，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这其实啊是损害了邻居们的利益，不如呢置换一楼的房子。还有网友说，这个概念很好，机器还需要改进，减少空间占用的同时，而且要保证安全。在这里呢，就想问问大家，你所在的小区安装过爬楼梯吗？您对此怎么看呢？
1: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其水位呈上涨趋势。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称，打击多个俄军目标，并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以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晋级八强，加拿大队也成为本届赛事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明天到后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阵雨转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后天到大后天，黄冈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中东部30到33度，西部33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见多云，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6到30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阵雨转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25到30度，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后天到大后天，小到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好了，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

0: 的情景当下，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虚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

0: 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的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1: 在我们的崇礼池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2: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3: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4: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5: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4: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6: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7: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6: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8: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9: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6: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9: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8: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 在其境内捣毁与梅姨有关组织窝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 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0: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2: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路。

0: 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十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3: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2: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0: 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9: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0: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6: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1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1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

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1: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2: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1: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2: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2: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3: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

0: 辉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

0: 明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紧接腰腿更轻。

0: 生，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仲夏季节，湖北各地的桃子丰收了，李子可以采摘了。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关注从五月甜到十一月，孝昌76种仙桃排队上市。桃李飘香丰收忙，宜城5.7万亩林果结出3亿元致富果。湖北坐拥丰富的水域资源，是全国淡水养殖和特色养殖的大省，水产产能规模位居前列。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特色种养多点开花，湖北特色农业奏响丰收曲。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全省各地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子。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荆州了解缝纫工坊弹性就业，公安解锁乡村就业新范式，然后再到黄冈去看看修路兴业，激活乡村动能，溪水六神岗村盘活资源助增收。
3: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仲夏时节，孝感孝昌县8.6万亩桃园迎来集中丰收。近两年，孝昌通过品种错峰布局、冷链物流和电商直播双向赋能，让传统桃产业焕发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陈凯歌，孝感台记者张书畅，孝昌台记者王红的报道。
4: 走进孝昌县峰山镇千亩桃园，返乡创业青年杨俊把直播间搬进桃林，现场推介特色红肉血桃，凭借独特口感与现摘现发的鲜度，精品果售价稳定在每斤8至10元。
5: 湖北务乡村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电商运营负责人杨俊：
6: 目前线上平台达到85%，现在桃子非常俏俏，一天可以卖到6000斤以上。
4: 为跳出集中上市的价格内卷，孝昌在品种结构上下足功夫，76个桃品种按早熟、中熟、晚熟梯次排布，既保障了持续有鲜桃供应，也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
5: 湖北七仙红林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程奇：
7: 整个周期可以从5月份采摘到12月份，也形成了我们那个独特的一个产业结构优势。
4: 错峰品种拉长了供应时间线，冷链物流则拓宽了销售半径。在当地新建的冷链分拣中心，智能分拣线对每颗桃子的糖度、果形、大小精准分级，赋予果品专属数字身份证。依托成熟的分拣配送优势，孝昌与孝感守恒城牵手设立5个固定档口，凌晨采摘的仙桃下午即可抵达北上广深商超。目前孝昌桃树种植面积达8.6万亩，年产仙桃13万吨，带动1.2万多户群众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5: 孝感孝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饶永红：
8: 建立243座保鲜仓，村级服务站198个，带动电商从业人员160多名，构建起集物流配送、电商直播、冷链服务于一体的产业体系。
2: 眼下，襄阳宜城市各地特色鲜果陆续成熟上市，林果采摘、客商收购、线下采摘、线上直播同步火热开展。当地依托山地资源发展规模化林果产业，5.7万亩林果年产值超过3亿元，鲜果产业撑起村民致富路。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发来的报道。
9: 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虎嘴村，珍珠枣油桃迎来采摘季。这款特色新品种外形酷似冬枣，融合枣的脆爽与桃子的香甜，红心白肉，汁水充足，糖度可达15.5度，被网友称作跨界水果。果园内游客结伴入园体验自助采摘，不少主播现场打卡直播，线上线下同步拓宽销路。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虎嘴村种植户曾青云：
10: 珍珠枣一共种了有60-70亩，等于是前一批是我们是做的是市场批发，等于是专门留了一块精品果园来进行采摘。
9: 另一边，襄阳宜城市流水镇高楼村漫山李子树硕果累累，当地山地碎石疏松土质利于果实糖分沉淀，造就本地李子果肉紧实、风味浓郁的优良品质，常年吸引外地客商定点收购。江西水果收购商魏炳耀：
11: 今天打算发个12000斤回去，这边果的这个品质跟这个口感都比较好。
9: 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流水镇深挖山地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林果品种，推行标准化种植，推动特色林果产业规模化发展。全镇现有林果种植面积5.7万亩，年产量9.7万吨，总产值突破3亿元。李子、桃子等小水果成长为支撑村民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3: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夏粮收储的关键时节，宜昌当阳市纪委监委下沉一线全程护航，紧盯收购存储、资金支付、惠农补贴等关键环节，压实部门责任，以有力监督守护群众粮袋子。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李伟的报道。
12: 在宜昌当阳市和荣镇忍丰粮食合作社，小麦已经全部入库。当阳市纪检监察干部一线走访，向合作社负责人了解夏粮收储的情况。当阳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组长龙丹：
13: 今年收麦的时候不是下雨了吗？这个下雨对那个收麦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12: 湖北忍丰粮食合作社负责人高志祥：
14: 下雨那段时间我们都是通过天晴的间隙，然后我们的楼主烘干机日夜不停地帮助老百姓抢收，然后保证我们当地的麦儿，然后就是产量啊，然后质量啊，收价我们都是按照就是中层人的市场价收购的，然后也没说刻意的压价呀。
12: 当阳市和荣镇赵湖村村民王生成也告诉纪检干部，今年收购环节公开透明，粮款结算及时，大家卖粮很放心。当阳市和荣镇赵湖村村民王生成：
15: 现在收购规范，不用担心卖粮排队压价，钱也到账快，心里踏实多了。
12: 当阳市小麦种植面积达27.2万亩，油菜43.56万亩。为保障夏粮收购顺畅，当阳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联合发改粮食储备部门组成督导组，深入各收购库点、烘干企业，全面摸排仓容准备、资金筹备、计量检定等情况，确保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同时，当阳市纪委监委跟进监督，紧盯收购价格公示、计量器具校准、粮款及时支付、惠农补贴发放等关键环节，推动各项收购政策落地见效，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当阳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干部王检：
16: 我们下沉一线开展监督，督促干部履职尽责，确保收购流程规范，资金及时兑付，农民权益得到保障。
12: 从仓储准备到收购结算，当阳市纪委监委以全链条精准监督，压紧压实发改粮食市场监管、镇街等各方责任，严查压级压价、打白条、吃打卡要等问题，确保收购各环节高效顺畅。 当阳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组长龙丹。
17: 我们将持续聚焦粮食收购、储存、销售及惠农补贴发放等重点环节，跟进监督，精准监督，让农民收放心粮、卖舒心粮，以致力保障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全年农业丰产，农民增收。
2: 湖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特色养殖，正在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金钥匙。来听湖北台记者林浩、郑聪、张恒的报道。
18: 眼下，在黔江龙湾镇郑家湖村的虾稻田里，村民们正忙着割除老化水草。这是村里推广四季有虾模式后养成的夏日备养新习惯，为年底冬虾丰收打下基础。
4: 黔江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
19: 到九月份的时候，基本上这块地就可以收割完毕啊。这个补放虾苗之后啊，到十二月份的时候能够这个产大虾。
18: 如今依托虾稻共作，全村基地发展到6500多亩，虾稻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8万余元。目前黔江小龙虾养殖面积稳定在94万亩，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近900亿元，累计带动20余万农民就地增收。
4: 中国渔业协会小龙虾产业分会秘书长彭宣国、刘七福：
20: 湖北小龙虾产量已经接近全国的产量的40%几，占据全国产量的半壁江山。出口到欧洲的小龙虾，每3只就有1只来自湖北黔江。
18: 眼下，孝感汉川40万亩虾蟹综合养殖基地里的小龙虾迎来产销两旺的高峰期。梅雨期水体溶氧量偏低，稳定供电是智能化养殖设备高效运转的关键。每次下雨后，国网汉川市供电公司主动走访龙虾养殖户，体检配电线路设备，保障养殖基地增氧机、抽水泵全天候稳定运行。
4: 国网汉川市供电公司南河供电所所长陈乐：
21: 依托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全天候来监测养殖户的用电负荷，及时响应他们用电检修扩容这些需求。
4: 孝感汉川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张慧君：
22: 目前汉川小龙虾养殖面积超40万亩，年产小龙虾超5万吨。
18: 在咸宁市通城县麦市镇红石村的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干净整洁，头尾乌黑、通体雪白的通城两头乌正在休闲进食。作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这里坚守传统养殖模式，最大程度保留本土良种的优良品质。
4: 咸宁市通城县两头乌木富山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23: 用那个粮草熟食来喂养的，养殖周期严格控制在14个月以上，这样养出来的猪，猪肉就紧实汤鲜味美，老百姓吃得放心。
18: 当地推行统一工种、技术和养殖标准，目前合作社已建成1个种猪基地、2个标准化育肥基地，2025年出栏量达7000头，产品远销武汉、上海、深圳等地，带动了众多村民家门口就业。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荆州公安县五四创业缝纫工坊立足乡村实际，创新灵活就业模式，通过无考勤管理、计件薪酬、一对一技能培训，让本地留守妇女就近务工，兼顾家庭。依托海外稳定订单，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以小小乡村工坊激活乡村共富新动能。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24: 走进五四创业缝纫工坊，车间里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工人们各司其职，熟练进行布料剪裁、医护锁边等工序。这座由旧村部改造而成的乡村工坊，一改城市工厂固化的管理模式，充分贴合农村家庭照顾老人、接送孩童的生活需求，让务工顾家两不误。公安县五四创业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邱峰：
25: 我们厂里不搞上下班打卡制度，全程实行计件薪酬模式，真正地做到了多劳多得。目前厂里面固定上班在岗人数呢，有一共有17名，从业人员呢大多是本地的留守妇女，既能增加家庭的收入，又能随时照看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兼顾收入与家庭。
24: 车间务工人员里，90后青年女性占比不断攀升。工坊弹性宽松的上下班制度，不设考勤的管理方式，多劳多得的计薪模式，精准契合新生代务工者的就业诉求，也充分盘活了乡村本土劳动力资源。公安县五四创业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员工赵彩，
0: 以前啊，也要在外头服装厂里打工，然后呢，一年上头

0: 我跟屋里人也聚少离多啊，现在我们屋门口就有缝纫加工厂啊，上班的时候工人也可以灵活安排，然后屋里一有事呢就可以随时请假，也没得固定的上下班时候，工资待遇也是蛮透明的，就是搞得多得得多，收入也不得比外头打工的差。
1: 搭建就业平台是基础，夯实就业技能是关键。针对不少村民缺乏缝纫工作经验、零基础就业困难的现实问题，工防在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同步开展常态化技能培训，破除群众就业门槛。公安县五四创业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邱峰：
2: 我们车间全面推行一对一师带徒帮扶模式，安排手艺精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全程帮带新人。从基础操作到成品把控，全程手把手教学，点对点指导，最大限度降低村民的就业门槛，让零基础、没有经验的女工能够迅速、快速地适应岗位，快速上手工作。
1: 五四创业缝纫工坊主要生产防尘帽、一次性防护服等缝纫制品，订单主要销往欧洲、美洲等海外地区，源源不断且稳定的海外订单为工坊长效运营、村民稳定就业增收筑牢了市场保障。公安县五四创业农业信息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明阳：
3: 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同时持续优化用工模式，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吸纳更多的本地村民进厂务工。我们希望把小工坊做大做强，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切实以小微产业助力乡村的功夫。
4: 近两年，黄冈市浠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以鹿为媒，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产业落地，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昔日集体经济零收入的空壳村蝶变新生。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浠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5: 走进浠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一条黑化沥青路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村民们正忙着给道路夯实路肩、清理边沟。这条全长 2.3 公里的产业路成为贯通全村产业基地的主动脉。浠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郭吉春：
6: 这个路修好了，我们引进了产业，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
5: 路通了，发展的任督二脉也随之打通。村两委班子决定因地制宜盘活村里零散的土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然而到底引进什么产业，由谁来干，去年在浠水县农业农村局牵线搭桥下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湖北古江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夏伟：
7: 在农业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介绍下，我来到这里的，这个地方的土壤很适合种植山药。
5: 然而把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种植，最大的难题就是村民的土地情结。听说要把土地流转出去，不少村民心里直打鼓。为了改变村民思想，村书记曹炼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摸清村民的顾虑，为村民算好经济账，用了20多天时间，彻底做通了100多户村民的思想工作。浠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党总支书记曹炼：
8: 我们先后上门12次，跟他算经济账，算长远账。
5: 在村里的全力支持下，山药种植基地从选址到规划到种植，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市场主体进来了，不仅盘活村里的荒山荒地，更重要的是带动了1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湖北古江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夏伟：
7: 山药田嘛，租给我们就是350块钱一亩嘛，然后他们务工每个月的话也能搞个2-3千块钱。
5: 从等项目到争项目，从一盘散沙到拧成一股绳，从沉睡资源到活资产，浠水县兰溪镇六神岗村通过改变思想，激活了土地、劳动力、资产等要素。
4: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们也跟大家特别强调啊，在我们整个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期间呢，除了我们的原黄金销售非常火爆以外啊，您包括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呐、还有千里眼呐，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和关注。那么这里呢，我今天再强调一下啊，现在朋友们选择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也能享受多重好礼的赠送。那么在整个夏天呢，大家也要重视对于骨关节疾病的修复和保养。那么冬病夏治实际上对我们很多老风湿、老关节炎的患者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康复的季节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加强活力资源宝、原黄金或者是组合轻松固力健的服用，从身体整体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就是要扶正，这俗话说得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正气足了，到了冬天，那么外界的风寒这种邪气就不会侵蚀。第二个就是要通血，大家都听说过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就是把我们的血脉要畅通，血脉通了，体内的风寒湿

0: 修复软骨啊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人体的关节之所以能够灵活自如的活动啊，或者说运转，那么软骨的支撑作用非常重要。尤其它本身它的特点是没有血管，没有神经，表面又光滑，而且呢它本身呢起到一个很重要的缓冲的作用，能够很好的减少缓冲这个压力。另外呢对我们的骨骼起到很重要的保护作用。那么它的营养主要就来源于关节液。所以呢人到老年呢，如果您长时间的啊保持一个姿势不变，比方说长期的蹲着或者长期的勾腰，那么都容易导致软骨损伤。再加上关节液越来越少，关节软骨所得到的营养越来越少，它自我的修复能力就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积极的服用轻松固力健，对于软骨的自我修复功能的提升至关重要。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再提醒大家啊，轻松固力健再结合原黄精或者是活力资源宝，这样组合起来，对我们老风湿老关节炎开展冬病夏治非常重要。希望大家积极的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如果大家想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那就记住专家的行程，到现场去享受优惠，免费检查身体。那更多的关于活动的具体详情，也欢迎您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咨询，积极的行动。喂，你好，这朋友。
1: 唐军，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们火车火车把我两年龄啊，真的我们在各方面恢复的还可以。胃病了，身上发痒了，我原先有那个前期从那个

0: 肺性膜炎越蔓越严重，
1: 哎
0: 我
1: 呀，
0: 得提了一些药，五家好医院，现在原先火车站把我接，但是那个消化方面有一号，因为我
1: 对，
0: 买的急，现在要抢夺过来，这个身子烧痒的，要抢夺这个身子烧痒的，你医院去检查来的，皮肤炎吧，他先是，
1: 哦，
0: 提了些药也不见得蛮好，
1: 哈
0: 我说那
1: 哈哈，
0: 火车站把我要
1: 哎，
0: 抢好多了，
1: 要好多了，
0: 在那个血液循环呐，要抢夺这个消化方面，看这消化好，你就都要抢。
1: 本身肝脏就是我们最大的消化腺嘛。
0: 对对对对。
1: 血吸虫肝病的患者最直接的就导致整个消化功能受损，
0: 对对
1: 平时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的改观了。
0: 都要稍微好转点。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东西湖的。
1: 刚才您说了一点，就是萎缩性胃炎呐、啊，他真是要重视。
0: 哎，是的，是的。
1: 估计胃病时间蛮长的吧？
0: 我都蛮早的，20-30年。
1: 20-30年，
0: 一直都反反复复的，反反复复的。
1: 平时是怎么不舒服呢？
0: 平时就是肚子胀，再吃了就打嗝，再吃一般的东西的，就是不行，但是不像是疼，要不是疼的麻烦，就是反正是不舒服、嗯。
1: 就是有个东西在那里堵着下不去。
0: 对对对对，肚子饿了的，他是对的。虚发点的，他也是对的，他就是叫下不去啊，他那个心脏那个下面是对的，这样子强多了
1: 哦。能那轻松了，
0: 多谢多谢多谢。
1: 其实从您的这个恢复啊，我觉得两个方面呢、啊，就是您这个萎缩性胃炎和血吸虫肝呐、啊、这两个方面同步的调养，这个非常好。一个是萎缩性胃炎呢，中医讲就是胃气亏虚了，或者叫胃阴不足，吃点东西胀，不吃了可能有时候饿了又难受。
0: 对对。
1: 然后呢，因为您肝脏不好，这整个的肝气啊就不疏通，就容易导致淤结。您那个肝脏有没有出现硬化的情况呢？
0: 没有，还没有。
1: 那还算好。您要像我们有很多已经肝硬化的，那就比较麻烦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看，您现在整个的消化力好了，我想从整个的免疫力啊，包括您的精神气色了，应该都得到很好的提升了。
0: 对对对。
1: 一个呢，活力滋养宝加强巩固；另外呢，骨关节方面都还好吧？
0: 我就是腰间膜套群，因为买了个轻松活力健活，
1: 把轻松固力健加强起来，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呢能够恢复得更快了。
0: 好了好了。
1: 贵姓呢？
0: 我姓曾，我东西湖安吉村。
1: 好的，祝您更健康。
0: 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1: 好，再见。
0: 好嘞，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老用户，我买了老伴吃了，睡眠也好啊，吃饭也香啊。
1: 哦。
2: 反正是哪哪都舒服呗。
1: 哪哪都舒服了、
2: 我问他心里慌不慌，他也不慌，也不憋，也不闷。
1: 哦，
2: 他说身体蛮舒服，他说。
1: 哦，主要是老伴在用了是吧？
2: 老伴用。
1: 他多大年纪了？
2: 他今年都81了。
1: 哦，81岁了。
2: 嗯。
1: 是您听广播以后跟他买的是吧？
2: 我们吃几年了？我们19年都在买。
1: 好几年了啊。
2: 嗯，好几年了，我们就是吃着好一点都不买了。就是说又不舒服了都在买。
1: 哦。
2: 说一年吃半年的。
1: 就反正基本上从19年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用。
2: 哎，对对对。
1: 那老伴具体原来用之前呢，身体怎么不好啊？
2: 他是给医院的检查的是左心室狭窄呀，又是心脏不好啊，供血不足啊。还有那个，反正是说的我也记不得了，就记住这几样。
1: 他当时人是个什么样子？怎么不舒服了？
2: 当时都是，反正是，难受呗，难受他。又那个，
1: 就是
2: 时间长了我也忘了，是我们到那个沿口超市去买东西。
1: 哦。
2: 我进去大概出来有个7-8分钟哈。我进去买辣椒的，人家说没得那大红辣椒，好没的我都出来了，一出来一开车门一喊喊他，他都不会说话了。
1: 哦。
2: 都上网打的那个120啊。
1: 哦。
2: 给孩子在武汉呢、啊、都给孩子打个电话。
1: 嗯。
2: 都叫别人打的。
1: 哎呦。
2: 然后都救护车去了，那来医院呢就是抢救过来的。
1: 哦。
2: 这不是没的我又给他买的这活力滋养宝。
1: 当时到医院等于说还抢救了。
2: 啊、
1: 哦。怎么就是就是坐在那个车上面，您自己喊他他都应不了。
2: 哎呀，头一天呢都不会说话，还一个字都不会说。
1: 哎呦，
2: 那医生说得打那个溶血针，打溶血针的就是说他的头上啊，哪半边说是那个斑块脱落了，脱落了堵住哪个血管了，他说。
1: 那就是形成血栓了。
2: 嗯，
1: 那您这一说跌的就是也，如果是在头在脑部的话，那就是脑中风了，就脑血栓。然后呢，这个本身呢，可能您因为您刚刚前面说了，他现在心也不慌了，也不闷了，就说明他原来了心肌缺血，心室肥厚。
2: 那人家说是那个供血不足啊，心脏不好啊，
1: 就是属于啊，您冠心病之类的嘛。
2: 他做心室还下窄，他跟人家不。

0: 样，他的半边胸高，半边胸低，那肯定都是胎的带的吧？我想着，
1: 那不是胎的带的，他是因为长期的动脉硬化以后啊，导致心室肥厚了。
0: 年轻时候都是的没，年轻时候我给他成家时候，他都是半拉胸高，半拉胸低。
1: 就您是看他的胸腔，看外面是吧？
0: 啊，他就穿个那搭个赤板了，就说啊，赤板了，他都半边高，半边低。
1: 那可能是
0: 他穿的背心不一样，有啥的低半边的，他有一个裤裤，有一个弯弯子，这边的都直溜溜的。
1: 那就是先天这个胸腔有畸形。
0: 对，他说是胎里带的呢，我们也找不到。
1: 那就是先天畸形啊，先天就是长成那个样子了。所以一辈子下来呀，他整个的心室发育就受到影响，然后平时就总是感觉胸闷呐、憋气呀、就特别难受。
0: 对对对对，那都那时候都听到那都出不来气儿没。然后到个后头给他吸被窝枕头给他吸住，叫他靠住，靠住了都好些。
1: 接着原来血压怎么样呢？
0: 他血压原来血压高。末日了，我们就听收音机上也是听收音机。我们买的那个活力资源包，我们两个是2018年吧。我们两个就是说我的血压低，他的血压有点偏高。末日我们都买了两份，买了两份了。他吃一份，我吃一份。哎，我的血压升上来了呀，他的血压降下来了，一直都蛮好。
1: 那就说你们血压原来都不好。
0: 哎，对，我的低，他的高。
1: 那现在通过这么多年服用以后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就是刚才您说的心不慌了，也不闷了。
0: 哎，也不憋得慌了呀。
1: 也不憋得慌了。
0: 舒服啊，吃饭也香啊，
1: 吃饭也香。现在这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0: 走路反正是他不能走快。不能走快，到时候我们两个吃了饭呢，到了大观桥那坝上啊，到时候去转转呢、跟人家一路去转转，到时候转一圈、这早上吃了饭吧，他就搁这厂内转到大门给啊、再转回来呢。
1: 那可以了，这咱们散步嘛，散步慢慢走就行了。那还是不错啊。这说起来，爹爹原来也算是发病的时候呢，也是很严重。那要是抢救不及时，可能人都没了。
0: 对，
1: 现在能够缓过来，
0: 捡了一条命。
1: 能够缓过来，能够保持这个稳定状况，这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以后啊，尤其是咱们的原黄金，强心通血的效果非常好。
0: 就是那主任到这个53人中药房来去，有时候我们打电话问问呢、有时候听收音机。
1: 我看了一下。7月7号我们有专家了到53农场。
0: 好，
1: 您要是有时间呢，7月7号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冬季夏至的活动。
0: 好，太谢谢唐主任了、
1: 行，那就祝您和爹爹更加健康了啊。
0: 好，祝我们活力资源包这个公司的全体员工，我们老两口都谢谢他们了啊。
1: 您老贵姓呢，婆婆？
0: 我姓袁。
1: 爹爹呢？
0: 爹爹姓李。
1: 姓李。
0: 名字李。
1: 您这一直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0: 刚开始买的时候那个活力资源包，末日呢就说一说说他的心脏不好啊，我就买的原黄金
1: 嘛。对对对，好好巩固，尤其这个夏天啊，像爹爹这个情况呢，一定把原黄金好好用，冬病夏治，疏通血管非常关键啊。
0: 好，谢谢，谢谢他。
1: 保重啊。
0: 好，祝你工作顺利啊。
1: 好，再见。再见啊。
0: 好，再见。
2: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53。本次的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喂，常飞。
1: 您好。
3: 我还软呢，那亲生我的婆婆。现在轻松固力筋呐，画的就新的碗就好。
1: 婆婆在用我们的轻松固力筋是吧？
3: 婆婆是的，对。
1: 哦，
3: 你好，可以提那个轻松固力筋。
1: 哦，
3: 要那个画子疼呐，这碗就好啊，现在也没翻。
1: 等于说婆婆的腿疼，用轻松固力筋。
3: 碗就好，没有复发。
1: 那是受过伤啊，还是风湿关节炎呐？
3: 这是风湿关节炎。
1: 叫风湿关节炎。
3: 老毛病。
1: 时间蛮长。

0: 断不了根，咱们轻松过滤键，您看一修复，关键这个修复啊很重要。您光在局部削个盐那不行，要修复软骨，这样才好得快，好得彻底。现在婆婆有多长时间没发过了？
1: 因为你爸没发呢。
0: 哦，两把都没发过了啊。
1: 哎，没有发过，哎。
0: 那就好，那就好。其他的关节怎么样呢？
1: 其他的这都还好。今年搞这个活动以后，我又卖软骨黄金的，卖一个疗程软骨黄金。这心里好嘛？
0: 那是
1: 多好。
0: 软骨黄金是谁在用啊？
1: 还不他呀，还不婆婆的用。
0: 哦，也是婆婆。原来怎么呢？是心脏有问题吗？
1: 这心脏冠心病没有。
0: 哦，也有冠心病呢。
1: 哎，
0: 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呢？圆黄金
1: 现在只用有半个多月。
0: 哦，才半个多月了。
1: 哎，半个多月的是很有点好转。
0: 哦，半个多月就有明显好转了。
1: 哎哎哎，
0: 它具体是个什么变化呢？
1: 这个真是好啊。到半月就是说他用的他的病呢还是蛮多复杂。
0: 哎，
1: 要么是有心衰。
0: 哎呦，
1: 但是那个肺积水。
0: 肺还积水呀。
1: 他这人脑壳就有点昏。
0: 头昏。
1: 哎，头昏是的。
0: 那他不原来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1: 就是呼吸困难。
0: 呼吸困难。
1: 抢救的吧。
0: 哦，就还抢救过。
1: 是的。
0: 那您婆婆身体很差了啊。
1: 这很差是的。
0: 尤其他这个心衰肺积水，那这都是要命的病呢。
1: 要命的病是的。不管是不抢救的快就不行了嘛。对。你可见不来就这人。
0: 那是，尤其心衰再加上肺积水，他就容易同时又会并发呼吸衰竭。这呼吸再一衰竭，就像您说的，一口气上不来，人就没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只用了半个月，现在有哪些感觉呢？
1: 这个感觉现在就是要浑也洗不好一点。
0: 就是
1: 头昏好一点，
0: 头昏轻松些了。
1: 哎，但呼吸还可以，慢慢的呼吸啊，正常。
0: 那这个很好，呼吸顺畅很重要，就说明他心肺的功能在增强。
1: 是的，是的。
0: 心衰就是我们心脏做功的能力下降了，对氧的利用率不够才叫心衰。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啊，人呢就全身血液循环就不通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不现在婆婆就感觉轻松一截了。
1: 那是轻松，那现在轻松多了。
0: 轻松多了。
1: 还有小牌。
0: 现在还能打点牌。晚上睡觉呢？
1: 晚上睡觉有个还可以。
0: 原来晚上睡觉怎么样啊？
1: 晚上睡觉总有点不行，就是。
0: 就原来晚上睡觉睡得不安神。
1: 是的，不安神，是的。
0: 现在也好多了。
1: 现在好多了。
0: 可以，可以，可以。叮嘱婆婆啊，一定好好用，她这个不能马虎啊，一个。坚持用提高免疫力，像他这样心肺都不好的人呢，就怕感冒。
1: 是的，是的。
0: 提高免疫力不感冒，再一个呢，长期的这种心肺不好，冠心病在中医本身叫什么？叫胸阳不整，就是胸腔的阳气不够。现在夏天，尤其是三伏天，好好的开展冬病夏治，把这个阳气把它鼓舞起来，胸部的阳气足了，呼吸更顺畅。抵抗力提高了，到了冬天寒冷的时候，它就不再复发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好好用。
1: 好好好，就是说，就是经济有点难，像那农村的。
0: 那也是，能够理解，能够理解，农村的嘛，就是靠地里一点活，靠地里种点东西才有收入，
1: 是
0: 吧？但是婆婆这个病呢，一定要坚持用。
1: 是的，是的。
0: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也是孝感的。
0: 哦，咱们孝感是的啊。
1: 孝感的。
0: 领导贵姓呢？
1: 姓胡吧，胡二胡。
0: 胡爹爹啊，好。
1: 我的婆婆的姓刘。
0: 就是婆婆用了，您自己用了没有呢？
1: 我自己没有用。
0: 哦，叫婆婆用。
1: 她的身体差一下。
0: 好好好，那就让婆婆好好巩固，一定要好好用啊。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1: 谢谢唐主任。
0: 好，再见啊，胡爹爹。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点黄金的老
0: 老朋友了，
2: 老朋友了，过两年多了。
0: 哟，您是哪里啊？
2: 我是人呢，本身是前门夺宝的，我的山阳的。
0: 一直都是在山阳买的。
2: 对对对对对，我老早就想跟你咨询一下呀，我就说我喜欢喝点酒啊，就是喝酒啊，对点黄金有何影响啊？
0: 这个没有影响啊。因为我们这个是纯天然的植物精华，对吃什么喝什么是没有要求的啊。 当然从自身的身体状况来讲呢，您自己掌握一下。喝酒呢，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呢，有的人喝了一辈子酒这个习惯，但是呢，如果说您肠胃啦、肝胆都不好的话，就尽量的不要喝酒。这个反正自己掌握一下，没有影响。
2: 可以可以。前两天别忘记我给你汇报一下，回去完了。

0: 行，说一说吧。
1: 啊，我没有喝多地前呢，确确实实有腰腿疼了，腿抽筋了。
0: 哦，
1: 睡眠也不好，一夜睡了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0: 嗯，
1: 而且那个血压也还蛮低啊，60-90。
0: 嗯，
1: 饥荒呢，有像有时候胃口也不好。
0: 哦，
1: 就这方面呢，我就老听你节目，听了以后呢，我来试一试。
0: 嗯，
1: 结果两年以后呢，像觉得有那个成效，我还蛮满意啊，我其实想那些。汇报一下呢，现在就是睡眠也好了，睡眠基本上到6个小时以上了。
0: 啊，那很不错。
1: 最主要就是腿也不抽筋了，原来腿抽筋的，抽筋的是抽的完了。
0: 嗯，那是，肌肉硬邦邦的疼呐。
1: 是的，是的，那个血压方面呢，基本上年代60-90，现在是70啊，1/1啊，有时候还是1/2啊，
0: 哦，
1: 就是多一点。
0: 那这个就比较好。
1: 是的啊。
0: 嗯，
1: 最主要的食欲好了。所以其实胃口香得很的，想急啊。
0: 所以现在还想喝点酒，是不是啊？
1: 酒就是原来一喝。
0: 不错不错。
1: 干活呢，反正我是63的，干活呢原来是不行，原来像这身体差呀，像没劲了。现在呢就是越干越劲，然后腿也确实是腿子劲大。
0: 哦，那等于说您是在农村呢，是吧？
1: 我是农村人，对对对。
0: 哦，家里是在种地啊，还是干别的呢？
1: 家里的种地啊。自己们家经常跟别个搞事啊，打工呢。
0: 所以这个确实，要说您这63岁啊，在农村也好，现在城市也好，这还正干活的这个年纪。现在很多60出头的老人，我们说是老人啊，实际上都在干活，没办法。但是呢，必须要一个好身体。所以您看，您刚才说现在腰腿有劲，这个很重要啊。
1: 对，腰腿有劲。
0: 这个很关键，真是不错。
1: 还是感谢你们点黄金的。
0: 您贵姓呢？
1: 我姓王。
0: 行。这个
1: 还执行卡，唐主任。现在我自己觉得满意了，以后能不能减量啊？你说
0: 减量是这样啊？我建议您这样，王师傅，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伏，我们每年呢都有一个冬病夏治，借助夏天三伏天这个阳气旺盛的特点，你像我们有些老用户，他平时吃养生长寿量的，他到了三伏天都把这个量啊会自动的加上来。那么您现在呢？干脆了，因为这也就是一个三伏天嘛，也就是40天左右，还是按照早上晚上，到了这个8月的下旬开始减量。
1: 啊，好，反正我质感感觉到自己身体很轻松啊，
0: 很轻松，
1: 劲呢很有劲。
0: 这个轻松有劲，人呢就感觉很舒服，整天昏头打脑的，浑身都僵硬，浑身不舒服，那就很难受啊。
1: 好好，
0: 行，那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1: 好，谢谢你了。
0: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王师傅。
1: 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请沙洋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老师啊。
0: 哎，您好。
3: 好好，我访问问你，我的婆婆实在人记忆力好差，改善的好好。
0: 就是脑功能下降了，记忆力差，反应有点慢。
3: 哎，对对对。
0: 她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呢？
3: 快一年了吧，我用4年了。我给你这几天的话，我给你去买时候了。
0: 好好好，那您这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3: 这年呢，但我有心脏病了，黑夜的帮着我。
0: 睡得好了，心脏也平稳了。
3: 哎，对对对对，睡得好。
0: 您是哪里？

0: 好，再见，再见。
1: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五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明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53。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抓住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及时的养五脏、扶正气，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能力，让您尽早的恢复青春活力。本次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到14号就全面的截止了，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5: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一飞。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一篇散文，名字叫《端午的桃树枝》，作者史欣欣，朗诵李雪霞。
1: 端午节的前一天，孩子的爷爷乘火车从江苏老家来看望我们，他大包小包拿来了许多老家的土特产，另外手里还编着一只拇指粗细一米多长的桃树枝，枝子上支棱着不少绿绿的桃树叶子，看样子是离家之前刚从桃树上掘下来的。我很是不解地问我先生，咱爸这大老远的拿一根桃树枝做什么呀？先生回答说，咱江苏老家好像是有一种习俗，每逢过端午节时，家家的门口都要放上一截桃树枝，用来驱邪免灾保平安。哦，我倒有几分感动了，老人家这样急急火火的赶在端午节前来，感情是送来这能驱邪免灾的桃树枝给儿孙们保平安呀。就这样，这个桃树枝就直直地靠在了我家的门框上。我和先生眼神不好，进出家门的时候总把桃树枝碰到，每一次老人家就急忙赶过去小心翼翼扶起来，生怕让那些晦气邪气乘虚而入。后来我查阅了一下资料，桃木具有巫术辟邪功能的说法，出自于古来的鬼未桃的观念。《山海经·海外西经》曰：“化复与日逐走，入日，可欲得饮，饮于何味？何味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可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即桃林，由于桃木是由他的手杖变成，自然带有了一种神气。过节的正餐午饭，老人家用老家带过来的食材做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有儿子最爱吃的狮子头炖笋干，先生爱吃的河虾炒青豆、红烧带鱼，还有我这个儿媳妇儿爱吃的麻雀蛋饺。江苏老家逢过年过节就餐时的座次是有些讲究的，开饭了，爷爷自然坐在了桌子南边的正席上，先生和儿子分别坐在他的两边，我这个儿媳妇儿坐在了老人家的对面。儿子很乖巧地给爷爷和爸爸各斟满了一杯酒，又给我倒了小半杯，先生很兴奋，首先举杯祝老人家节日快乐，健康长寿。老人家高兴地边吃边喝，边向我们介绍着老家的情况，说日子过得都不错，虽说没有特别发达的

0: 酒过三巡，老人家的脸有些微微发红，兴致更高了，也开始了对孙子的训导。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勤俭问题。老人家说，他来了以后看到孙子的书桌上摆满了很多小画片，说要那么多小画片做什么，既影响学习又浪费钱财。老人家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勤俭惯了，看现在的孩子大手大脚花零钱，实在是看不惯。接着话锋一转，考起了即将上大学的孙子。端午节是为中国历史上哪一位名人设立的？这个问题孩子应声而答，为屈原设立的。又问，屈原的代表作是什么？离骚。老人家没有夸奖，孙子的对答如流，慢条斯理的又喝了几口酒，继续发问。中国的古诗词里专门为端午节写作的也不少，你这个高中毕业生能给爷爷背出一两首吗？这一回孩子被爷爷问住了，想了半天摇了摇头说背不出来。爷爷有些孩子气的嘿嘿一笑说，听我来给你们背上一首。接着老人家就摇头晃脑的背诵了一首宋代张磊的《河端午》：竟渡身悲千载冤，忠魂一去俱能还。国王身陨身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老人家很流利的一口气儿背完了这首诗。先生给孩子介绍说，你爷爷可是5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啊，那时候只是因为家境比较穷，爷爷又是老大才没有上大学，上了一个能学习技术又马上就能挣钱养家的电力学校。爷爷的古诗词功底是很扎实的。我在一旁想了一会儿，也借着酒劲儿背诵了一首：柳叶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老人家听我背诵完之后马上指出，这首诗可不是为端午节所作的，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夏至前后针对那时的特殊强对流天气借景抒情而作。我本想给大家露一首，结果还让老人家说出了破绽，心想老人家好厉害呀，古诗词的功夫果真这样了得。这个难忘的端午节就这样过去了，孩子爷爷也因老家有病人需要照顾，没住几天就匆忙回去了。但老人家带来的那份热腾腾的爱，还有那个依偎在我家门旁站岗放哨的桃树枝小卫士，却好像一幅最美的画卷，永远地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
1: 史欣欣的这样的一篇端午的桃树枝，是以端午一枝桃木为情感线索，融民俗风情、家庭日常、祖孙温情于一体，行文呢细腻家常，烟火气息浓厚，在琐碎平淡的居家小事里写出了长辈深沉内敛的牵挂疼爱，兼具民俗底蕴与动人亲情。文章的开篇就设置悬念，说公公专程从江苏老家千里奔赴，行李满载土特产，还特意带来了一节新鲜的桃枝。作者旁征博引，追溯桃木辟邪的文化渊源，援引《山海经》夸父气仗成桃林的典故，梳理民俗由来，增添文章的文化厚度。端午家宴呢，是全文的重头戏。一桌贴合家人口味的家乡菜，讲究长幼有序的落座规矩，尽显传统家风。作者临场背诗闹出小误会，被

被老人精准指出偏目时令不符，更凸显老人学识底蕴。席间闲谈生动诙谐，祖孙互动鲜活真实。文末呢，交代老人早年求学经历，也让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相聚短暂，老人因为家事匆匆返程，人虽离去，桃枝犹在。一节寻常桃树枝不再只是驱邪避凶的民俗物件，而是化作了长辈沉甸甸的惦念与爱意。全文由物及人，由日常琐事升华亲情，民俗家风温情相融，笔触平时克制，情感真挚绵长，定格了一个温暖难忘的端午，也留住了长辈含蓄深沉的疼爱。好，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篇随笔呢，也是跟家里的亲戚有关系哈，名字叫做《我的表侄比我大》，作者汤乾根，朗诵雅春。

我的表侄比我大，作者汤前根。论起辈分，老家总有不少趣事。我就有位表侄，按说该是晚辈，年纪反倒比我大。要把这事说清，还得从老一辈的家事慢慢讲起。我爷爷排行老四，上面有位二哥，也就是我的二爷爷。二爷爷二奶奶只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那年代讲究传宗接代，家里没个男丁，二爷爷这一房就算断了香火。于是家里长辈商量后，决定把我父亲过继给他当儿子。可世事难料，父亲还没断奶的时候，二爷爷和二奶奶就先后离世了。虽没能把父亲接过去生活，但当年说好的过继规矩，家里长辈都认，礼数和辈分也从没变过。二爷爷去世时，是我奶奶抱着父亲以儿子的身份出席的，墓碑上儿子一栏刻的便是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按辈分，名义上我算是二爷爷名下的孙子。我们每年上坟给爷爷奶奶烧纸时，也得特地给二爷爷二奶奶准备一份，扫墓也是如此。两位姑姑早就出嫁了，大姑嫁得远，路途不便，我从没见过。二姑嫁在村子河对岸，走动勤。后来二爷爷老两口相继过世，老宅空了下来，再没人住。往后二姑每次回娘家，都是直接来我们家，也就是他四叔四婶这边。辈分绕来绕去，问题就出在二姑这一家。二姑的儿子按辈分算是我的表哥，他都七岁懂事了，我父亲才刚出生。论规矩，他得对襁褓里的娃娃我父亲叫小舅舅。从我记事起，大人们常提起河那边老表，我对这个称呼特别熟，说的就是这位比我父亲还大的大表哥。小时候我一直很好奇，问父亲怎么他的外甥比他还大。父亲一点点跟我讲祖辈的渊源，当年过继的来由，还有村子里的辈分规矩，我才算把这层绕人的亲戚关系彻底理顺。后来父亲在外工作，

0: 每次回家探亲，村委和那边老表都会常来家里坐坐，两人一起喝茶喝酒，聊聊家常，脾气相投，感情一直很好。他喊我爸小舅舅，喊我妈小舅妈，语气自然随和，全然是对长辈的亲近。等到我出生时，二姑的孙子，也就是我那位和那边老表的儿子，早就能打酱油了。我今天要说的主角就是他。按辈分，他得叫我表叔，可实际上他年纪比我大好几岁。每次喊我妈小舅奶奶时，我妈总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候他还不到30呢。我们两家住得特别近，中间就隔了一条小河，只有开春发大水，河水涨起来时，两岸才少些走动。平时河水又浅又窄，来往很方便。早在我没出生前，这位表侄就常跟着他奶奶，也就是我的二姑，来我们家串门。我小时候也常过河去他家玩，印象里那时候他家条件不太好，三间低矮的茅草屋，屋内光线很暗，摆设简单，大厅桌子底下常年养着一头老母猪，门前有一方水塘，水面清亮，塘边有两棵枣树，这两棵树成了我童年很深的记忆。每到秋天，枣子熟了，个头饱满，味道清甜，我们一帮小孩就结伴过去摘枣吃。每到这时，河那边老表就会喊着表侄的小名儿：“快过来，帮表叔捡枣。”每次听到这话，我心里都有点尴尬，明明对方比我大好几岁，却要按辈分喊我表叔，这种辈分颠倒的事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不过枣子实在太好吃了，那点尴尬很快就抛到了脑后。等到第二年枣树再结果，心里还是有点别扭，却照样忍不住过河摘枣。童年的快乐本就这么简单纯粹。这位比我大的表侄从小就懂事能吃苦，读高中那几年，他自己挑着爆米花担子走街串巷包爆米花，每天起早贪黑摆摊挣钱，自己凑学费供自己读书，从不靠家里。小小年纪就懂得扛起生活的担子，让人打心底里佩服。2008年，我们全家从外地搬回老家定居。往后每到过年，这位表侄都会准时上门拜年，每次来都带来不少礼品，礼数周到，还特意给小舅奶奶我妈准备1000元红包，为人稳重又实在。记得有一年过年家庭团聚，他刚坐下，我女儿有点腼腆地上前打招呼：“表哥喝茶。”这话一出口，满屋子亲戚当场都笑了，他一点都不拘谨，接过茶杯笑着回应：“谢谢表妹，你没叫错，按辈分本来就该这么喊。”他这番落落大方的话，也让大家又一次感慨起这份辈分错位的趣事。说笑之余，他又说起了那碗年油炒饭的故事。这个故事他每年过年来拜年 都要跟大家念叨一遍，而且每次都格外认真。一个周日下午，他抱了一上午米画，忙到下午两点多，一口饭都没顾上吃，又累又饿，挑着爆米花担子经过我家后门时，刚好被我妈看见。我妈拉住他，心疼地问：“孩子，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吧？我们午饭早就吃过了，家里也没什么好菜，我给你炒一碗绵油饭垫垫肚子吧。”一边说，一边把他招呼进屋，端来清水让他洗脸，还笑着说：“先洗洗小脸儿，看你脏的像个小花猫似的，我马上给你炒饭。”我妈年轻时手脚麻利，做事爽快，没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绵油炒饭就端上桌了。她总说，那不是一碗简简单单的炒饭，是她这辈子吃过最暖心、味道最好的美味儿。后来再也没吃过当年那种感觉。每次说起这事儿，他还会跟在场的年轻人解释，现在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吧，棉油就是棉花籽榨出来的油，可以食用，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没人再吃这种油了，但在我们小时候，棉油可是农村很常见的家用油。这个故事他翻来覆去讲过很多遍，熟悉到我们都能猜到他下一句要说什么。可每一次听他讲，他依旧神情诚恳，眼里满是感恩，一点都不敷衍。人世间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一条小河隔开两岸人家，一份辈分牵起几代亲情。明明年纪比我大，却要按规矩叫我表叔。这位大表侄身上既有吃苦耐劳的韧劲，又懂得记恩念情。岁月一年年过去，小河依旧静静流淌，枣树年年开花结果，而这份夹杂着乡土辈分、烟火日常的亲情缘分，也一直在乡里之间温暖绵长地延续着。
1: 汤乾根的这个作品《我的表侄比我大》，这是一篇非常温情质朴的乡土回忆散文。文章呢是以乡村独特的辈分趣事为切入点，借一场跨越几代人的亲戚渊源，串联起了乡间风俗、童年烟火和淳朴的亲情。语言清淡自然，故事平实温暖，乡土气息浓厚，读来呢也让人感觉亲切治愈。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回忆两岸相邻的童年生活，一河之隔的距离，低矮茅草屋，青田枣树，结伴摘枣的童趣，一幕幕朴素鲜活的乡村画面，勾勒出简单纯粹的儿时快乐。明明对方年长，却要依辈分恭敬相待，尴尬又好笑的细节，让平凡童年多了几分生动趣味。文章更动人的是人物品性和温暖人情。年长的表侄自幼懂事坚韧，少年时走街串巷卖爆米花，那自力更生赚取学费，吃苦耐劳，踏实自强。成年之后呢，礼数周全，重情重义，年年新春登门拜年，敬重长辈，待人真诚。文中反复提及的一碗绵油炒饭是全文最暖的情感落点。 困顿岁月里，母亲的善意体恤，一碗朴素热饭温暖了年少饥寒，也让表侄一生铭记感恩。岁岁年年重述旧事，赤诚不变，尽显乡下人淳朴善良、知恩图报的珍贵品性。在文末的时候呢，升华了主旨：一河两岸，一树枣香，几代人情。看似错位的辈分，实则是绵长深厚的乡土缘分。全文以小见大，借家事写乡情，以小事见人心，娓娓道来人间最朴素的亲情与温暖，岁月温柔，余韵悠长。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十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五千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贵妃跟陈皇后就提出来了，想什么办法能把孟冲先扳倒，让冯保接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陈皇后一听，她知道这个事儿是一件大事，司礼监掌印的太监那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动的，动这个必须得内阁票拟，还得找一些山公九卿商量一下。那丞相李贵妃这个女人非常有主见，姐姐，皇上现在就听咱们姐俩的，让皇上下一道中旨。中旨就是绕过内阁，直接由皇上下的旨。这招可够厉害。陈皇后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她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要站在李贵妃的一边。妹妹，只有这么办了。好，姐姐，有你的支持，我就敢让皇上下旨了。再说孟冲这几天可不像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了。隆庆皇帝活着的时候，你看孟冲小脖一拔，小膀一端，那派头可不小。小太监见了他一个个是点头哈腰。最近这几天孟冲就觉得这时局不对。第一，他没有当上顾命大臣，就是因为那天替皇上上王九思那儿求仙丹去了，结果那个顾命大臣的窝让冯保给占了。他虽然回来晚了，但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还在他的手上，他照样可以安排一些正常的事务。可是隆庆皇帝死了之后，他就发现这苗头不对。李贵妃、陈皇后还有小太子爷朱翊钧，大事小事都和冯保合计，把他给晾到一边去了。哎呀，孟冲心想，看来这大势已去啊。他知道自己在位的时候不会太长，在司礼监有的时候一个人闷闷不乐，想找个唠嗑说话的小太监都没有了。要说这人反应得特别快，这些小太监心里都明白，将来啊，这内宫掌座的就是冯公公了。冯保这两天可趾高气扬起来喽，呵，那就像还乡团似的又杀回来了。安排一些大事儿，他都不和孟冲合计，自己大权独揽。单说这天，冯保大大咧咧的就进来了。哎呀， 冯公公，您来了。过去冯宝见他得客客气气的，人家是一把手啊。可是今天冯宝舔着小肚一进来，哈哈，孟公公请接旨
2: 啊。
1: 皇上有旨。孟冲扑通一下子给冯宝就跪下了。孟冲接旨，从即日起免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召冯宝接任。冯宝同时监掌东厂。孟冲听完这道中旨，当时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简简单单的收拾收拾，灰溜溜的离开了紫禁城。就这样，隆庆皇帝刚死，小皇帝刚登基，孟冲的大内总管就被冯宝取代了。一道中旨发往内阁，由内阁以底报的形式再发往全国各地的衙门。再说内阁的高拱这两天可累坏喽。从隆庆皇帝宾天到小皇帝登基，这20多天高拱一宿觉都没睡好。张居正和高仪两位辅臣虽然也都是办事非常干净利落，可是知道高拱专权惯了，有些敏感的事是谁也不插手，里里外外的大事儿都由高拱一个人揽着。就在这段时间皇权更替的时候，高拱忙的是脚不沾地，一直没休息好。这功夫他在自己的职房刚要打个盹儿，朦胧当中就听门开了，有个人进来了。你别看高拱虽然60多岁的人，但是这个首辅精神头可满足。他机灵一下就起来了。什么人在说话？大人呐，是韩一来了。韩一现在已经不是他手下的差官，已经提升为一个部门的言官。他知道韩一在这个时候来肯定是有大事啊。他人呐，小的发现您刚躺下，我就把他支走了。不行，快把他喊回来。
2: 啊，是。
1: 功夫不大，韩一就回来了。韩一进来之后扑通就给高拱跪下了，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话，把高拱闹愣了。首辅大人，冯宝这个阉党必须把他千刀万剐。哎呀，你现在已经是6科言官之首了，怎么说话就不能稳稳当当的呢？啊，首辅大人，是这么回事。紧接着韩一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详细的向首辅大人做了如实的汇报。皇上上午登基，文武百官要分批分层次分级别进朝拜见，也就是祝贺皇上登基。这一波一波的官员轮流给皇上行3拜9叩的大礼。轮到6科和13道御史这些言官进去朝贺的时候，韩一眼睛毒，他仔细的抬头看了一看，发现小皇帝坐在那儿，冯宝站在小皇帝身边。这些文武百官给皇上伏拜3呼万岁，冯宝站在旁边一点也不回避，好像文武百官给他磕头，他也和小皇帝一块儿享受着这些文武百官的3拜9叩大礼。高拱一听，哦，气得把那胡子又撅得起来了。这个阉党干出这等事，真是找死。假如隆庆皇帝要是活着，他听说冯宝敢这么做，立马就能找隆庆皇帝参他一

因为冯宝的行为，这是违反大明的祖制。这还了得？冯宝这不公开倒反天罡吗？可是他转念又想，把这个证据必须落准。哎呀，当时在场的官员都看见这种情况了。大人，我们觐见的时候，80多位官员都可以作证。好，在冯宝身上，高拱已经有了一个把柄，就是冯宝搞了一串假的佛珠敬献给李贵妃，证据已经抓在手了。现在又找出一条证据，他就开始掂量怎么用这两个证据把冯宝扳倒。高拱心里明白，冯宝和张居正再加上李贵妃这些人要联起手来不好对付，来个各个击破，先在冯宝身上下手。这几天高拱就反复的琢磨，怎么能让李贵妃知道冯宝搞的这一串菩提达摩佛珠是假的。他现在已经想好了一个思路，最近他就要把这条信息透露给李贵妃，现在又找了一条证据。好，我把冯宝扳倒，张居正你就指日可待了。现在在内阁，张居正什么也不说，每天正常上班，到点下班，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是高拱心里明白，张居正时时刻刻都在惦念着我这个首辅的位置。哎呀，你把洛尊找过来，越快好。还一领命就找洛尊去了，功夫不大就把洛尊找回来了。洛尊是干什么的？洛尊也是一位言官。明朝设了6部13道御史，六部就是吏部、刑部、兵部、工部、礼部、户部。这6部是各行其责，吏部是管官员的，刑部是管司法，兵部管军事，工部管工程和建设，礼部负责国家的教育，还有国家与国家的外交礼节，户部管财政和粮食。这6个部要设6个部头，那叫各个部的尚书，尚书的下面还设左侍郎和右侍郎。左侍郎那就是第1副部长，右侍郎就是第2副部长。当时的明王朝也害怕各个省和6个部的权力过大，无法无天，为了监督他们发生腐败的行为，为13个省设立了13道御史，为6个部设了6科言官。你别看这言官官不大，权力可不小，他是专门负责监督各个部的衙门那些主要官员的，有些情况他们可以直接向皇上进言，这就称为6科言官。这个洛尊就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对明王朝的法律研究得特别透彻。他一进来，高拱就问他：罗尊呐，你看看冯宝今天上午出的这个事，按照大明的律例应该治他个什么罪呀？回首府大人，武宗一朝的时候，他说这武宗皇帝明史上称为正德皇帝，当时的司礼监太监刘瑾深得皇上的宠信，在朝廷内外是为所欲为，气焰特别嚣张。有一次皇上让他代祭家庙，他竟然敢一个人独行御道，当时在场的人吓得脸都变色了，但是惧怕刘瑾的权力，谁也不敢吭声。俗话说得好，人无千日。

好，花无百日红。回来不长时间，刘瑾就失宠了。独行遇到这一件事，就成了取他性命的一个正当理由。首府大人，今天上午冯宝的举动，比起刘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刘瑾只不过走了一下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走的御道，这冯宝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皇上同登丹池御座。这还不算，这件事还发生在新皇帝登基之时。要是按大明律僭越罪这一项，冯宝应该凌迟处死。哦，高拱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你们两个都是言官，也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们两个合计合计，看看冯宝的事究竟应该怎么办。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外边急冲冲地跑进来一个小太监：圣旨到！高拱一挥手，就把韩衣和洛尊打发到里屋去了。他恭恭敬敬跪在地上等着接旨。这个传旨太监把这个小巧的黄绫轴唰打了开了。中旨！高拱一听中旨，他心里头暗暗的吃了一惊。从即日起，解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找冯宝兼任，并继续监掌东厂，通知内阁钦此。当高拱听完这道中旨，这脑袋都要炸开了。这是什么地图？这是跳过锅台就上炕，没进门就上床，太不合体统了。高拱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他太了解这些情况了。除了内阁之外，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的诏令也都有随时符奏封驳之权。这些条款本来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章程，但是经过了十几个皇帝之后，正是一天比一天腐败糜烂，对于皇权的监察并不能认真的履行。有时候碰到一些棘手的事，皇上不想让内阁牵制，就直接下手谕给内阁，这种手谕习惯上称为中旨。高拱这一生最看重的就是权力和责任，对于这道中旨绕过内阁，高拱心里是非常不满。更何况小皇帝刚刚才登基第一天就来了一道提拔冯宝的中旨，如果这个风一开，那以后内阁就成了聋子的耳朵，空摆设了。他越想越生气，跪在地上，他都忘了去接圣旨了。请高阁老接旨。高拱这时候不情愿的一伸手把这个圣旨接过来。按照惯例，他应该回答一句臣遵旨，但是今天他没说这仨字儿，起来之后把这圣旨啪就放在桌子上了，然后往太师椅上一靠躺那儿了。那个传旨的太监详细的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高阁老，你看奴才如何回去剿旨？剿旨？你还有心剿旨？啪，高拱又拍了一下桌子。中旨，中旨，这中旨到底是谁的旨意？小皇帝还不到十岁，小小的年龄，他知道什么是中旨？
他知道怎么治理国家。这个小太监一看高拱真发火了，他也害怕了，赶快一转身，这溜下子像个受惊的兔子溜出了内阁。传旨太监走了之后，韩仪和洛尊这两个洋官从后屋就出来了。刚才传旨的事你们在里屋都听见了吧？两个言官微微点了一下头。你们两个都是言官，还都是老夫我的学生，大内出了个冯跑，咱们内阁还有个张居正，这都是老夫我的对头。现在小皇上还小，李贵妃控制着小皇上，这李贵妃和冯宝、张居正他们要联起手来，对我们是非常不利啊。韩一和洛尊又点了一下头。老夫我原来手中有一把杀手锏，那就是冯宝派人给李贵妃买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这个事儿，老夫我已经掌握了真凭实据。原来老夫想过一段时间找一个机会，我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李贵妃，让李贵妃扳倒冯宝。今天看来这一把杀手锏不够用喽，因为中旨已经下来了，冯宝取代了孟冲，他的根基是越做越稳。下一步咱们分两步走，你们两个利用你们言官的职权，在六科言官当中多找些知己，把这些情况透露给他们。就像冯宝今天上午这件事儿，你们言官就有一定的责任面奏皇上，把这件事情当皇上陈述明白，然后可以票你。再者说，你们还有特殊的权利，你们可以和天下十三道御史接触啊，让这些御史也知道现在冯宝在大内要一手遮天，打蛇必须打七寸呐、如果打不到正地方还不如不打。现在我也得想办法笼络住李贵妃，让户部拿出20万两银子给李贵妃直接送过去。高阁老，给内宫送银两得有个理由啊，无故的送恐怕说不过去。老夫我想好了，后宫的嫔妃在皇上登基的时候都要打造一些金银首饰，就找这么个理由为后宫的嫔妃做一些金银首饰。再说最近这些年，戚继光、王崇古还有李岩他们的军费开支都很大，国库一直很空虚，后宫那些嫔妃金银首饰也有好几年没换新的了。后宫的这些嫔妃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他们心里边也是经常嘀咕这件事儿。现在正好借此机会给李贵妃划拨去20万两银子换值这些首饰，这样一来就能笼络住李贵妃的心。要说高拱这招确实够厉害的，如果这招要是真的行得通，张居正和冯宝就得一败涂地。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

0: 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1: 李爷你好，收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每天呢，我们会通过这档节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也是让大家呢能够通过咱们的这档节目找回健康。
0: 对，
1: 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存在，既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糖尿病呢还出现了全身性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大家在多处啊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啊，反反复复的治疗，大把大把的吃药，甚至我们很多的老人家说呀，每天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哪天呢说中风就中风，说走人就走人，因为身边呢经常有自己的老伙计老朋友说走就走了，自己啊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嗯，
1: 不仅如此，每次啊当我们血压不稳定，血糖不稳定，身体出现各种头昏胸闷心慌气短的时候，去医院一排队就是一上午，一看病就是一整天，拖累孩子，自己也遭罪。
0: 对，
1: 大家都在想如何找到好的方式和方法，让自己能够啊健康一步到位。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就是让大家来摆脱疾病的困扰，让大家能够抓住病因病根啊获得健康。
0: 嗯，
1: 你像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不仅能够啊净化血液啊，还能够啊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弹性更好更年轻。
0: 嗯，
1: 不仅如此，灵芝啊素来被称为仙草仙药百药之王，它可以去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同时，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全身的经络，帮助我们整个机体啊恢复正常的代谢和循环，从而啊让我们五脏六腑功能得到增强，得到提高，获得健康。
0: 对，
1: 那么不仅如此，对于我们那些啊大病重病一体多病常年生活不能自理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就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针对于咱们那些啊常年的卧床不起，多个脏腑组织器官呢同时受损的较为严重的一些朋友们来讲，就一定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
0: 嗯，
1: 它是能够加速疾病的康复，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去滋补肝肾，来提升我们整个机体的排毒能力、造血能力。所以我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病多病杂的老人家们，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让您健康长寿的。
0: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老乡两个女同花呀，没得机会。
1: 好，今天打进电话我们可以交流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2: 那我的一些大事都没得，我因为这是有个血脉不好啊，有个支气管炎
1: 啊，
2: 但这个大便呢不成形的，我这是这三个问题的。
1: 哦，
2: 你老听你的讲座呀蛮精彩，转的呀蛮的复合明星的蛮好。我是
1: 好，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
2: 我是买了三个疗程的药，已经吃了一半去了。
1: 哦，
2: 我这个支气管炎已经没得问题了，吃了一个星期他就不咳啊，喉咙里他就没得痰了，也不呼了。
1: 哦，
2: 啊，一直到现在蛮好。
1: 哦，现在你的支气管炎，也就是说现在啊不咳了不喘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并且你现在咳痰的这个情况啊，痰也没有了，是吧？
2: 痰也没有了。
1: 他这个痰没有了，就说明咱们健康两件宝对你支气管黏膜进行了有效的修复，并且对你的肺部病灶啊也进行了修复。支气管以及肺部的病灶得到修复以后啊，它自然的就不咳不喘了，而且痰也消除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啊这个效果不错啊。
2: 我这个血脉也好了，我这个前列腺这两天起夜原来起几回呀。
1: 啊，
2: 对，这两天到现在目前为止起了一个多月以后啊，有时候一夜起来回，有时候不起来还。
1: 哦，夜晚起来一次，有的时候一次都不起来，那这个就很好了啊，老人家。
2: 是的，我原来都起了几回呀。
3: 非常好，那也就是说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尤其是咱们医保灵芝里面的紫灵芝、黑灵芝啊入肾经，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所以啊对于咱们前列腺局部啊进行了有效的修复啊，非常不错。
2: 是的是的。
3: 老人家，你晚上睡觉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2: 哎呀，咦，那屋里的事呢，有时候醒了一回啊，又睡着了，天天才醒。
3: 哦，那你睡眠现在非常好啊？
2: 对对对对，
3: 不错啊，老人家，您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广播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
2: 哎，这样广播在我们这个年纪，他老那个那，十分有作用，那确实好得很，那是名不虚传，那确确实实好。
3: 好，老人家，你现在通过服用健康两健保以后啊，现在啊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啊恢复的都比较好，同时呢对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以及对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啊、现在啊也都比较认可，是吧？
2: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
3: 您多大年龄了呀，老人家？
2: 我68呀。
3: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汉山回龙人。
3: 您叫什么名字呀？
2: 叫欧阳本迪。
3: 好，欧阳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2: 13419936。
3: 好，欧阳爹爹，对于您服用啊健康两健保取得的效果呀、啊，也向您表示祝贺。
2: 好，谢谢谢谢。
3: 不谢不谢啊，咱们汉川、啊、有些街坊邻居啊身体不太好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一讲，也帮帮他们。
2: 是的，我逢人这才得介绍吧。
3: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2: 好，谢谢谢谢。
3: 那有时间我们再交流。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3: 好，不谢，你老人家多保重，再见。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这位汉川68岁的欧阳爹爹，支气管炎的问题用健康的两宝，现在不咳不喘，以前经常咳痰的情况没有了，晚上起夜少了，有时候一晚上啊只起来一次，所以现在睡眠也改善了。爹爹说他最喜欢收听我们的节目，听大家的反馈，说健康的两宝啊也真是名不虚传。好，感谢老人家对我们的认可。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啊，谢谢评论呢。
3: 您客气了啊，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呦，我浑身那个明显起来的时候，血压高，糖尿病，关节炎，哎呦，想不到小心眼的病了，简直。
3: 那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啊，老人家。
4: 啊，浑身走路都不能走，一摔一跤，走的摔就回了。
3: 哦，走路都不能走，经常要摔跤啊。
4: 就
3: 是说您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哦，你给我昨天我就查了血糖的，糖高是7.2，7.4啊。
3: 嗯，
4: 正常的。
3: 嗯，你餐前的血糖是多少？你知道吗？
4: 餐前呀，6.0呐，6.4。
3: 六点呢？你这个血糖是正常的啊。
4: 是的，是的，我85岁了，一过能过哈。
3: 哦，你都有85岁了，那真听不出来啊。
4: 听不出来。
3: 对，听不出来，听不出来。你现在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啊。
4: 是，都说我精神状态好，我精神状态是一贯的都好
3: 啊。
4: 因为我妈说，
3: 嗯，
4: 当时还没见你，晓得老伴一定是离婚了，不，离婚和总是急，晓得。
3: 哦，你老伴呢？
4: 老伴是做60年的，做18-9年。
3: 哦，那你更要把自己身体啊，要照顾好啊。
4: 是的，是的。
3: 您现在啊，用健康两健保啊，血糖正常了，那您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血压头些在查了的，查了，他说现在都蛮平和。
3: 啊，
4: 好。
3: 哦，你现在血压也检查了，也挺正常的，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3: 老人家，你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血压血糖现在都比较正常。
4: 是的，是的。
3: 那您现在的关节炎疼痛情况怎么样啊？
4: 不疼了是
3: 吧？哦，现在关节也不疼了。
4: 哎，这不能摔杆子，不能摔前轮车那个滑子，
3: 好，
4: 包括疼。
3: 您现在啊，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强强联合呀，不仅仅呢、啊、能够祛风除湿，还能够啊入五经调五脏。所以说，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你看关节现在也不疼了。
4: 是的，是的。
3: 不错啊，老人家，您这一体多病的问题啊，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你的血压血糖啊，包括关节问题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4: 不是好的长期吃。
3: 是的，咱们一定要长期吃啊，老人家，您对咱们健康两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
3: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口音。

0: 你是哪里人呢？
1: 啊，我是蔡甸，这蔡甸咱们人。
0: 哦，是咱们武汉市蔡甸区的人。
1: 哎，
0: 嗯，您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1: 我姓肖，叫肖兰英。
0: 肖婆婆，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1: 啊，好，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啊，你老人家呢也保重身体。
1: 保重，保重，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蔡甸的肖婆婆今年已经是85岁的高龄了，老人家用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血糖都恢复得很好。她说，现在餐前血糖6.0，餐后血糖7.4，非常好。还有血压现在也是平稳的。另外，老人家这个关节疼，走路啊容易摔跤，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好，85岁的老人家，咱们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良宝，也祝您健康长寿。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接下来我们实地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钱江运粮湖农场友爱办事处新华队，走访的是63岁的严道科严师傅。严师傅啊，有严重的心梗冠心病，发病的时候啊，到医院抢救，医生建议要做支架手术，经过和家人商量，还是选择了保守的治疗。另外啊，严师傅还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那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6: 一个人在家里啊？
7: 对，我一个人在家
6: 啊。
7: 我在打工，没在家。
8: 老伴
7: 呢？老伴今天做了，上次今天做了。他是糖尿病做的吗？还是都是这个基础？
6: 哎呀，
7: 也就是糖尿病，
8: 是吧？
7: 因为他十几年的糖尿病了，
6: 十几年的糖尿病。
7: 嗯，就是反正我跟他说了，反正这药请真的是好，
6: 啊、
7: 是吧？好的，我也是我体会到，我今天呢，反正是我是去年就发生了那个病，那个心梗的病，就是
6: 心梗，
7: 心梗呢，所以头一年呢还是属于冠心病，医生给我改医出来，在农场住院，
6: 啊，
7: 住院他妈我叫我要我还他也来不活了，要我转院，我说我屋里还有一个病朋友，我说我屋里的时候还在的，
6: 啊，老伴当时还在是吧？
7: 还
6: 你要招呼他是吧？
7: 招呼他，哎，嗯、要安置。那我就把他，我说你还是给我搞药气，嘛我搞药气稍微就想一下就回来了就。
6: 啊啊！
7: 今天又发了又，关于那个心梗病。
6: 您发病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7: 我现在就是心里不舒服啊，闷呐、啊，疼呐、啊。
6: 哦哦。
7: 就发现那个时候，我就连忙就给他打电话，我就我们爹爹开小车子叫保送到钱江中心医院的。
6: 哦哦哦。
7: 中心就给抢救，就嘛我就住了，嘛他就在住啊什么一两个星期吧，一两个星期了，抢救了，他就要给我动手术呀，上支架。
6: 哦。
7: 他说你多70%，我们暂时不动手术。猫哥他说你也反正10%，猫哥我就没给我上，没上来我就回来就去啊，心脏那里我就不舒服啊，闷疼啊，还是不舒服，他摸啊跳啊又停，感觉跟你像闷闷的不舒服，
6: 就是喘不过气来，
7: 喘不过气，那跟你像发喉的，
6: 哦，
7: 喉咙管子像发喉，
6: 哦，喘不过气，
7: 你像我在屋里扫地啊，搞两下就去吼吼声，
6: 哦，
7: 就不行，
6: 就是气都接不上来是吧？
7: 哎对，就接不上来，是的，你确实是的是，听到冬姐讲那个话，那个介绍我，他就叫我，他说那个肉蛮好，我就天天嘛早上那种话走个走那个运动那跟你不舒服了，
6: 嗯，
7: 不舒服，我觉得。走不走到东，他说你可以搞那药气，那药说是蛮好
6: 啊。
7: 下早上开始下，我说道道你像嘛效果嘛？他说哎，你还是去计时器啊。我说跟他听他计时器，去了大概就接近去了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我说是有效果了
6: 啊，
7: 去有效果，我说还是像比罗像舒服些了，我说心里像我这个脉呀，像点跳跃。

0: 不停的，俺摸摸它一跳它就停的嘞。
1: 哦，
0: 好，我往后一起来，我计时起来，计时器，你说很有前两个月，我说你有确实好，我这个到中间，我说你也是也可以，我说你起来起来，我还一个买一个的，我说你也确实可以。
1: 哦，就好不好自己能够感受得到是吧？
0: 对，我自己感受到也是规律是真的，你我不能骗我。往后从前江医院里头打电话呢，我那个病情哪个去的，还问呢，我说现在吃药想还还没发还蛮好。
1: 哦，
0: 就是到了得不得为止，我今年也就一直得不得完了，自己心啊得不得保持。
1: 嗯嗯，现在心脏的就觉得舒服多了吧？
0: 也舒服多了。现在我的外宾得不得搞事啊？搞好小时候，我像感觉跟那时候正常一样的嘛。
1: 哦，现在还能够干一些体力活是吧？
0: 干活是蛮好。
1: 嗯
0: 嗯，到处都好摸下小事，到处挖下菜园那个，像反正这药情真的是好
1: 啊，
0: 是蛮好的药。
1: 嗯。
0: 你也有说假，我不说假话。
1: 嗯，
0: 我日是好，也有我准备起来，把那起完了，还去买个激素买的。
1: 嗯，
0: 我到这还要个做手术，我们没要个动的，反正我现在没动。
1: 嗯，做一个手术也要几万块钱啊？
0: 要几万块钱是的。
1: 嗯，
0: 他假的嘛，要几万块钱都伤死
1: 的。您的这个医疗啊，是您自费啊，还是可以报销啊？
0: 可以报销
1: 啊。
0: 嗯，他是报销的，要得一万多吧，说实话，听他讲。
1: 报销自己还要出一万多是吧？
0: 出一万多，他要大几万嘛。
1: 对对对，
0: 嗯，
1: 您除了这个心脏不太好之外，其他的还有哪一些问题啊？
0: 我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引起的。
1: 还有高血压是吧？
0: 就是高血压，这个血脂高啊。
1: 高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0: 我高血压是原来是180，
1: 一百八，
0: 低压是100的110。
1: 哦，
0: 嗯，
1: 现在呢？
0: 现在蛮好的，我的起来，我的屋里买的仪器，我在每天量
1: 啊，
0: 高压只有120的130呐，低压是70的80。
1: 哟，这个血压就非常好啊！
0: 然后我每天量，我都想蛮正常嘛。
1: 啊，自己在家量血压啊，
0: 感觉你家伙也蛮舒服，跟你量他血压是正常的
1: 啊啊，
0: 感觉蛮好，我自己感觉是。
1: 现在相当于大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一个血压的问题，一个心脏的问题啊。
0: 感觉了，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1: 啊。
0: 前列腺，像我们一般年纪大有点问题，原来就从前列个月了一样。感觉了，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1: 啊。
0: 原来喝了拿着起了3-4回啊，现在有的1回到2回。
1: 哦，现在企业也少了是吧？
0: 那改销售也原来像原来你说要改一年嘛改，现在或者是那停，我可以你说快两啊，来哈，我说不上不去改时候，我说还是等会再改，都忍得住，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1: 啊。晚上睡眠怎么样？现在
0: 睡眠睡那么好
1: 啊？现在睡得好了啊？
0: 现在还睡得好些
1: 啊？
0: 嗯，我就是一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
1: 嗯，
0: 我主要是这两个我大问题
1: 啊，
0: 也以前能够改善，我就放心了
1: 啊。叔叔，您贵姓啊？
0: 我姓严啦，
1: 姓严，
0: 严是严道科，
1: 严道科啊。多大年纪啊？
0: 我63了。
1: 63岁啊。您是严道东叔叔，介绍您用的这个健康的良宝啊。
0: 哎，对对对，是他。
1: 那你也是蛮感谢他的吧？
0: 哎，我讲的要请他这个吸那管子吸饭。
1: 还要请他吃饭啊？
0: 好了，我的他哪都不忘记你，我说你这个事我说随便你点
1: 啊。
0: 我还不心想你动了是伤了指甲都打结光，我是请他吃上吧，无所谓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广播是他听到的，您喜欢听广播吗？
0: 我没听广播，我找不到。
1: 哦，
0: 要忙我才听。
1: 哦，我现在开始听了是吧？
0: 开始听了，确实是两你讲得好
1: 啊，
0: 讲又听得清楚啊。
1: 啊，叔叔，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们是运粮湖农场啊。
1: 钱江运粮湖农场。
0: 对，所以就是有个办事处，新华的。
1: 友爱办事处新华队啊，
0: 新华队。
1: 嗯，您的电话是多少？
0: 我是134
1: 啊，
0: 7753753。
1: 嗯，好，那今天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今天特别来看望您啊，然后了解您的实际的情况啊。
0: 也感谢你，真的感谢那么你也确实好。
1: 嗯嗯，
0: 感觉我现在跟好一样嘛，搞事啊都不得完了，像根本就想放心的嘛。
1: 嗯嗯，
0: 我说吃个个的提心吊胆，怕他发一发就往医院里跑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什么
1: 子女又不在身边是吧？
0: 对。
1: 那你平时一个人自己在家里还是都要注意一些啊？
0: 嗯，是的，现在我放心了。
1: 放心了啊。
2: 李悦老师，
3: 哎，
2: 就像您说的呀，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随时随地可能就会要人命啊。
3: 对，
2: 这位钱江运粮湖农场的严道科严师傅也是严重的这个心梗。
3: 是的，他这个已经堵到70%以上了。
2: 嗯，
3: 在我们临床上啊，冠心病啊堵塞到70%以上啊，都可以啊手术啊做支架，严重的呢做大桥了。
2: 哦，
3: 严师傅啊，一个是考虑到经济啊这一块，另外一个呢考虑到风险比较高。
2: 嗯，
3: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做支架的手术。
2: 对对，
3: 选择啊保守治疗。
2: 嗯，
3: 现在呢他服用上健康

0: 上两件包以后啊，冠心病的不良症状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对，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冠状动脉的这根血管啊通了。
1: 嗯，
0: 事实上呢，在临床上啊，很多的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反应啊都很不错。
1: 嗯，
0: 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跟咱们医保的磷脂片呢，它是磷脂构成的，磷脂性高，浓度高的同时，磷脂本身就具备了净化血液和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哦，
0: 不仅如此，而且呢，磷脂啊还具备着什么呢？入五经调五脏。这个入五经就是帮助我们去梳理我们的脉络，打通我们的血管通道。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呢，用上健康两件宝啊，可以说效果都非常不错。
1: 对，
0: 在咱们严师傅身上啊，同样反应的呀也比较好。
1: 对对对。
0: 另外你看咱们严爹爹的高血压现在也非常的好。
1: 对，
0: 以前他的血压高到180，是不是？
1: 嗯，
0: 低压呢达到了100的110，现在呢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血管呢恢复弹性了，血液呢也干净了，你看现在的血压是不是都正常了？
1: 嗯，
0: 高压120的130，
1: 对，
0: 低压呢70的80，
1: 非常好啊。
0: 是的呀，这个数值啊是骗不了人的。
1: 嗯，
0: 另外呀，严师傅还有啊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
1: 嗯，
0: 现在呢晚上排尿啊也正常了，
1: 嗯，
0: 睡眠呢也比较好了。
1: 对对，
0: 所以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健康两件宝啊，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
0: 咱们的健康两宝啊，不管是一宝的磷脂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纯中药提取，没有任何的激素和化学药的一些添加，对肝肾没有负担，对咱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朋友们来讲啊，是安全有效的。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很多老人家吃得好，很多老人家也成为了咱们的健康义务的传递者呀。
1: 嗯，
0: 你看咱们的严爹爹，他就是街坊邻居啊介绍他来用咱们的健康良宝。
1: 是是，
0: 李岩呐，
1: 嗯，
0: 咱们啊每天啊传递健康，
1: 嗯，
0: 其实啊现在有很多咱们的受益者也跟我们一样在做同样的工作，
1: 嗯，
0: 一样的呀，也在传播健康，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1: 对，
0: 李岩呐，
1: 啊，
0: 像我们钱江总孔农场有一个叫李桂如的婆婆，她跟她老伴啊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
1: 嗯，
0: 同样呢是一体多病的老人，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啊，现在啊身体恢复的都特别的好。
1: 嗯，
0: 还比如说像咱们仙桃卢河镇马老村的马玉兰婆婆，
1: 嗯，
0: 她呢也是咱们健康两件宝的受益者，同样呢也是传播者，现在啊经过她的传播啊，起码至少有20人呢、啊、通过健康两宝啊现在也受益了。
1: 哦，
0: 像二老这样的传播者呀、啊、在我们湖北省呢、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啊我们也要为他们的爱心呢、啊、点赞和鼓掌。
1: 对，
0: 李岩呐、啊、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健康传递啊真的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呐、啊、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啊我们也要给我们的受益者点赞，更要给我们那些啊传播健康的朋友们啊去点赞和鼓掌。
1: 好，传播健康啊，咱们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让我们一起走上健康的大道。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磷脂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磷脂片买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 833-18199 833-18199 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2: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27-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命，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

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贵妃跟陈皇后就提出来了，想什么办法能把孟冲先扳倒，让冯保接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陈皇后一听，她知道这个事儿是一件大事，司礼监掌印的太监那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动的，动这个必须得内阁票拟，还得找一些商公九卿商量一下。那成想李贵妃这个女人非常有主见，姐姐，皇上现在就听咱们姐俩的，让皇上下一道中旨。中旨就是绕过内阁，直接由皇上下的旨。这招可够厉害。陈皇后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她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要站在李贵妃的一边。妹妹，只有这么办了。好，姐姐，有你的支持，我就敢让皇上下旨了。再说孟冲这几天可不像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了。隆庆皇帝活着的时候，你看孟冲小脖一拔，小膀一端，那派头可不小。小太监见了他一个个是点头哈腰。最近这几天孟冲就觉得这时局不对。第一，他没有当上顾命大臣，就是因为那天替皇上上王九思那儿求仙丹去了，结果那个顾命大臣的窝让冯保给占了。他虽然回来晚了，但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还在他的手上，他照样可以安排一些正常的事务。可是隆庆皇帝死了之后，他就发现这苗头不对。李贵妃、陈皇后还有小太子爷朱翊钧，大事小事都和冯保合计，把他给晾到一边去了。哎呀，孟冲心想，看来这大势已去啊。他知道自己在位的时候不会太长，在司礼监有的时候一个人闷闷不乐，想找个唠嗑说话的小太监都没有了。要说这人反应的特别快，这些小太监心里都明白，将来啊，这内宫掌座的就是冯公公了。冯保这两天可趾高气扬起来喽，呵，那就像还乡团似的又杀回来了。安排一些大事儿，他都不和孟冲合计，自己大权独揽。单说这天冯保大大咧咧的就进来了。哎呀，冯公公您来了。过去冯保见他得客客气气的，人家是一把手啊，可是今天冯保舔着小肚一进来，哈哈，孟公公请接旨。啊，皇上有旨。孟冲扑通一下子给冯保就跪下了。孟冲接旨，从即日起免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召冯保接任，冯保同时监掌东厂。孟冲听完这道中旨，当时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简简单单的收拾收拾，灰溜溜的离开了紫禁城。就这样，隆庆皇帝刚死，小皇帝刚登基，孟冲的大内总管就被冯保取代了，一道中旨发往内阁，由内阁以底报的形式再发往全国各地的衙门。

0: 再说内阁的高拱这两天可累坏喽。从隆庆皇帝宾天到小皇帝登基，这20多天高拱一宿觉都没睡好。张居正和高仪两位辅臣虽然也都是办事非常干净利落，可是知道高拱专权惯了，有些敏感的事是谁也不插手，里里外外的大事儿都由高拱一个人揽着。就在这段时间皇权更替的时候，高拱忙的是脚不沾地，一直没休息好。这功夫他在自己的职房刚要打个盹儿，朦胧当中就听门开了，有个人进来了。你别看高拱虽然60多岁的人，但是这个首辅精神头可满足，他机灵一下就起来了。什么人在说话？大人呐，是韩一来了。韩一现在已经不是他手下的差官，已经提升为一个部门的言官。他知道韩一在这个时候来肯定是有大事啊。大人呐，小的发现您刚躺下，我就把他支走了。不行，快把他喊回来。是。功夫不大，韩一就回来了。韩一进来之后扑通就给高拱跪下了，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话，把高拱闹愣了。首辅大人，冯保这个阉党必须把他千刀万剐。哎呀，你现在已经是6科言官之首了，怎么说话就不能稳稳当当的呢？啊，首辅大人，是这么回事。紧接着韩一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详细的向首辅大人做了如实的汇报。皇上上午登基，文武百官要分批分层次分级别进朝拜见，也就是祝贺皇上登基。这一波一波的官员轮流给皇上行3拜9叩的大礼，轮到6科和13道御史这些言官进去朝贺的时候，韩一眼睛毒，他仔细的抬头看了一看，发现小皇帝坐在那儿，冯保站在小皇帝身边。这些文武百官给皇上伏拜3呼万岁，冯保站在旁边一点也不回避，好像文武百官给他磕头，他也和小皇帝一块儿享受着这些文武百官的3拜9叩大礼。高拱一听，哦，气得把那胡子又撅得起来了。这个阉党干出这等事，真是找死。假如隆庆皇帝要是活着，他听说冯保敢这么做，立马就能找隆庆皇帝参他一本。因为冯保的行为，这是违犯大明的祖制。这还了得？冯保这不公开倒反天罡吗？可是他转念又想，把这个证据必须落准。哎呀，当时在场的官员都看见这种情况了。大人，我们觐见的时候80多位官员都可以作证。好。在冯保身上，高拱已经有了一个把柄，就是冯保搞了一串假的佛珠敬献给李贵妃。证据已经抓在手了，现在又找出一条证据，他就开始掂量怎么用这两个证据把冯保扳倒。高拱心里明白，冯保和张居正再加上李贵妃这些人要联起手来不好对付，来个个个击破，先在冯保身上下手。这几天高拱就反复的琢磨，怎么能让李贵妃知道冯保搞的这一串 菩提达摩佛珠是假的。他现在已经想好了一个思路，最近他就要把这条信息透露给李贵妃，现在又找了一条证据。好，我把冯宝扳倒，张居正你就指日可待了。现在在内阁，张居正什么也不说，每天正常上班，到点下班，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是高拱心里明白，张居正时时刻刻都在惦念着我这个首辅的位置。哎呀，你把洛尊找过来越快好。还一领命就找洛尊去了，功夫不大就把洛尊找回来了。洛尊是干什么的？洛尊也是一位言官。明朝设了六部13道御史，六部就是吏部、刑部、兵部、工部、礼部、户部。这六部是各行其责，吏部是管官员的，刑部是管司法，兵部管军事，工部管工程和建设，礼部负责国家的教育，还有国家与国家的外交礼节，户部管财政和粮食。这六个部要设六个部头，那叫各个部的尚书，尚书的下面还设左侍郎和右侍郎。左侍郎那就是第一副部长，右侍郎就是第二副部长。当时的明王朝也害怕各个省和六个部的权力过大，无法无天，为了监督他们发生腐败的行为，为13个省设立了13道御史，为6个部设了6科言官。你别看这言官官不大，权力可不小，他是专门负责监督各个部的衙门那些主要官员的，有些情况他们可以直接向皇上进言，这就称为6科言官。这个洛尊就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对明王朝的法律研究得特别透彻。他一进来，高拱就问他：洛尊呐，你看看冯宝今天上午出的这个事，按照大明的律例应该治他个什么罪呀？回首府大人，武宗一朝的时候，他说这武宗皇帝明史上称为正德皇帝，当时的司礼监太监刘瑾深得皇上的宠信，在朝廷内外是为所欲为，气焰特别嚣张。有一次皇上让他代祭家庙，他竟然敢一个人独行御道，当时在场的人吓得脸都变色了。但是惧怕刘瑾的权力，谁也不敢吭声。俗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回来不长时间，刘瑾就失宠了。独行御道这一件事，就成了取他性命的一个正当理由。首辅大人，今天上午冯宝的举动，比起刘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刘瑾只不过走了一下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走的御道，这冯宝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皇上同登丹池御座。这还不算，这件事还发生在新皇帝登基之时。要是按大明律僭越罪这一项，冯宝应该凌迟处死。哦，高拱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你们两个都是言官，也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们两个合计合计，看看冯宝的事究竟应该怎么办。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外边急冲冲地跑进来一个小太监， 圣旨到！高拱一挥手，就把韩一和洛尊打发到里屋去了。他恭恭敬敬跪在地上，等着接旨。这个传旨太监把这个小巧的黄绫轴唰打了开了。中旨，高拱一听中旨，他心里头暗暗的吃了一惊。从即日起，解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找冯宝兼任，并继续监掌东厂，通知内阁钦此。
1: 当高拱听完这道中旨，这脑袋都要炸开了。
0: 这是什么体统？这是跳过锅台就上炕，没进门就上床，太不合体统了。高拱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他太了解这些情况了。除了内阁之外，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的诏令，也都有随时符奏、封驳之权。这些条款本来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章程，但是经过了十几个皇帝之后，正是一天比一天腐败糜烂，对于皇权的监察并不能认真的履行。有时候碰到一些棘手的事，皇上不想让内阁牵制，就直接下手谕给内阁。这种手谕习惯上称为中旨。高拱这一生最看重的就是权力和责任。对于这道中旨绕过内阁，高拱心里是非常不满。更何况小皇帝刚刚才登基第一天，就来了一道提拔冯宝的中旨。如果这个风一开，那以后内阁就成了聋子的耳朵，空摆设了。他越想越生气，跪在地上，他都忘了去接圣旨了。请高阁老接旨。高拱这时候不情愿的一伸手把这个圣旨接过来。按照惯例，他应该回答一句“臣遵旨”，但是今天他没说这仨字儿，起来之后把这圣旨啪就放在桌子上了，然后往太师椅上一靠，躺那儿了。那个传旨的太监详细的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高阁老，你看奴才如何回去剿旨？
2: 哼，剿旨？你还有心剿旨？
0: 啪！高拱又拍了一下桌子。
2: 中旨，中旨，这中旨到底是谁的旨意？小皇帝还不到十岁，小小的年龄，他知道什么是中旨，他知道怎么治理国家。
0: 这个小太监一看，高拱真发火了，他也害怕了，赶快一转身，这溜一下子，像个受惊的兔子，溜出了内阁。传旨太监走了之后，韩仪和洛尊这两个洋官从后屋就出来了。刚才传旨的事，你们在里屋都听见了吧？两个言官微微点了一下头。你们两个都是言官，还都是老夫我的学生。大内出了个冯跑，咱们内阁还有个张居正。这都是老夫我的对头。现在小皇上还小，李贵妃控制着小皇上。这李贵妃和冯宝、张居正他们要联起手来，对我们是非常不利啊。 韩一和洛尊又点了一下头。
2: 老夫我原来手中有一把杀手锏，那就是冯宝派人给李贵妃买了一撮

假菩提达摩佛珠。这个事儿老夫我已经掌握了真凭实据。原来老夫想过一段时间找一个机会，我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李贵妃，让李贵妃扳倒风暴。今天看来这一把杀手锏不够用喽。因为中旨已经下来了，冯宝取代了孟冲，他的根基是越做越稳。下一步咱们分两步走，你们两个利用你们言官的职权，在六颗言官当中多找些知己，把这些情况透露给他们。就像冯宝今天上午这件事儿，你们言官就有一定的责任面奏皇上，把这件事情当皇上陈述明白，然后可以票你。再者说，你们还有特殊的权利，你们可以和天下十三道御史接触啊，让这些御史也知道现在冯宝在大内要一手遮天，打蛇必须打七寸呐。如果打不到正地方，还不如不打。现在我也得想办法笼络住李贵妃，让户部拿出20万两银子给李贵妃直接送过去。高阁老，给内宫送银两得有个理由啊，无故的送恐怕说不过去。老夫我想好了，后宫的嫔妃在皇上登基的时候都要打造一些金银首饰，就找这么个理由为后宫的嫔妃做一些金银首饰。再说最近这些年，戚继光、王崇古还有李岩，他们的军费开支都很大，国库一直很空虚，后宫那些嫔妃金银首饰也有好几年没换新的了。后宫的这些嫔妃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他们心里边也是经常嘀咕这件事儿。现在正好借此机会给李贵妃划拨去20万两银子换值这些首饰，这样一来就能笼络住李贵妃的心。要说高拱这招确实够厉害的，如果这招要是真的行得通，张居正和冯宝就得一败涂地。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盖楼的哥们儿》，请听第一集。
4: 哎，哥们儿们，咱们的大楼盖好了，一起照个合影吧。

0: 在城市大大小小的角落里活跃着这么一群人，他们把质朴的梦想、幸福的渴望和对明天的追求打在行李卷里，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来到了这个繁华而陌生的地方。他们用勤劳和智慧，用真诚和善良，用曾经浇灌过土地的汗水，浇灌着我们今天的城市，浇灌着一座座耸立而起的高楼大厦。他们就是我那群盖楼的哥们儿。
1: 把你的安全帽戴好了。
2: 好嘞，
1: 快过年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把那个模板加紧点。

0: 知道了，哎，好，好，好，伙计们，照这样的进度啊，咱这座大楼春节后就可以封顶了。
1: 舅子哥，听说咱造的这座楼可是这商社里最高的商住楼了。哎，
2: 那当然。建
0: 娃，
2: 哎，
0: 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骄傲地告诉别人，看，那座又高又大的建筑，
2: 那是我造的，嘿嘿，
1: 多神奇啊！
2: 哎，柱子，柱子，嗯。
3: 说是到时候会有一个很热闹的封顶仪式，连市长大人都要过来呀。
2: 也就是春节以后吧，到时候啊，好多领导，哎，还有明星都要参加剪彩呢。
3: 那咱们能参加吗？
0: 咱们呢，也就是在旁边凑凑热闹。
3: 哎，柱子，
0: 林少娇要给咱们发薪水了，这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昨天晚上啊，公司的会计就过来给陈胖子结账了，支票都开给他。
2: 是啊，赵大叔说了。
0: 陈胖子一大早就出门了，说是要去银行给大伙领工钱，一会儿准发给大家。哎呀，
1: 太好了吧！累了一年了，就盼这一天了。
0: 今天就可以回家过年呢。
3: 哎，对，回家过年去。
0: 好，给美的。哎， 柱子哥，柱子哥，柱子哥，那咱们领了薪水之后，能不能放挂鞭给大伙庆祝一下啊？
3: 好小子，想的不赖。到时候我可就听你的动静了啊。
2: 好，
0: 好了好了，大伙儿啊，抓紧时间好好干。
1: 也对得起咱们即将到手的工钱啊！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跑了哇！啊，
0: 怎么了？什么？怎么了？
2: 啊，怎么了？
0: 谁跑了？
2: 是不是咱们公爵有什么问题啊？
0: 哎，这陈胖子啊，他可是说好了今天上午要给咱们发工钱。
3: 对呀，
0: 早晨我还碰到他呢，手里拿着一个好大的包，说是给咱们装钱使的。
3: 是啊，他是去。
0: 哎，咱们几十号人一年的工钱加起来得有多少钱呢？啊，这小子还敢！
2: 陈胖子这小子顶不是个东西。
4: 是啊，
2: 扣咱们的伙食费、加班费，要不是柱子，他指不定干出多缺德的事儿呢。
3: 没错，
1: 我看呢，他就是怀恨在心，等着秋后算账呢。
2: 好了好了，
5: 那可糟了，我们就不领不到工钱了吗？
2: 行了，
3: 找他算账。
2: 别说了，大家先去干活吧。
6: 嗯，走走走走走，
7: 干活去。
2: 赵大叔，咱俩去陈胖子的办公室看看。
6: 好。
2: 哎，我也去。走，
8: 大家注意安全啊！
5: 哎。
6: 陈胖子的办公室门是锁到宅呀、啊，
2: 我把它砸开。哎，大哥，
8: 看，根本没锁，
2: 柜子门都开着呢，里面东西都没了。
6: 哎呀，拼死惹陈胖子啊，把这个柜子看得死死的呀。
8: 看样子，这小子真的把钱卷跑了，
2: 那我们这一年不是白干了。
6: 哎呀，那么多人里咋个回个过年呢？哎，
8: 大叔别着急，
2: 找到陈胖子我他妈饶不了他。哎，
8: 喂
9: 喂，是梁柱吗？
8: 是我。
9: 有个叫旺财的工友被打伤了。
8: 被打伤了？
9: 对，小腿骨折。
8: 现在在哪儿？
9: 这会儿在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赶紧过来一下吧。
8: 好，第一人民医院，我马上过去。赵大叔，旺财说被人打伤了，我得马上过去一下，工钱的事儿回来再说啊。
2: 哎，大哥你可不许胡来啊。
8: 旺财叔，什么人把你打成这样？
10: 柱子啊，你可来了呀。这是陈胖子他们打的。
8: 陈胖子啊，你看到陈胖子了？他在哪儿？
10: 柱子啊，今天早上出工的时候啊，我碰到胖子和他几个跟班的往外走，胖子满脸堆笑的和我打招呼，说是到银行给我们取钱，回来就给我们发工资啊。我从来啊就没见过胖子这么好的脾气，总觉得他有点不对劲，不放心，就留了个心眼跟了出去。
11: 陈哥，你真的给他们取钱啊？

0: 嘿，你陈哥是这样的人吗？啊，这帮土老帽，以为有了梁祝就反了天了。我忍了他们这么久了，就为了这一天，我一分钱也不给他们，让他们傻等着吧。哼，
1: 咱们就这样把钱拿走了，他们会不会告我们呢？
2: 对呀，
0: 告我们？他们懂个屁，一点法律知识也没有。 我拿用工合同，让他们在上面签个名，他们就乖乖的签，还摁了手印儿。我这是逗他们玩呢。这不，都在我这儿呢。我让他们连纸片也看不到，想告也没证据呀。<笑>
1: 可公司那边怎么交代呀？
3: 是啊，陈哥，这可是市政建设的重点工程，听说市长都很关注的。
4: 这耽误了工期，公司那边会不会？
0: 关我屁事儿！爷干的就是一锤子买卖，捞着钱咱就走人。我才不管什么重点工程不重点工程呢。
4: 还是胖哥厉害啊！对，哥几个好好学着啊，
5: 学着点，学着点。
0: 好了，行了，车来了。
4: 走走走，
0: 走人。
4: 陈工头，哎，你陈工头啊，你。
0: 你们不能揍啊！这可是我们一年的血汗钱！你不在工地好好干活，跟着我们这偷听来了。
6: 就是，
0: 哥几个，
7: 干嘛呢你？
6: 给我打！
0: 哎，让你给我打！哎，打！哎，你们干啥？让！
6: 暂停！
0: 哎，让你退呀！哥，你退！哥，你退！
8: 把他踹到沟里去！
0: 哎，
6: 啊！
4: 走，哼，
9: 让你偷听！
4: 旺财叔，哎，别难过，他们跑不掉的。哎，
9: 大叔，费用都交齐了，现在我扶您打石膏去吧。
4: 哎呦，谢谢了，不用麻烦了。我们工地来人了，那他，柱子，我们的工长。啊，
9: 你好，你是梁柱？
1: 对。
9: 刚才电话是我打给你的，
1: 谢谢，
9: 我叫童瑶，市广播电台的记者。
1: 谢谢你，童记者，来，大叔，我背你。
4: 哎，
1: 小心点啊！
9: 好，就在前面。
1: 啊，就这儿。哎，家属，请到外面等一下。啊，好的，好的。哎，啊，童记者。 谢谢你救了旺财叔。
9: 嗨，别客气。
1: 那药费，
9: 大叔把你们的情况都跟我说了，等你们的薪水讨回来再说吧。哎，
1: 现在人都找不到了，不知道啊，要套到什么时候啊？
9: 不过您别着急，等我一会儿回去和大伙儿凑一下，一定把钱还给您。
1: 嗨，
9: 钱的事儿啊，您真别放在心上，谁还没碰到难处的时候啊？
1: 刚才听旺财叔说了你不少的事儿，正想和你聊聊呢。和我聊？我有什么好聊的呀？一个普通的盖楼民工。刚才旺财叔直夸你，我觉得你一点也不普通。为了让弟弟妹妹念书，你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放弃了，还说你想盖世界上最高的楼。哎，你现在还在念夜大是吗？哎，童记者，你就别再夸我了，再怎么着？
10: 我还不是一个被有些人瞧不起的农民工？
1: 农民工怎么了？农民工也是城市的建设者呀。这是我的名片，将来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可别拒绝哦。
10: 好，柱子哥，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1: 怎么了？怎么？
10: 大刚哥把这事儿给大伙说了，听说陈胖子把工钱都给拿跑了，工地就整个炸开锅了，活儿都不干了。
1: 大刚哥带着他们到公司闹去了，说是贺忠命也要把工钱给讨回来。哎呀，这个大刚，他那个暴脾气啥时候能改呀？这工地上要是动起来，好几十号人呢，肯定得出事儿啊。哎，建宝，你在这儿照顾旺财叔。
10: 啊，
1: 童记者，真不好意思，我得马上回去一趟。
9: 我和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那个药费我一定还给你啊。
9: 哎。

0: 凭着记者的敏感，我预料到一场严重的事件有可能发生。我不能让这群质朴的农民兄弟因为冲动而犯下无法补救的错误。我赶紧拨通了市长办公室的电话，把情况汇报了上去。
1: 冯经理，冯经理，不好了，凌霄院工地来了一群工人，说是要讨工钱。
2: 凌霄院工地的工人讨工钱
1: 啊？
2: 哎，工钱不是一分不少的都给陈胖子结了吗？还来讨什么工钱啊？
1: 哎，您瞧瞧，来了几十号人，那您现在该怎么办啊？
2: 嗯，我看看，
3: 有本事你出来，过年家庭干什么？
2: 哼，公司和他们是两不亏欠，让他们找陈胖子讨去，不关我们的事儿，你甭理他们啊。我告诉你，你就说公司的高层都不在，把门守好喽，不要让他们进来。
1: 经理，
2: 嗯，
1: 这么说行吗？
2: 行吗？我一个子儿都没欠他们的，说到天我们都有理。就这样吧，我开会了。
1: 哎，
2: 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4: 就是
2: 堵着呢，就是
4: 着急。
5: 哎，兄弟，你刚才不是帮我们找人去了吗？
4: 就
5: 咋回事啊？
4: 那对对，刚才去找了一圈，公司高层啊，今天都不在。
6: 这不是谁让我？
4: 哎，各位各位各位，所有业务都要等高层回来之后。
5: 什么高层不高层的？
6: 就是
5: 我们就招管事儿的。
6: 对对对对对。
4: 哎，各位各位各位，高层就是管事儿的。管事儿的就是高层，哎，现在你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5: 啊，不行，
6: 凭什么离开啊？
5: 今天我们既然来了，就一定要找公司的头，必须把工钱还给我们。
6: 对，把工钱还给我们，
7: 还给我们工钱，这破门还能拦住我们吗？
6: 就是，
4: 哎哎哎，你们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哎哎哎，别别别，你们干什么？
5: 干什么？要么你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要么把公司的人喊出来，和我们说清楚。
6: 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
7: 见公司领导。
4: 哎，各位，公司头说了，他们不在，我有什么办法呀？啊，
6: 就是
4: 他们说了，我有什么办法呀？是吧？我也和你们一样，就是一打工的，你们就别难为我了。
6: 谁告诉我难为你？
5: 那这么说，你们管事儿的是不想借我们了？我们自个儿找他们去，把门打开。
4: 兄弟，兄弟，这门我是真开不了。
2: 你开不开吧？
6: 哎，开不开？
2: 不开不开？
5: 放进去，
6: 就是。
5: 住手！住手！大家住手！大哥，你快给我从那门上下来！
8: 我不
5: 下来，
8: 拖欠了工钱，连个说法都没有。这帮孙子狗眼看人低，
6: 对，跟他拼了，
9: 跟他拼了！
10: 哎呀，这不是拼命的事儿，砸坏了门，伤了人。那是要犯法的，
8: 犯法！他们太不拿咱们盖楼的当回事儿了，什么狗屁高层，连个面都不见。哼，咱们光脚都不怕穿鞋的，谁怕谁呀？这是
6: 就是就是。
2: 哎，工友们，工友们，工友们，哎，我就是凌霄院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哎哎哎，别别别，哎，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姓冯，啊，大家一定要冷静啊。万万不可冲动嘛，是吧？
6: 那我们钱，
2: 那你听我说，听我说，工头陈涛卷走大伙工钱的事，我也是刚刚了解。大家的心情我很理解，可今年的工钱，我们可是一五一十的结算给陈工头了呀。所以工钱你们还得去找陈涛，和我们可是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的了。
10: 这可
6: 不
10: 对啊！
6: 你不能这么说呀，
10: 大楼是你们在盖。怎么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哎哎哎，
6: 就是啊，
2: 哎，兄弟兄弟，听我说啊，这合同是陈涛跟你们签的吧？啊，那也就是说，你们所有的关系都在陈涛那儿，和我们公司不发生任何关系。
6: 哎，
5: 陈
6: 斌，
5: 我拿不走，我走人，他跑了。
2: 我警告你们啊，所有的事儿和我们不发生任何关系。
5: 工钱拿不到，我不走。
6: 就是，我不走，我不走，不要过年。
2: 你不走也没有用嘛。
6: 就是，
2: 就是
6: 啊。啊，那怎么可以啊？
7: 就是，
6: 必须得给钱。
11: 必须得给。
12: 梁柱，梁柱，这是市里的杨秘书，他是代表市长赶过来的，有话要跟大家伙说呢。
10: 哎，好，好，好，大家静一静啊，
11: 静一静，静一静。
10: 市里的领导来了，咱们呀，听听他怎么说。
6: 给我们钱，对
7: 对，给我们钱。
13: 工友们，工友们，市长。正在下面检查工作，刚刚了解到这儿发生的情况，不能马上来，委托我来处理一下。
9: 这事儿闹大了，
14: 会不会把咱们抓

0: 抓我！抓我！哎呦，哎，杨秘书，咱们豁出去了！哎，不，杨秘书，杨秘书，哎呀，您来的太是时候了。啊，鄙人是凌霄院工程的项目经理，我姓冯，哦，秦经理。杨秘书，他们的工钱我可是一分也不欠的，是包工头陈涛那个陈胖子，他把钱给卷走了。
1: 情况
2: 我们会认真调查的。
0: 哦，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让工人们能回家过年。
3: 就是啊，
0: 不是，我们要钱。说的是，您说的是，冯经理。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您说。
2: 先从你们公司借出一笔钱来，给工人们做路费。
0: 啊，
2: 等以后他们的工钱拿到了，再还给你。
0: 哎呀，这个，杨秘书您也是。
3: 给我们钱。
0: 听我说，您也知道的哈。
2: 这到了年底了，资金运转紧张，你再拿出这些钱来，确实是有点。可是这群工人毕竟在你们凌霄院干了一年呢，就是我不信，
0: 到头来一分钱也拿不到，连家也不能回，这让咱们于情何忍呢？哎，那好吧，杨秘书，杨秘书，这凌霄院。
2: 也是咱们市里的重点工程项目啊！以后还得请市领导多多支持啊，多支持啊！
4: 是是，
0: 那就这样，路费我们出，让工人们先回家去过年。
2: 好，好，好，工友们，今天是腊月二十，再过三天就是小年了，大伙儿还是抓紧时间买票回去，先过个团圆年。路费。 就由咱们建筑公司借给大伙儿，你们看怎么样啊？
5: 那我们工友们，工友们，这个情况同济哲已经向市里反映了，等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了，会有一个妥善的处理意见的。
2: 哎，谁知道你们？
6: 哎，梁祝，别忘了，你们手里没有合同，这件事儿只有依靠政府才能解决。
0: 好吧，工友们，我们要相信政府。那好吧，冯经理。
2: 哎哎，
0: 现在是不是就把路费发给工友们呢？
7: 是是是，您说的是，您说的是，我马上发，马上就发。待会儿我把钱取下来，就在这儿的传达室，把钱给发了。您先忙着，我马上去办，我马上去办啊！
2: 好，好，好，
0: 好，
2: 一会儿大伙儿领了钱，抓紧时间买票回家过年。好了。
5: 大伙儿先去领钱买票，回来后啊，咱们听听政府的回音。你们说怎么样啊？
8: 好，
9: 好，
8: 听政府的，
9: 听政府的，
8: 听政府的，听政府的，听政府的。买票还真得回去，真是买不着。买票，
10: 说这买那等着，你说这忙活了一年，两手空空，回去后怎么和老婆孩子交代？
5: 这场讨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看着梁祝和工友们渐渐散去的背影，我的心情没有丝毫的轻松。 他们的质朴和倔强让我想起了我的父辈兄长，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无奈又无助的目光，深深地触动了我。就这样，我走进了梁祝这群盖楼工人的生活。因为放心不下受伤的旺财叔，第二天我来到了凌霄院建筑工地，工人们已经在拖着破旧的行李卷忙着赶火车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11: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呢。
12: 旺财叔，您这腿刚打上石膏，肿得还挺厉害，能回去吗？哎，
11: 佟记者呀，我呀就是爬也要爬回去，家里的娃还瞪着我回家过年呢。
12: 旺财叔，
11: 哎，
12: 哟，佟记者也在啊。
11: 哎，你回来了。
12: 哎，
11: 朱子啊，你卖上车票了吗？
12: 买到了，买到了。
11: 旺财叔，
12: 哎，
11: 我送你回家。
12: 啥？你送我回家？
11: 啊？你咋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呢？这大过年的，你不回家，你妈指不定又多想你嘞。朱子啊，啊，听叔话，快去车站把车票换了吧。
12: 哎呀，大叔，你这腿是为我们大伙断的，你这咋走嘛？
11: 你，哎呀，朱子啊。
12: 你让我是撒耗呢？
5: 大叔，你呀啥也别说了，咱们呀赶快收拾行李吧！啊！梁祝用他有力的双手帮着旺财叔打了一个结实的行李卷儿。
0: 站在一旁的我，默默地注视着他，感受到他内心的沉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什么。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变成职场大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什么？可能今天的节目呢，很多年轻人感同身受啊，都习以为常，但是很多长辈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开心些什么。那今天呢，就来介绍一下。如今呢，无论是在旅游景区、城市的街角，还是朋友聚会，都不难捕捉到这样的一幕，就是年轻人呢，举着手机，蹲下身子，不断的调整角度，不是为了给自己拍照片，是为了给自己心爱的这个小玩偶拍一张美美的照片。高铁的车厢里面，这个小玩偶呢，被安置在靠窗的位置，好像在眺望窗外的风景。古城石板路上，有人蹲下身，让玩偶依偎在红灯笼或者是老墙旁边定格瞬间。露营地的野餐垫上，有几只造型各异的玩偶也被精心摆放，成为了聚会合影的必要元素。根据有媒体报道呢，玩偶代拍这个风潮啊，正在年轻人当中悄然兴起。社交平台上带着玩偶去旅行、玩偶聚会合影这样的话题，也累计浏览量超过了千万次。一只玩偶为什么让这么多年轻人上头呢？更多就是因为玩偶提供了一种非常珍贵的无条件的情绪价值。无论你现在是哪一种心情，是疲惫不堪，还是兴高采烈，他们都始终用一个可爱的、毛茸茸的、一成不变的笑脸，安静的陪在你身边。所以玩偶似乎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陪伴。传统的陪伴意味着人和人的相处需要协调时间、照顾情绪、维系关系，成本很高。而玩偶提供的是一种轻量化的陪伴不占用你的精力，也不消耗你的情绪，只要你需要它随时都在。这种一直在线、从不缺席的陪伴，在快节奏、高流动性的都市生活里显得弥足珍贵。所以你相信这个小小的玩偶它可以带来很多心理能量吗？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情绪消费也正在兴起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当旅行打卡不再执着于自己露脸，而是让玩偶代为出镜，成为照片中的主角。当下一种由年轻人主导的玩偶代拍风潮正在悄然兴起，各式各样的玩偶装扮不一，有的拖着迷你行李箱匆忙赶路，有的在沙滩上戴着草帽享受日光浴，有的穿着民族服饰与布达拉宫合影。 在社交平台上，带着玩偶逛景区、赴聚会的打卡内容持续升温。这些毛茸茸的特殊伙伴不仅成为镜头下的主角，更承载着大家的情感寄托、隐私诉求与社交期待。如今，在旅游景区、城市街角、朋友聚会等场景中，常常能看到年轻人不断寻找角度，只为给心爱的玩偶拍摄一张美美的照片。社交平台上，带玩偶去旅行、玩偶聚会合影等话题累计浏览量已突破千万次，单条视频、帖子收获上万点赞也十分常见。从2015年便开启玩偶旅行计划的菲菲，至今已带着她的专属玩偶兔条条走过多个国家和城市，在埃菲尔铁塔下让她站在观景台，在海边让她坐在沙滩上，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她的身影。菲菲说，海胆则用几维鸟玩偶记录着自己的学业与旅行。上课时，他拿着笔，戴着眼镜，坐在课本前。临近毕业准备论文答辩时，他替我坐在电脑前做 PPT。最后毕业时，我也给他买了一顶迷你学士帽，和我一起毕业。这些照片都算作我们共同的记忆。越来越多年轻人像他们一样，将玩偶视作生活的记录者，用这种独特方式定格自己经历的美好。甚至有的家长也幼稚地配合起子女们的拍照方式。网友牛油果气泡水就在网络上分享了一组关于我妈把炸虾尾玩偶当成我带去了俄罗斯的照片，并配文笑死，好可爱。妈妈把虾带到每个角落拍拍拍，第一天就收到了好多反图，并在帖子下持续更新着新图。这一帖子收获了50000余点赞，而在近3000条评论中，大家除了点评炸虾尾的旅游照片外，许多网友也纷纷晒出自己带玩偶去旅游的照片，并表示自己的玩偶也想和炸虾尾做朋友。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在拍什么。
5: 也对年轻人而言呢，每一只陪伴打卡的玩偶其实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专属意义啊，也成为了大家摆脱压力、守护隐私的一个重要载体。比如说菲菲啊，他就把玩偶呢定义为长期陪伴的一个朋友和灵魂的另一个载体。在他看来呢，人和玩偶的关系呢很纯粹，没有负担啊，不用考虑误解、矛盾、利益。压力大的时候呢，和他待一会儿就直接能够获得安慰。这个海胆呢选择的这个几维鸟玩偶呢，源于对于动物的深层认同啊，因为几维鸟这种动物它没有翅膀却努力奔跑，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呢拥有着精彩的生活，所以说它就投射到了海胆的这个想法当中啊。他说这也是我向往的自由和勇敢啊。通过玩偶代拍，不少人呢也成功摆脱了现实当中的很多束缚和焦虑。在人潮拥挤的网红打卡点，你不用纠结你的表情是否自然、穿搭是否得体啊，只需要摆出一个玩偶的姿态就能够轻松的记录风景，也彻底告别了出镜的焦虑。同时呢，这个方式也精准回应了隐私保护的一些需求啊，想分享海边的日出，哎，却不想拍自己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拿一个小玩偶坐在礁石上，背后呢就是橙红色的这个夕阳啊，或者是朝阳，哎，既满足了分享欲，又守住了边界感。刚才提到这个菲菲，她的话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而且海胆呢，他也说自己平时精神压力很大，如果以真人身份来记录生活啊，不会发在网上，但是通过玩偶呢，他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分享精神世界。他说图书馆复习的时候拍一张几维鸟趴在书本上的照片啊，配文说一起赶作业，既记录了此刻的状态，也不用在意别人的评价。所以你看，这个玩偶不仅是自我表达的工具，也成为了年轻群体的新型的社交入口，催生出了围绕着玩偶的装扮、故事分享，展开了很多温暖松弛的互动模式。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海胆，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给自己的这个几维鸟的玩偶啊，来搭配专属的饰品。比如说去游乐园的时候戴上海盗船的主题小帽，过春节的时候呢又给它换上这个舞狮的帽子，拍照的时候这个节日氛围一下就出来了，朋友们看到之后也会主动的 的去夸，哎呀，你这个配饰好可爱呀，造型很搭呀，这就聊起来了嘛，进而呢就可以聊到自己的穿搭灵感、生活趣事等等等等。朋友聚会的时候呢，给这个玩偶拍张合影也成为了固定环节啊。菲菲透露说，他有一次聚会，大家刚坐下就把各自的玩偶都放在桌子上了，戴着牛仔帽的小熊，穿着公主裙的小兔子，还有他的老朋友啊，他们陪围着这些玩偶拍个不停啊，比自己拍照还认真。时间久了，玩偶甚至成为了个人身份的一个延伸啊。看到朋友发的玩偶在滑雪场的照片啊，就知道他去滑雪了。那他还在评论区还会调侃一下，哎，你的小伙伴比你还勇敢，也不用过多的寒暄，就能够读懂彼此目前的生活状态。所以以玩偶为媒介的一种社交，也没有了特别复杂的人际顾虑，哎，很适合爱人，让情感表达也变得很纯粹。菲菲在和朋友的聊天当中呢，也经常会围绕着各种玩偶去展开啊，发一些随手拍的日常，讨论他们的表情和心情，给他们编编故事啊，看似在聊这个玩具，实际上就是在分享自己的情绪。就像这些玩家来他们所说啊，玩偶社交的本质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柔软的载体，找到更轻松的一种表达方式，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更加真诚，也没有负担。所以说，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好像正好缺了这么一个情绪的出口啊，大家又正好是个I人啊，想通过这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去分享自己的情绪的话，可以有一个小玩偶作为自己的载体啊，感受一下这种通过玩偶诉说自己情绪的渠道啊，到底是怎么样的。
6: 玩偶的轻量化陪伴，让人们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心情、记忆，甚至一部分自我都投射到玩偶身上，让它成为另一个我。人们带玩偶去不同的地方，穿不同的衣服，拍不同的照片，本质上都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投射。江南古镇配旗袍，西北大漠配牛仔帽，海岛度假戴草帽，每只玩偶精心搭配的背后，也都是一个有生活、有审美、有爱好的年轻人。他们借一只不会说话的玩偶，把自己想要分享的品味、说不出口的心情都安放在了镜头里。有年轻人说，给玩偶拍照的时候，自己终于不用纠结表情自不自然、发型乱没乱，只需要专注地找角度、调光线，让玩偶好看就行。这种松弛感很重要。仔细想想，社交平台的迭代一直在重塑着人们呈现自我的方式。去一个地方吃一顿饭，见一个人，如果不拍张照，不打上定位发出来，这件事就好像缺了点什么，甚至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这是社交平台帮助人们建立的一种叙事逻辑，存在的意义需要借助某种展示来兑现。而在这样的逻辑下，发出来的照片里，我必须是清晰的、好看的、得体的。玩偶代拍就像提供了一种足够松弛的捷径，风景还在那里，旅行的仪式感还在那里，分享的欲望也还在那里，但我不用精心露脸，只需要一只玩偶替自己站在镜头前，就足以把那份心情、那片刻的松弛和那些微妙的情绪传递得精准又轻盈。而所有这些个体层面的情绪选择汇集起来，便呈现出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现象——可爱经济的崛起。从琳娜贝儿一偶难求，到哭哭马走红，再到各类玩偶周边、服饰、配件的热销，可爱正在成为一门大生意。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为情绪、感受和心情买单。人们用一只毛茸茸的玩偶来安放自己无处寄托的情感，其实也是在为一种更舒服的自我相处方式付费。还有哪些你所不知道的情绪消费门类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再拍什么？
5: 其实呢，在现在看我们的新型消费啊，有一个变化就越来越明显了。年轻人买东西呢，正在从我缺什么，转向我现在需要什么感觉。过去大家讨论情绪价值，更多把它当成品牌营销里面的一个词儿，包装温柔一点，文案懂我一点，广告拍的治愈一点，哎，好像就是在做情绪价值了。但是市场走到今天，情绪价值已经不只是传播层面的表达了，而是正在进入我们的真实消费。就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玩偶代拍啊，就是其中之一。情绪消费之所以在变成生活刚需，本质上就是因为大家的消费目标变了。大家不是单纯的去

追求更多的物质，而是在用刚需在生活和消费当中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饮料啊，它就正在从解渴变成状态开关。饮料啊，是最早吃到情绪消费红利的品类之一，像咖啡啊、茶饮啊、气泡水啊、功能饮料、植物饮、轻乳茶、低糖饮品等等等等，都是从功能消费变成了状态消费。一杯咖啡，它不只是给你提神，它代表的是一种进入工作状态的方式。早上喝咖啡是启动，下午喝咖啡是续命，周末去咖啡店就是放松啊，拍一张照片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茶饮呢，也不是只要好喝就行，很多人啊，尤其年轻人买奶茶不是真的要口渴了才喝，而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啊，上班累了喝一个，逛街买一杯啊，见朋友了买一个啊，心情不好也买一杯啊。它的消费理由很轻，但是情绪满足其实很直接。饮料品类的情绪价值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足够高频，也足够轻量的决定啊，也足够场景化，很低的价格，用户也不需要反复思考啊，某个瞬间状态就可以切换，这个消费呢也就发生了。再来说零食啊，零食也在从嘴馋变成了情绪补给。零食呢，过去被理解成为嘴馋的消费，但是现在越来越像是一种情绪补给了。很多年轻人买零食啊，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需要一点即时满足感。压力大的时候吃点甜的，追剧的时候需要吃点脆的啊，深夜独处的时候想要一点安慰，工作间隙想用零食把自己从紧绷的状态当中拉出来。所以这几年呢，零食品类里最容易出情绪价值，不是传统的好吃，而是状态型零食。什么意思？比如说低糖甜品、零负担零食、高蛋白零食啊，功能软糖啊，什么宵夜小食啊，表面上看卖的是吃的，实际上是承接年轻人的生活场景。我不是要吃饱，而是要此刻被照顾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零食类的这种产品特别适合这个情绪消费。还有一种啊，叫做香氛啊，香氛也成为年轻人的空间情绪管理工具。比如说香氛、香水、香薰、扩香、香氛蜡烛、睡眠喷雾等等啊，这些品类都在升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满足了年轻人对于空间的情绪管理的需求。一个人回到家，关上门之后，真正想要的不是多豪华的日子，而是一个能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的空间。那香氛在这个时候就不只是让房间变香这么简单了，而是让大家完成了一种状态上的切换，从工作状态啊切换到生活状态，从紧绷切换到放松，从混乱切换到有秩序。这也是香氛类特别适合情绪消费的原因，因为气味看不见，但它和情绪、记忆、空间感都高度相关，所以大家买个香薰，很多时候就是给自己的房间买一种氛围啊。本质上呢，大家也不是只让自己觉得好闻，而是想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可控的舒服。接下来说到的呢是宠物啊，宠物也在从兴趣爱好变成了家庭关系。因为宠物经济呢，就是情绪消费里最稳定也最深的一条线。刚才说的啊，饮料、零食、香氛解决的是即时状态，那么宠物解决的是长期的陪伴。很多年轻人养宠物啊，不只是因为喜欢动物啊，而是在城市生活里呢，要建立一段稳定的关系。宠物呢，它不会评价你，不会催促你，不会要求你解释自己，它提供的是一种低压力的陪伴。所以它的消费底层逻辑已经从养一个动物变成照顾一个家庭成员，这也直接改变了大家的花钱方式。过去啊，宠物消费可能集中在这个狗粮、猫粮、清洁基础用品啊，现在的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会买一些功能零食、营养品、饮水机，而且是智能饮水机、自动喂食器啊、宠物保险、宠物托育、宠物写真，还有出行服务，甚至是现在我看到网上很火的狗狗幼儿园啊，这个宠物社交活动等等。它之所以可以让大家喜爱啊火热，不只是因为养宠的人数增加，更因为单个宠物背后它的消费深度也在提高。再来说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就是潮玩谷子也成为了年轻人的精神标识啊。潮玩谷子 IP 周边啊，像刚才开头说过的这种玩偶、手办、徽章、立牌、挂件啊，这些产品看起来是兴趣消费，但实际上也是非常典型的情绪消费。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表达。一个年轻人
买了某个 IP、某个角色、某个潮玩，很多时候就是在表达我喜欢什么，我属于哪个圈子，我想被怎样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潮玩谷子会有那么强的社交属性。

0: 大家会晒、会摆、会收藏，也会去拍照啊，会组织线下活动。一个小小的挂件，可能就是同好关系和身份认同。很多人理解消费啊，过去呢就是习惯功能价值的衡量，可在潮玩和谷子这个圈子里面，功能价值是几乎最不是重点的，重点是它能不能让用户产生情感投射，能不能形成这种收藏体系，生成一种圈层语言。所以说这也是年轻消费的一个重要变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这个关注啊，但是也同样是一个情绪现场，就是演出啊。在尤其是今年新消费呢，不能只看吃喝，也要看体验型的消费，像演唱会、音乐节、 Live House， 还有脱口秀、戏剧、沉浸式的展览、城市活动，都成为了大家的情绪消费的一个重要出口。很多人呢跨城就是为了看一场演唱会，不只是为了听个歌，而是为了参与一个难得的情绪现场。因为在那个场域里，大家可以大声的唱，大声的哭，可以尖叫，可以和陌生人一起挥手，可以把某一段青春、某一段岁月、某一种情绪、某个重要的时刻都留在身体里。那这是线上娱乐很难替代的。短视频啊，可以让你快乐几秒钟，但是现场的演出，它提供的是非常完整、更强烈、更有共同感的情绪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演出和文旅消费会越来越紧密。很多年轻人愿意为了一场演唱会就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顺便住个酒店、吃饭、逛街、打卡。演出不只是票房生意，也会带动整个城市的消费和周边服务，所以他吃到的就是情绪红利啊，也是年轻人对于真实现场的一个渴望。最后要说的呢，就是现在大家聊得很火热的话题，叫做 AI 陪伴啊，它也是近两年新的一个情绪消费的入口。 AI 玩具、AI 聊天机器人、AI的情感陪伴啊、虚拟角色、AI 的心理陪伴、学习陪伴啊，都在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背后的需求也很真实，就是现代人需要及时回应，很多情绪不是非要找人类去解决的，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出口啊。有人想吐槽，有人想被安慰，有人想随时聊个天，有人想有一个不耐烦的陪伴对象。那 AI 它正好满足了这种低压力、随时在线、及时回应的需求，尤其是年轻人还有银发人群都可能成为 AI 陪伴的重要用户。一边是城市年轻人的孤独感和压力，一边呢也是老年人的陪伴缺口。 AI 不一定能够替代真实的关系，但是它确实补上了一部分的情绪空白。它的陪伴确实不只是在软件聊天啊，可能在硬件产品、玩具啊、智能音响啊、陪伴机器人啊、虚拟角色呀、等等方向。当然了，这个赛道也是要特别注意边界的。情绪陪伴不是让 AI 简单说几句好听的话，它其实还涉及到信任、隐私、心理安全和用户依赖等等啊，所以说也是存在相对一部分的风险的。那长期来看呢，它可能也会和玩具、宠物、教育、养老、心理健康等等结合，形成新的消费场景。那刚才说了这么多的情绪消费哈，我们知道在当下这个时代，情绪消费很重要，甚至是一大部分人的刚需。但是在情绪消费的同时啊，也有一部分事情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那包括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年轻人为什么把情绪价值买成了刚需？饮料、零食、香氛、宠物、潮玩、演出、 AI 陪伴，这些品类看起来差异很大，但背后有一个共同逻辑，他们都在帮助年轻人管理自己的情绪状态。这也是2026年新消费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年轻人并不是突然变得更矫情，也不是只愿意为虚的东西花钱，相反，他们是在一个更高压力、更强不确定、更弱关系连接的生活环境里寻找能让自己稳定下来的方式。情绪价值变成刚需有几个原因。第一，生活压力让及时放松变得重要。很多人不一定有时间长期休息，只能在日常消费里寻找短暂缓冲。第二，关系变化让陪伴需求变得更强，独居、晚婚、低社交、线上关系增多，都让年轻人更需要低压力陪伴。第三，社交媒体让自我表达变得日常化，用户买什么、晒什么、去哪里，都在构成自己的社交身份。第四， 物质供给过剩让功能差异变小，产品越来越多，用户不缺选择，情绪和意义就会成为新的决策因素。第五，年轻人更愿意把消费当成自我照顾，买一杯饮料、一只玩偶、一场演出、一款 AI 陪伴产品，不一定是冲动，而是对自己状态的一种管理。所以，情绪价值不是消费降级的反面，也不是消费升级的简单延续，它更像是一种新的消费结构。用户不只是为产品买单，也在为自己的情绪秩序买单。未来几年，情绪消费还会继续扩散。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再拍什么？
0: 嗯，刚才说到其实情绪消费当中呢，不光有填补我们空白的这一部分啊，它其实呢也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值得我们去警惕。那刚才说到了很多刚需的原因啊，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原因都是让我们产生依赖的因素。那情绪消费的陷阱呢，往往就藏在这些精致包装和巧妙的营销话术之下。那商家呢，也是深谙情绪消费的这个需求啊，大家希望缓解压力，寻求愉悦的心理，所以呢，他会把商品和服务与情绪价值深度的绑定。比如说，有一些盲盒，它的品牌就是以抽中这个隐藏款就能获得独一无二的快乐为噱头，大家就会拼命的复购啊！不少人深陷赌徒心理，花费很多钱只买来了一堆的玩偶啊，或者是重复的玩偶。还有所谓的情绪疗愈课程啊，打着实现自我成长、摆脱焦虑的旗号，但是用煽动性的语言去制造更高的焦虑，再以高价的课程作为解药，让消费者在冲动当中掏空了钱包啊，实则什么收获都没有。这些消费看似满足了大家的即时情绪需求，实则呢，也让大家陷入到越买越空虚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更深的层次来看，情绪消费陷阱的盛行也折射出了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焦虑和消费主义的合谋。快节奏的生活，激烈的竞争，让大家的情绪时常都处于紧绷状态，也需要找到一个宣泄出口。而情绪消费主义则趁机把花钱包装成了解决一切情绪问题的万能钥匙。那在这种背景之下，消费者的理性判断就会被情绪所左右，容易忽视商品的实际价值，沦为商家收割的对象。此外呢，相关的监管还有行业标准啊，也让

和心理的双重困境，让消费回归本质，让快乐也源于我们的内心，这才是对抗情绪消费陷阱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第一时段重新看热榜，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些什么。接下来呢，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聚会旅行先拍玩偶，年轻人玩偶代拍到底在拍一些什么，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守财奴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异可爱，确实成为了大生意。WR 错几年，他说给孩子拍照不用 P 脸啊，原图直出，又可爱又有纪念意义啊。这里面的孩子应该指的就是自己的玩偶吧。物，他说这类消费确实短时间能够满足我的情感需求，但是过度沉迷就导致了更深层次的情感缺失，也让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更加疏远啊。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部分。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变成职场大明星？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来在线上啊，跟我们一起答疑解惑。我们走进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3: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

0: 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1: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钱工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2: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产生的，是吧？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自卑
1: 出厂设定。
2: 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厂设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次都在做一次自我超越，每超越一次呢，他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呢，自卑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它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始动力然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去成长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关于自卑这一块。那么至于别人他为什么会用某种方式去回应你，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剧本。然后呢，每个人在别人的剧本里面呢可能是个配角或者是个 NPC。那可能呢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就只是充当了他的剧本当中的某一个 NPC 的角色，
1: 一个小角色而已。
2: 对，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你，他只是看到了你的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 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他面对回应你的并不是在回应你这个真实的人，而是回应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一句不好的回应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1: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像钱工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下去呢？
3: 我今年30岁，就是我没有动力去学习，就是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学习心理学，然后学习瑜伽的理论知识嘛，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是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会肚子疼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学，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都是不接触外界的，我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就会觉得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嘛，然后就会觉得说 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吗？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此音
1: 频，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2: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
1: 对，
2: 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1: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
2: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吧？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你现在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心理学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可以用的途径和方法，然后在心理学的路上你能够找到共同学习的人，是吧？甚至能够找到老师带着你，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答案，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答案，直接去复制粘贴的这个学瑜伽的这个过程，可能就能改变它了。那你为什么要跟自己死磕呢？是吧？明明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非要逼着自己去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对自己太不友好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有学瑜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有这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好的体验当中提取出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的。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
1: 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2: 对对，
1: 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也差一些。
2: 对，
1: 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4: 25岁女，恋爱关系1年左右，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一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的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觉到很打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我真的错了吗？并且对方以他错了他就直接承认错误，不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要去承认我的错误呢？ 以及一件小事，我在开车，对方坐在副驾驶。

0: 一件拌嘴开玩笑的小事，对方让我说错了。我说没错，对方在我开车的时候挠我痒，并且我说了停下来，这样不安全。对方说只要我说错了就行了。但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为什么要说错，明明我没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以及家人的介入下原谅，并且对方说之后不会做这种影响安全的事儿，也说那件事之后对方没再发过脾气之类的，寻求我的原谅和之后不再提这件事和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包括说现在讲这些可能都包含我个人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处理。我本身就是比较软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独立的果断感，包含我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
1: 嗯，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钱坤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2: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是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啊，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啊，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啊，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期是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啊，它就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它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它最后它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的部分，这个磨合期它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然后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觉得，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一个部分，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1: 就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2: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他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你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 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
1: 哦，
2: 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啊，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的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做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啊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啊这个成长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啊啊割舍呀或者压抑啊，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啊，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促进，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
1: 所以这其实突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嘛，不要害怕这种不适感啊，让自己突破自己之后，可能你才会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舒服和舒适哈，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啊，害怕恐飞啊，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1: 其实恐飞这个情况还挺普遍的，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2: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有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对
2: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就是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1: 但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的。
2: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哎，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受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啊，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啊，那这种表达啊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掩饰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要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而且有的孩子是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飞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啊，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治愈了
1: 哇
2: 啊，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1: 无菌的环境
2: 温室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那他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更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是吧？
1: 是的，
2: 你没有必要
1: 非要坐飞机，
2: 非要就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自己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 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啊，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啊。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1: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2: 对、
1: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啊。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我们的情感疑惑、情感疑问等等，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6: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应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呢，咱们有不少的叔叔阿姨们通过收听咱们的节目啊，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啊，可以说呢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2: 对，大家都知道灵芝肝肾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啊少不了。
3: 很多的一些朋友们现在啊也已经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啊拿到手了。
2: 对，
3: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的血压高，我的血糖高，我的血脂也高，那么对于这两件宝我如何来用呢？是不是可以帮助我去降低血压，平稳血糖，降低血脂呢？
2: 嗯，
3: 那也有的一些朋友说，李老师啊，我血压不高，我是低血压，是不是也能够通过健康两件宝去把我的血压呢往上升一升呢？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所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啊，我想说，不管是我们的低血压也好，还是我们的高血压也罢，其实啊，都是我们整个机体啊循环代谢障碍，血管弹性差而出现的一种病理性改变。
2: 嗯，
3: 那李爷呢，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低血压危险性大呢，还是高血压危险性大呢？
2: 我觉得呀，无论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都不好。
3: 是的是的，不管是低血压也好，还是高血压也好，其实啊都是对咱们老年朋友的一种健康威胁。
2: 嗯，
3: 那我们都知道血压过高呢会容易引起血管破裂，出现脑出血或者说血管出血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情况。同时呢，在中医里面来讲，它也是肝阳上亢所导致的，也就是说我们肝气不舒所导致的。所以说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要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更要疏肝理气，才能够去平稳我们的血压。
2: 嗯，
3: 那么低血压呢也会容易导致我们心脏以及大脑或者我们其他脏腑组织器官出现紧急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出现休克的状态，也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而低血压在中医里面来讲呢，与我们气血不足、运行障碍、经络受阻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样也跟咱们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所以说不管是低血压也好，还是高血压也罢，都跟咱们的血质量差、血管弹性差以及咱们肝气不舒、肝气逆乱都是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2: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抓住我们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根基，去净化血液，打通经络，促进循环，疏肝理气，填精益肾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让咱们的血压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管是低血压也好，高血压也罢，还是我们的血脂高、血糖高，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用到什么样的药呢？
2: 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药等等。
3: 是的，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药呢，我们吃的时候管用，不吃的时候不管用。为什么？因为降压药是强行扩管降低血压，降糖药呢是刺激胰岛强行分泌胰岛素，所以说吃药的时候管用，不吃药的时候呢，血糖血压立马就升起来了，所以它是在治标不治本呐。
2: 对，
3: 所以我们说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西医追求的是指标稳定，但是中医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呢？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抓住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本源，我们的根基去入手，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
2: 嗯，
3: 所以我们的健康两件宝，你看我们的灵芝，我们都知道灵芝是所有补虚中药当中唯一的一个能够归心肝脾肺肾的这样的一个中药，它既可以补益肺气、肝气、肾气，又可以安心养神，又可以健脾助消化，所以说它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强大到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入五经、调五脏、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扶正固本。所以我们说灵芝历来被大家称之为叫仙草仙药，是一点都不为过的。而在我们健康两件宝当中的这个灵芝啊，是七色灵芝入药，而且呢又通过了我们现在中药的提纯工艺制作成灵芝沁膏，继而呢制作成我们现在所吃到的灵芝片，浓度高，效果强，搭配上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我们的肝肾，提高肝肾的功能，能够更好的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这就是

0: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用上健康两件宝？因为它更全面、更彻底地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抓住我们整个人体健康的根基，让咱们呀健康一步到位。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2: 你好，我听到从一开始我听到你那个广播，听收音机我才买的这个药啊，听了两年了，我这个药很好，我觉得。
0: 哦，你用健康两件宝用得很好，那你是什么情况用得好啊？
2: 不行嘛，我就是糖尿病。
0: 哦，主要是糖尿病的问题。
2: 哎，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糖尿病，我还有这个颈椎啊、腰椎啊，都比从前好些了。
0: 哦，颈椎、腰椎反应的比以前都要好一些。
2: 哎，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这个糖尿病反应的比较好，那你血糖当时是有多高啊？
2: 8点多9点，现在成了5点几了。
0: 哦，以前血糖都是8点多9点。
2: 现在都是5点几6点几吧，最多。
0: 哦，现在是5点多，那这个血糖啊非常不错。
2: 现在肯定好些了。
0: 你有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70岁了。
0: 哦，已经70多了，听不出来。
2: 那是的，是的，我都干农活了，跟别个该干活了吗？现在。
0: 哦，那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好不好？劳动强度大的呀，咱们尽量还是少做。
2: 是的，是的，是的，我在双工厂干活了，跟别个现在。
0: 哦，闲余的时候帮别人做点小工，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我还种那些地，还是个5、6亩地，还得给别个打工有时间。
0: 哦，也就是说自己种了5、6亩地，同时还在外面做点小事，而且身体还不错，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郎家不错啊，现在血糖恢复到5点多呀，这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呀，血糖调得好啊，跟咱们健康两健宝的强强联合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医宝啊，它是有七色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啊，能够双向调节血糖。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非常不错。现在身体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后期的巩固治疗啊也很关键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继续用啊。
2: 是的，是的，我吃2年了嘛，这个药吃2年了，前天那个胸口这个后壶的还有前天这个地方都吃好了，我听你的收音机我才买的这个药。
0: 对对对，那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周记的，潜江周记。
0: 哦，你是潜江周记农场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你们那里应该都有退休工资吧？
2: 那我有点不多，1000多块钱吧，就是。
0: 好好好，还不错，在自己呢种点田，出去啊给别人帮帮忙，都能够啊增加自己的收入。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很好了，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胜利。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2: 啊，行行行，谢谢啊。
1: 好，这位潜江70岁的刘爹爹反映，用健康的良宝，糖尿病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原来餐前血糖8、9点，现在5点几，还有颈椎、腰椎啊，都反映的不错。爹爹说自己种了5、6亩田，闲暇的时候啊，还要出去给别人帮帮忙，做做小工。这确实啊，身体恢复的不错。好，祝贺刘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感谢你。
0: 客气了，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他是三高造这个脑梗的。
0: 哦，三高造成的脑梗啊，是您还是家里边的人呢？
2: 我的婆婆。
0: 哦，那婆婆多大年龄了？
2: 70岁了。
0: 哦，这个年龄啊，也是慢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年龄阶段呢。
2: 我吃了6个疗程很可以吗？
0: 哦，吃了6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现在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2: 哎呀，那七天完了，变一个人，现在给我干活了，还得干农活。
0: 哦，现在像变了一个人，而且还可以帮您干农活是吧？
2: 哎，
0: 哎呦，那真的是不错啊，不错。
2: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好好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也由衷的为你们感到高兴啊。这当然跟你们的选择呀也是分不开的。你们正确的选择了健康两件宝，所以才收获了现在的健康啊。
2: 哎，对对对对。
0: 现在婆婆的血压是多少，知不知道啊？
2: 血压和血糖都可以。
0: 哦，现在血压血糖都可以是不是啊？
2: 这三高的都可以。
0: 哦，她是有高血压并且还有糖尿病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老伴儿血压最高的时候高了多少，您知不知道啊？
2: 血压一般最高是180。
0: 哦，这么高的血压，那肯定是会发生脑梗的嘛，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对，真的是不轻。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两句话那个车的时候把个人救活了。
3: 他原先的嘛发疯啊，一直思想苦啊，没办法，这个现象全部都改善了。
0: 哦，现在血压血糖都改善了，都平稳正常了。
3: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人也正常了，人现在大跑大走，原先走路往下摔呀。
0: 哦，走路很困难，相当于是咱们整个下肢啊支撑不了往下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哎，自从骑了车之后，什么都改善了，睡眠呐、吃饭呐、这个身体状况健康啊，那走路嘛还给我干帮忙干农活，在家里烧火。
0: 那相当于是婆婆也是家里的主力了呀。
3: 哎呀，那是用我十几年，你烧火都是她了。
0: 哦，十几个人烧火做饭都是婆婆在做呀？
3: 哎，洗衣服都是她。
0: 哎呦，那婆婆的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呀。
3: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跟婆婆查了没有？她的血压是多少？
3: 血压现在也蛮正常，80的120。
0: 哦，80的120。
3: 哎，这蛮好，可以。
0: 好好好，血压呀，80的120，这是个黄金血压呀，很好啊，不错。
3: 哎，对对对对对，蛮好蛮好。
0: 那血糖你查过没有？是多少呀？
3: 血糖嘛是6.多。
0: 哦，现在的血糖是6.多，是吧？
3: 哎，6.多。
0: 哦，那婆婆现在的血糖也很好啊，啊。
3: 哎，对对对对，正常了，正常了呗。
0: 非常不错啊，血压血糖啊正常了，咱们就不会发生啊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了。
3: 要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0: 好，感谢收到了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汉川南河的。
0: 哦，你是汉川市南河乡的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3: 我叫陈南方啊。
0: 哦，陈南方爹爹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好，陈爹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呢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3: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这位汉川南河的陈南方爹爹啊，打电话汇报老伴儿的好消息。老伴儿啊是三高引起的脑梗，原来高血压最高高到了180，现在高压120，低压80，餐前血糖6.多。还有老伴儿啊，原来腿发软，一走路啊直往下倒，现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吃饭睡觉都改善了，别说走路有劲儿了，现在啊还能够干农活，在家里烧十几个人的饭。难怪爹爹说呀，老伴儿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好，祝贺陈爹爹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我们就是一个关节，就是痔疮，就去了，效果我去买5个疗程，那5个疗程就是说5个疗程，那吃的效果可以。就这两天我还等于说有的事我逃不喊，逃了喊我还要买几个疗程巩固啊。
0: 哦，你用健康两件宝，一个呢是解决关节，一个呢就是你的痔疮，现在呢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呀，要再次购买健康两件宝啊，为后期的治疗做巩固，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老人家，你当时的关节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4: 关节是胯子那个风湿。
0: 哦，属于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对。
0: 那您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没有啊？
4: 关节它没有变形，没有变形，就是风湿胯子疼，就是啊。他就吃了这个胶囊之后，就效果可以。就我是说呀，这两天我要逃不喊，逃得喊，我就还买几个疗程来巩固哈。
0: 哦，那当时你的风湿关节疾病，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4: 疼痛，胯子抽筋。
0: 哦，你的腿抽筋加上疼痛。
4: 对对对。
0: 现在呢，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不疼痛了。
4: 不疼痛了，已经不抽筋了。
0: 哦，不疼痛了，也不抽筋了，那很好。
4: 对对对。
0: 为什么会不疼痛不抽筋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医保的灵芝啊，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通则不疼啊。
4: 对对对。
0: 同时呢，咱们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啊，可以说是培补元气，祛风除湿，把咱们体内的湿寒之气代谢出体外之后啊，咱们从根本上啊，把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根本问题啊就解决好了，所以现在不疼了，也不抽筋了，非常不错啊。
4: 对对对。
0: 另外你的痔疮反应的也不错是吧？
4: 对对对。
0: 好，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
4: 我50几岁。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仙桃市五湖渔场。
0: 哦，你是仙桃市五湖渔场的。
4: 对，五湖渔场阳明村。
0: 贵姓啊？
4: 我姓费，费保国。
0: 好，把您的电话呀留给我。
4: 135-9399。 493。
0: 好，费老师啊，咱们用这个健康两健保啊，用得好，咱们身边的一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包括痔疮啊，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啊多跟他们去讲。

0: 讲讲，也帮帮他们。
1: 行行行，
0: 好，那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这个腿啊不疼了，不抽筋了，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就和这位仙桃的费大哥。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4: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3: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3: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湖北的江汉平原天门市汪场镇爱院九组徐纯烈爹爹的家中。爹爹的老伴啊叫王早姑，今年61岁了。婆婆呢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心慌胸闷，并且头昏，糖尿病并发的皮肤瘙痒，浑身无力。徐爹爹呢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给老伴买回了健康的两件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二老他们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徐元。
2: 您主要是给谁在服用啊？是您自己？
5: 我老伴。
2: 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呢？
5: 老伴的糖尿病啊，血压这都行在的。
2: 哦，婆婆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
5: 嗯，在天门这个三医院这些去检查了，我是管了，我是在那个电视台个的，在这个顶每天这个在前天在反馈信息来搞的。我就听了以后呢，就是53了，就专门来这个店子来民和堂药店里去买了3个疗程，回去吃了一个星期吧，还是六七天，我这个药效果适合的，因为现在吃了六或七或安或安七个疗程，到昨天为止安七个疗七个疗程了，但原来是脑壶昏了，那这个浑身的这个发痒，在胸闷胸慌，浑身无力。通过这个吃药以后呢，这个效果适合的，人有精神了。
2: 哦，
5: 这个前天，等于是来，我就是在买这个药的前头，就是那个院里检查来买药。
2: 哦，
5: 现在等于有120天了。
2: 嗯，
5: 前天是前天吧，我就到这个，我们汪场，我们是汪场的啦， 就会那些会院里就会检查糖的，这只有楼点了。
6: 血糖值现在是六点了，这是一个正常范围了呀。
5: 哎，这楼点了，因为老板会给这药效果是好，一发现也会过年的时候，这是年后了我才买的来买的药了，这药是好，这药效果好了很。休息这个药开始，这一个十天里就像这反正这是楼点了，这个血压呢都是80/100了。
6: 那这不仅血糖很正常，这个血压也是一个黄金血压呀。
5: 反正老板去了过来一个两人起火，下楼啊，反正这个浑身发痒啊，头疼啊，头昏啊，这个浑身无敌啊，这身上一些东西都好了。结果有呢，我听说是他可以这个洗了几个疗程以后呢，他可以这个恢复正常，就不需要药，终身起火了。现在老潘高兴，很高兴，
6: 很高兴。
5: 每天早晨起，多早晨起来，这个搞事了，所以有精神，浑身有精神了，
6: 啊，人也变得有精神了，
5: 精神了个
6: 啊！现在在家里还做什么事情啊？
5: 天天起来，天天我们农民们在这天天薅草啊，这个除草啊，这个做事啊，这搞这些东西都搞的。
6: 啊，好，我们也来问一下婆婆，婆婆，我知道您特别的忙，我就简单的问你几句。现在用这个健康的两件宝啊，这个效果您开不开心呐？
7: 开心。
6: 你能告诉我您现在的血压血糖是多少吗？
7: 80/100在。
6: 这个血糖现在也是正常的是吧？
7: 哎哎、
6: 啊、现在弟弟忙不忙啊？
7: 现在弟弟忙啊，我天天都在薅草呢。
6: 哦、啊、好，阿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祝贺你啊。那您忙吧，我就不打扰您了。
7: 好好，谢谢您、
6: 好好好。现在老伴还能够承担这么多的一些事情啊？
5: 还住旱天上十五天旱天
6: 哦，
5: 要300多天水田，
6: 哎呦，
5: 我们都还搞这些东西呢。还有一个上15天这个鱼，这个一个龙虾吃子，
6: 哎呦，你们都还吃得消吗？身体
5: 搞得消，
6: 搞得消啊，
5: 每天都还可以
6: 啊。那你们这一年下来还挣不少钱呢，
5: 几万块钱
6: 啊。但是你们要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啊。
5: 我为什么说根本花成本都要搞？
6: 嗯，
5: 这个如果下午好了，我就花成本来搞。
6: 嗯嗯，
5: 儿子媳妇说要钱，我们再跟他弄回去。我说我不要，不需要你们钱，我们有钱。
6: 嗯，您为什么一开始就认准了这个健康的良宝啊？
5: 因为什么呢？我在这个收音机啊，我天天都听这个东西。
6: 嗯，
5: 好多都是高血压、啊，这个糖尿病呐、啊，再就是中风的啊，像这些都搞好了。我就跑着管了试一试，搞1000几万搞了4行，国药准字号的。
6: 啊，认准了他这个国药准字号的。
5: 对这个灵芝是个，它都是好，都是中成型的这个药物，
6: 嗯，
5: 所以说我相信了。许仙这个，不要说这样子救许仙，这灵芝这个更何况在找灵芝这个还救命呢。
6: 啊，您多大年纪啊？
5: 我66。
6: 啊，66岁、哎、啊，
5: 叫徐神莲，纯粹的纯。
6: 哦，纯粹的纯，
5: 烈士的烈。
6: 徐纯烈是吧？啊，
5: 我老伴叫王兆固。
6: 啊，多大年纪啊？
5: 61。
6: 啊。我相信你一定是实话实说吧。
5: 我是实话实说的。
6: 如果你用的不好，你说好，那就是。
5: 那我看来比别人都不可能的事。
6: 嗯，
5: 啊，好就是好。现在我们老板说，都知道我们老板那个我们那个身体啊，都知道老板说，是他这几年还身体像是比先刚强些了。我说信灵芝
6: 啊，
5: 都有的保了活着，把那空盒子拿去看看来的，那、把那空盒子那治疗都拿去看看的。
6: 啊。
5: 我说你们相信了就给买去，你们不相信就那就算了，反正我们是前面给检查血糖，这是肯定，那是事实。
6: 嗯，
5: 如果说我要是瞎里胡说的话，你去了试看，一过两声他回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6: 嗯
5: 嗯
6: 嗯，现在老伴还能够在家里也能帮帮你了啊，
5: 主角，
6: 主角，
5: 对呀、啊，
6: 天门汪场哪个地方啊？
5: 天门汪场爱院。
6: 爱院。
5: 嗯，爱院救治。
6: 好，徐师傅，您能给我留一个电话吗？
5: 我的电话是135，
6: 嗯，
5: 459，
6: 嗯，
5: 4811。
6: 继续鼓励老伴儿用啊，嗯，好，
2: 李月老师，
4: 嗯，
2: 听到这位天门汪场爱院九组的徐纯烈爹爹啊，面对话筒是笑得合不拢嘴儿，因为他听到了我们的健康广播，给老伴儿买了这个健康的两件宝，是买对了呀。
0: 对对对，的确是买对了啊！因为啊，老伴儿的慢性疾病啊非常多，有糖尿病，有高血压，
2: 对，
0: 而且糖尿病已经有了并发症，身上痒，心脏呢也有一些不舒服，
2: 对对，
0: 像胸闷呐、啊、心慌啊、全身无力等等这些问题。对于老伴儿来讲，这些基础疾病啊已经损伤到了他其他脏腑组织器官，
2: 嗯，
0: 所以对于老伴儿的这个治疗啊，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糖尿病非常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它对咱们五脏六腑进一步的损伤，
2: 对，
0: 所以往后期 他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就像咱们很多的一些老人家们。

0: 直以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
1: 嗯，
0: 的确啊，灵芝啊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能够针对我们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功能能够进一步的得到提高。所以老伴儿说，这样的一个好药一定是要让老伴儿啊来试一试，给老伴儿一个健康的机会。
1: 嗯，
0: 我觉得啊，这位叔叔啊真的是太有智慧了，让老伴儿啊通过健康两件宝也实实在在的是获得了健康。
1: 对，
0: 用了20天以后啊，血糖到了6.几，血压呢也恢复到了120/80，这是黄金血压呀。见到这样的一个好效果，老伴儿心里自然也是乐开了花。
1: 嗯，
0: 现在呢也能够在地里忙一些农活了。两老现在啊共同来创造财富，真正做到了不给儿女添负担。现在呢不仅仅身体好了，每年这个地里的收成啊还能够保持不变，真的是很让人高兴啊。
1: 嗯，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2: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1: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2: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2: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随州市安居镇江家棚村，看望71岁的刘翠荣婆婆。婆婆呀，有糖尿病，头昏眼花，腰酸背痛，腿抽筋，
5: 一体多病，用健康的两宝。
4: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婆婆的家中去看一看。阿姨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来看望你啊！
6: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4: 阿姨，我们今天来看望你，也了解一下您现在的一个情况哈。
6: 嗯。
4: 但是我看到您的整个精神还是挺好的，笑呵呵的。
6: 哦，是的，是的。原来，这浑身疼啊，腿痛啊，腿酸呐、啊，糖尿病的血糖，它也不是说那么严重，但是有一点点，我总是注意的，注意的。
4: 原来有这个糖尿病。
6: 嗯，20多年了啊。
4: 20多年。
6: 哦。我今年就71了，60多岁，就打了这个病。
4: 血糖是多少？
6: 血糖我原来没吃这个药的时候啊，是生病的时候，那就20多点呐，打这个胰岛素。
4: 胰岛素也打上了。
6: 打上了，一天只用一次。用一次后，后来我这个、
4: 打了多少个单位啊？
6: 打10几个。15个。
4: 15个单位的胰岛素。
6: 一共一天只打一次。从我这个吃了以后
4: 啊，
6: 什么都不然什么这个并发症，你看我这什么都好啊。是啊。
4: 现在的血糖是多少？
6: 现在这个空腹就是5.多5.6。
4: 哦，那不错呀。
6: 餐后来就是7点多。
4: 哦，非常好。
6: 最高就是7-8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4: 哦，得了糖尿病的时候，您说您的这个腰酸背痛是吧？浑身也没有劲儿。
6: 有时候你坐这个位置，你要跟这样去。跟这样才搭了起来，你是跟进门的，你就是这跟进门啊，才搭了起来，
4: 就是要扶着才能够起得来，是吧？因为是这个腰痛，
6: 腰痛，这腿酸呐、
4: 腿也酸，
6: 现在没有
4: 啊，
6: 没这个状况了。
4: 那原来要坐下来是要怎么坐下来？
6: 坐下来你要跟怎样去？要跟进，跟这样才坐下来。
4: 哦，也要扶着才能坐下来。现在呢？
6: 现在很好了啊，
4: 很好了。
6: 你看我种菜园啊，我扎菊花呀，我得成天的我就回来做事啊。
4: 哦，平时还要干活是吧？
6: 干活。
4: 那您原来是腰酸背痛的时候，这个活能不能干呢？
6: 就不能干了。
4: 不能干。
6: 哦，不能干。原来我在腰疼的时候、腿痛的时候，那就干不了啊。那就是老伴干的。
4: 哦，都是老伴在做啊。您现在起身坐下来怎么样了？哦，现在就蛮利索了，是不是？蛮利索了是吧？就不用再扶着了。
6: 不用扶着。
4: 原来是不是还有腿抽筋的情况啊？
6: 有时候抽，现在没有那个情况了。原来你晚上你睡觉啊，他抽到他这个腿啊，拉都拉不到啊，你突然就好像听到的妈哟妈哟，这就抽了。
4: 疼的要叫妈的是吧？
6: 我老伴就跟我讲，你呀，跟羊动啊，干呐。

0: 干了，好、哦、放着它要大个几分钟那么着，
1: 要七分钟才行。
0: 几分钟，嗯哦哦。现在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1: 现在没有，再没有抽过筋了、哦，是吧？
0: 没有、
1: 啊。原来还说腰酸背也痛啊。
0: 背痛的，有时候的，你还要是就是说要是有点事情，好、啊，你提点水啊，好、啊，不像那些这个腰的这个上就主要就疼痛了，啊、好像就是说人家老人说就是说。就有了是吧、啊、给人家就是给人家留着
1: 啊啊
0: 现在呢他在这个情况也没大的
1: 哦
0: 哦、
1: 嗯、现在做点事儿提个水啊都可以、嗯、是吧
0: 那我还要调一担水啊
1: 银菜园调一担水
0: 哦调银菜园调一担水啊那的交通
2: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健康的两宝一宝的七色灵芝片二宝的这个肝肾滋补膏方的呀
0: 都就是说我的邻居
1: 啊
0: 就是邻居
1: 他给你介绍的
0: 他跟我介绍
1: 他是个什么情况
0: 他是原来就是七年瘫痪
1: 瘫痪呢
0: 瘫痪了就不能走
1: 啊
0: 因为头疼背后来就吃了几个礼拜的
1: 嗯、啊、
0: 好就有效果了
1: 他有什么效果呀
0: 他都有效果我怎么不能推着慢慢就能走了
1: 不拐杖走
0: 哦归我对他都丢了哦他都介绍我、
1: 哦、
0: 介绍我都就是我
1: 您是看着他用得好、嗯、是吧
0: 哦
2: 这个健康的良宝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了他
0: 哦
1: 您是看到他的这种变化
0: 是的、啊、是哦哦是的是的是的
1: 婆婆她说原来啊她这个腰酸背痛、哦、腿又没有劲儿
3: 啊 对
1: 做不了事儿
3: 哦现在很可以了
1: 现在很可以了
3: 哦对对对
1: 啊、
3: 哦、
1: 那原来她做不了都是您在做
3: 哦
1: 原来她的这个腰啊腿啊怎么样啊
3: 腰腿都不行了现在很可以了
2: 老伴用这个健康的良宝您支不支持啊
3: 那肯定支持啊吃完了我再去买的
1: 哦吃完了再去买
3: 哦对的、啊、肯定要卖
0: 原来是的他原来他的头一回眼睛姐还没走着不是干点什么事儿他的就眼睛就
1: 头也昏
0: 一会昏了就恨了就不起床嘛
1: 不起床
0: 嗯
1: 老伴还说你拄着棍子走啊
0: 哦出个、啊、要是雨不起来的就要出个棍儿
3: 他要是扶住
1: 啊
3: 他要是扶住还要拄棍子还要扶着走
1: 哦
3: 那时候狠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1: 头昏得狠的时候要人扶着走、
3: 哦、
1: 还要拄着棍子走
3: 哦对对对对
1: 啊现在再没有了吧
3: 没有了啊、哦、很好
0: 现在就好了啊
1: 好了
0: 没有那个情况啊
1: 啊
0: 哦
1: 头还有没有再昏过了
0: 没有
1: 哎呀真不错呀这挑了满满的两桶水我们现在去菜地这个大概有多少斤呢
0: 这有100多斤呢
1: 一百多斤是吧、
0: 哦、
1: 原来是干不了吧
0: 哦干不了
1: 原来说腿都没有劲儿了、哦、是吧
0: 其实真干了挑这么大一担的水
1: 对
0: 你看我还可以挑到没大事
1: 啊
0: 没事啊你看啊是不是
1: 对对腰现在也不痛啊我看你腰弯着
0: 不疼现在这没事啊这不腰啊不是什么都不疼了都不痛了
1: 嗯
0: 都好了
1: 今天看到您这个精神特别好然后一见到我们都是笑呵呵的说明现在的身体确实不错啊
0: 是的
1: 然后又看到您能够挑了100多斤的这个水去浇菜地这是原来不敢想象
0: 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2: 啊、也祝福您啊有这个健康的良宝身体越来越好哈
0: 哎谢谢你
1: 好好好那我们走了啊好行
4: 林月老师你看大家用上健康的两件宝有的说呀这是个国药准字号的当然信得过有的说呢听我们节目都有几年了时间的验证肯定假不了也有的说呀是口碑相传看到邻居都用得好这是实实在在的就像这位随州安居镇江家棚村的刘翠荣阿姨她用上健康的良宝啊也是她的邻居介绍的邻居呢之前走路是要拄拐杖的现在把拐杖扔掉了而这位刘阿姨自己啊也是有糖尿病腰酸背痛头发昏做不了事儿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血糖好了头不昏了也能够种个菜园挑100多斤的水这在以前呀、啊、是不敢想的
5: 是啊咱们刘阿姨现在啊终于是通过邻居的介绍现在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4: 对
5: 而且呢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受益了血糖呢现在稳定了最关键的是呢现在都能挑水干活了晚年的生活质量啊是有保障的
4: 嗯
5: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上了年纪啊病多病杂多病于一体啊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呢我们找对了方法选对了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可以是健康的可以是开心的也可以是快乐的
4: 对
5: 的确啊健康两件宝 A 宝的灵芝啊咱们说是七色野生灵芝啊 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继而做成的这个灵芝片。它不仅仅呢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更能够啊帮助我们去增强血管的弹性，促进整个机体的代谢，所以它是可以双向调节咱们的血压、血糖，以及控制啊这些疾病对五脏六腑的损伤。所以刘阿姨现在啊获得健康了，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通过我们更多的用户给我们真实的反馈，当然也通过我们记者李岩的亲自走访，去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效果真实的反应，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患者朋友们也能够通过健康两件宝啊获得健康。
4: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李老师。
6: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哎，
3: 李老师，我听国庭的一年半的嘞。
6: 是咱们老听众了。
3: 我吃这个灵芝吃了15个疗程的。
6: 哦，
3: 你的课讲得好嘞。
5: 过奖了，过奖了，阿姨。
3: 哎，
6: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83了啦。
6: 哦，身体之前都是怎么不好呀？
3: 这原来只有50多岁就得个糖尿病。屋里家里困难呐、我现在呢就是呢，吃的这个听了年半呢，就是在听那个，讲的那个号码呀，讲一老写不好，再慢慢细细我听了半年吧，再把它抄的再买这个。名字
7: 哦，老人家，我听明白了，真不容易啊！听节目听了半年多，才把咱们的电话号码记下来，
5: 这样才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是不是啊？
3: 买了1年的啦。
6: 哦，现在身体有没有好一些啊？
3: 现在身体好了蛮多。
6: 哦，
3: 腿子原来走不得了。
6: 哦，
3: 脚麻了。
6: 哦，
3: 现在腿就麻不麻了。
6: 哦，
3: 走路还是走得了，原来走不得，原来上那个楼啊，上一步就走一步痛啊。
6: 哦，
3: 晚上痛的睡不得，现在还是走得了，
6: 走得了，
3: 现在走得1.8里路。
6: 那不错不错。
3: 哎
6: 哎，
5: 咱们服用啊健康两宝的灵芝，其实就是调五脏入五经，补益气血，平衡阴阳嘛。特别是咱们的这个灵芝啊，是七色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灵芝啊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所以说呀，肝肾功能提高了，咱们啊关节问题也就能得到解决，因为咱说肝主筋肾主骨嘛。尤其是咱们在服用过后啊，整个身体的气血啊咱们补足补牢了，所以我们说呀，灵芝是抓住咱们人体气血的根基啊，再给咱们解决问题。
6: 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嘛。
3: 是啊，原来血压200，低血压就100，200个100，现在呢有104个80，
6: 那现在血压相当不错嘛。
3: 是、
6: 嗯、您的血压有以前的200，低压100、现在降为高压140，低压80，你这个就非常安全了，你就不用担心说，哎，哪一天中风了呀，不能动了呀，你就不担心这些方面的问题了。
3: 啊，是，好心人呐、你太关心了吧，因为
8: 我上了蛮多当啊。
7: 是的，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呢，走了很多。

0: 弯路。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病多病杂的呀，咱们在买药的时候一定要记着买第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第二个呢千万不要去买所谓的一些保健品。
1: 哦，好的，小的、
2: 哎、有不清楚的你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嗯，
1: 我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啊。
2: 好，
1: 谢谢，再见。
2: 哎，再见
1: 啊。
3: 这位83岁的老人家呀，也是一体多病，又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脚麻、腿疼，走不了路。老人家说，他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最终啊，是选择了健康的两宝，既有补足气血的一宝灵芝，又有滋补肝肾功能的二宝肝肾滋，这两宝结合使用。血压从原来的高压200低压100，到现在啊，高压140低压80，脚不麻了，腿也不痛了。上楼也能上，走路能够走一两里路。老人家打来电话呀，由衷的感谢李月老师，感谢健康的良宝。好，也祝贺阿姨。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李月。
4: 你好。
0: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买了5个疗程的，我跟老伴两个人一起服用的。
0: 哦，已经买了5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而且跟老伴俩一块在用。
4: 对对对对，我这个有糖尿病。
0: 哦，有糖尿病。
4: 我糖尿病一般控制在6个餐前，餐后也是8个到9个，控制在这个程度上。
0: 哦，您的这个血糖指标现在目前还不错啊，还比较好。
4: 对对对对，吃了的氧，糖尿我吃了氧的问题彻底改决了。我吃了1个半疗程的时候就不痒了。
0: 哦，咱们用健康良宝1个半月以后，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了，不痒了。
4: 解决了，彻底解决了。我老伴呢，他主要是这个摔了的，腿啊摔了，打了钢针的。
0: 哦，老伴以前外伤过，还装了钢钉的。
4: 他那个膝盖骨啊，这髌骨吧摔碎了，做了手术。
0: 那这个情况比较痛苦啊。
4: 哎，他就平时睡觉有点疼。去年的4月份呢，又摔了一跤，把那个骨头那个尾脊骨那里摔裂了。
0: 你看看，这是叫雪上加霜啊！那生活能不能自理呢？
4: 都可以，开始还是不行，最后现在通过这个吃这个药以后呢。疼痛问题确实解决了。
0: 哦，也就是说老伴通过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外伤引起的疼痛现在不疼了。
4: 对对对对，再就是呢，他这个睡眠也好。
0: 哦，一个是关节不疼了，第二个是睡觉也改善了。
4: 这个他原来心脏有点不好，左胸那个上面的经常疼。
0: 哦，左胸区经常疼痛，
4: 背上也疼，
0: 这典型的是冠心病的症状啊。
4: 不疼了，
0: 不错。
4: 这个有时候到晚上半夜，那个气受伤以后啊，也是胸口疼，这段时间还没发了。
0: 是的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宝的灵芝啊，它就是能够啊，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啊，打通经络。咱说呀，冠状动脉这根经络通了，心脏就不会缺血缺氧了。所以咱们胸闷啊、心慌啊等等这些冠心病的症状啊，也就能够很好的得到解决了。
4: 对，
0: 继续服用啊，冠状动脉血管啊就能得到弹性的提升啊，以及啊经络的畅通。这样一来，咱们冠心病这个病是不是就没有了？
4: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心绞痛患者经常会背这个丹参滴丸，一样的道理嘛。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含几粒。它是能够迅速的去扩张血管，打通您的冠状动脉的这条经络。咱们的灵芝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通五经，调五脏嘛。所以说呀，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这样一个搭配啊，对于咱们心绞痛脑梗的患者呀，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4: 对对对对，他的肠胃不怎么好，原来总是说稀的，现在挺行的。
0: 哦，原来还有肠道疾病，就是相当于是排便经常不成形是吧？
4: 对对对对，
0: 现在服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大便成形了。
4: 对，
0: 现在啊，相当于是你和老伴儿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两老都受益了，而且对于这个效果呀、啊，两老比较满意。
4: 对对对对，
0: 爹爹，您多大岁数了？

0: 今年80了。
1: 80岁，爹爹，中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哦。贵姓啊？
0: 我姓龙，龙天喜。我跟你讲啊，我还有个事没跟你讲。
1: 你讲。
0: 我是受过伤的，老同志，烧伤过。
1: 哦，以前您烧伤过呀？
0: 对，我原来是炼钢工人。
1: 哦，以前工作原因外伤了，烧伤的。
0: 哎，我是炼钢的，哎，平头我们炼钢的，哎，我那差点死在这里。我是受伤以后，意思好了以后去了院了，在上海治疗，在北京治疗，治了一段时间。
1: 那您这样真是遭罪了呀，吃苦了。
0: 哎，吃了苦的人，大难不死啊！因为我烧伤啊，烧伤皮肤也痒啊。
1: 对对对，烧伤之后啊，皮肤受极大的损伤。
0: 晚上痒的睡觉睡不着，痒我感觉了。
2: 非常好啊，通过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咱们皮肤痒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其实烧伤以后啊，皮肤受到极大的损伤，循环是没有的，呼吸是没有的，所以它肯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异常反应。
2: 现在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是改善了咱们整个机体的循环和代谢了，
1: 所以现在也不痒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这个整个身体状况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0: 恢复的比较好。
1: 所以说你二老啊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哦、
0: 谢谢你关心，
1: 咱们用的好啊也帮助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啊、哦、
0: 看到我们同事我都带上了。
1: 好的，老人家，那您保重身体啊、
0: 哦、啊，谢谢，祝你们身体健康。
3: 好，这位80岁的龙爹爹啊，一体多病，糖尿病的并发症以及烧伤之后皮肤瘙痒，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血糖正常了，皮肤不痒了。另外啊，老伴外伤、腿疼痛，还有失眠、心脏病、肠胃病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祝贺龙爹爹二老。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4: 你好。
1: 咱们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哦，什么问题？你请讲。
4: 好好好好，那已经是啊，4个多月啊。
1: 哦，已经用了4-5个月了，那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哦。
4: 还五个疗程呢。
1: 是的，
4: 还五个疗程呢，还是蛮好。
1: 哦，蛮好。
4: 那还是给我指导一下哈。
1: 好的。
4: 我的是2个人活，老公的他呢也还蛮好，也活得蛮好，他没便秘啊，睡眠呢，腰挺腰脊啊，都还蛮好。
1: 哦，老伴用的也特别的不错，嗯。
4: 都还蛮好，想一直想跟主任那个交流一下，想那跟他知道还喂，
1: 哎哎，你好，
5: 你好，你好啊，
1: 啊，你好，
5: 辛苦了，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请讲。
5: 我是在刚才是我的婆婆的，我的婆婆就是血脂，
1: 嗯，
5: 血压，
1: 嗯，
5: 她跟那个她那个循环胸闷呐，可能在血脂检查下是属于冠心病。
1: 哦，
5: 我就是有便秘、尿频，但是睡眠不好，
1: 嗯，
5: 这个效果那的确好啊。
1: 也就是说您现在和老伴都在用，而且呢效果呢都比较满意，感觉都不错。
5: 哎，接近5个疗程的。
1: 哦，那您当初便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5: 又是也是不定的，搞得不好就4天一遍。
1: 那您这4天排一次啊，这个情况体内的毒素大量堆积啊，人也受不了，很难受啊。
5: 那谈受得了啊，那个那真是。那没碰到个好，没碰到良好女娃了。
2: 哈，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健康两宝的效果呀、啊、是非常满意的呀。
1: 那您现在每天都几次排便呢？
5: 那不是比较满意，那是完全从内心来说是感谢。
1: 哦，满意还要感谢是吧？
5: 你说我干啥子
1: 啊？
5: 我是属于一个，也是属于一个视力不好，是属于一个前盲，也是中了盲后才那个的，晓得呗？
1: 哦，您视力还不是特别好。
5: 哎，我经常的我听收音机，我有3个收音机。
1: 嗯，也就是说呢，视力不好，只能听收音机来了解外面的一些情况了。
5: 对对对对对，我也上当的
1: 啊，
5: 上当我陌生的。
1: 嗯，
5: 我那次我是全然的相信的，13号
1: 啊，
5: 觉得送到家。
1: 嗯，
5: 我那活已经活5个疗程，跟我婆婆就是，她就是，血脂了，血压了
1: 啊，
5: 循环胸闷了。
1: 啊，
5: 效果那的确好啊！是，我听了你讲的，我听了多这边是属于冠心病，
1: 对，
5: 对不对？他的也活得基本上都好了。我这个情况呢，就是便秘，是尿频，
1: 嗯，
5: 睡眠不好。
1: 嗯，也就是说呢，婆婆的这个心慌啊、冠心病的问题是吧？血压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不错。
5: 对对对对对，天然的那个药那是从内心来的，难得碰到那个好药，反回来听得多，晓得
1: 呗？对对对，也就是说婆婆恢复的不错，您呢恢复的也不错，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
5: 是1天1遍。
1: 哦，一天一遍，那相当不错呀，毒素都能够及时的排出来。
5: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睡眠的话，往软前就是睡了一两个小时，又是睡不着，长期睡不着，这是往前明。
1: 嗯，
5: 现在呀，有一觉睡到天光。
1: 好好好，一觉睡到大天亮啊，真的是很不错。咱说一夜闲眠百病消啊，体内的气血生成啊，全靠着晚上一个好觉了。
5: 对。这一局是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
1: 六七个小时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啊，真的是叫优质睡眠了。还有其他改变没有啊？
5: 原来的像我这个尿频的话，是一晚上就是个四五道啊。现在呢，虽然可以憋的就是不起也可以，起便嘛也可以。
1: 哦，所以说呀，晚上不起夜也是保障我们有一个好睡眠的一个基本保证了，非常好。
5: 对对对对对。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
1: 第一个呢是解决了我们大便干结的问题，第二个呢解决了咱们的睡眠问题，第三个呢是解决了我们前列腺的问题，晚上不起夜了。
5: 对对对对对。
1: 您多大岁数了？
5: 65，我的婆婆64。
1: 好好好，
2: 现在啊二老啊都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受益了，健康了。
5: 受益啊受益啊，你从内心的表示感谢感谢。
1: 好，感谢我收到了。
5: 你听我讲的
1: 啊，
5: 我的都是实话实然。病理也病友的反应。
1: 对，贵姓啊？
5: 我姓李，李启才。哎，我婆婆叫柳竹兰。我来跟你讲噻。
1: 啊，
5: 我们那里目前在山上，我们农场还有点条件，我们都有退休，晓得呗？
1: 哦，两老都有退休，能拿多少钱呢？
5: 我婆婆两个月5000多了。
1: 哦，那不错不错。按你们这个收入水平的话，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
5: 哎呀，三。
2: 好的好的，后期啊你和老伴啊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好好坚持去用，
1: 为身体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咱们呢晚年生活的质量会更好更高的。
5: 好好，我比较坚持服用的。
1: 是的是的，坚持服用啊才能达到一个气血充盈百病不生的状态啊，所以好好用，不清楚的呢你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5: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啊。
1: 好，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再见。
5: 再见再见。
3: 好，二老啊都在用健康的两保，爹爹的尿频、尿急、便秘，还有晚上睡眠都恢复得比较好。老伴儿呢是有冠心病，现在心不慌、胸不闷了。用老人家的话说，健康的两保的确是蛮好。健康两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七色灵芝享受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6: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3: 嘉鱼县雨月镇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6: 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建立县大理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丰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高拱接到了中旨，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心里就合计，一个小小的皇帝，他知道什么忠直？这明明就是后宫这些女人在作怪。可是皇上的忠旨到了，也得执行啊。那么高拱就做了下一步的打算，首先必须扳倒冯保。要想扳倒冯保，就得笼络住李贵妃。这个女人用什么办法去笼络她呢？他就想起来了，从户部拿出20万两银子，就以给后宫这些嫔妃更换首饰为名，就能笼络住这个女人。然后老夫我再想办法让她知道冯宝买了一串假的菩提达摩佛珠，这就叫欺君之罪，皇帝的死跟这串佛珠有关系，他就得痛恨冯宝，有可能就能转过舵，对我们就有利了。韩一和洛尊这两位阳官听首府这一讲，心里有底了。首府大人，你想的太周到了，小的这就去办理其他的事儿。慢着，你们两个先到户部通知户部尚书张守直张大人，让他今天晚上到我家里，老夫我单独跟他谈一谈20万两银子的事。你们下去吧。两位言官下去，直接就奔户部见到了张守直张大人。再说户部这个堂官张守直跟高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虽然不像魏大炮那么近，但是也是高拱手下的四梁八柱。最近这几天张守直可犯愁喽。犯什么愁啊？你想想，国库本来就空虚，隆庆皇帝一死得需要一大笔的银两，紧接着小皇上又登基还得花钱，就这么一折腾，这点家底儿就差不多少了。这户部掌握国家的钱粮啊，这俩钱儿户部这个堂官就得掂量掂量花。就在他犯难的时候，韩一和洛尊这两个言官就进来了。你别看言官官小，张守直可不敢小看他们。你们二位言官到我这儿干什么来呀？难道要给我上皇帝那儿上一本？哎呀老堂官，您怎么爱说笑话呢？我们是有事儿来呀。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堂官大人呐，有大事儿。今天晚上高阁老让您亲自到他家去一趟。高阁老让我到他家去？什么大事儿？先给您透个消息，钱儿，可是现在没钱了。不行，高阁老让你一定想办法安排俩钱儿，今天晚上你到他家就明白了。
1: 好吧。
0: 这天晚上张守直吃完了晚饭，就来到了高拱的私宅。高拱正在家等着张守直，听说张守直张大人到了，马上在书房接见了户部尚书张守直。两个人一见面客气了一番。张守直这个人长得比较胖，人挺好，但是就是胆儿小。 他当这个户部尚书是高拱举荐的。高拱举荐了他还不算，有三次遭到了弹劾，都是高拱在隆庆皇帝面前给他说了好话，他在心里边一直感激着高拱。再说朝廷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是高拱亲手提起来的，和高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两个人说话是无遮无挡。守之兄，老夫我今天把你请过来，我跟你商量一件要事。首府大人，洛尊和韩一已经提到了，说你为了钱的事让我特意到你家里来一趟。是啊，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我为什么把你找到家里来，不在内阁跟你谈呢？有些事儿咱们不得不防着点了。首府大人，您说的是。再说户部这两个钱儿，我也想跟您汇报汇报。上个月太仓里边一共有180万两银子，广西庆远方面的军费付出了60多万两，本来应该付40万两，是您首府做主多给了殷正茂20万两银子。这个月先帝宾天和小皇上登基，两个大典各项的开销又划去了60多万两银子，剩下的就是打通潮河和白河的漕运工程，这是为了把通州昌的粮食运到京城的头等大事，是今年年初先皇亲自定下的。第一期工程拨款就花去40万两银子，当时因为手里边没有钱儿，只付了20万两银子。这河道总督朱恒上了几次折子要催要这笔钱，原来定在这个月再付给他20万两，因为河道工程要完工了，如果赶到冬天误了工期，就等于前期的工程白干了。还有一些小的开支，这边几万那边几万，我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户部手里掌握的钱儿一共还有30万两银子，如果再拨走20万两，别说打通潮河和白河的工程款没着落，就是整个京城大大小小的衙门10000多名官差的月俸银都没地方出了。一提起财政，张守直心里就起俩大疙瘩，除了诉苦他是没别的话。这些情况高拱心里边比他都明白，他掌握全国的情况，你想一想他能不了解财政的事吗？平时他对财政就特别关注，能省的钱他尽量省。比如说今年元宵节要举办一次灯展，高拱亲自找到了隆庆皇帝，跟隆庆皇帝讲明了开支节流的这个细节，皇帝就准了他的旨，这就节省了15万两银子。但是这次他知道不一样，这次他有他的政治目的，他要拉拢争取李贵妃，这20万两银子是非花不可。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张守直讲了。张守直一听，对呀，一旦冯宝要得势了，我这个尚书也当不成啊，得想办法把冯宝拿掉，这个阉党不是好东西。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和高拱是一个绳的蚂蚱，谁也跑不了，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一起了。首府，如果事情真像您说的这么严重，为了扳倒冯宝，看来只好动用朝白工程这20万两银子了。不过朱恒那老头可挺倔呀，他要来劲谁也不怕，那是个犟驴。是啊，朱恒的事老夫我去摆平，你把银子提前准备好就完成你的任务。那首府大人，咱可说好，朱恒要是闹事你可给我顶着，好吧，守之。 你就尽管开出20万两银票，明天就办理。朱恒的事，我顶。这两位大人就把这件事儿商量妥了。这个时候，张守直起身要回府了。当他要走的时候，猛然之间，他就想起一件事儿：首府，还有一个事，这个理由必须得恰当，名不正言不顺呢。是啊，这个理由今天下午我和韩衣洛尊就已经合计完了。新皇上刚刚登基，就用给皇后和嫔妃买金银首饰这个理由最合适。张守直听完当时就晃晃脑袋，哎呀，不行不行，首府啊，你怎么不仔细想想，小皇上刚满9岁，连媳妇还没有，他哪来的嫔妃呀？哎呦，这一说高拱想起来，对呀，小皇帝还没娶媳妇啊，那给后宫添什么首饰，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不成立，给李贵妃送20万两银子就没有一个正当理由，这可怎么办呢？是啊，守直兄，你提出来这个意见有道理，那咱们得想个办法。高拱这回又跟张守直重新商议一番。要说张守直还真有些道理，他想了一会儿，首府，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编一个理由，请讲。皇帝年龄小，现在还没有后宫眷属，这是事实。但是咱们可以说皇上是个孝子，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基业讲究的就是以孝治天下，咱们就以皇上的名义为先皇的后宫做一些金银首饰，这个理由就能蒙混过关。高拱听完非常高兴，好啊，这个主意好，守直啊，你明天尽快办理这个事儿。两个人说完，张守直就走了。送走了张守直，这天也不早了。高拱猛然间一回头，哎呦，他感觉到非常的奇怪，怎么回事啊？

0: 老爷，张大人在这儿，我没好意思打扰您。喜讯来了。
1: 喜讯？
0: 什么喜讯？
1: 老爷，邵大侠来信了。
0: 还是邵大侠亲自派人送来的。快给我呈上来。高拱把信打开，呵，就两行字儿。李化南岳谢去，游子归去来兮。高拱一看，心里亮堂了。
2: 李岩的口已经被邵大侠给灭了。
0: 过几天，李岩死的正式公文就能呈报过来。太好了。高拱是确实高兴，他最担心的事就是李岩这个事儿被张居正和冯保这些人抓住画罢，这回他没有后顾之忧了。自从隆庆皇帝宾天，宫廷内外的局势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依赖高拱，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新登基的小皇帝不能单独问政，所有的大事都得母后李贵妃裁决。这李贵妃对冯保还特别依赖，而冯保又是他高拱的死对头。如今冯保已经出掌司礼监的大权，这毫无疑问使高拱就处在下风的地位。他最担心的就是冯保和张居正、李贵妃他们三个人拉一套马车，到那个时候，他这位天下第一号权臣就会腹背受敌。
2: 这个关键的时刻，一旦李岩的嘴没扎住，被人家给捅出来，
0: 他高拱有可能就得灭火。现在高拱可不害怕了，李岩的口已经被邵大侠灭了。
2: 他们这些人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来扳倒高拱了。
0: 这个时候高拱精神头来了。高福啊，把笔砚准备好。
3: 老夫，我今天晚上就给小皇上写一封奏章，
0: 陈述五条建议。这五条建议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武士书。高拱历史上也是有名的书法家，提起笔来刷刷刷刷，笔走折龙，呵，不大功夫写完了。这陈武士书的大概意思是：一，要皇上坚持玉门听政，假如不听政，大臣们就会以为皇上不管事，政令都出自别人的口。二呢，所有的奏章奏折要传内阁票底，内阁认为可以了再发下去。三，大臣有事必须当面奏请。第四，那批谕旨不可经旨下发，以免有人借机会篡改皇上的旨意。五，所有官民奏章都不能留在宫中不答复，以免内外臣之间相互产生怀疑。这五条写得可厉害，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内阁的权力，压缩了冯保的权力。高拱写完之后，把他的管家高福叫到跟前。高福啊，你再从头至尾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4: 高福仔细的一看，老爷您可不能一个人呈给皇上，如果要是让张居正和高仪都署上名，就能引起皇上的重视。
2: 高福啊，你可进步了，你这个想法跟老夫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陈武士书我绝不能一个人起奏给小皇上，我要让高仪、张居正这两位赐福都署上名。
1: 老爷，
2: 高仪没问题，他呀跟您一个心眼儿，你们俩是一个鼻孔出气儿，
1: 恐怕那个大学士张

0: 恐惧症，那个脑袋可不好剃呀、啊。他要是跟你署上名，那不就等于跟你坐上一条船了吗？这个事儿，老爷，您呐必须想个万全之策。好，高福啊，你说的对。明天一大早，我就安排张居正去视察皇帝的寝陵，也就是天寿山正在修皇帝寝陵那个工地。那块到北京，这来回就得100里路。我让他和冯宝见不着面，他们两个又不敢公开的勾结，我派人监视冯宝。如果冯宝胆敢和张居正勾结，老夫我就豁出来了，把他抓起来。按照大明的律例，内宫不管你是谁，不准许和外廷的官员勾结。老夫我的权力还在，我管你什么东厂西厂的，按大明的主律，我就先给你押进大牢。老爷，您说的对，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现在到了关键时期，可不能手软。那么老爷，您让他们俩分开，您怎么能让张居正署名的？
1: 哎，是啊，我提前把他打发走，然后下午我就派人去找他署名，我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他想签也得签，不想签也得签。如果他不想签，那就等于他和冯宝公开的勾结。
0: 老爷，您太高了，按魏大炮的话说，您比高家庄还高。你看两个人把这件事合计完了，这个时候天儿已经快到半夜了。高拱站起身来，抻了抻懒腰，
1: 哎呀，老夫这些天累得够呛。高福啊，天儿不早了，明天还得起早，咱们先休息吧。
0: 哎，不对呀，老爷，您今天不能休息。
1: 什么？
0: 我想睡觉，你还管得着？
1: 嗨，今天有特殊的情况，您呐，就得多耽搁一会儿了。
0: 什么情况？老夫我这些天没别的事儿啊，怎么还有情况？
1: 老爷，您忘了，您还没吃饭呢。
0: 哦，哎呀，这忙忙活活的，老夫我晚饭还没吃。
1: 你看看，你早不提晚不提，你这一提吃饭的事儿，呵，老夫我这肠子肚子还真就打起架来了。
0: 这时候高拱肚子里边叽里咕噜就响起来了，要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他饿得慌。首府也是人呐。
1: 那你快给我准备去吧。
0: 老爷，都准备好了。
1: 哦，谁准备好的？
0: 老爷，您等着。高福说话之间就出去了，功夫不大，高福就回来了。
1: 高福回来的时候拎了一个大石盒子，然后把这些高拱喜欢吃的这些小菜一样一样的都摆上来了。
0: 往常高拱吃那些东西都是素的，今儿个可好，什么熏猪蹄儿、酱鸡爪、干炸里脊、烤羊肉串儿，呵，都是高拱喜欢吃的。
1: 哎呀，高拱也饿了，拿起个鸡爪子就啃起来了。
0: 他刚啃了一口鸡爪子，哎，老爷，您等等，您看看，高拱一看，看什么？哎呀，高拱看明白了，这桌子上放了2只酒杯。
1: 高福啊，你从来不喝酒，怎么今天晚上要陪老夫我喝2盅？

老爷，不是我陪您喝酒，今天有位特殊的人物陪您喝酒。深更半夜的，你把谁请来陪老夫我喝酒啊？老爷，您看。高拱抬头一看，啊，愣住了。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传播无远弗届，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新闻综合广播，湖北。

广播电视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生动湖北，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奇。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说到间谍这个词儿，想必大伙儿第一个能够联想到的就是电影《007》系列。主人公邦德长得帅气，擅长使用各种精密仪器，性感美艳的邦女郎作陪，协助他完成各种惊险任务。这一系列的描述都让大家对间谍这个职业充满了好奇。这个故事讲的正是一位国际间谍，咱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周旋于各种危险之中，从而达到目的的。德国间谍空降英国，却落入早已张开的天罗地网，没有严刑拷问，没有威逼利诱，英国军情处耍的什么花招？走投无路的纳粹追随者是选择死亡还是选择投降？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策反间谍战。

1940年9月份的一个傍晚，隆隆的发动机声由远及近一划而过，空中摇摇晃晃地出现了一个黑点，由高而低，由小变大，迅速下垂。大约在距离地面400-500米的高空处，突然这个黑色物体下降的速度变得慢了下来，随即在它上面出现了一个锥形的大包。一阵淅淅沥沥的响声过后，那个黑色物体连同上面的锥形包一起稳稳地落在了英国白金汉郡的一片田地里。天色变亮的时候，一位农家少女发现庄稼地里好像被人踩过，就在她返回家的路上还发现了一位陌生人。种种迹象突然让她回想起头一阵子警察局长特意嘱咐的事情，那就是如果发现有陌生人或者可疑的现象，立刻报警。这位少女很机警，不露声色的没有引起陌生人的注意，她没有回家，而是调转了方向直奔警察局去了。一个小时过后，这个陌生人很不幸被带到了警察局，英国军情五处的军官们立即确定了他的身份，他是一名代号为3719号的英国间谍。对于这么一位危险来客，英国军情五处立即做出了处理，将他带往了一个秘密拘留中心进行审问。咱们开头就说过，身为间谍，如果身份败露或者说被抓，那接下来的审讯和各种刑罚是很难想象的，即便是不死也要脱层皮。这位德国间谍很清楚自己是什么处境，再加上军情五处强大的心理攻势，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同意和英国合作。当然，为了能让自己好受点，这位间谍可没少出卖信息，他主动说出了一个诱人的小

消息，那就是再过几天，德国将会派出另外一名间谍抵达英国。战争年代间谍叛变，出卖信息，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后果。德国方面精心策划的一系列计划，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泄露了。而这位被同伙出卖的德国间谍，正是德国派往英国的秘密武器，代号为3725的伍尔夫。伍尔夫是德国人，他的父亲曾经服役于德国的空军，母亲是丹麦人。伍尔夫不仅是德国公民，而且已经加入了纳粹党。伍尔夫身材魁梧，金发碧眼，长相帅气，而且非常有才华。他喜欢希特勒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个地道的纳粹追随者。而正是他这种乐于冒险的性格，出类拔萃的能力，使他很早就吸引了德国情报局的注意，进而把他培养成了一名德国秘密间谍。这个时候的伍尔夫什么都不知道，几天过后，他在秘密安排之下登上了一架德国军用飞机，朝英国飞去。而这个时候的英国早早的就做好了天罗地网般的捉拿准备，所有的计划都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进行着。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英国军情五处的官员此次行动的目的并不完全是捉拿伍尔夫，更大的秘密计划是要策反伍尔夫，为英国服务，让伍尔夫成为一个双面间谍。英国方面既然是想策反伍尔夫，那对于这次抓捕行动必须要秘密进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如果间谍一旦在公开场合被抓，就不可能成为双面间谍了。您想，德国方面把伍尔夫派出来，对他的一举一动必然会相当关注。一个间谍被抓，德国那边轻而易举的就会得知消息。如果是这样，就算伍尔夫同意成为双面间谍，再回到德国，也肯定得不到德国情报局的信任，也就更谈不上给英国提供什么重要情报了。军情五处的官员很小心，他们化妆成来接头的人，用德语跟伍尔夫对话。一开始伍尔夫当真以为是德国间谍来接他了，当几个人突然扑上来将他摁倒在地，他意识到了自己上当了。这个时候的伍尔夫已经做好了忍受痛苦审讯的准备，然而出乎他的意料的是，英国人对他并没有动粗，而是受到了彬彬有礼的待遇。伍尔夫表面上很漠然，但心里面却是相当震惊。他心想，英国人这是玩的什么阴谋呢？英国军情五处的官员也知道伍尔夫并不像其他间谍那样软弱，威逼利诱对这样一个忠诚的纳粹党徒来说是不可能立即生效的。但眼下时间紧迫，因为如果伍尔夫的上司三天之内收不到他的无线电汇报，那么他们就会认为伍尔夫已经被俘或者已经阵亡。电讯联系的任何延误都可能引起德国方面的怀疑。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审问官们开始商议对策，到底什么样的心理攻势才能让生性倔强的伍尔夫彻底转变和英国人合作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阿龙在这等着您。英国人觉得伍尔夫并非像其他间谍那样容易被吓倒，在某些方面，伍尔夫的胆识那是独一无二的。恰恰正是这一点让伍尔夫更有价值。伍尔夫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性格倔强，意志坚强。但是有一点是军情五处大大占了上风，那就是一旦伍尔夫明白军情五处已经掌握了他的全部情况，他就会从心里垮下来。当然还有一点也是英国人必须利用的，那就是

沃尔夫的幽默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审讯室的官员们和沃尔夫相处甚欢，他们经常拿沃尔夫开玩笑，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友善和文明。最重要的是，在沃尔夫来到英国之前，他所听到的德国情报都是宣传英国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负面新闻，而这会儿当他亲眼见到的时候却是截然相反，处处都是生机勃勃。沃尔夫的心里开始产生了怀疑，聪明的英国人看到了沃尔夫的变化，不失时机地解密这些真相。不光如此，还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让沃尔夫看到德国纳粹在世界各地都犯下的累累罪行。渐渐的，沃尔夫那颗固执为纳粹服务的心开始动摇了。那个时候的沃尔夫应该是最痛苦的，因为面临他的只能是一个选择，他爱自己的祖国，不愿意背叛他，可德国的罪行又摆在眼前。同时，军情五处的主审官还在这个时候给了沃尔夫致命的一击。他告诉沃尔夫，那个代号3719的德国间谍已经被捕了，并且什么都说了。时间紧迫，沃尔夫知道眼下如果不合作，等待他的将是绞刑架。一番苦苦的挣扎，沃尔夫最后终于招认了他到英国的任务，那就是获取各个军舰修造所的情报。沃尔夫被顺利策反，军情五处的官员十分满意，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了。沃尔夫的话可信程度到底有多高呢？再有，沃尔夫对德国残存的热爱会不会成为他谍报工作的绊脚石呢？历史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轻松的，讲述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

归属英国军情处以后，伍尔夫就一直以塔特为代号。他在军情五处的控制下发了一份电报，电报简明扼要，而且使用了伍尔夫特有的风格。伍尔夫对英国宣称，他的这种特有风格，德国上司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了证明伍尔夫是否完全站到了英国这边，军情五处要求伍尔夫在电报上加上一项要求，那就是急需经费和一个收发电报的电子管，希望这些东西能由另外一个间谍带来。这个要求说白了，就是让伍尔夫牺牲一个同行来证明他的忠心。这个血淋淋的要求，伍尔夫照做了。当德国那边收到回信的时候，没出一天就做了决定，派遣人员过来运送东西，另外增加他们在英国的间谍人数。新派来的间谍是伍尔夫的老同事，一个年仅29岁的党卫冲锋队大队长，名叫李希特。德国那边的回复是这样说的：李希特将携带经费和一个电子管乘降落伞降落在英国，并要求伍尔夫到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去接头。1941年5月13号夜里，李希特被空投在哈弗德郡的一片森林附近，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当李希特刚一着陆，就被一名英国警官逮捕了。他在公开场合被捕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德国，李希特被作为间谍送到了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仅仅过了7个月，这位年轻的老间谍就在沃兹沃斯监狱被处以了绞刑。这次行动，伍尔夫的表现令英国方面非常满意，他没有顾及老同事的性命，没有背信弃义地出卖英国的计划，从头至尾他都听从英国方面的安排。直到这个时候，英国军情五处的军官们才确信伍尔夫不会对他们的新主人耍什么花招了。英国的双面间谍组织主席把伍尔夫视为自己最杰出的双面间谍杰作，不光如此，还满心得意地称赞伍尔夫说：伍尔夫成为了我们最可以信赖的无线电谍报员之一。这句夸赞可不是空穴来风，伍尔夫作为谍报员，他保持了长距离通讯记录，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的5月始终为英国从汉堡收报或者发报。他的工作具有巨大的价值，最初是为了反间谍目的，后来就是欺骗敌人。伍尔夫帮助英国从德国人那里搞来了大量的资金，最可笑的是直到最后，伍尔夫仍然被德国人视为间谍中的明珠。在德国的间谍档案里，他的领导还特意这样写过：3725号间谍抵达后不久，就积极为我方异常勤奋的工作，除按时发给我们气象预报以外，还发来了关于机场及其他战略目标的情报。所有这一切，柏林主管当局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极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伍尔夫的双面间谍工作做得如此出色，不免让人怀疑嗅觉灵敏的纳粹德国在英国的耳目繁多，他们派出去的双面间谍、特务、密探等等鱼龙混杂。伍尔夫到底是如何让他的德国上司不起疑心的呢？

0: 要是沃尔夫这种双面间谍身份保持长久，避免他被判，那么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像普通间谍一样的自由。比如说，对英国日常性的生活，他能直观地接触到，包括对兵工厂和飞机生产，以及大城市里的日常生活等等。英国这样做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安抚沃尔夫，更重要的是，沃尔夫只有亲眼看到这些场景，他才会知道什么样的情报对于德国是有价值的。当然，这些情报的目的只是为了欺骗德国而已。但什么样的假情报能让德国人上当，这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我这么说，如果您不太理解，我这儿给您举个例子。好比说，沃尔夫按照德国上司给他委派的任务，他要定期发送一些英国战斗基地和军舰制造方面的情报。沃尔夫在汇报当中也会提到英国的军事信息，但更多的是夸大英国被炸之后的受损情况，提供假的军舰制造计划，少报一些飞机和装置的产量。总而言之，是虚中带实，实中带虚。这样一来，沃尔夫的出色表现很快就成了英国双面间谍组织里最优秀的一位双重谍报人员了。身为一名间谍，职业的特殊性造使了沃尔夫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自从他前往英国，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家人。沃尔夫总是形单影只的一个人，快乐没有人一起分享，痛苦也没有人共同承担，哪怕只是说说心里话，都没有人能够倾听。直到他在哈弗德郡附近的一个农场遇到了一位漂亮女工，这才改变了他的生活。这位姑娘经常出没在农场附近的一个商店，沃尔夫也是一次巧合遇上了她，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在这之后，沃尔夫的单调生活终于有了颜色，很快沃尔夫就和这位姑娘结婚了。一年过后，沃尔夫当上了父亲，也许这个时候终于又让他体会到了家的感觉。家庭的稳定让沃尔夫更加专心于工作，他在德国、英国之间巧妙周旋，精心伪装。沃尔夫这位谍报史上的天才人物无疑进行了极其精彩的表演。作为一名双重间谍，他一面为二战时期的同盟国搜集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从而为正义战胜邪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另一方面，他又以虚假情报成功地欺骗了德国纳粹，以至于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仍将他视为忠诚于纳粹的间谍。他的精彩表演受到了当代人的交口称赞。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4: 原黄金。

0: 工程的优惠活动。同步的我们的专家老师啊，也是每天冒着酷暑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做现场的健康指导，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呢，积极的行动。因为今年三伏天头伏，就正式入伏的话是7月15号啊，那么也就是说到正式的三伏天到来的时候已经时间所剩不多了。我们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也是截止到7月14号，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活动。而且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当天在现场除了能够免费的检测血压血糖以外，还能够免费的贴敷我们的千里眼，那到现场都能免费贴，所以大家呢相互转告一下啊，赶紧行动。第二点我想重点还是强调一下，就是开展冬病夏治的一个重要意义啊，其实这是我以往也讲过多次的吧，其实就是中医的叫天人合一的道理啊。您看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您说到了夏天，是不是您的身体相对于寒冷的冬天呢、啊、可能会平稳一些啊。啊，你比方说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可能现在血压呢相对来讲比较正常，甚至还有的还有点降低了。有很多老慢支咳喘的患者不像冬天发得那么厉害啊，有很多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夏天呢只要注意一下，不要吹空调，不要吹风扇吹狠了，关节相对来讲也还比较好。这就是夏天的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给您带来的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开展冬病夏治呢，就是要顺应季节特点，让您的阳气得到更好的补充，让您的正气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升，让您的抵抗力得到提高，同时呢，让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三焦等等这些脏腑得到很好的调养，那么它的功能就能够恢复正常啊。哎，那么到了冬天就能够有效的远离这些老慢病啊。你比方说我们的肺咱们就能够远离呼吸道疾病，慢支啦、哮喘啦、肺气肿啊。你比方说我们的肠胃啊，我们就能够远离老寒胃。你比方说我们的肝胆，我们就能够远离这种垃圾的这种堆积，脂肪肝啦、酒精肝啦，甚至呢能够促进肝血的这样一个调养，让你的气机更加的畅通，血压更加的稳定啦。啊，你比方说我们的心脏，我们就能更好的使心阳得到整分，让您的心血更畅通，远离冠心病、心绞痛的危害啊。您包括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的，脑供血更充足了，脑血管更畅通了，就能够远离脑梗、脑血栓、脑中风的危害呀。那么全身的正气足了，气血更旺盛了，您的关节不就更好了吗？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意义，事半功倍啊，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特别是天气热，很多老人家呢不愿意出门，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邮寄啊，要求送货啦。希望大家呢耐心的啊，一个预定啊，预定完了就耐心等待，我们将尽快的为您办理。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您电话接通了，我是唐主任，你好啊。
2: 好好好，我原来比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很严重，比如长期到全部上起一个问题啊。
0: 哦。
2: 通过体检我的这样吧，以后就是半年见效。
0: 嗯。
2: 通过体检了以后呢，这有几年了，现在恢复正常。
0: 嗯。
2: 我71岁还在上班了。
0: 71岁还在上班呢。
2: 啊，还在上班了，下班还暴雨来抢鱼呗。
0: 就是下暴雨还在去排涝。
2: 哎，对对对对。
0: 那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老家是汉川。
0: 哦。
2: 我现在在汉口，他武汉，他这边还在打工嘛。干活了以后呢，我单独买的，我那个西湖古里街。
0: 单独买的。
2: 单独买的，现在是起来就热了，这个还蛮好。起来以后对这种关节啊都比较轻松。
0: 您像下雨关节怎么样呢？
2: 还好。
0: 还好。
2: 还好。
0: 您刚说那个腰椎间盘突出有几年了，这个病？
2: 这 多年，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呢？就一直反正腰不好。
2: 对对对。
0: 就在服用活力支原宝之前呢，当时都已经是卧床不起了。
2: 以前是卧床不起，通过这个。

0: 期我就这样吧，搞的时候就慢慢学好了。因为我在武昌门啊，我那个去收音机都买着他的车，特别是车以后是逐渐逐渐就恢复了。
1: 好，
0: 哎哎，
1: 幸亏您恢复了，要不然你也打不了工啊。
0: 知道，知道。
1: 所以咱们呢，一定呢要把关节要保养好。首先不说您打工啊，就说、是、咱们最基本的生活，您说椎间盘突出疼得下不了地，下不了床。那您说生活都不能自理啊？
0: 嗯，
1: 那除了这个骨关节椎间盘突出好了，身体现在整体情况怎么样了？像吃啊、睡啊、心脑血管呐、啊、都怎么样？
0: 吃的当然好好
1: 啊，都可以。
0: 其他这些指标都还正常，前三个月搞得会全面检查，都还正常。
1: 哦，做个体检。
0: 对对对。
1: 哦，那就放心。祝贺您！您现在在这边是干什么事情呢？
0: 我就是物流的。
1: 好好好，自己平时呢，反正也注意休息好。哎，然后呢，把活力滋养宝啊、青春固力健呢，坚持巩固，冬病夏治呢，正当时，好好用。
0: 嗯，是是是。
1: 行，您贵姓呢？
0: 我姓李啊。
1: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陈老师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你辛苦了啊。
1: 哎呦，您客气了啊。
2: 我是老农夫啊，我有86了。
1: 啊，86了。
2: 那时候12年。
1: 12年。
2: 12年呢是老班呢患有癌症呢，在医院里住院呢要搞化疗啊、医生说不能化疗。这个话呢，我就听收音机，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我就买了两个疗程。
1: 嗯，
2: 我说买了两个疗程呢，回来啊，那时候医院里不搞化疗啊，他要回来办后事，是吧？
1: 哦
2: 哦，那婆婆今天我那时候婆婆有70多了。
1: 嗯，
2: 我说这个呢，那时候才造业，我现在整好了，这不怎么活了，是吧？
1: 是的，
2: 婆婆说这没得法的，是吧？
1: 嗯，
2: 这个病呢医不好呢，是吧？他那这周总理还没有钱。那怎么得癌症死的，是吧？我的妈妈听了听了，我说不管三千两百一，是吧？反正我们又不要这孩子们的钱了。
1: 嗯，
2: 我给你买两个疗程了，心里试看看，是吧？
1: 嗯，
2: 我记得很清楚啊，那是睡在这躺在床上啊，卧床不起啊，这奄奄一息啊，快！
1: 哎呦，那还真是很严重啊。
2: 哎，非常严重，在天门出院的时候啊，就把那个装老的衣服啊、孩子袜子都买回来了，是吧？
1: 哦，
2: 我记得很清楚，是五月间，他就说想兜过子正在骑，然后是搞快兜过正在骑呢，我在买的那骑了，好的呢，骑了半个月，骑了半个月才有效了的。
1: 哦，半个月就有感受了啊。
2: 半个月在这里，你今天啊不要你抄袭了，我爬看看，我现在还是已经爬的，从我手上都爬得起来了。
1: 哦，
2: 那这个一直骑到骑的。去了到这个90天的时候又非常狠的了，还有可能都又回去下地啊干农活的了。
1: 那这
2: 我说不要你干啥，问你那啊休息，但是我现在没的问题的了。去了到13月份的时候，我一买都是买1年的量的。
1: 哦，
2: 我说我来骑的，我说骑了我一直现在都非常好了。
1: 哦，您就从14年一直用骑。
2: 从14年骑到现在。
1: 到现在啊。
2: 我很少感冒过的。
1: 你看。
2: 2020年呢、啊、那个

0: 为其实我才了不起，是吧？
1: 您看，
0: 这再能够提高免疫力啊，增强抵抗力啊，
1: 是啊，
0: 年轻九岁是吧？确实很准确。
1: 这也是我们科学研究的一个成果，咱们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的恢复啊。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另外呢，也是我们像您这样的老用户亲身验证出来的成果。
0: 对，我现在已经有54年了。
1: 您就是一直用到现在吗？
0: 啊，从现在我一买就是一整年的。
1: 一整年的。那您这86岁高龄呢，现在您整体身体健康水平应该都还是不错的啊。
0: 我这每天搞体检呢，我的血糖是5.3了。
1: 很标准嘛。
0: 血压是110几的70几。
1: 那也很正常啊。
0: 这我反正没得心脑血管病，没得三高症了。
1: 那这个很重要啊，没有三高症，这是保持我们心脏和大脑健康的一个重要前提啊。
0: 对，
1: 再加上您刚才也说了，一直没怎么感冒。
0: 没一直没怎么，我就除眼睛以外，我眼睛2008年白内障过了一次，再到2023年呢，我又过了一次。除这个眼睛以外，我什么都好啊。
1: 那就行，最起码您生活上不受影响，也不用担心一些咱们常见的一些老年慢性病的困扰。
0: 对，也没得什么，这个身体管炎，没哮喘，没这样的病。
1: 都没有。平时吃饭睡觉啊，大小便了都怎么样呢？
0: 哎呀，大小便非常正常，别个有的是几天了上回厕所啊，我是每天一次。
1: 每天一次。
0: 对对对，非常规律，每天都是57点。
1: 所以您看啊，说个真心话啊，就是我们现在听您刚才讲了这么长时间啊，就从您的言语谈吐都能感觉出来，您很精神很健康也很健忘啊。就是咱们不说多大年纪，但最起码您给一个人的感觉就是没有病的那种感觉，讲话的言语表达很清晰，声音的中气也很足啊，这非常好。
0: 对，我现在我86岁了，
1: 86岁，
0: 走这个步骤2个小时啊，
1: 都没问题啊。可以，这就是坚持的好处。有时候啊，确实回想一下，很多人说，哎呀，这用这么多年，长期用这都花多少钱呢？但实际上您做一个用过的老用户，您自己心里应该能够算得过来，这就是最省钱的啊。您到医院去住一次院，那都花多少钱呢？
0: 那是的，你就如果感冒住医院了，一颗得2-3千块钱呢。
1: 对呀，是的。
0: 到了医院里不应该检查的，那就是这样的检查，那样的检查，
1: 是的，
0: 就把你钱搞去跑了，你知道吗？
1: 是的。关键有时候啊，这个老年人呐，有个什么问题呢？如果您自身的免疫力不提高，哪怕您只是得了一个病，时间长了，其他的问题都出来了，这就很麻烦了。所以咱们滋养骨髓呀，整体的调养非常关键。那您现在用的是我们哪几款产品呢？
0: 现在用的是活力自然宝。
1: 活力自然宝。
0: 我这因为我的身体还可以啊，我就没用棉黄金。
1: 行。贵姓呢，弟弟？
0: 我免贵姓冯啊，唐老师。
1: 刚才说您是哪？是天门？
0: 我湖北天门呢。
1: 天门啊，好的好的。自己保重好身体啊，好好巩固。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多交流。
0: 好，谢谢唐总啊。
1: 好了，
0: 谢谢，
1: 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啊，冯爹爹。
0: 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你好。
1: 好，又是一位用了10几年的老用户啊，86岁高龄了。我想这个更多的好消息我就不重复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大家听他的声音就听得出来，这哪有86呢？这就是健康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了。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大活动啊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大家一定要赶紧行动。三伏天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阳气充盛，机体腠理疏松，人体气血循环也畅通，也是更加有利于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产品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活动机会啊，赶紧行动起来，开展冬病夏治，早日的收获健康。
2: 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3: 唐主任。
1: 好，欢迎您啊。
3: 好。去年我去三河那个轻松固力健，我的腿和腰，就是说腰是错了位，错位是压腿做过神经疼。
1: 腰椎有错位啊，就是有滑脱了。
3: 滑了一点。
1: 嗯。
3: 滑了不重。

0: 花多少我都没有问别人，就是我做过那个磁铁体，但我没。
1: 但是压迫坐骨神经了。
0: 压迫都坐骨神经那个太也疼，这种腰我把它掐得很轻松一些。
1: 当时疼的能不能走路了？
0: 走路就是不能走啊，
1: 就不能走。
0: 走一会儿就要歇一会儿，不能。
1: 那就是典型的叫椎管狭窄。
0: 椎管狭窄。
1: 腰椎管呢，因为您那个是滑脱以后啊，就导致椎管变窄了，然后呢，尤其走路走着走着就疼了，疼的休息一下可能稍微好一点，又走走着又不行了，是不是？
0: 对，休息一会儿就好一点。现在轻松过的健用了，现在比原来好多了，
1: 好多了啊。那就行，这个疼啊是最难受的啊。
0: 是。
1: 您贵姓呢？
0: 我姓杨。
1: 姓杨，好了，就可以直接去参加活动了。
0: 好，
1: 祝您健康啊。
0: 好，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0: 再见，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1: 你好，老人家。
2: 我呀，参加活动打的，前去买药的。
1: 刚刚参加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了是吧？
2: 是。
1: 您老是哪里呀，老人家？
2: 我是仙桃市的。
1: 就到我们仙桃专营店。
2: 我是仙桃的人了，仙桃市的。
1: 一直也在用我们的产品吧？
2: 我用了十几年去了。
1: 那是
2: 老用户
1: 啊，忠实的老用户了。多大年纪啊？今年
2: 我84了。
1: 不容易啊，84岁了啊。
2: 我有脑梗呐，有糖尿病，有颈椎。
1: 哎呀，
2: 我吃这药的，精神蛮好。还有结石、光病。
1: 光病，这个年纪大了，身体衰老啊，然后呢，免疫力也低了。所以慢性病呢、越来越多了。
2: 是的。
1: 那您在没用之前，人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啊？
2: 当时是有糖尿病的，大概70-80年去了。我听了说一下，我说来看这药吃看看。吃啊，糖尿病不高就是的，是6点多下。
1: 6点多、
2: 还蛮有进步。我有人蛮呀，精神蛮好。我这结石嘛，复发。
1: 是肾结石还是胆结石啊？
2: 是肾结石。
1: 肾结石。
2: 我这里天天好芝麻草。
1: 就这每天呢，还在忙事情。
2: 他就好好下雨的，多好好啊！
1: 这农村的爹爹婆婆都是这样，只要身体好就闲不住。
2: 当你好的。
1: 那您老原来脑梗呐、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啊？
2: 脑梗他是有靠昏头啊。
1: 头昏。
2: 心里不舒服，你很来的心里不舒服。
1: 心。
2: 我吃点脑血管的药，脑梗，这脑梗两边不同啊。
1: 就是头也昏，心里也难受。
2: 他也不吃药的，心里像抓心不饱。
1: 每天去
2: 两边的。
1: 那这就说明您动脉硬化比较严重。因为我们都知道脑梗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血压波动引起的，有的是血管里面有脂质斑块，还有的和颈椎有关系。再一个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动脉硬化，因为您本身十几年的糖尿病，所以动脉硬化应该是比一般的人要厉害啊。所以不光是脑梗，其实您刚刚说的那个心理难受啊，就说明您心肌也缺血了。
2: 心里有时间不多的就心里不舒服了。
1: 是啊，那就是心肌缺血嘛。
2: 他把我一直又好的。
1: 现在就说都还比较稳定了啊。
2: 稳定。
1: 颈椎是个什么情况呢？
2: 颈椎在脑壳上讲不得，带着这引起这腰的这有块疼了，不舒服。
1: 就是腰椎也有点问题。那现在能够下地干活啊，能够活动活动，劳动劳动都没问题了。
2: 还能够劳动，还可以去骂小牌。
1: 那就好啊。您看了，体力活能做，脑力事情也能做，是不是？
2: 都能啊，屋里都能啊，搞好养那气氛。要不养俺们才这不？
1: 可以，咱们老年人就是这样，万一有个什么瘫不能动那就麻烦了。
2: 我们还能够动，两男的能够动。
1: 就爹爹婆婆都还能动。
2: 能够动啊，老头还挑水啊，带芝麻饮水的。
1: 那就好，因为刚才我说就是老年人就怕不能动了，孩子们又得照顾，那就麻烦了。
2: 还不要他们照顾。
1: 不要他们照顾啊。那行，您老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我吃的原黄金，还吃的落药的，那个垮有个疼的嘛，就喝落药吃的。
1: 您是说那个轻松固力健？
2: 对的。
1: 那轻松固力健用了多长时间呢？
2: 用的过吧两个月，一吃它垮就不疼了，就没有吃了。
1: 就是腿疼了就好了。咱们骨关节的问题 适当的配合一下轻松固力键，这样就好得更快了。
2: 都配合去的。
1: 那就是用了我们两款产品。好好好，您老贵姓呢？
2: 我姓于啊。
1: 姓于啊。
2: 姓于。
1: 好。用得好呢，一个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也跟周围的邻居啊，一些爹爹婆婆们呢可以再交流一下，帮助大家，好不好？
2: 对的，我老太太买的七宝五单吧。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前几天买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2: 买的洋黄菌呢，买的在轻松固力键。
1: 行，那就保重身体，也祝您更加健康啊！这天气热，您自己也注意安全啊！
2: 谢谢韩老师，关心啊、
1: 好了，好，再见啊！
3: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十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裂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4: 他说你好、啊。
1: 你好。
4: 行啊，我这打五十万电话也打不通。
1: 哎呦，真是抱歉啊，这个。
4: 喝了喝的饱，今天我是挑那个洋黄金。
1: 洋黄金。
4: 后来我也喝那个12种溃疡那个胃病，那倒是真不好哦。我们那没多少去，看到我那个广播听了，广完我就把那个喝的饱就买点，买个疗程，买点喝哈的，我好。好，那个感冒也好
1: 感冒也好了，
4: 就是个只拿豆子，把豆子我那玩意儿没我就有的时候买那个洋黄金的，后来我看着是才正常。
1: 就是拉肚子，
4: 哎，
1: 现在也慢慢的在恢复了，
4: 哎，在好。
1: 您刚说的第一个是个什么问题啊？
4: 我一开始说的就是那个胃病。
1: 你
4: 看主要是治胃。
1: 胃病是什么情况呢？说的还是蛮严重啊。
4: 我查胃镜儿嘞，倒是真。倒是气候搞不好，搞不好这个他妈的门我就买那个喝了一个疗程一半嘞，这个胃病子好。
1: 那是什么胃病呢？
4: 这个是要感冒。
1: 那当时是什么胃病呢？你们检查是做了胃镜吗？
4: 不是，这胃镜嘞12种溃疡。
1: 那是很复杂，12指肠球部溃疡了。
4: 是是是。
1: 哎呦，那
4: 个意思是。马上要转开一头嘞，不
1: 是为了给治。反正这个病它的发展是这样的啊，但也不能说马上，病都是有一个发展，只要您自己找对方法，治疗的及时，坚持治疗，问题不解决了吗？但是呢，您要不管它，找不到好方法，那发展就是那个说法。当时是怎么是疼啊，还是胀啊，还是怎么呢？
4: 起来不是胀，不行，
1: 叫胀。
4: 对。这也长得又长得又来三岁。
1: 哎呦，那就很难受了啊。
4: 所以说这一步是比我气高。
1: 是的。有时就这样，这个人呐，一个不想吃，人就没精神没劲。再一个呢，长期的呕山水呀、那这个感觉就很难受了。
4: 是的，但是加上那个拉豆子，一天拉把五六次。
1: 哎呦。
4: 脑子都冒了闷儿。起点混着拉。
1: 吃点荤的油的就不行。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我这改那个盐黄金子，看着这毛病没有。
1: 没怎么拉了。
4: 搞点肉味才不拉。
1: 那就说现在适当的吃点肉啊，都还行。那就好，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因为您呐、您看您本身胃就不好。肠道再一拉，那您身体不就垮了吗？
4: 那是的。
1: 您看您这一反馈啊，对我们很多患有12指肠球部溃疡的朋友来讲，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是一个希望啊。多少人溃疡最后导致出血，导致做手术啊。所以如果都像您这样早点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坚持用。
4: 把我那个血压血糖都可以，血脂不高。
1: 都可以啊，那就行，祝贺您。您是哪里啊？
4: 安楼，我看着再买的又要买两瓶的。
1: 好，那行。您贵姓了，爹爹？
4: 我姓龙了。
1: 好，以后啊多交流。
4: 好，谢谢了。
1: 再见啊。
4: 谢谢。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 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

0: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最好的时机，及时的行动起来，为您自己的身体筑建起健康的长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健力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2: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炎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炎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炎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炎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炎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在家庭纠纷当中，财产争议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那当经济利益和亲属的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是会引发一系列的法律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两起涉及到亲属之间财产纠纷的案件。当事人之间都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但是最终他们都选择通过诉讼来解决争议。
8: 北方一个周末的早晨，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晒得床上的苏锦暖洋洋的。苏锦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想，我终于实现了理想中的生活啊，有钱又有闲。这时手机响了起来，苏锦看到电话号码，眉头拧了好几个弯。他真不想接这个电话，但电话那头好像猜到了苏锦的心思，想个没完。苏锦无奈只能接起电话，先声夺人地说道，你烦不烦啊，大周末的这么早就打电话。电话那头赶紧解释，不是的不是的，苏小姐，我们今天不催费。苏锦有点意外，不催费这么早打电话来干什么呢？电话那面温和地说道，苏小姐，我们今天给您打电话是想问问您能不能来养老院一趟，吴奶奶特别的想您，她说都快半年没看见您了，昨天望门口是望了一天，您要是方便就过来看看他吧。听到这儿，苏锦明显松了口气，哦，是这样啊，那我看看情况吧，有空我就过去一趟。你们不会骗我吧？不会我一到那儿你们就又找我要钱吧？电话另一端是生怕苏锦不过来，赶忙说，不会的，吴奶奶她自己已经交费了，她现在呀不欠费了。电话里提到的吴奶奶是谁？她为什么住在养老院呢？又和这个苏锦是什么关系呢？明明有钱又有闲的苏锦，为什么说没钱还不愿意给养老院交费呢？吴奶奶是个苦命的女人，丈夫在她中年时去世了，儿子儿媳也因为一场意外离世，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就是孙女苏锦了。苏锦小的时候，祖孙二人呢就挤在吴奶奶的老房子里相依为命。苏锦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自己租了个房子，从奶奶家里搬出去了。
9: 就在一年前，很少回家看望奶奶的苏锦，不仅回家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而且每次

0: 都会带一些奶奶喜欢吃的东西。苏锦以前总是以各种借口不回家，如今为何突然关心起奶奶来？是她良心发现，还是另有所图呢？
1: 这天苏锦又回来看奶奶，吴奶奶说有个事儿想和她商量商量。原来吴奶奶住的老房子要拆迁了。苏锦听完心里太激动了，她就是听说奶奶家这片要拆迁才经常往回跑的。吴奶奶说，我想了几天，我岁数越来越大，你工作也忙，我一个人生活呢也越来越不方便，不如啊拿这些钱去养老院，也不给你啊添负担。苏锦听了吴奶奶的话，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奶奶，对不起，都怪我，是我不好，光顾着工作忽略了您，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我不会让您去养老院的，我要给您养老送终，永远陪着您。吴奶奶看孙女儿这么孝顺，很欣慰，于是呢就和孙女儿签了个协议，约定将吴奶奶应得的拆迁安置房的份额以及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全部都赠予给孙女儿苏锦。苏锦呢则无偿提供一套简单装修的小户型安置房供吴奶奶生前居住使用，并且啊承担对吴奶奶的赡养义务。没想到这拆迁补偿款到手以后，苏锦就变卦了。他从补偿款里拿出点钱，把安置房简单的装修了一下，就让吴奶奶住进去了。苏锦呢又以工作忙为借口回到了自己租的房子里去了。吴奶奶年纪越来越大，身边呀是离不开人照顾的。一天她在家摔倒了，还是叫的邻居帮忙送的医院。从医院回来后，吴奶奶就搬到养老院了，她用退休金交了养老院的费用，但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的需要吃药，退休金呢就不够用了。想到拆迁款都给了苏锦，吴奶奶钱不够花的时候，就让养老院给苏锦打电话，但是苏锦从来都没来。好在养老院对吴奶奶很好，并没有因为交不上费就不让吴奶奶住下去了。可是老人的心里总是过意不去呀，他想着自己呢已经住到养老院了，那个安置房空着也是空着，不如租出去，有了房租再加上自己每个月的退休金，那养老院的费用和吃药的钱就都够了。在养老院护士的帮助下，吴奶奶联系了中介，顺利地把房子租了出去，租金呢把养老院的欠费补齐了。苏锦啊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尽管他不来给自己交费，吴奶奶也恨不起来，她还是盼着苏锦哪天能来看看自己。养老院的护士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苏锦打了这个电话。
0: 苏锦接完电话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奶奶交给养老院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奶奶手里还有钱？想到这儿，苏锦没心情继续吃早餐了，她快速地穿上鞋，直接就去了奶奶所在的养老院。
1: 吴奶奶见到心心念念的大孙女儿，别提多开心了，这拉着她的手啊就舍不得松开。苏锦耐着性子陪奶奶聊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地问道，你哪儿来的钱啊？吴奶奶也没隐瞒，笑着告诉苏锦，我想着那个回迁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就把它租出去了。苏锦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大声地冲奶奶喊，我还以为你哪儿来的钱呢，那房子是我的，凭什么你说租就租啊？我同意了吗？吴奶奶被苏锦这么一喊是吓坏了，她委屈地哭着说，不能搬啊，这要是搬了，我这养老院的钱又不够了。苏锦转身就走了。没想到这一次苏锦还真是说到做到，三天期限一到还真上门去撵租客去了。他上门闹了几回，不仅呢租客没撵走，邻居啊还都对他指指点点，指责他既想霸占吴奶奶的房子，又不给吴奶奶养老，简直就是个白眼狼。苏锦一看，既然自己是撵不走租客了，那就去法院起诉。随后他竟然将奶奶和租客一起告到了法庭，要求租客立即迁出房屋。但租客与奶奶是签了租房合同的，因此啊，苏锦的请求被法院驳回了。 吴奶奶对苏锦的行为彻底寒了心，她意识到想要靠这个孙女养老是不可能了，她要把赠予给苏锦的拆迁补偿款要回来，自己呢就住在这养老院了。于是吴奶奶也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对苏锦的赠与。那么吴奶奶已经把钱给了孙女了，那么当赠与行为已经完成后，她还有权利要求撤销赠与吗？民法典第663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那么一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同时民法典第1074条第二款还规定了，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那么由于吴奶奶唯一的儿子已经死亡了，苏锦对于祖母吴奶奶是具有法定赡养义务的。同时双方之间呢还签订了赠与协议，明确约定苏锦啊需要提供给吴奶奶一定程度的生活照顾和经济支持。那么苏锦在法律上就有义务来遵守这一约定。苏锦呢在拆迁补偿款到手以后，再也没有对吴奶奶尽到赡养义务，对于赠与人有法定的抚养义务而不履行，同时呢也没有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就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赠与的条件。最终法院判决吴奶奶可以撤销赠与协议，要求苏锦返还拆迁补偿款。乌鸦有反哺之效，羔羊有跪乳之情，做人呢更应该饮水思源，知恩图报。本案当中奶奶含辛茹苦地将孙女养大，可是孙女在获得奶奶赠与房屋和拆迁补偿款后，不但没有对奶奶有任何的感恩之情，反而呢还因为利益问题与奶奶闹上了法庭，忘记了亲情，丧失了底线。
2: 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呢，女儿是始终坚守了赡养的承诺，但是因为老人的偏心，闹得一家人是鸡犬不宁，对簿公堂。我们来详细了解。
1: 老人赵志峰是小西村的村民，今年70岁了，老伴儿早已经去世，他有4个孩子，2个儿子2个女儿，目前呢和小女儿赵月一起住在一个2层小楼里。小女儿和女婿啊很孝顺，可最近有件事儿让他十分闹心。10年前老丈刚退休，闲了下来，看着周围的邻居们都盖上了2层小楼，自己家还是1层的平房，心里痒痒的，正好手里攒了点钱，就打算给自己家这房子加盖1层，扩建成2层的楼房。他把这事儿呢跟孩子们一说，孩子们十分支持。几个月后，在全家人的努力下，赵志峰家的2层小楼呢就盖了起来。房子盖起来没几年，家里最小的孩子赵月也结了婚。她和丈夫呢在村里承包了一片果园。赵志峰年龄越来越大，身边呀也需要个人照顾，他的房子离赵月的果园呢也比较近。赵志峰呢就跟赵月商量说，你们家住的地方呀离果园比较远，两个人起早贪黑的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不如就搬过来和他一块住。赵月觉着爸爸这个提议不错，回去呢就跟丈夫商量了一下，两个人干脆就买下爸爸的这栋2层小楼。
0: 父亲赵志峰以50000元的价格将房屋卖给了赵月，并约定房子的1楼由赵志峰居住到老。父女之间的交易既没签书面的合同，也没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而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赵志峰竟然反悔了。
1: 自从赵月搬过来以后呢，父女俩呀相处的是十分融洽。赵志峰的闹心事儿是发生在8个月前，村里面发通知说他们的村啊要进行改造，开发成旅游村，那么有一批房子呢要进行拆迁，而赵家的这套房子就在拆迁的范围内，他 他们家这房子由于面积大，能获得

0: 不少的拆迁补偿款。知道这个通知的时候，赵志峰乐了好几天。他想，等拿到这些补偿款，就拿着钱去和大儿子一起过日子。大儿子赵亮这些年日子过得一直紧巴巴的。以前呀，赵志峰想帮衬一下大儿子，可是自己收入是有限的。现在可好了，可这事儿闹心在前两天。赵志峰偶然听到赵月和女婿也在商量房子拆迁以后，他们要拿着这拆迁款去买个大房子。按理说这拆迁款确实是该归女儿的，可是毕竟这房子还登记在自己名下，怎么说自己也该分得一份拆迁款才对呀。又过了几天，赵志峰看女儿还没有跟他商量如何分配这拆迁款的意思，他憋不住了。这天他直接跟女儿摊牌，这次拆迁呢就按面积算，一楼的拆迁款啊给我，二楼的拆迁款给你，我呢就准备把我这份啊给你大哥了，我就跟你大哥一起过了。
1: 赵月听了父亲的话大吃一惊，面对父亲的无理要求，赵月是坚决反对。
0: 赵志峰心里也知道自己理亏，但一想到大儿子也就顾不上这面子的问题了，当下就说道，我什么时候说两层都卖给你了？这么多年我都住在一层，我怎么可能把一层也卖给你呢？我也帮你看了这么多年的孩子了，我呢就不找你要钱了，以后啊我就不帮你了，我得帮你大哥。赵月没想到爸爸会突然变得这么的不讲道理，这些年爸爸确实是帮着看孩子不假，可是他平时这吃的用的，有时候生病看病的钱都是赵月夫妻二人出的，他们也从来没有向哥哥姐姐们要钱呀，这怎么一拆迁爸爸就变了个人呢？赵志峰和赵月父女僵持了一段时间，赵志峰见女儿是丝毫没有想把拆迁款让给自己的意思，情急之下竟然把女儿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一楼产权归赵志峰所有。
1: 得知父亲将自己告上了法庭，赵月彻底心寒了，他决定不再退让，而是积极应诉，并当庭提出反诉，要求确认他才是房屋一楼二楼的产权人。但当初他与父亲并没有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那么赵月的反诉能成功吗？
0: 赵月当时买房的时候是当着大家的面约定的，钱呢也是当着大家的面给的。赵月找来了当时的亲戚出庭作证，后来结合双方举证质证以及证人证言，法院查明双方口头卖房约定的是出售整栋楼房，而非只卖二楼，一楼不卖。可这时呢，赵志峰又提出来了，当时呀是没有签书面的合同的，也呢没有将房屋进行过户，只是口头的约定无效。那么口头约定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呢？民法典第46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2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那么赵志峰与女儿以口头的方式订立了合同，且双方呢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们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成立有效，虽然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此法院最终判决，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赵月为案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此外，赵志峰的居住权因为没有办理登记手续，故居住权尚未成立。至此，一场父女争夺房子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父亲赵志峰想反悔，从女儿手中拿回部分房产，将其分给儿子，但并未意识到自己与女儿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不会因为自己的否认而使合同失效。
2: 那在这两起家事纠纷当中

0: 中呢，原本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却是因为拆迁款的事儿闹上法庭。这也提示我们，财产分配要提前做好明确的安排。亲属之间涉及到一些重大的财产转移的时候，要通过书面协议这样一些方式来固定权利和义务，以减少后续的一些争议。毕竟财产的价值它可以计算，但是亲情亲属之间的关系一旦受损，修复的成本往往会更高。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2: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来看看这位52岁的王先生的经历。他呢，最近是频繁的腹泻，一天可能要跑7-8次的厕所。在去医院检查之后呢，发现他的血常规、白细胞、炎症指标都是明显升高，最终他被确诊为阿米巴肠炎。那究竟什么是阿米巴肠炎？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剧烈的腹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副院长，也是感染科的主任医师王林航，来为我们详细讲解。
6: 阿米巴肠炎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原虫，它叫溶组织内阿米巴原虫，听起来有点复杂，实际上属于这种乙类传染病，跟那个细菌性痢疾一样，有的时候也叫它阿米巴痢疾。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引起的发热、腹痛，最后腹泻的时候那种果酱样的大便有特殊的腥臭味，它还是很容易识别的。像阿米巴痢疾，它基本上处于一个散发状态，目前也就是像一些南方省份，有的时候像黑龙江省啊等等，也会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散在的病例出现。像呼吸道传染病，我们经常说的就是病从这个吸气啊，或者是这种空气污染，或者周围人打喷嚏啊。像到了夏季，很多时候产生腹泻啊、腹痛啊类似的消化道症状的时候，往往是和病从口入是相关的。什么叫不洁食物呢？要么是在这食物制作的过程，要么在食物储存的过程，肯定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食物被污染，造成了这个食物吃进去以后不像正常的饮食给我们就是补充能量，让我们大快朵颐，最后这个食物反而带来了引起我们腹痛啊、腹泻啊、发热啊等等，产生了感染性腹泻。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之为不洁食物。厨房里准备菜的时候，熟食啊还有刚买来的这个蔬菜，这种带有这个泥土啊或者市场上一些污染成分在一块，我们不管是这个案板还是这个刀，都是要尽量的分开。就是我们习惯把冰箱当成保险箱，觉得什么东西没吃完呢，我搁在冰箱里，哪怕1-2天想起来我再吃，应该没事儿。但是忽略了，其实冰箱也不是100%的保险箱，有些细菌是比较偏好冷的。冰箱的发明极大的改善了人类储存食物的方式，但是有些细菌仍然可以在低温条件下繁殖，像李斯特菌、伊尔森菌这两种细菌就特别喜欢在低温的时候繁殖。李斯特菌更容易在蛋白丰富的食物中繁殖，但如果大家比如说冰箱里食物混存混放的时候，有可能李斯特菌它就污染了旁边的西瓜，大家在吃西瓜的时候有可能就感染了李斯特菌。夏季因为体温比较高，人嘛都是想这个降温啊，凉快点舒展一点，有的时候直接就是冰箱里刚拿的啤酒啊，包括很多降温的饮料啊，实际上正常的肠胃啊在这么多的冷的这种食物或者饮料的刺激情况下，肠道容易受到激热。我们想象一下啊， 正常人到了冬天的时候，是不是冷的就缩成一团啊？那肠子呀，本来是耐受常温的，突然间来了一个特别冷的刺激，肠子也缩在一块儿。它自己为了产热，它得加快蠕动，蠕动加速了，造成了这个很多食物停留时间短的时候出现了腹泻的表现。要根据自己对这个温度的耐受性，或者对这种饮料的这个饮用的毫升数的耐受性，不能贪多，不能求痛快，否则后边就难受了。不洁食物是我们从这个真正的病从口部的来源，我们给它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易患史，你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腹泻，可能吃了不洁食物，但实际上追本溯源，实际上可能更多的是食材本身被细菌或者是细菌代谢的一些产物，包括有些细菌本身它引起腹泻的机理是它可以分泌一些毒素，这些毒素作用于肠黏膜以后，肠黏膜大量的分泌或者是造成炎症引起的腹泻。葡萄球菌主要是在临床老百姓最常见的就是皮肤感染，起个疖子哪儿起个包，主要是金葡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很少引起消道的症状，但是大肠杆菌确实是引起消道症状的一个主力菌。大肠杆菌本身很复杂，它是个大的家族，里面有什么致泻性大肠杆菌啊、出血性大肠杆菌啊、聚集性大肠杆菌啊，反正老百姓听了都挺迷糊的。但是我们知道，像那个大肠杆菌为什么把它作为食材的一个标准，就是要检测比如说一个饮用的水体或者一个食物里面大肠杆菌的含量，它是不能超标的。所以这个商家的信誉很重要，就比如大家都说那地儿很安全，大家放心去吃，它的管理流程一定是厨房的这种卫生啊、食材采买啊、全流程全周期它都有控制。如果咱们就是路边摊，那大家自己的眼睛得放亮点了，这到底是不是现场制作的呀，安全不安全，前面人吃了有没有事儿啊，都分析完了觉得安全的，咱们在具体动筷子的时候也可以先尝一小筷子，看看这口味跟平常吃的是不是一样啊，这里头有没有一些腐败的气味啊。大家如果觉得一两口是不安全的，这菜宁可舍弃也别冒险。有一个现象叫量力而为，比如咱家有三个人，顶多也就只能吃半个西瓜，今天买了一个整个西瓜回来切了一半，大家吃了这半个刚买的刚切的洗干净西瓜没问题，存放一两天以后这个西瓜还能不能吃，理想状态下切了半个的西瓜，哪怕是包了保鲜膜放在冰箱里，最好不要存储超过48小时，在这两天之内服用的时候把这西瓜拿出来闻一闻，有没有味儿啊，有没有冰箱因为没有及时的清洁啊，别的出现一些风险的话，导致西瓜也受到了污染或者是感染或者是细菌的繁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另外呢，刚才提到的如果表面有点味儿，平常就一刀切过去，切个1公分，看看您那西瓜到底受影响的程度。如果切了1公分2公分发现那个西瓜里头有一些细汤样的表现了，那往往就是细菌腐坏的一些表现。再一闻，如果干脆都有味儿了，那会儿别为了说浪费挺可惜的，那会儿如果把这个有问题的西瓜吃到肚子里，往往是会产生腹泻啊，产生健康素损失等等一系列影响。所以这个西瓜的正确储存，咱那保鲜膜啊，它也不是完全100%的安全的保护。有的时候西瓜是无菌的，一个完整的西瓜切开的时候，西瓜里头肯定是无菌。往往有时候可能是你这个西瓜的刀啊，或者是西瓜表面的这个泥土你没有及时清洁的时候，手又污染了西瓜呀，或者是这个保鲜膜本身可能带了一些细菌，把这个食材把我们的西瓜给污染了，造成了放在冰箱里，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仍然有少部分细菌的繁殖。如果刚拿出来的时候还好。啊，放一段时间以后复温了，里面有些细菌反而繁殖会加速。拿出来的东西啊，就是也得及时服用，新鲜的也得及时服用，及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现在有一种比较时髦的旅行方式是坐这个游轮，公共卫生经常被报道的就是游船病毒，就是我们说的诺如病毒。诺如病毒经常有一个名称叫棍扫一大片，你很少听说一个单位一个游船上出现诺如病例就几个的，一般听说病例就是几十几百个病例，所以病毒导致的这种消道的这种感染也是不少见的。这个诺如病毒在夏季比较常见，但有的时候在冬春季啊，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病毒导致腹泻啊，像小孩他容易感染像轮状病毒，那种大便就有点像蛋花汤样的。有经验的比如说二胎的这个父母养第二个宝宝的时候一看，哟，这可能轮状病毒感染。但现在更好的消息是我们已经有了轮状病毒的疫苗，只要是有了预先的抗体，我们是能预防刚才提到的像轮状病毒的感染。
0: 暑期来临，不少的家庭会外出游玩，那到了异地之后，饮食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可能和日常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呢，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肠胃不适。那最后的时间，我们有请王医生来针对暑期出行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肠胃防护的小贴士。
6: 有一句俗语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原来的你的食材的准备啊，食物的种类啊，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准备食物也好，或者购买食物也好，食物的环境也好，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我们通常自己解释起来，哎呦，如果在这过程中出现了拉肚子，肯定是水土不服。但这个万事啊都有一个科学的归纳和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所谓的 这种水土不服的旅行者腹泻，90%情况下还是由感染引起的。在这个过程中，又因为包括公共交通的条件不充分的时候，每天都很劳累，造成了腹泻，90%还是跟感染了有关系。如果说他每天，比如说腹泻次数不超过3次，他就平常就一次嘛，到那边吃了这个麻辣的东西，肠道有一个保护机制，肠道要把这个不舒服的东西排出去，可能增加了1-2次腹泻的次数啊，大便的次数，这种经过短暂的调整，机体就恢复正常了。只要我不再接触这个麻辣火锅，用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刺激肠道过度的蠕动，其实很快的改善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生理机能的一个短期内的调整。我们严格意义上就把这种生活方式紊乱引起的，我们不严格的纳入旅行者腹泻的范畴内。您看，要是有一些慢性病的，或者是平常对食物表现出来就非常敏感的，他去到陌生场所的时候，他还是坚持原来的饮食。更有一些像过敏的，比如对食物中某种成分过敏的，他选用任何食物的时候，他一定要观察食物的成分列表，避免新鲜的或者不明来源的或者是不熟悉的食物对自己原来已经达到平衡或者相对安全的消化道状态又造成了干扰。所以这种时刻的保持一下对自己健康的关注，尤其对于脆弱人群啊，它是非常关键的。出发之前有一个万能的小包，像蒙脱石散，刚才提到的这种诺氟沙星常备的，甚至口服补液盐。我就担心哪一天我要在比如说一个人或者同伴出门了，我突然间腹泻，我都起不来床了，这时候我也不知道打当地的哪个急救电话，我怎么样缓解自己，先让自己能站起来，我要能把这口服补液盐冲进去，恢复点精气神，我起来我再能把后边的抗生素给吃下去。如果真的再观察，如果真的有病情发展，我才有力气去医院。

0: 另外呢，就是要求带着孩子出行的父母啊，要去分辨现在我们吃的今天这顿饭安全不安全，今天我们喝的水到底有没有影响。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没有问题，在咱们国内旅游一般来讲都是很安全的。有的时候怕大家我去山泉，哎呀，大家都说那个山泉水好，但有时候如果是一个相对野外的，这个水体没有人检测过啊，喝完了以后它仍然是存在的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咱们国家啊，或者这么多年养成的良好的习惯，水煮沸了放凉了以后再喝，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一个智慧。所以病从口入病从饮入，大家只要关注好了啊，饭前便后洗手，关注食材的安全啊，有一个小药包，只要这些都做到了，相信出去玩不会受到腹泻的困扰。
1: 以上就是今天老年天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明天见。

0: 昼夜回家。
1: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2: 2026年7月6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大家一定要用好三通三宝，现在就把三高一带起来。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6号周一，松滋，松滋是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7月7号周二，石首，石首是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济康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8号周三，健力，健力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教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冬病夏治啊，就是集大自然的阳气为我们健康所用。今年的冬病夏治，欢迎大家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用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帮助您病灶穴位贴敷治疗。咱们的药物呢是经过特殊提纯磁化的，可以直达病灶以下的6到8公分。尤其是治疗像很多老年人啊，年龄大了以后啊，都胃口不太好，不怎么想吃，吃完了啊，下一顿就不想吃了。这是什么？消化功能减弱了。所以今年的冬病夏治，我们号召老年朋友，大家用三通治疗仪专命专治的2号药包，做肚脐耳上4横指，做中脘穴，借助外界的阳气融化我们体内的积寒，快速的增强你脾胃的阳气，修复肠胃功能，从而到冬天你就不容易吃东西肚子里凉凉的了，大便不成形了，没有胃口了，吃东西胀胀的，这些功能啊都会有所改善和加强。而且三通治疗带上还有针灸、推拿、按摩、拔虎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可以大大的提升疗效。
2: 请大家牢记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4: 喂，
3: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啊。
4: 好，你好你好。
3: 哎，您电话接通了。
4: 我用了十几年。
3: 哦，欢迎你。
4: 我从那个三高第一代用起，第一代、第二代，现在第三代呀，还有四眼不离，还三通。
3: 哦，那您有话语权呐。
4: 有话语权，有话语。我如果不好，我不得卖。
3: 那您这是大实话。
4: 是的。
3: 没有效果，谁花钱呐？
4: 是的，我这长得有点胖，现在个下牙了不稳定。
3: 啊、
4: 哦。我这个下牙偏低。
3: 你说你有点胖，然后血压又有点偏低。
4: 我下牙普上牙只60，
3: 哦，
4: 手术牙90。
3: 那你这很奇怪呀、啊。一般来讲呢，像胖的人血压都高，但是您呢，这个高压才赶上别人的低压。
4: 是的。
3: 血压这么低的话，说明你心脏和血管是有问题的。
4: 是的。
3: 你当时血压低了，人有不舒服的感觉吗？
4: 真的不舒服，人有时候等了坐了起来的，人脑壳发昏。
3: 哦。
4: 无缘无故这个胸口啊，像刺痛一样。
3: 哦。
4: 刺痛。
3: 有这种疼痛，这是缺血缺氧以后引起的压榨性疼痛，
4: 又是出现酸晕现象，
3: 还有眩晕。
4: 是的。
3: 嗯，
4: 我体内病机就是就软的都是那个胸晕。
3: 对，
4: 那个胸晕主人好啊，他讲得好，和善，他有爱心，可以说被他打动了。
3: 您听了以后带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4: 是的。
3: 那您带了之后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4: 现在好得很，心脏管的在早上在搞在跑步嘛。
3: 那说明心脏好多了。
4: 好多，现在好得很。
3: 现在好得很，现在血压多少啊？
4: 现在是那个80，101，要是120，要是125。
3: 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4: 73了。
3: 73了，你这是20岁小伙子的血压呀。这是黄金血压呀。
4: 那在三高的帮助下就达到那个程度。
3: 现在你看心脏也不痛了，也不眩晕了。
4: 我每天都在神经呗。
3: 我告诉你啊，老人家，这个好血压说明什么呢？一，你的心脏收缩有劲儿，所以你才敢跑步，才跑得动，才吃得消。其次呢，就是你的高压也非常好，110、120、125，这个血压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血压说明你的动脉血管的弹性非常好。
4: 哦。
3: 你的心脏也好，血管弹性也好，那你才有好的血压呀。
4: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跟很多人呐、啊，跟那个相关的人呐、啊，都谈到这个事。
3: 你愿意告诉别人，愿意帮助别人。
4: 很多人都进入了这个团子。
3: 你幸福了，平安了，你还带着别人一块儿知道这个消息。
4: 我老不是大家老嘛。
3: 对对对，兰姐，您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孝感。
3: 孝感什么地方的？
4: 孝南，孝南。
3: 孝南。
4: 对。
3: 兰姐，祝您呐健康长寿。
4: 好好好，等会儿。
3: 好的，好，再见。
4: 感谢你们。
3: 好嘞，再见。
4: 好好好，
3: 哎，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坚持带三高一治疗，给老爹的健康回报。喂，你好。
3: 早上好。
0: 喂。
3: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哎，
0: 我是三通三宝的用户。
3: 您是哪里人呐？
0: 我们是仙桃人。
3: 仙桃的。
0: 嗯。
3: 您用三通啊治了哪些病？
0: 我这两天也支持在用三通，这些腰一疼呢，我就买这个三通用疗啊，效果很好。
3: 哪些症状有改善？
0: 就是是您楼年打了以后啊，这个腰椎就是个神经。后来一发疼以后呢，我就特别感觉的就是这个三通啊治疗这个腰椎好好，我就买了一个三通，买几个药包。敷了以后呢，它就好多了，一个药包可以把它敷好啊。
3: 那说明您选对了方法。
0: 还有这个三高治疗仪的我们也买了，我还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村里还买了几个这个三高治疗仪。我自从得了这个高血压以后呢，带这个高这个三高治疗仪以后啊，血压还是很正常，
3: 血压正常了，带了激光以后，恭喜您啊。
0: 对。
3: 好，也就是说您用三通三宝，用三通主要是治疗腰腿疼痛，对吗？
0: 对，这只要200多块钱一个药包，一个药包可以用20天呢、啊。
3: 对，
0: 一疗这个药包以后啊，这可以能够把这个疼痛的这个病情都可以改决。
3: 那就是说，
0: 我打了以后啊，就是这个腰椎一搞着发疼，一疼呢我就去买这个三通药包。
3: 这个三通啊，因为它是透脾经穴位给药，所以治疗疾病的见效又快，管得又持久。
0: 对，
3: 祝贺您，祝您呐越来越好。
0: 好，再见，再见，
3: 哎，再见。
2: 解决疼痛的问题就用三通治疗仪，一用三通仪就能够缓解。喂，你好，
3: 早上好啊。
5: 哎，您好，
3: 您电话接通了。
5: 真的是好。
3: 啊、
5: 我原来是断红的，今年就5、6年的。
3: 5、6年了，中风了。
5: 5、6年了，我三高三通都有。我
3: 那你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5: 长期活。
3: 啊、
5: 我主要是原来是高血压中风。
3: 高血压中风。
5: 嗯，反正平常没注意这一点，半夜时候一哈哈就搞一边边，甚至就不能作数了。
3: 就是当时中风以后，就是半身偏瘫。
5: 偏瘫就找不到思想，反正走那个地下的话，那就像踩了棉花一样的。
3: 走路像踩棉花。
5: 哎，对了。
3: 嗯，
5: 后来才通知我的几个小孩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就搞心电图检查，
3: 送医院去了。
5: 哎，搞了我们人民医院检查了，肯定一个高血压的问题吧。
3: 啊、
5: 我因为听你们那个节目啊，听得很长，我原来没搞的时候我都听得很长。我有两台三通，一台是买的、开始一台是买的。后来听节目以后呢，可以换旧换新。
3: 你又换了一个？
5: 换了一台。我们老爸一台呢，我一台，
3: 一人一台。
5: 哎，老爸是同事，老同事。
3: 他用了以后情况怎么样？
5: 也可以，治下来也是蛮舒服，感觉的、也没得问题。
3: 那你这个半身偏瘫用了三通，你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呀？
5: 我现在比年轻狗吃得厉害，
3: 可以劳动了。
5: 哎，什么可以劳动呢？长期劳动，
3: 多好啊！你有了三通，大脑的血管通畅了，你的半身偏瘫才能好。
5: 我们当年就搞好的。
3: 你用三通呢，你不仅是中风好了，你自己能劳动了，而且你现在身体状况也非常好。
5: 相当强。
3: 这都是因为你的治疗很及时，中风的病人越早用三通，恢复的效果越好。您就是个活生生的实例。
5: 是的。
3: 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4了，现在我重生都有了吗？
3: 老人家，你住哪儿啊？
5: 我住荣子。
3: 希望啊。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病人也能像您一样，第一时间选择三通，第一时间早就恢复了。
5: 我什么都有吗？我三高都有。
3: 三通三高您都有？
5: 我之前我买了三通，就跟着就买三高的。
3: 你呢曾经中过风， 除了用三通进行肢体的功能恢复，你三高还是要带一带的啊！你有三高要好好带。
5: 科学对我来说，我是相信科学，我又肯定搞机改。
3: 原来你搞机械的是吧？
5: 因为就搞机改嘛，我得美光的就是机改，我机电嘛。
3: 所以你相信科学对吗？
5: 相信科学。
3: 这个三高啊，通过激光的佩戴呢，它可以保持血管的畅通，能预防你再中风。
5: 嗯，
3: 老人家有三通三宝啊，就有幸福和平安。好嘞，咱们就说到这儿。
5: 好，
3: 老人家，再见。
5: 再见，再见。
3: 好。
2: 好，松子老爹今天可以到松子市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3: 早上好。
6: 你好，你好。
3: 早上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3: 啊，
6: 我给把老伴呢、这个治疗的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好的。
6: 我的老伴呢，从2004年开始就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
3: 啊、
6: 糖尿病都比较严重。
3: 比较严重。
6: 并发出很多并发症，就是掉头发啦。皮肤瘙痒啦，人呢、变得瘦得很了，
3: 瘦得很厉害
6: 啊，瘦得很厉害。原来是125斤，瘦到90斤重了。高血压，他的血压是开始的时候2004年开始的时候中风，他是140/240，
3: 140/240啊。
6: 啊，在医院的医生是这样说的，医生只能够把命救过来。
3: 对，
6: 治疗的时候是靠我们自己来。
3: 对，后期的血压稳定和调控，那得靠自己。
6: 要靠自己。
3: 对，
6: 调整血压的时候呢，我是用1号药包，专门做风火亚门和大椎，血压就只要一个星期就把它给稳定了。
3: 哦。
6: 心脏呢，是用1号药包，就是对着，就是后面的，就是
3: 心输血。
6: 对对对，坚持做，我连续一直做到现在。
3: 啊、
6: 2012年的时候，老伴呢就是开始肾萎缩了，有积水呀。现在呢，通过这几年的治疗啊，现在积水没有了，肾囊肿啊都全部消失。
3: 你怎么知道它消失了呢？

0: 你拍片子了吗？
1: 毕嫂，我在就是这个武汉同济结核呀，都进行检查，全部没有了，现在身体健康了很啦，医生都感到很惊奇啊。
0: 就是说，当时啊，老伴儿身体病重的时候，肾脏有萎缩了，还有肾积水了，是吧？那你们就用三通给老伴儿治肾萎缩。
1: 四号药包和六号药包，
0: 两种药包，
1: 两个药包，
0: 肾囊肿、肾脏萎缩和肾积水，
1: 对，全部消失了。
0: 这个消失啊，不是凭空而说，而是你去做了检查，是吗？
1: 做了检查，医生都感到很惊奇啊。
0: 医生很惊讶
1: 的。对对对对对，就是前面的那个驼石姐呢，有一个跟我的老伴娘是一样的。
0: 哦。
1: 他也在按照我的方法在里治疗嘛。
0: 您在做好事啊。
1: 在就是沙石里有一个跟我的老伴娘是一样的病嘛，他也治好了。
0: 你怎么知道他治好？他跟你说的嘛。
1: 我们互相交流了，交流过的啊。
0: 在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1: 对对，
0: 如何让三通健康三宝发挥更大的作用，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
1: 关键是投药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用药的时候，在新药包的时候啊，就要正反要把它浸透，它的效果就好。
0: 哦，
1: 过4天到5天以后，只投一面，它的效果是相当好的。
0: 在遇到一些慢性疾病复杂的情况下，你看你的老伴儿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肾萎缩、肾积水、肾囊肿，用三通达到了多病同治的目的。
1: 对对对对对，又简单又经济又划算，
0: 这是您使用以后最大的体会，对吧？三通健康三宝之所以经久不衰，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好用、耐用，就像您刚才讲的，经济实惠，能真正的治病。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受到大家的喜爱，才能这么多年来大家坚持使用。
1: 啊，
0: 您刚才讲你的老伴还有糖尿病，这个糖尿病有没有给老伴戴三高啊？
1: 三高我在湖北市场上开始的时候我就买了，电池我都买了9块呀，现在总部的买的。
0: 那老伴戴了三高以后，这个血压和血糖情况怎么样？
1: 现在情况都是4.7比5.4，经常性的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徘徊，血压现在是135/80。
0: 这么好啊。你的老伴原来血糖是多少？
1: 原来空腹血糖是11.4。
0: 你的老伴糖尿病从11点多到现在4点多，这治疗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1: 是啊，效果相当好，现在体重已经恢复到120斤了。
0: 120斤了，
1: 现在又吃的又喝的又睡的。
0: 这个除了老伴用三通戴三高有实实在在的效果，最重要的是离不开你对老伴的照顾，你功不可没啊。
1: 那是的，
0: 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除了正确的选择，能用上三通健康三宝，还有就是亲人之间的不离不弃。
1: 对
0: 吧？有多少人是老伴生病了就不管了，就放弃了，是吧？从您今天打来电话，说明您是个重情义的人。
1: 我就坚持用，坚持用了4年以后，肾病就效果就明显了。
0: 通过4年的坚持，肾脏的功能逐渐改善了。
1: 对。
0: 他原来肾脏积水有症状吗？
1: 有症状啊，腰的疼啊，吃不得啊，睡不着啊。
0: 身上有浮肿吗？
1: 有浮肿，有腿上。
0: 腿上水肿的厉害。
1: 脸上也有啊。
0: 脸和腿都肿了。
1: 都有一点啊。
0: 都有一点。那通过多长时间的治疗以后，这个肿就消失了？
1: 是吧？半年以上。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0: 只有坚持才能有收获，是吧？
1: 坚持就是胜利吧。
0: 对，你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随随便便就能成的事儿啊？是不是？
1: 慢性病呢，这是漫长的，是多年积累起来的，不能说一下子就能够治好了。
0: 对，
1: 现在我在武汉打工啊，老伴在家里，现在我都很放心。
0: 您现在还在外边打工的？
1: 我现在在武汉打工啊。
0: 在武汉哪里啊？
1: 我在武汉光谷啊。
0: 做什么工作啊？
1: 我来这里搞绿化工作。
0: 做园林绿化。
1: 对对，
0: 哎呦，那是为城市做贡献呐。
1: 对。
0: 老家在哪儿？
1: 在湖北的金山。郑主任，我跟你说了，通过我的老伴呐，我们那个湾子里面，通过我的介绍，买了20多台三通，10几块三高治疗仪。
0: 哦，那大家用的好吗？
1: 都用的好，效果都相当好。
0: 也就是说，用三通健康三宝不是个案，是大家用的都好。
1: 对，
0: 是不是？
1: 都是在这里效果。
0: 三通健康三宝的老用户啊，之所以爱三高、爱三通、爱从美国进口的 CMD， 是因为三通三宝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售后服务，值得大家信赖。老人家，希望您在外打工啊，多赚点钱。
1: 是吧，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
2: 三通三宝给这位金山老爹的老伴儿啊，解决了这么多老年病、慢性病的健康问题。正是老伴儿的三通三宝的健康示范作用，所以才带动这么多的人用上了三通三宝。
0: 像咱们有高血压、糖尿病、肾不好的人，大家都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四号药，配合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净化血液，减轻肾脏的负担。这种保肾治疗既能降低大家的治疗成本，也是咱们普通人长命百岁的秘诀。所以我们说三通健康三宝是真正经济实惠的好方法，适合您长期居家治疗。
2: 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6号周一，松滋，松滋市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7月7号周二，石首，石首是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济康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8号周三，建立，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
0: 好，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在我们跟大家重点介绍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有轻松固力健这些高科技健康产品的时候啊，我始终强调一个健康抓源头的这样一个观念很重要啊，因为对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大家面临的是身体机能啊整体的衰老，然后呢就是一体多病啊，这老年人身上病特别多特别杂，所以面对这样一个身体整体衰老，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没精神，而且呢浑身关节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然后还是3天2头就感冒啊，这个身体整体的衰老一体多病，哎，那么这个源头一定要抓住，要不然的话很多老人家说啊，我总往医院跑，但是总往医院跑，但是您的病为什么还是没好啊？因为没有抓住源头啊！即便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家，这里买药，那里听报告、听讲座，也花了不少钱，吃了很多健康的养生的一些产品，啊，还是没有获得健康，还是刚才我说的，没有抓住源头啊！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还是强调一下啊。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啊，那么多老用户的健康分享，确实大家一定要好好去听一听，而且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啊，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们能够 通过服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现在吃的也好了，睡的也香了，排的也畅了，血压也降了，血糖也降了，而且呢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腿脚关节也灵活了，走路也轻松了，整个呼吸也顺畅了，甚至有很多老人家原来的恶性疾病啊，医院都已经判了死刑，最多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哎，没想到一下子又活了十几年，还健健康康的，啊，原来是疼得下不了床，走不了路，现在呢还能够下地干活，啊，原来整天头晕脑胀的，说话都说不清楚了，现在呢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而且能显得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年轻了。其实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最大的好处。首先来讲，还是第一个环节，提高了免疫力啊，这就是把我们整个人体的抵抗力提高了啊。就像我们，你看，大家都知道，夏天咱们湖北啊，经常会遇到洪水，洪水要来，我们要把坝要筑好，要把这个堤啊，要把它打牢固，哎，这就是防御啊。我们人体的防御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你把这个免疫系统完善了，免疫功能提高了，哎，那我们就能够少得病。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骨髓的造血功能，啊，我们常年的身体的消耗导致身体衰老越来越快，常年慢性疾病的损伤导致我们的组织器官受到损害，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增加能量，促进修复、提高和恢复它们的功能，那疾病自然就去除了。所以这就是核心了。你像现在又正值夏季，尤其马上又要到三伏天，自然的阳气又旺盛，人体的皮肤腠理是打开的，而且自我的气血循环相对又是畅通的，那您这个时候好好的服用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不就能够更快更好的促进人体骨髓各项功能的提升和恢复吗？所以呢，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多病缠身不要怕，久病缠身不要急，只要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轻松固力健千里眼，及早的用上，开展冬病夏治，您就能够获得健康。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今年三伏天呢，头伏是7月15号，也就是说越来越近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参加活动。另外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感受它给您带来的清凉舒爽的真功实效。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主任你好。
6: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7: 哎，我是这个你们老用户。
6: 嗯，
7: 我是2013年8月3号开始服用的。
6: 哦，
7: 过去是吃活力资源宝。
6: 活力资源宝，
7: 我的话的这个软黄金。
6: 哦，
7: 我一直从2013年8月30号一直服用到现在，没有断过。
6: 哦，好，
7: 因为这个吃的效果好。
6: 对，
7: 解决了我很多问题。
6: 嗯，
7: 比如说原来的有很多这个该感冒，
6: 嗯，
7: 这个头皮炎咯，中耳炎咯，还其他的小病，现在都没得了。是因为这个效果好，
6: 嗯，
7: 我就的话呢，我老伴在吃，我的儿子在吃，
6: 哎呦，
7: 这个我的姑娘在吃，
6: 哎呀，这真是，
7: 我一买就是7-8个疗程，
6: 那你这一家人都用了，
7: 哎，因为这个效果好，这两年的话呢，可靠，
6: 是
7: 信得过，
6: 对，
7: 所以我们的话也尝试。如果是说你是买口碑高一点，那肯定我不能买，是吧？
6: 那是这个
7: 效果好的，
6: 对呀、啊。现在社会咱们都有一个判断力，所以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的，对不
7: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财班。
6: 哎，对对对，您这说的好，
7: 我们的话有感觉好就行、哎。
6: 从您自己来讲啊，您感受最深的是哪个方面的收获了？
7: 我跟你说呢，
6: 哎，
7: 我每年也才2次，
6: 哦，
7: 大减才2次，
6: 嗯，
7: 冒着一个指标的话，你冒着过高的越血压，
6: 嗯，
7: 老师就花你这个80的话，你这个100个左右，
6: 哦，是吧？很好。
7: 血脂的话呢，老师也1.8，我这个血糖呢，这个5.1，是的，
6: 哦，
7: 每一次检测是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有家庭医生，每一次会定期的给我们检查，大检查一次，小检查不单，
6: 那都正常的很啊。
7: 哎、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感觉好了，我今年83岁了，那中体的活动也好，这个家务事也好，买车烧火，样样都来，有没机会？我这就行的，
6: 是的，怎么您是在农村在城里啊？
7: 我在城里，我在哪？在这个我在24年武汉这来20多年嘛。
6: 哦，是武昌还是汉口呢？
7: 我在武昌，在武昌这个、
6: 在武昌
7: 洪山区，洪山区。
6: 洪山哦。就您刚才说这个，咱们说个日常，就是买菜做饭呐。要做点重视，一般是做点什么重视呢？
7: 我觉得这个重视的话呢，一个月得买菜。原来的话呢，这个是个电梯楼，买这一个是金的，我提上提楼是几万，梯子提上可以提上来，是啊，这就我可以走，但是不能去下走，我年纪大了。
6: 是的
7: 。对对。
6: 那就说。从你来讲，平时啊，生活基本上没有问题。这个，买点东西啊，出出进进呐、上下楼啊，都是很轻松的。
7: 那个里面是，那只是的玩，那是非常是以轻便在我们这边，
6: 非常轻便啊。是啊，这个这句话啊，不管怎么样，您毕竟83岁了，
7: 对，
6: 有这个状态，这是很好。因为有的人，我相信您自己平时走出去啊，或者周围转一转了，有些同年人一比较，您肯定比他们要精神，要年轻。
7: 对不对？我有83的，我应该运的好人家，我留学的，但人只是70岁，70岁，我得小于10多岁，18岁也难不
6: 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
7: 对对对，
6: 有比较有对比，才有一个结果。结果就是您选的对，用的好，而且就像您刚开始说的，没有好的效果，您不可能一

0: 家人都用，也不可能坚持用这么多年。
1: 对对对对对。
0: 谢谢您的分享啊。所以我们也
1: 你好，你好。
0: 是的，
1: 我准备站台。
0: 可以，我们活动呢，目前正在举行是冬兵夏制的系列活动。
1: 哎，对对对。
0: 那等于说您一般都是到武昌专营店去参加活动了啊？
1: 那是每年的话呢，原来我刚这几年是我购买。
0: 嗯。
1: 因为我到方便，这方便现在他们来给我送来了。
0: 啊，可以可以，您到时候就打个电话吧。
1: 啊，对对对，行行行，好的好的好的，
0: 行行行，
1: 好好。
0: 哎，对了，您贵姓呢？
1: 我姓陈，我姓陈。
0: 哦，陈爹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行行行，那就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幸福啊！
1: 啊，工作顺利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好好好，再
1: 见
0: 啊，陈爹爹，好
1: 啊，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韩主任，你好。
0: 欢迎你，你好啊。
2: 嗯。反正我在活里这么，我吃了七八年了，蛮好。
0: 哦，是老用户了啊。
2: 啊，我原来还不知是那一搞就不知了，后来的秦氏姑娘之间一切，我现在相当好。
0: 你刚说什么是原来哪里骨折了？
2: 腰骨折，就吃活的滋养宝，就一直吃到现在。
0: 哦。
2: 但是民众过年前出来之后呢，
0: 嗯，
2: 不像活的，我更是老在吃。现在那个眼睛呢，
0: 嗯，
2: 反正眼睛有蛮多问题，我就是老在吃眼睛。我前年子试验的哈也蛮好。
0: 到专营店试了一次是吧？
2: 啊，对，我试了哈还是蛮好。
0: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有73。我是要我就继续学了。
0: 问一下，您刚说活力资源宝啊，也用了这么多年，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2: 我原来是我有一年呢，在医院里住了10次院。
0: 一年住了10次院了？
2: 我的心脏力蛮厉害。
0: 哦。
2: 就是起码起了这活力资源宝之后，我就蛮好，我这几年精神还好。
0: 当时是什么心脏病呢？那么严重？
2: 心肌脑跳脑盆，在头脑边容易起的。
0: 哦，老是感觉心慌难受。
2: 啊，对。这人呢，就一滴劲都没有。
0: 嗯，
2: 后来吃了这之后，你去精神蛮好了。一般就是过两同年龄或者走路说，哎呀，你那这也进来奶奶，我说不要，我说我就吃了那个活的针，马上去了魔教，我就把那猴子帮他看了，我说在哪些家去买去，我再想把他们带去买去。
0: 真是听不出来，您看您这说话的声音哪像那么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啊？
2: 这几年蛮好，
0: 蛮好，
2: 这几年蛮好蛮好。
0: 所以你看，我们总说保护心脏和大脑，人哪都能够健康长寿，这是有道理的，是不是？
2: 反正你那讲话讲的蛮好啊，在我那么研究里面呢，
0: 嗯，
2: 就是都可以蛮好。
0: 好，祝贺您啊！谢谢您的分享。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钱家。
0: 哦，您贵姓呢？
2: 我姓曾呢。
0: 姓曾，活力资源宝，轻松孤立健，包括千里眼也感受了。
2: 我现在觉得，但是你原来以前还更好些。
0: 对，那您的活力资源宝、轻松孤立健呢，坚持用，然后千里眼呢也好好贴。
2: 好好，谢谢了，谢谢。
0: 再见啊。
2: 好好，谢谢，感谢他们，感谢。
3: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4站正对面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唐主任你好。
0: 欢迎你，你好啊。
4: 我想给你回馈一下。
0: 是老用户了啊。
4: 老用户，我和婆婆两个人去了10年。
0: 嗯。
4: 这样的，我这次4个人也行呢，跳活力自然宝是起的上午3厘，蓝花金下午3厘，叫它混合着用。
0: 啊，组合在用。
4: 组合用啊。
0: 嗯嗯。
4: 这时候固定金就到晚一厘，这样呢4个人就10斤呢。
0: 嗯，
4: 我觉得有这几个方面呢很有改善。
0: 哦，就是这个组合用到现在有4个月了。
4: 对对对 对, 对
0: 啊，又有很多新的改善了。
4: 对，南来之西一中在几乎是了。
0: 嗯，
4: 现在一个改善的我血压了。
0: 嗯，
4: 12年的血压基本上现在稳定了。
0: 哦，12年的高血压吗？
4: 对。
0: 嗯，
4: 现在的血压了是130.12。
0: 嗯，
4: 加80/30，
0: 哟，那蛮好啊。
4: 基本上在这一个人呢，我一天量3次，
0: 嗯，
4: 基本上是稳定的。
0: 哦，每天量3次都是这个范围。
4: 早中晚，早中晚，
0: 早中晚都是这个范围之内。
4: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就好了，稳定了，很好啊。
4: 这是该说的一个问题。
0: 嗯，
4: 第二个问题，大便的问题呢？那现在是香蕉式的大便。
0: 哦，
4: 这个基本上正常的时间是停办一般的一天一次。
0: 一天一次，而且也成型。
4: 这个过去是没带的，过去都是暂时停。
0: 哦，就是原来是便秘了。
4: 对对对，便秘，对对对。
0: 哦，原来便秘，现在一天一次啊，而且很规律，很成型。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4: 第三个问题就是睡眠。

0: 没问题，
1: 哦，
0: 十年问题，过去最多是2.5小时，
1: 哟，那也太少了，
0: 现在可以是5.5小时，
1: 五个
0: 现
1: 半
0: 在
1: 小
0: 3个小时，
1: 时，
0: 哎，
1: 哈哈哈，您看多好啊啊！
0: 这个这3个问题的，
1: 哎，
0: 我今年81岁，
1: 哦，也81了啊，
0: 他那个年纪的这
1: 嗯，
0: 几个方面改革的非常好，
1: 是，
0: 我认为你那个药，你的讲解和那个
1: 嗯，
0: 药，
1: 嗯，
0: 那都是比较正常的。
1: 对。
0: 你那个四次我都得用，我那个反正账我是早晨填一张，下午填一张。
1: 平时打牌，这个眼睛看那个牌看得清楚吧？
0: 看得清楚，看得清楚。
1: 可以，您这状况可以，尤其您血压稳定特别好啊，一天量三次都是
0: 那
1: 正
0: 个属
1: 常
0: 于
1: 的。
0: 三个问题了，都是大快人心。
1: 那真是祝
0: 一
1: 贺
0: 个
1: 您。
0: 是血压，一个是大病的
1: 嗯，
0: 病理，一个睡眠，
1: 是的，
0: 这
1: 是的，
0: 三个大问题。就相当于现在吃饭，第一有胃口，
1: 有
0: 那
1: 胃
0: 你晓
1: 口。
0: 得我，那现在身体这个年吧，我没
1: 嗯，
0: 转的，
1: 那
0: 今
1: 人
0: 天，
1: 就感觉很轻松了，是不是？哎，
0: 要
1: 这
0: 不
1: 个
0: 然
1: 很
0: 我
1: 重
0: 还
1: 要。
0: 很有这个大病，一
1: 嗯，
0: 个就是视衰减，再加3级，
1: 哎
0: 就在
1: 呦，
0: 这个时候改一下一些。第二个就是肺气肿，肺气肿
1: 哦，
0: 但是慢阻肺，
1: 慢阻肺，哎
0: 慢
1: 呀，
0: 阻肺出年还是后期跟着去转，现
1: 嗯，
0: 在还走过1公里不透气，
1: 那
0: 哎。
1: 您这变化很大了，
0: 我自个儿都说自个儿时间好了，那个慢阻肺，
1: 那
0: 慢阻
1: 这，
0: 肺软的也是叫我，他
1: 嗯，
0: 不能躺着睡，
1: 不
0: 躺着
1: 能
0: 睡就
1: 躺。
0: 吼起来呀，吼。
1: 哈哈，您这一说啊，您这还真是这是更大的收获啊，因为您看，您肾衰竭、慢阻肺，这都是说个严重的话，这都是要命的，
0: 对，我知
1: 是不是
0: 道，
1: 啊？您看您现在这完全换了一个人嘛，一定好好巩固啊，这冬病夏治不能松懈。
0: 那我早3里晚3里，
1: 是的，
0: 加
1: 是的，
0: 上
1: 是的，
0: 平时固定金早
1: 嗯，
0: 晚1里，在这那个阴天早晚填一张，
1: 好
0: 这是
1: 好好。
0: 今天不宜的。
1: 好的，好的，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盐城，
1: 哦，您贵姓呢？
0: 我姓徐，双人徐的徐。
1: 哦，徐爹爹是吧？好好好，那您就好好用。哎，您是在应城市内呀，还是下面乡镇呢？
0: 在室内，在室内，
1: 好好好，去参加活动。好
0: 感
1: 好
0: 谢你。
1: 好，再见啊，徐爹爹。
0: 再见，感谢你们啊。
1: 好。哎，您好，老人家。
2: 现在是唐主任，
1: 哎，您好，您好。
2: 我原来没得劲呐，他现在吃蛋黄精，活的是蛮饱，现在有劲了，有精神。
1: 哦，您原来人总是感觉没劲，
2: 哎，
1: 哦，那怎么搞的？身上有些什么病呢？原来，
2: 原来没得劲呐，没得精神呐，现在就吃这个药子，他就有精神了，走路啊都可以。
1: 就是原来人没劲，走也走不动，做事也做不了。现在人腿脚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有82了，
1: 哎呦，那真不错了，这年纪这么大，反而更精神了。
2: 我什么都不得抽，
1: 您原来到底就是得过什么病呢？这人搞得那么差，身体没劲。
2: 原来我得过病了，打支架的，
1: 那是心脏有问题啊。
2: 打2根支架，
1: 哦，装两个支架，难怪您没劲呢。那心脏不好，人肯定没劲了，是不是？血压怎么样啊？
2: 现在血压也可以。
1: 现在血压也正常，其他的都还好吧？原来这个胃肠道啊、头啊、心脏都还好，是吧？
2: 胃肠道都可以，我改大病，天天上午改正，
1: 都很正常。
2: 正常。
1: 好好好好，行，用得好就坚持用。
2: 对，我经常用。
1: 哎，贵姓啊，爹爹？
2: 我姓石，
1: 好，您是哪里人呐？
2: 我来农场来14日来的，现在在武山农场里。
1: 哦，武山农场啊，好好好，那行，那就祝贺您，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啊。好好好，再见啊。
3: 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山。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
1: 哎，您好，您好。
4: 我是7月4号在安州做那个活动，买的那个轻松固力健，
1: 哦，
4: 买了5瓶呢，他送了这个小瓶，送了6瓶。
1: 对，
4: 我是通过我这个亲戚介绍的。
1: 哦，亲戚介绍您买的。
4: 对，我是去年7月份吧，在家乡里贴那个地板砖，涂了4个多月了，最后都给我两个关节痛，开始左边痛，最后都到了右边痛。
1: 哦，
4: 那买布洛芬呢、三七疼痛片呢、吃了它不止痛。 都我这个亲戚吧，他给我盖上，他叫我来买那个青铜玻璃剑来。他说他是骑这个东西骑好的，
1: 他用的好，介绍您呢。
4: 哎，对，他盖上我的。他说你们那卖这个青铜玻璃剑呢，一个效果特别好。
1: 是的，是的，等于说您呢是就是干活的时候蹲的时间太久了。
4: 可是我这个时间呢还不宜就长，我是去年7月份吧开始疼痛，到现在。
1: 那您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现在还在疼？
4: 现在是没有干活了，现在疼痛都苦不下去了，都没干活了。
1: 蹲不下去。走路怎么样呢？
4: 今年2月份吧，我在武汉那个协和重庆的身体做个全面检查，内脏都有都没得问题。我拍了3个片子吧，有的地方拍的他们是关节炎，有的拍的是骨质增生。我的4号来拿了一个青铜玻璃剑，我起来过后啊，在这里呢疼痛很要好一些。
1: 就这几天疼痛就好多了。
4: 对，我就跟我那个亲戚，我跟他介绍2个。
1: 哦，您要介绍2个。
4: 我切好了，我你们再来买。
1: 正如您亲戚说的啊，咱们这个青松固力剑呢，对关节炎的修复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您现在也体会到了。
4: 我说他，我那个亲戚是说，他说你们卖的那个有唐主任的讲座，他叫我买个实验机，每天他说开讲。吃好了，我真是要感谢你哦，唐主任。
1: 好，不客气啊，您用得好，现在是刚刚开始用，一定呢要坚持用，我相信这一个浮尘用完，您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解决了，后续呢争取再巩固一下。
4: 好，
1: 这个期间呢还是注意休息好。
4: 好，给个电话号码给了我的，当然你讲课的时候叫我给你打个电话，我付过把人我都给你打个电话，唐主任。
1: 可以，到时候随时保持联系，好吧？
4: 哎，是的，我都把我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
1: 好，行，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啊，早日康复了。
4: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4: 谢谢。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为您自己的身体筑建起健康的长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气温23到30度，明天小到中雨转多云，气温25到32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阵雨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中东部29到33度，西部33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明天黄冈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中东部28到32度，西部33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

0: 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

0: 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9: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6: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0: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6: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6: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2: 吴哈斯·苏莱曼，
3: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2: 社区居民于青芝，
4: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8: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7: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9: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7: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0: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

0: 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3: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4: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7: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8: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点的地方啊，
10: 点在这里。
1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4: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1: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5: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8: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8: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8: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1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0: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9: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7: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9: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8: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9: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9: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2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0: 直到被丢弃。
2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3: 妈妈，我饿了。
24: 妈，我饿了。
25: 妈，我饿了。
26: 妈，
27: 妈，
26: 我饿了。
28: 我饿了。
29: 我饿了。我饿了。
25: 妈。
3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2: 当孤寡老人的亲闺女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邹倩。
1: 印制电路板 PCB 需求持续激增，黄石抓住产业升级新机遇，打造中部 AI 算力 PCB 产业第一城。
2: 武汉巧用精细化绣花手法深挖城市现有空间潜力，持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
1: 毕业旅行热度攀升，慢节奏深度游受青睐。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气温23到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阵雨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中东部29到33度，西部33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同南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把握我们党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湖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认真真学，原原本本学，切实做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突出抓好党建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抓好市县乡领导

0: 班子换届、村社区两委换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要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对照全年目标总结上半年工作，谋划下半年任务，推动支点建设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绷紧思想之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严格落实防汛指挥体系、五级包保责任体系，压实部门协同责任，构建群策群防体系，严肃工作纪律。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等重点风险，抓紧抓实气象预警、巡查除险、转移避险等工作措施，加强应急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31年间，他用最细碎、最温暖的日常，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融入对孤寡老人每一天的照料中，也把亲闺女三个字刻进老人们的心里。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今天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邹倩。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报道。
2: 7月3号，从北京捧回荣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英山县孔家坊乡农村福利院院长邹倩一天没歇，就回到了这个位于大别山区的福利院。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总书记的嘱托言犹在耳，而他把这份重托落在了最细处。带着新来的实训学生查房，他没有讲大道理，给孩子们安排的也都是些小事儿，陪老人聊几句家常，打两圈扑克，可就是这些小事儿把老人们逗笑了。
3: 总书记的嘱托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我身边的这些孤寡老人照顾好，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就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对人民二字最实在的回答。
2: 从17岁起扎进福利院，邹倩一手就是31年，查房、喂药、铺床、做饭，他把每一件琐碎的小事变成了老人心里的依靠。院里的老人大多失能失智，说话不清，路走不稳。面对这些老人，邹倩有一套笨办法，把自己当老人的闺女，把老人当自家的孩子。
3: 实际上老人他就是老小孩，他冷了他也不知道，不舒服他也不知道，说你没及时的处理，说实话对老人你心里也不安。
2: 71岁的马秋贵老人患有精神分裂症，4年前被家人送来时不到60斤，已经不能站立。邹倩和护工们一口一口喂饭，一天一天搀扶，硬是把人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如今老人体重增加了一倍，脸上也有了血色。马秋贵丈夫胡志良：
4: 经过这么大的进行照料，一天一个样，非常高兴。
2: 31年间，邹倩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不少人想把她从福利院挖走，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荣誉不是头顶的光环，而是肩上的担子。她舍不得护理工作，更放不下这些老人。
3: 还是5岁的时候，他说：“哎，妈妈，妈妈，就是以后我长大了，想做你福利院的一名五保。”孩子他不明白五保是什么意思，他就觉得福利院的爷爷奶奶是五保，他好开心。但是他说这话，我心里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2: 邹倩不光自己守，更将经验倾囊相授。2025年，英山中医院新设医养服务中心，专程请他上门指导。他一间间看病房，一张张摸床铺，一根根试扶手，临走留下一张写满细节的整改清单。站上黄冈职业技术大学的讲台，他把自己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真实案例。一堂课下来，学员们眼眶泛红，说从他身上真正读懂了共产党员的初心。黄冈市颐年养老院院长严林军：
5: 邹倩院长的精神就是一个无私奉献的精神，孤寡老人像自己父母一样，这个尊老爱幼的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 英山县中医院医养服务中心主任李金荣：
6: 组织呢就建议我们把他失能的和半失能的以及失智的给他分区便于人员管理。护工方面，我们都在老人房间里和老人一起同吃同睡，这样也便于老人晚间的安全。
7: 如今邹倩早已是一面旗帜，一种力量。英山县20多家养老机构门口都挂起了邹倩工作室的牌子，500多名专业护理员，近4000名志愿者组成了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梯队。邹倩这个名字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接过去传下去。
8: 一个人的力量很微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踏踏实实地为特殊老年群体谋福祉，将党的为民初心落实到细微之处。
7: 亲闺女三个字有多重？是每张床前的弯腰，是每个深夜的守候，是每次俯身的聆听。邹倩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共产党员的担当写进了日复一日的琐碎里，也把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放到每一次温柔以待中。如今这份力量有了更多同行人，正把为民初心传递到更多角落。
0: 自干部素质提升年工作开展以来，湖北省经信厅坚持干部提能与产业提质双轮驱动同向发力，持续夯实干部理论功底，提升干部在一线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全省支点建设筑牢产业支撑。湖北台记者黄鹏威、李慕文、郑杰报道。
7: 今年以来，湖北人工智能产业迎来高速增长，产业规模已突破1600亿元。在强劲发展势头之下，企业还需要怎样的支持？湖北省经信厅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处副处长周晓认为，必须要到基层一线去寻找答案。
9: 要深入到工厂的车间、一线，来倾听产业工人最真实的声音，要善于发现一些初创型的人工智能企业，去做一些常态化的走访调研，去收集企业的问题和需求。
7: 湖北省经信厅组建人工智能产业工作专班，组建5人小分队，邀约高校专家以及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的代表一道深入走访企业。走访中发现了诸多企业的极难筹判，其中算力价格高、供需不匹配是普遍问题。中电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湖北省区总经理陈希希：
10: 把闲置的资源更多的能够展示给需方，形成这样一个就是一体化的一个调度平台，这个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7: 眼下工作专班已经形成供给、需求、问题3张清单，并通过定期举办供需对接活动、搭建省级算力互联互通平台等举措，精准破解发展瓶颈。湖北省经信厅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处副处长周晓：
9: 对全省的算力来进行监测，调度一些闲置的算力，依托龙头企业来组建模数共振的创新联合体，形成从数据到模型到场景到应用的发展的闭环。
7: 今年以来，湖北省经信厅搭建多元化学习培育平台，依托青蓝结对、经信课堂、专题授课等载体，持续夯实干部的理论功底，同时坚持深耕在一线，推动理论学习与履职实践深度融合。湖北省经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万奎：
11: 把实践课堂安在车间，让惠企政策直达企业，推动经信干部在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助力企业提质增效中砥砺过硬作风，提升实战本领。
7: 干部能力的提升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1至5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居工业大省第一，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贡献率近70%。
1: 印制电路板 PCB 被誉为电子工业之母，是各类电子产品核心基础部件。伴随全球 AI 算力产业高速扩张，高端 AI 专用板材需求持续激增。依托 PCB 产业基础，湖北黄石迎来产业升级新机遇。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坤、田畅的报道。
7: 记者探访黄石的第一站是黄石开发区的主干道金山大道。第一印象是这里的节奏很快，产业园区里进出拉货的卡车，轰鸣不绝的工程机械，老厂房忙着生产，新厂房抢着建设。黄石开发区铁山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程鹏：
12: 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我们 总投资36亿元的呼斯电子二级即将封顶的。像这样的项目的话，这周边还有很多。沿着这条路主干道周边都是聚集的 PCB 企业和配套企业。
7: 沪氏电子是最早落户黄石的 PCB 龙头企业，企业在这儿干了15年，过去主要生产汽车 3C 传统线路板，依托武汉光谷光电产业配套发展挺不错。如今 AI 服务器高端 PCB 订单爆发，企业一季度产值增长超过 70%。 这样的发展连企业自己都没有预想到。黄石沪氏电子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汤建华：
13: 一块正交背板价值可能会有60-70万，跟之前相比的话，它的价格的话是翻了好多倍上去的。
7: 火热的市场行情让当地一众老牌 PCB 企业纷纷砸下重金扩产能转赛道，而要接住 AI 带来的泼天富贵，光靠一家家企业自己干还不够。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我们顺着金山大道行进了10多公里，来到了诺德股份的研发实验室。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丁瑜：
14: 你看我们这些铜箔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差只在1微米内，一张 A4 纸的厚度的1%，就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走一样。你看这种坑坑洼洼的路和高速公路，哪个走得快一些？信号传输也是这样嘛。
7: 为了一张薄薄的铜箔，诺德股份已经深耕多年，企业在黄石的投资就累计超过120亿元。而在这片铜箔的背后，还有红河电子玻纤纱、迪赛环保树脂、台光电子覆铜板等多家上下游企业的扎堆。从基材辅料到成品，在黄石可以实现全流程制造。丁瑜：
14: PCB 的下游的客户都在我们方圆10公里以内，所以我们的铜箔做得热乎乎的，还可以送到他们那里去，可以达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响应。
7: 目前围绕 AI 算力 PCB 全链条，黄石形成了产业链加供应链的双链长机制，以极简审批、靠前服务保障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政策红利叠加产业集聚效应，今年1至5月，铁山区光电信息产业产值达141亿元，同比增长34.6%。黄石开发区铁山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程鹏：
12: 推行招商洽谈、要素准备、方案设计三同步前置服务，实现从传统 PCB 生产基地向中部 AI 算力 PCB 第一层转型升级。
0: 湖北台消息，全省再生资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4号在孝感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主持会议，并强调要靠前服务、系统施策，推动全省再生资源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要对标国家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出台务实管用、高效便捷的服务举措，探索智能分选、智慧溯源等新技术应用，提升资源回收效率与产品质量，精准摸排分类施策和源头治理企业违规经营行为，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标杆示范引领行业规范化、高端化、可持续发展。
1: 眼下，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提质新阶段，给城市管理也带来新的挑战。武汉巧用精细化绣花手法，深挖城市现有空间潜力，在有限场地里兼顾通行、生态、休闲等多重需求，让城市空间真正活起来，持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湖北台记者方宇航、彭汉报道。
7: 走进武汉东湖风景区刚刚投用的墨山揽翠停车场，你很难不注意到种满紫薇香樟的开放式口袋公园，满眼的绿意和东湖美景融为一体，而车辆则是全部转入地下空间，2400个停车位搭配480个新能源充电桩同步投用，智慧调度系统可以实时分析车流，动态调整通行路线。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墨山管理处党委委员、副主任翟宇清：
15: 那这种做法呢，我们不仅节约了这个地面的空间，还通过这个立体的人车分流，让车辆呢从地面绕变成地下穿，也有效地解决了我们景区入口的这样一个拥堵问题。
7: 今年武汉发布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开展道路集中整治、园林绿化、空间环境提升等工作。东湖风景区就以停车场建设为牵引，启动整片区域一体化改造升级。 梅园、河园打通慢行环线，游客几分钟就能往返两园。鲁墨路揽翠段实施机飞分流改造，周边荒坡改造生态茶园，沿线社区管网生活配套也焕然一新。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徐铁柱：
16: 我们以停车场的建设为牵引，对周边呢进行改造，社区功能的提升等等，通过这样的片区统筹，整体提升片区的服务功能。
7: 江夏中央大公园走的则是精准修缮的路子，针对步道破损、绿化不足等问题，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对症下药，重塑入口花海，更换滨水栈道，优化水域布局，新增绿化约3.5万平方米。武汉市民张女士：
17: 改造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环湖有一些设施，现在是把台阶改成了这种平台，然后范围更宽了一些。
7: 今年武汉40%的城市管理单元将基本实现平、明、绿、美、静、齐、畅、宁，2027年达标单元提升至80%，到2028年城市环境要实现全域跃升。
0: 公园拆掉围墙，市民抬脚就进，这是一件大好事。但记者最近在武汉街头走访发现，拆掉物理围墙容易，打破部门间的隐形墙，让公园真正好看好用，更考验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湖北台记者方宇航、彭汉报道。
7: 下午5点，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公园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过去1400多米铁栏杆围出的12万平方米绿地，如今完全打开。嬉戏的孩子、散步的老人、放松的年轻人穿行其间。
18: 我们一般放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空了，就会来这个地方。
19: 比之前多了一些植被，挺漂亮的啊。以前就是有围栏就完全挡住了嘛，那现在就很方便便利。
7: 公园融进城市，市民的获得感实实在在，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开放头一周，草坪里多了垃圾、烟头和宠物粪便。早晚高峰，电动车、共享单车直接骑进步道。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公园管理中心主任李娟：
20: 就是我们安了一相应的车挡，游客有的反映儿童推车可能进出不方便，我们在相应的入口的话，就把那个车挡拆了一块，做了廊道，方便进出，用植物代替这个挡墙。
7: 围墙拆了，管理的职责边界也跟着模糊，如何破解？武汉市江汉区拿出跨界责任清单，建立联合巡查机制，城管负责园外人行道保洁，草坪的垃圾由公园兜底，共享单车占用人行通道，城管协调单车企业限时清运，遇到电动车闯入，公园管理人员先劝阻，如果不听，再由城管执法人员接手处理。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科技设施科工作人员娄一凡：
21: 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壁垒，城管局、园林、市政、执法等部门形成合力，握手协同，同时属地街道也积极参与进来，实行一体化的大协同服务。
7: 目前江汉区7座有条件拆除围墙的公园已全部应拆尽拆，累计打开封闭边界超过8公里。昔日依靠围墙维系的环境秩序，如今依托协同治理与市民自觉来守护。
1: 随着中高考结束和毕业季的到来，毕业旅行不断升温。今年毕业生们不再着急赶路当特种兵，而是更青睐慢节奏重体验的深度出游。湖北台记者郑丽丽、万丽媛、月城报道。
22: 文化沉浸游是今年毕业游的热门，在世界文化遗产咸丰唐雅土司城址，50名武汉初中毕业生开启4天3晚的文化研学之旅，学习文物修复与古法拓印，体验白手舞、草把龙。武汉市初中毕业生骆一卓：
23: 草把龙是一种比较有趣然后比较酷的一种非遗吧，舞龙最难的地方就是要舞出精气神。
22: 同城旅行研究院调研结果显示，悦己与自我表达正成为毕业生旅行消费的关键词。高考结束至今，荆州古城的毕业生游客占比达到20%，不少年轻人旅行的首站便是换上一身汉服行头，身着战国袍漫步古城，打卡实景剧本杀。他们不在赶场打卡，而是在漫游中感受古今交融的氛围，收获情绪价值。成都大学生游客李姓曼：
2: 更倾向于这种慢节奏的游玩。当公交车驶过古城墙的时候，加上我穿的这件战国袍，让我有一种古今交叠的感觉。
22: 清凉山水同样是毕业出行热门选择，不过真正让年轻人上头的是那份随时可以撒野的自由感。在孝感孝昌，插秧比赛、稻田摸鱼等野趣活动很受欢迎。在宜昌宜都，三峡千古情泼水巡游搭配夜间电音派对，让毕业生尽情释放青春活力。游客沈俊俏：
3: 我刚刚把这里的所有项目都玩了一遍，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可以过来和朋友同学一起过来度假旅游。
22: 毕业旅行热度攀升，湖北也备好了暑期礼包。神农架、荆州古城、十堰、武当山等景区面向应届考生免门票，多地交通接驳、酒店住宿同步推行贴心服务，让毕业旅行没有负担，只有快乐。荆州某酒店市场传讯负责人周婉：
4: 比如说免费的游泳健身、免费的洗衣烘干，方便考生们长途出行换洗。预计今年暑期订单的毕业生会增长到20%。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近日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沪蓉高速公路新集至东西湖段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随着涉水河特大桥首桩正式开钻，临空互通等枢纽建设全面铺开，这条贯通武汉北部、串联空港与新城的交通大动脉正式开启扩容建设新篇章。
1: 7月3号下午，重走长征路暨荆楚英烈青年学生寻访湖北籍长征英烈活动出征仪式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来自该校将军等7位大学生代表参加活动的100余名武汉高校学子接过队旗，全场齐颂七律长征，为这次寻访之旅壮行。
0: 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第18届暑期健康公益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并将持续至8月31号。该院南京路、后湖、阳春湖三个院区的相关科室累计推出近100项惠民便民服务。
1: 近日，中俄盟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湖北黄冈国家级非遗项目针灸奇春艾灸疗法受邀参展，向全球嘉宾展现奇春艾灸疗法的精髓与中医药文化魅力。
0: 近日，宣恩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成功办结一起矿业权抵押登记业务，这是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以来，该县首例矿业权抵押登记案例，标志着宣恩县矿业权管理正式从审批登记向物权登记转型，自然资源领域营商环境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孙勇、张晓东、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6: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7: 移动加宝宝暖心上线，
28: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27: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100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2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7: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6: 北京时间7: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7: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各地举办各种丰富活动，点燃夏日文旅消费新热潮；
6: 攀岩运动升温，记者观察武汉多家攀岩馆预约爆满；运动加社交小众运动，激活夜间消费新场景；
7: 中高考落幕，考后经济升温，自行车成为不少考生的新礼物，家长以此鼓励孩子多走出家门。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挪威2-1淘汰巴西，哈兰德梅开二度，射手榜七球追平梅西姆巴佩，带挪威队史首次晋级八强。
7: 外媒评价中国第二次拯救世界经济，焦点观察中国能源规划将加速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普及。
6: 2026暑期档票房破20亿，近90部影片轮番上映，适配全家观影。
7: 百年之部正青春。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这个夏天你都喜欢什么样的娱乐休闲活动呢？近一段时间，湖北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点燃文旅消费新热潮。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 7月3日， 首届福州杯职工垂钓比赛在恩施州来凤县三湖乡杨梅古寨景区桃花岛开赛， 吸引了88支队伍， 共264名钓鱼爱好者齐聚这片 国家4A级景区的 成熟专业水域以钓会友。经过5小时的激烈角逐， 来凤县疾控中心队凭借200多斤的鱼货 斩获冠军。 前20支队伍分别获得了土猪、山羊、土鸡等特色乡土奖品，
2: 特别惊喜，特别开心，也整体感受到全民健身赛事的趣味与魅力。
1: 赛事期间，景区依托千年古杨梅林、土家民俗及古岩道文化同步开展观光活动，有效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潜力。 7月4日， 神农架林区神武峡文旅杯职工乒乓球暨周边省市县邀请赛正式开赛， 吸引了来自鄂豫陕渝周边地区16支代表队的80名职工乒乓球爱好者参赛。此次为期2天的赛事，立足区域联动与体旅共融，旨在深化周边地区文体交流，持续擦亮神武峡文旅特色IP。 神农架将借此契机，以精品赛事引流，以旅游游客，持续深化区域文体旅合作，为加快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高地注入新动能。 眼下正值插秧农忙时节，孝感市孝昌县邹岗镇依托复兴太子米核心产区优势，将劳动研学课堂搬进千亩稻田，推出插秧竞速、稻田摸鱼、田间科普及田园市集等系列农事体验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活动中，亲子家庭在田间体验插秧与摸鱼的乐趣，华中农业大学专家现场授课，并依托展馆科普太子米文化。 目前该镇已形成太子米全产业链，2025年种植面积达2万亩，产值2亿元，带动5000农户增收。我们深耕太子米产业底蕴和本土非遗资源，把季节性农耕活动做成常态化文旅IP，
3: 持续擦亮稻香小镇文旅名片。近日，襄阳市古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成为市民游客打卡与文化研学的热门去处。该馆位于古城县文化中心一楼， 通过1:1复刻清末老酒馆实景，打造光影月调戏台等方式，构建出可触摸、可体验的互动空间。全景式呈现了湖北月调、石花魁面、黄杨木雕及武山八大碗等非遗瑰宝。随着暑期临近，古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将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与文化科普研学活动。 初夏时节，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孝感市大悟县宣化店镇河西村的游客也多了起来。作为全国解放战争打响地，河西村曾受限于发展理念与基础设施，导致产业结构单一。为破解发展瓶颈，河西村整合红色资源，围绕走突围路、吃红军菜、传革命制主题，打造多元化红色沉浸式体验场景，
0: 将静态旧址转化为动态文旅资源，让村庄不仅有颜值，更有产值。
4: 炎夏日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对于上班族来说啊，忙了一天，走出公司脱下工牌换上运动服去溜溜汗成了不少人的习惯。
5: 是的，我们关注到近年来呢，体育娱乐用品类的零售额正在持续的攀升，攀岩馆、网高峰式一座难求，网球夜场预约靠抢，这张都市人用脚步汗水与消费力重新绘制的下班活跃地图，把下班后的2小时活成自己的黄金时段。
0: 不同于追剧、聚餐、刷手机这样的传统夜间休闲，现在在武汉很多商圈，像什么万象汇啊、KLL啊、武汉天地啊等等，在一些商圈社区的攀岩场馆成了最近新进的流量聚集地，爱上攀岩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是的，像小红书、抖音平台攀岩解压，还有都市岩友社交相关话题，累计的浏览量已经破亿。攀岩可以说彻底的跳出了极限运动圈层，
5: 成为了武汉青年所追捧的健康潮流标签。为什么攀岩如此受热捧呢？有网友说，长期久坐办公，持续高压用脑，所以肩颈僵硬成了不少职场人的共同困扰。那攀岩恰好就提供了一剂高效的情绪解药。
0: 是的，比如说

0: 市民小许啊就表示，每次攀岩呢重重摔落在软垫上的那个瞬间，连日所积攒的所有的压抑情绪反而跟着释放了出来。现在呢，他一有空就会直奔商场的岩馆，将手机静音收纳，留出完整的5-6个小时专注于攀爬。他说，攀岩的快乐在于及时反馈，卡线十次终于通关的那种成就感，可以冲平平时生活里所有的无力感，有一种终于能够掌握属于自己节奏的那份喜悦啊！
1: 我想到这个运动，我的手指就很酸。每天晚上6点到10点是武汉各大攀岩馆客流的主战场。记者连日实地走访发现，全城多家攀岩馆晚上啊，这个热门线路甚至都要排队，到了周末夜间场次还必须提前线上预约。虽然说攀岩是个小众运动，但现在热度确实在攀升。
0: 是的，那随着攀岩运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武汉的攀岩市场呢还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差异化生态。各家场馆打造专属的定线风格，有的侧重力量爆发，有的讲究精细技巧，有的呢如同解密闯关，有的主打硬核的体能考验。那岩有呢如同打卡特色咖啡店一般，穿梭于全城各大场馆，也自发绘就了一张专属于武汉的城市攀岩打卡地图。
1: 业内是认为，随着攀岩受众不断扩容，武汉攀岩门店数量也会稳步增长，赛道细分趋势也会越来越清晰。青少年专项培训、沉浸式主题场馆，还有进阶专攻训练场等新业态也会陆续落地。当然提醒大家，如果要从事这个运动，一定要做好准备，选择更正规的场馆。
0: 是，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同时呢，业内人士还表示，江城的攀岩热潮呢，并非是单一的消费风口。

0: 特地的改写了城市的下班活跃版图。
1: 嗯，下班即躺平，过去说是一种消磨式的休闲，那现在呢，慢慢的大家选择主动流汗、自我治愈、兼顾社交的高质量夜间生活成为主流，一面面色彩斑斓的岩壁也点亮了活力满满的城市夜间新图景。
0: 是，那眼下呢，城市发展进入了存量提质新阶段，给城市的管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武汉巧用精细化绣花手法，深挖城市现有空间潜力，在有限场地里兼顾通行、生态、休闲等多重需求，让城市空间真正的活起来，持续的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2: 走进东湖风景区刚刚投用的莫山揽翠停车场，你很难不会注意到种满紫薇香樟的开放式口袋公园，满眼的绿意和东湖美景融为一体，而车辆则是全部转入地下空间，2400个停车位搭配480个新能源充电桩同步投用，智慧调度系统可以实时分析车流，动态调整通行路线。
3: 武汉市东湖风景区磨山管理处党委委员、副主任狄宇清。
4: 那这种做法呢，我们不仅啊节约了这个地面的空间，还通过这个立体的人车分流，让车辆呢从地面绕变成地下穿，也有效地解决了我们景区入口的这样一个拥堵问题。
2: 今年武汉发布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开展道路集中整治、园林绿化、空间环境提升等工作。东湖风景区就以停车场建设为牵引，启动整片区域一体化改造升级，梅园、河园打通慢行环线，游客几分钟就能往返两园，鲁墨路揽翠段实施机飞分流改造，周边荒坡改造生态茶园，沿线社区管网生活配套也焕然一新。
3: 中国梅鹤研究中心主任江润清。
5: 现在河园呢又新建了荷花栈道，也做了大型的立体碗状荷花池文化馆，增加了这个互动体验区。
3: 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徐铁柱。
6: 我们以停车场的建设为牵引，对周边呢进行改造，社区功能的提升等等，通过这样的片区统筹，整体提升片区的服务功能。
2: 江夏中央大公园走的则是精准修缮的路子，针对步道破损、绿化不足等问题，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对症下药，重塑入口花海，更换滨水栈道，优化水域布局，新增绿化约3.5万平方米。
3: 武汉市民张女士，
7: 改造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环湖有一些设施，现在是把台阶改成了这种平台，然后范围更宽了一些。
3: 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党组成员陈小林。
8: 从我们整个队员，包括环卫啊、园林、公安、交通10个部门啊，行个走坛式的常态化的管理。
2: 今年武汉40%的城市管理单元将基本实现平、明、绿、美、静、齐、畅、宁。2027年达标单元提升至80%。到2028年，城市环境要实现全域跃升。
9: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0: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9: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0: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9: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随着高考、中考相继落幕，考后经济逐渐升温，记者走访发现， 旅游、聚餐、数码产品这些这几年啊相对传统的消费项目持续火热的同时，今年毕业消费市场又有了新花样，或者说又有了十几年前的一种老花样。不少家长开始把自行车作为毕业礼物送给孩子啊，

0: 恍惚间感觉回到了20年前。
1: 是，
0: 想借这个方式啊，鼓励孩子们放下手机，走出家门。我们来听一下今日直播的报道。
2: 记者走访了厦门市多家自行车专卖店、运动品牌连锁店，看到有不少学生和家长到店挑选自行车，店员正给他们讲解不同车型的性能、适配场景和使用优势。初三毕业生陈泰明就在家长的支持下，顺利拿下一辆心仪许久的山地自行车。
3: 因为之前骑同学的嘛，现在觉得说山地也挺好的，就自己买一辆。
4: 鼓励他出去走走，不能在家那玩电脑。
2: 记者了解到，中高考结束后，不少自行车专卖店的客流量翻倍，购车率随之增加。和往年更多追求高端配置不同，今年毕业生和家长选车会更加理性务实。1500元到2000元之间的入门级公路车是最热门的车型。这类车型自重轻，骑行轻松，可以用于日常代步、休闲骑行等多种场景，比较契合学生群体的使用需求。
5: 和往年相比的话，大家今年买车的话会特别看重轻量化的车架，那车子的自重是硬性的加分项，选车的时候也会更加的理性化，会横向对比多款产品，重点的话去看专业性能和售后价格以及线下维修方不方便，同时外观的颜值也是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
2: 另外，针对准大学生，多家自行车专卖店还推出了为顾客免费打包的服务，方便学生携带或整车邮寄到高校。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近期呢，武汉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昨天降雨虽然说暂时的停歇，但是各主力排水站并未松懈，仍在加紧备战。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2: 7月5号上午，记者在位于27长江大桥旁的罗家路排水站看到，站内多台机组正满负荷平稳运行。作为武昌片区的主力排水站，这里承担着23.4平方公里直排区域及整个东沙湖水系132平方公里汇水区的外排重任。上一轮强降雨期间，所有机组持续满负荷运转，有力保障了片区排水安全。
7: 就是我们从28号至2号，总投入是满负荷13台机组，排水量是在260万方，相当于100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2: 据了解，罗家路一期泵站改扩建后，与二期泵站抽排能力合计达每秒100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武昌、洪山、青山三区交界处的排涝压力。高强度运转背后是一套严密的安全保障体系。
7: 我们是双重保护，一个是我们是设备自动化保护，比如说电流电压啦，包括声控啦、震动啦、摆渡啦、温控啦，这都是相对智能化的，出现任何有细微的变化，它有数据监测报警、声光报警，就提醒值班注意。另外一道是我们人工的闻摸看，确保机组的安全。
2: 今天降雨暂歇，排水站抢抓空窗期，提前预排，降低水系水位，腾出充足库容。值班人员加密巡查频次，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同时，工作人员持续清理前池隔栅处浮渣，保证进水口畅通无阻，严阵以待下一轮降雨。
7: 在强降雨来之前，把水位东沙湖水位降到安全线19.5以下。4个班组，16个人就是值班班组，3名转嘛。但是还有辅助人员门卫啦、后勤啦、行政班组要带队，总值班嘛，应急抢险队员。
2: 根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预报，预计6号晚上至7号局地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广大市民出行注意安全。
0: 嗯，这个季节啊，天气都是说变就变的。今天鄂东地区雨势增大，局地有大暴雨。明后天我省黄冈及鄂东南还有比较强的降雨，所以大家需要防范强降雨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1: 是，那未来几天呢，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居家一定要关好门窗，外出时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谨防雷击和高空坠物。
0: 今天我省大部最高气温是31到36度，到了后天中东部局部呢会降到29度左右，大家出门的时候啊，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
8: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1: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焦点对决，巴西迎战挪威。最终呢，挪威凭借着汉兰德在下半场的头球和绝杀双响，以2-1战胜巴西，延续了28年来对阵巴西的不败纪录，那队史首次晋级到世界杯8强。
0: 赛前数据显示，巴西世界排名是第5，挪威则排名第21，好像强弱分明。挪威队的12次世界杯出场数也远不及巴西队118次出场数的零头。但实际上，巴西和挪威两队交手历史很有戏剧性。在1998年世界杯，当时是巴西挪威唯一的一次世界杯赛场交手，也是挪威2-1绝杀了巴西。自1988年首次碰面以来，挪威2胜2平，保持不败。挪威反而留给了巴西28年不胜的魔咒。
1: 是，那本场比赛之前呢，两队首发名单公布，巴西没有派出内马尔首发，选择了由维尼修斯领衔。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赛前呢有消息称汉兰德剪去了他的长发，换成了短发。但是呢，汉兰德亮相时他的发型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带火头绳的丸子头依然存在，只是两侧的头发进行了一定修剪。
0: 不得不承认，汉兰德实在是太过于强大。第80分钟。哈兰德头球破门，挪威取得了1-0领先，这已经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打入的第6球。第90分钟，哈兰德摆腿贴地破门，完成双响绝杀比赛，将比分优势扩大到2-0，也打入本届个人的第7球。在伤停补时阶段，比赛快要结束，内马尔主罚点球破门，为巴西扳回1分。
1: 最终呢，比分是定格在了2-1，挪威赢得了比赛，击败了5星巴西。挪威晋级到本届世界杯8强，也创造了队史世界杯的最好成绩，历史性首次晋级到八强的同时，也延续了刚刚我们提到的28年来对阵巴西的不败纪录。
0: 那现在关注一个赛场算是花絮吧。美国队中锋巴洛贡红牌不禁的消息再次点燃了对美加墨世界杯特权的争议。周日，国际足联发布了官方公告，在对阵波黑这场比赛中拿到红牌离场的巴洛贡，按理说啊是有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结果呢说不执行，缓刑1年。也就是说，巴洛贡虽然拿了红牌，但还是可以代表美国出战对比利时的8强席位争夺战。
1: 那消息一出，互联网上争议不断，炮口呢是照例对准了特朗普和英凡蒂诺。C 罗或许能从中得到些许的慰藉，毕竟啊，在开赛前身背3场禁赛的他，被获准后2场缓刑1年执行。那葡萄牙超巨终于不再是唯一受到特赦庇护的世界杯国脚。
0: 根据此前报道，有多名国际足联官员确认，根据竞赛规则规定，参赛球队实际上是无权对红牌判罚和后续竞赛提出上诉的，但是国际足联的独立纪律委员会有权酌情延长竞赛场次。
1: 那作为当事人，巴洛贡呢似乎也彻底接受了无缘1/8决赛的事实。那此前呢，他表示对于竞赛只能接受。记者从国际足联和美国足协两处消息人士方面了解到，美国足协从未对巴洛贡红牌提起上诉。那言外之意啊，这是国际足联单方开恩。依照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7条规定，司法机构呢可决定全部或部分暂缓执行纪律处罚。
0: 所以到底是在执行纪律，还是说对东道主确实法外开恩，这个大家就见仁见智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作为历史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本届赛事的商业收入和现场观赛人数目前来看都刷新了纪录。然而在赛事升温的同时，围绕高票价、动态定价、签证限制，还有国际游客增长不及预期等争议也在不断发酵。
1: 是，那一边呢是国际足联赚得盆满钵满，一边是不少普通球迷感叹世界杯越来越看不起。一边是商业价值不断的攀升，一边是赛事的公共属性受到质疑。那世界杯给举办国究竟带来了什么？全球的赛事经济又出现了什么样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呢？
0: 首先要关注的是世界杯门票为什么越来越贵。本届世界杯最大变化是大规模采用动态定价机制，票价不再固定，而是根据需求实时浮动，买的人越多票价就越高，热门比赛甚至一天内多次调价。
1: 那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联美国办公室工作人员曾建议放弃动态定价，但最终呢被管理层所否决。因为赛事被视为一生一次的商业机会，国际足联管理层希望最大化票务收入。
0: 他当然是 提高了票务收益啊，但是呢也弱化了世界杯作为全球公共体育盛会的普惠属性，正从全民共享的足球节日变成了高消费人群才能负担的现场体验。
1: 是，那焦点二，火爆赛事为什么带不动消费？对于世界杯举办国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门票收入，而是赛事能否带来持续几个月乃至于几年的旅游和消费热潮。按照传统的经验呢，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会带动酒店、餐饮、交通、零售等服务消费。然而本届世界杯却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那就是国际游客的增长明显低于预期。
0: 一方面就是高票价抬高了观赛成本，另一方面现在美国签证审批周期比较长，部分国家游客入境受限，所以这也导致了以赛促消费、以赛促旅游的经济逻辑正在面临新的挑战。
1: 那焦点三呢，就是世界杯赚的钱究竟去哪儿了？世界杯一直被认为是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那过去呢，人们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的游客，创造多少的就业，拉动多少的消费。如今人们开始关注另外一个问题，赛事所创造的财富究竟流向何方？
0: 近年来包括世界杯在内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营收都在呈现头部集中的趋势，赛事版权、赞助、数字平台、数据服务等收入都在快速增长，但是普通消费者观赛成本却在越来越高。世界杯是一场足球盛宴，更是一面观察全球消费、旅游、资本和公共治理变化的镜子。
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13: 更大的世界，
12: 焦点导航，
13: 焦点导航。
0: 关注一组简讯，日前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沪蓉高速公路新集至东西湖段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
1: 据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武汉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910套，环比五月大幅上涨近四成。
0: 7月3号，关谷第13家书房光谷书房、武汉关谷青年之家分馆正式开放运营。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相较于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1: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2: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4: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15: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16: 爸爸，你早点回来。
15: 好，那我走了。
14: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15: 哦，差点忘了。
14: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12: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7: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8: 中风。